0: 朝鮮領袖金正恩已經向他作出回應。特朗普在白宮椭圓形辦公室回答記者提問，說金正恩一直非常尊重自己，兩人多次會面和交談，形容兩人非常理解對方，但是特朗普沒有透露金正恩回應的細節。美國和韓國昨日起舉行大規模年度聯合軍演，特朗普在軍演開始前發文說將會大幅縮減軍演規模，解釋軍演耗資巨大，當中大部分由美國承擔，亦都認為軍演對朝鮮釋出完全不恰當和敵對信號。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8,595点，跌624点。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423.8美元，卖出4,424.91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4，日元159.34，瑞士法郎0.811。加元1.387，人民幣6.741，英磅對美元1.356，歐元對美元1.159，澳元對美元0.711，新西蘭元對美元0.591。在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日东至东北风，离岸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丁九桥出九龙方向咧，桥面快线咧系有交通意外噶。咁而家龙尾排到去丁九桥上桥位啦，咁亦都影响到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上翻丁九桥咧比较车多噶。咁重复多次啦，丁九桥出九龙方向桥面嘅快线咧系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丁九桥嘅上桥位，咁亦都影响到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上翻丁九桥咧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而家九龙入口开始繁忙啦，去到理工湾位。狮子山隧道出返九龙排到去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啦，龙尾排到去恒生大学对出。路面情况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嘅支路慢车啦，而家龙尾排到去九龙面粉厂。另外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嘅律伦街一段呢都係比较车多啦，而家龙尾呢排返去太子道西嘅。喺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咧就车多，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富泰村。屯门嘅龙富路去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车龙排到去屯门嘅骑术学校。粉锦公路去翻粉岭公路方向啦，近住北区医院一段咧都系比较车多噶。咁另外啦，何文田嘅石鼓街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啊，近住敬德街咧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嘅。咁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是、较早前咧丁九桥啊出九龙方向嘅交通意外咧就啱啱清理好啦。咁但系车龙咧就未消散噶，龙尾排到去丁九桥嘅上桥位。咁另外牛头角咧由于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咁而家牛头角道去观塘方向咧，就啱啱维修咧就已经完成，近住振华道嘅快线咧重开啊！牛头角道嘅水管紧急维修咧就已经完成啦，去观塘方向近住振华道而家快线咧就重开，交通咧就回复翻正常噶。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关爱共融。
6: Vicky 快问快答，香港最多少数族裔的人口是哪一个国籍呢？
7: 菲律宾。
6: 啱。第二大呢？
7: 印尼。
6: 又啱。那你最喜欢吃的少数族裔美食是什么啊？
7: 印度咖喱角和泰式串烧，想起都流口水啊。
5: 民政事务总署，香港电台第二。

0: 台关爱共融嘉年华。
1: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2: 末日到前，饮杯咖啡先啦。

0: 年世界末日嘅预言出现 ，Josie 同朋友咧原本约好第二日饮咖啡嘅，临瞓前对方留低咗一个 message 俾佢，就系、是、See you on Sunday if it still comes， 令到 Josie 灵感涌现，决定用微笑抗衡末日。作曲填词陈明喜，编曲监制 Mike Orange。上榜三星期回落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九位，陈明喜 If Sunday Never Comes。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拖地抹窗省煲，
3: 鼻强酷热天气警告同埋工作鼠疫警告生效，你唔好咁搏命啦，休息下先啦。
2: Sarah 姑妈，我要努力向上。
3: 哎呀，鼻强啊，你咁搞法好易中暑噶。大家想知多啲有关于酷热天气下嘅工作安全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职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4: 散热、遮阴、饮水、休息，对付热暑怪，几招搞掂晒。我系梁伟谦 Vince。

0: 晨光财经第一线。
1: 早晨，早晨啊！八点十一分啊，嚟到星期二嘅早上，八一八啊，八月十八号啊，立即请我哋嘅财金嘉宾出场啊！今日有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Kenny 邓胜兴啊，早晨 Kenny。
2: 系早晨，
1: 系睇睇隔晚美股啊，三大指数有啲回吐，咁继续系聚焦紧美伊嗰个事件啦。咁啊，美国总统先生特朗普就话最后通牒啦，咁样咁究竟个和谈系点咧？个备忘录系点咧？咁啊，有外媒引述就主席咧就会飞去美国咁样咁啊，大家有元首级嘅会谈啦。咁有冇机会？缔造一个新嘅篇章咧，咁样里里外外消息有好多啦，咁啊交俾咧会长帮我哋详细逐一分析，唔该晒你。
2: 好啊，咁啊就琴晚美股方面咧，又担心翻嗰个系伊朗嘅即系美伊局势方面啦，升温啦，咁啊所以变咗就推高咗个油价，同埋亦都系咧嗰个系债息啊，个债息方面咧亦都系即系上咗去，咁你见到三十年期嗰个系个债息方面咧就升到去5.3%啦，咁就基本上系2007年以嚟最高嘅水平啦，咁所以就对嗰个系股市咧就造成一啲影响，咁本来就道指都系升嘅，咁但系收市方面咧就都要跌，就跌咗272点啦。咁就标普方面咧就跌咗40点啦。纳指方面咧就跌咗84点嘅，跌咗0.32%。不过咧虽然就系纳指方面咧就系都系跌啦吓，但系之前有啲 AI 同埋記憶體相關股份方面咧，就普遍都做好喎。睇翻只 SanDisk 啊，咁啊大升咗成9%啦。理光都升咗4.1%啦。咁 SK 海力士 ADR 就升咗3%啦。主要即係大型科技股咧，就係有啲回吐咯。譬如好似 Meta 啊、微軟啊、Tesla 呢啲都係下跌嘅。但係另外一隻咧，即係 SpaceX 咧就勁喎，又再升多4.5%咯。咁所以其實睇到啲科技股份都個別發展嘅，但係似乎嗰啲記憶體咧個勢咧又。

0: 翻翻啲嚟，因為你睇翻嗰只美光咧，其實而家唔覺咧翻翻1000蚊嘅咯。咁你之前咧就係、是、最高都係1200蚊啫嘛。咁其實升下咧都差唔多升翻高位喎。
1: 係咁啊，大家又可以觀察一下啦。不過講開呢一個咧記憶載體咧，都問下 Kenny，你覺得咧其實呢一類記憶載體啊或者光刻機咧，有冇啲似商品期貨？即近排我都有聽到呢一類嘅理論，因為其實佢個技術隱含個底韻都係一啲即係金銀銅鐵石嘅嘢啦。即是做芯片大家都知道，咁其实系咪都会 trigger 到呢？或者因为佢哋都唔会好似即系 AI 咁样可能变 3.0、4.0、5.0， 但系反观其实储存记忆体你一路加个 T 落去嘅啫，即系十 T 唔够，可能就100T 唔够就一兆 T 咁样，你一定即系个容量上面去衍生嗰个进程咁样，你点睇嘅 Kenny？
0: 哦，依個有少少唔同啦，因為睇翻咧，其實就我哋講緊記憶體咧，其實記憶體都分開先進製程同埋依個成熟製程嘅。咁而家我哋講緊咧，就其實之前咧嗰啲係即係需求好大咧，就係、是、啲先進製程，尤其是去到 HBM 四啲啦。因為當你個 AI 咧嗰、那個大模型咧就即係越嚟越勁啦，那個數據中心嗰、那個即係、capacity 越嚟越大之餘咧，就要講個速度啦。即係你諗下，你嗰個係大模型咧，你而家工作越嚟越複雜嘛。咁除咗話嗰個係儲存要大之外咧，你個速度都要大。當你速度要大嘅時間嘅話咧，你喺儲存記憶體裏邊咧傳送一啲數據去一個係GPU 嚟到去運算嘅時間嘅話咧，講緊係0.00几秒嗰啲就已經差好遠噶咯喎。咁所以變咗咧，你嗰個記憶體咧唔單止係要儲存得多，係你傳送數據方面咧就要快。所以點解記憶體咧又會係連係埋啲咩咧？光通訊咧？即係咁，光通訊就係、是、亦都係就將嗰啲數據就係由依個記憶體傳送到去 GPU 或者係 GPU 裏面運行嘅一啲係即係路徑啊嘛。咁所以其實咧就唔單止係講個容量啊，嗰、那個速度啦，同埋散熱啦。即係如果你嗰、那個運算得好快，傳算得好快，但係即係散唔到熱嘅，即係好快輕機嘅死機嘅，咁又係唔掂嘅。所以咧當中係先進製程裏面嘅記憶體咧係講個技術含量係講好高咯。咁所以點解就三大巨頭咧 SK 啊這個是另外呢個三星啊，同埋呢個係MU 啦，已經係佔咗全球呢啲記憶體嘅 market share 咧70几-80%，就因為其他人生產唔到啊。咁而家我哋講緊嗰啲係即係內地嗰啲係成熟製程嘅記憶體啦，就因為咧嗰啲大廠咧，全部將啲capacity 咧就騰空曬做呢啲係先進製程，所以咧就成熟製程方面咧都唔夠供應，咁成嗰個產業鏈嘅分布咧就係咁樣咯。
1: 係，所以大家真係要多去了解啊，唔好以為淨係一張 SD 卡或者一個外置記憶啊，好似平時大家去完旅行影完啲相咁咪儲存咯，有啲外置記憶其實係兩碼子嘅嘢，再加上即
0: 係認日
1: 係啊，同埋去到一個新嘅年代，我有啲朋友依家都係啊，即係為咗不斷揾 AI 工作賺錢買 token 啊，呢個都係最新嘅一個説法啦。我唔知 Kenny 有冇聽過呢、這個，真係估唔到啊嚇！
0: 即係你等於好似嗰個芯片一樣啫嘛，即係我哋成日講芯片代工或者芯片公司嚟講。其實都分開好大嘅唔同噶嘛，即係你譬如即使做代工、台積電同埋呢個中心做緊嘅嘢已經係唔同啦嘛。
1: 明白嗱，既然講開中心咧，咁啊轉個角度講翻咧中港股市啦，咁啊琴日都回暖啦，咁啊講緊咧中心國際都有得升嘅，升超過6%啦。咁當然啦，琴日再焦點所在就係中國嘅股王啦，長鑫科技啦，因為市值都已經飆升咗啦。咁啊琴日咧股價飆升多12%啊，創新高啊，刺激港股 AI 硬件股表現再度跑贏軟件股啦，咁啊，琴日恆指有得升嘅，升翻336点，其實高位升到400几点嘅，美市就回順咗少少，冇升咁多啦。今日啦，嗱，港股方面又點去預測咧？有冇機會繼續 keep 住團火，即係又上翻咧25500点樓上咧？定還是即係琴日係？我哋俗稱跌咗幾棍，有少少死貓彈彈翻300几点咧。內容究竟係點咧？交俾 Kenny 去講啦，唔該曬。
0: 我諗好似上個禮拜咁講啊，即係其實如果係個市場嘅資金或者個焦點咧，翻去頭先我就講嗰啲記憶體啊，翻去嗰啲 AI 啊、芯片相關嘅話咧，港股反而咧就個升勢就會係即係受阻嘅。咁我自己覺得暫時港股咧都係喺翻嗰個係窄幅上落為主。咁你見到上邊咧250天平均線咧就25749点啦，下邊咧就係呢個係嗰個係50天線24620几点啦。咁啊～大 概呢1000点。

0: 裏面係即係上落囉。咁嗱佢上次呢試過兩次穿個250天平均線嘅，我哋節目都分析過啦，但係都係企唔穩嘅。咁所以都睇到其實高位呢都係冇唔係太大嘅動力喺度。咁但係而家呢啲位呢就好似上個禮拜咁講啦，返返係正常啦，正常嘅 range 啦。因為之前呢就插到落22000點嘅話呢就唔係太正常嘅，因為嗰時大家瘋狂炒嗰啲 SK 開歷史啊，炒嗰啲芯片啊記憶體啊嘛。咁所以變咗港股呢啲咁嘅傳統股份就冇人 hold 啦，咁所以變咗恆指一跌啦。咁但係而家就翻翻正常啲咯，因為嗰啲投資者炒呢啲硬件股咧，都係冷靜咗咯，冇之前咁火爆，用咁多槓桿嚟炒。
1: 系咁啊！今个礼拜咧，恒指咧其实都几多业绩啊，会逐一公布啦。咁啊，讲啲近啲先，咁讲下388港交所啦。咁啊，嚟紧就会出业绩啦。咁啊，恭喜行政总裁咧陈总啦。咁啊，逐一啦，三年啦。咁啊，又亦都有得加薪啦。咁啊，交易所就都交出嘅成绩呢一两年其实都系亮丽嘅，喺扩容啊，同埋即系扩宽度嗰度都大家即系投资者以至一阵即系会涨你多。多讲啦，即系业界人士嘅睇法究竟系点啦？咁当然啦，除咗讲业界人士对于交易所嘅睇法，都要讲埋即系股价分析啦，即系究竟点睇啦？咁一次过交晒俾你讲好嘛？唔该晒。
0: 股价呢我觉得就其实同恒指差唔多，你睇个图呢基本上就同恒指个 pattern 完全一样嘅。咁喺之前头先我哋讲啦，个恒指插到22000几嗰时嘅话呢，港交所就插到落去360蚊呢啲水平啦，咁而家就上翻406蚊啦，咁都系一个横行区域咯。业绩就其实就唔使担心嘅，因为其实大家都知道啦，今年个 IPO 方面咧就仍然都系即系劲啊嘛，咁啊。總裁都講啦，今年嗰個集資 up to 而家已經去到410億嘅美金啦，即係3198億港紙啦，咁已經係超越咗舊年全年嘅總額啦，而家先至係八月初啫嘛，咁所以變咗就今年一定係交出一個係亮麗嘅功課嚟嘅，咁成交咧都 keep 住維持翻喺3000億度嘅平均水平啦。反而咧，可能大家我自己覺得啦，即係如果對我嚟講咧，可能會。關注多啲未來嗰個長遠發展係點呢，因為我哋之前節目都講啦，就其實前年開始香港 IPO 係好好嘅，咁但係大部分都係主要集中返喺一啲內地嘅公司啦，咁同埋第二就係話嗰個改咗嗰個係IPO 嗰個係股份分配制度之後嘅話咧，其實就啲貨源當然落入啲大戶裏面啦，咁所以就好容易咧就係上咗市之後咧做到好高嘅估值，但係當解禁咗之後嘅話咧，其實又點咧？咁會唔會有足夠嘅呢個係承接力嚟到貼呢啲貨咧？咁其實事實上過往都有幾隻咧，一解禁都跌得幾勁下嘅，咁所以呢個係一個關注點啦。第二就除咗中國公司之外咧，我哋成日都講話會唔會吸引更加多一啲係非內地嘅公司嚟香港做 IPO， 尤其是啲國際級嘅公司，令到香港嗰、那個資本市場就真係一個國際資本市場咧，國際金融市中心咧，咁呢個係非常之重要咯。不過你見啊，總裁都依排都馬不停蹄啦，好勤力啦，走去走廣東南啊，其他國家嚟到去即係宣傳香港啦。
1: 係咁啊，希望繼續傾到啲好嘅嘢，好似頭先會長話齋啦。其實即係我哋嘅金融市場都係多元化嘅，即係譬如我哋有意大利嘅奢侈品品牌，有遊艇嘅股份，跟住咧有其他嘅一啲唔同連魚子醬股份。份都有咁样，咁即系我觉得
0: 你讲开鱼子酱咧，原来我都唔知道。我后来先知道，原来咧中国生产嘅鱼子酱咧系全球咧个市场份额最多。
1: 系啊，我哋都以为成日食鱼子酱都系食要么欧洲，要么就可能其他嘅国家或者地方
0: 系咯。
1: 哦，真系好，大家都可以多去学习，多去了解。今日早上咧，好开心啊！非常多谢咧，香港股票分析师会主席 Kenny 邓星兴啊，帮我哋分析大市同埋个股啦。Kenny 头先有提及过股份，有冇持有咧？
0: 持有美光嘅。
1: 好啊，唔该晒。咁啊，主持人就冇嘅。咁听日再同 Kenny 倾下啦。咁啊，嚟紧阿里巴巴都出业绩啊，咁啊，预示下阿里嘅业绩啊，好嘛？多谢 Kenny， 拜拜。
0: 拜拜。

0: 追风冯允谦人间缺陷美。
1: 晨光第一线，
2: 嘉明、
1: 小白、
2: 阿欧、
1: Vicky、
2: Yana，
1: 晨光第一线。
0: 仲有分零钟时间咧，想同大家睇下天气。不过咧，嚟紧咧，即系啲九天天气预报咧，好似都麻麻地。开
3: 始落雨啦，
0: 系
3: 都有落到雨啊。
0: 又系要入翻室内嗰度跑跑步机。适逢我礼拜日有个喺跑步机跑嘅跑嘅比赛，唔系我有个跑步机嘅比赛。
3: 系啊，上星期啊，
0: 唔系啊，
3: 二号
0: 系啊，呢、啊這个礼拜
3: 系呢、啊這个星期、啊有個你有参加？
0: 有啊，系啊，我真系好中意跑跑步机。
3: 本身我都会参加嘅呢、這个。
0: 系啊，点解你唔跑跑步机？
3: 但到最后因为有 show 嘛，
0: 哦、
3: 有舞台剧嘅演出，所以就、
0: 哦、
3: 无缘。
0: 演出系紧要嘅，赚钱系紧要嘅。我哋呢啲慈善嘅嘢系咪啊？为善不甘后人，咁所以就跑个靓步。流个靓汗啦，记得落雨啊，或者天气比较恶劣啲咧，就唔好共出去啊，跑跑跳跳啦，因为咧都危险，同埋咧啲跑步鞋咧有阵时咧帮助到你跑，但系佢未必防线嘅，呢个都好想温馨提示啊，咁多位嘅跑友们啦。
3: 不过咧，其实跑步机咧同真系跑街咧好唔同噶喎，
0: 系咪？
3: 即系跑步机你系会佢 keep 住俾你喺度转噶嘛，
0: 系都其呢样嘢都系为慈善啫，即系你问我，
3: 你问我
0: 正常都系跑翻街嘅应该。
3: 跑街好似会舒服啲，
0: 应该理论上唔会个
3: 用嘅力系咪都唔同咧？可以真系研究下。我好少跑步机啊，
0: 唔同啊，同埋佢系一个交接跑嚟嘅，即系你有 form 一个 team 四个人跑，咁你要交棒嘅时候，其实都有特定嘅一个方法去交棒嘅。如果唔系，你好危险嘅，其实即系喺上一个人仲跑紧嘅时候，你点样可以无缝交接，即刻跳到落去跑咧？呢个系有少少踢裂嘅。其实呢个比赛都玩咗几年噶，即系启德主场馆嗰边啲朋友仔去搞一个慈善活动，咁希望大家即系喺室内跑可以 enjoy 啦。好，同大家睇睇天气啊，今日大致多云啊，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啊，日间短暂。

时间有阳光啊，市区气温咧大概32度啦，新界再高一两度啊，吹和缓嘅东至东北风啊，展望咧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啊，有几阵骤雨噶，接近咧周末啊，天气咧就啱啦吓，渐转不稳定，咁所以咧即系如果你话喂想松松筋骨啊，或者咧跑个靓步啊，可能咧早少少出门口啊，先跑完步冲个凉咧，食个早餐再翻工咧，咁就啱数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的遗体今日在北京火化。首都天安门、新华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所在地、香港和澳门特区政区、各边境口岸、对外海空港口以及中国驻外使领馆今日下半旗致哀。今朝八点，特区政府在天马政府总部下半旗悼念朱镕基。礼宾府特区口岸管制及检查站、香港国际机场亦都下半旗致哀。朱镕基在今月12号因病去世，享年98岁。路透社和益普索集团民调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率跌到33%，是他今届总统任期内最低。調查為期四日，透過網上問卷訪問全美1166個成年人。路透社引述民調結果報導，特朗普支持率和他上屆任期在2017年12月創下的最低紀錄持平。報導說，特朗普民望持續下跌的主要原因是美國和伊朗戰事持續，以及油價飆升和通脹導致民眾生活成本上漲。民調顯示，大約80%受訪者認為美伊戰事將會持續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只有16%的人認為戰事可能在幾個星期內結束。美國將在當地星期三起對加拿大幾百項商品徵收50%關稅。加拿大負責對美貿易的部長勒布朗和首席貿易談判代表沙雷特在美國華盛頓和美國商務部長盧特尼克和貿易代表格里爾會面，繼續磋商。加拿大總理卡尼說，預計會在關稅生效之前和美國總統特朗普對話，認為兩國之間的磋商在未來48個小時會繼續推進。路透社引述两个知情人士报道，两国的贸易谈判代表正是讨论将美国对加拿大汽车征收的关税降到15%，但是需要扣除部分商品价值。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8,999点，跌197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28.7美元，卖出4,429.98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4，日元159.5，瑞士法郎0.811，加元1.388，人民币6.741。英镑对美元1.356，欧元对美元1.158，澳元对美元0.711，新西兰元对美元0.59。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日东至东北风，离岸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几宗交通意外啦。喺新界区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啦，近住海悦酒店对出就系、是、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海悦酒店。屯門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屯門市广场对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

0: 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黎维噶，就系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屯门市广场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黎维。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蝴蝶谷道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大车多啊！呈祥道荃湾方向近住蝴蝶谷道有交通意外，咁一大车多。较早前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和富中心嘅交通意外咧，喺几分钟前咧就清理好，咁但系车龙未消散噶，龙尾排到去太古城，就系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和富中心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车龙未消散啦，龙尾排到去太古城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去爱护动物协会对出，漆咸道北去返红隧龙尾在毛湖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在元芳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在电话机楼，将南隧道去东隧车多，大榄隧道元朗入口车多，龙尾在锦上路港铁站。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支路慢车，龙尾在观塘码头。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段车多，龙尾在康华苑。在新界屯门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慢车，车龙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晋升工厂大厦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屯门公路近住油金头。丁九桥去翻九龙就比较慢车噶，咁一边嘅车龙咧就喺青朗公路啱啱落翻屯门公路支路嗰个位啦，咁另外一边咧就系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上翻丁九桥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深井东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4: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5: 由沈玉洁饰演嘅夏书，年轻律师，喺陈石被陷害入狱期间，实习律师方睿一边忙住为师傅陈石奔波，一边暖心安慰陪伴夏书，两人因而互生好感。
4: 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0: 五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1: 晨光第一次，我都做得到。
0: 好，星期二计划一天街头摄影，咁啊，我好中意影日落嘅。其实我发现自己咧，原来喺 I G 嗰度有个圆咕碌咧，即系储埋啲嘢嘅圆咕碌嘢咧，有一个叫做日落嘅嘢啦，即系用英文写。咁我发现咧，香港咧好靓嘅日落咧，其实我都影咗好多嘢噶啦，有阵时仲会翻影添。譬如昂船洲橋底啦，嗰、那個日落我覺得好靚啦。跟住上飛鵝山嗰日落我又覺得好靚啦。西環泳棚嗰日落我又覺得好靚啦。喺即係

0: 跟住喺油塘啊，油塘嗰边近海嗰个三家村嗰个地方嗰个日落，我又觉得好靓啦。突然间咁样谂咧，我真系想将香港嘅日落十景啊，真系揾晒出嚟。其实咧喺中西区咧，仲有一个位咧，系喺啲屋同屋个罅入边咧，会睇到一个好大嘅。
1: 系啊，
0: 即系嗰啲内地游客咧，咩咩书嗰啲内地游客咧，成日推介喺个斜路嗰度影落嚟
1: 啊
0: 嘛，
1: 西营盘嗰边啊嘛，
0: 系啊，
1: 西环嗰边啊嘛。
0: 即系我就住市区啦，呢啲就系我经常会走访到嘅日落景点啦。咁啊，两位拍档。
1: 我自己曾經真係試過喺街度拍攝咧，就係喺油麻地嘅果欄嗰邊，好靚嘅嗰邊日落都。
0: 係咩？邊個位啊？即係唔使入去果欄嘅，直情係即係喺果欄出邊近住佢嗰啲的士加氣站嗰啲附近嗰啲位。
1: 就是那条大马路那个位置
2: 咯，即是弥敦道你知
1: 道吗？不是弥敦道，不是弥敦道，你要望住去大角咀方向那边，都有一个大的天空的嘛。
0: 是啊，
1: 是
0: 啊。我知道你讲哪条街喎，
1: 系啊，我又喺嗰度影过街头摄影咁样咯，喺嗰度，咁我觉得系好有当地或者嗰一个地区嘅特色，即
0: 系有 feel 系咪啊？
1: 因为街头摄影其实你就系最需要捕捉嗰个地区嘅灵魂啊嘛。
0: 我知你讲，即系旧油麻地戏院依家做嗰个戏曲中心个位置。嗰、那個十字路口，跟住就影翻去對海嗰個位嘅日落，係嘛？
1: 係啊係啊，咁嗰邊係真係幾靚。
0: 係啊，嗱，我同你都講咗啲市區地方啦。小白嗰邊咧個日落都係好綻麗嘅，我知道你嗰邊喺個堤壩嗰度，
2: 日落日出都有影啦嗰個位。咁但係如果你話喺我住嘅附近嘅話，你淨係講日落日出咧，都有好多唔同影法嘅。例如你講得啱，可以喺條堤壩嗰度影啦，即係荃灣淡水湖堤壩嗰度可以影嘅。咁因為嗰個位咧，其實就兩邊都望到。你去到條堤壩嘅時候啦，咁你望去左邊咧，即係向一路向前行嘅時候，左邊咧就係影呢一個嘅日出嘅。咁右邊咧就望翻去大埔同晚山中文大學方嗰、那個咧就睇日落嘅、
0: 哦。
2: 所以一條水壩咧，佢就睇曬兩個唔同嘅方向。
0: 真
2: 係因為佢向北行或者向南行啊嘛，咁所以佢東西兩邊佢就俾佢咁啱就俾佢睇得曬。好啦，咁你話除咗係呢一個方向之外，咁亦都即係如果你再遠野啲嘅，咁當然就可以譬如上山睇啦。喺山上面睇個日出咧，同有陣時我朝頭早即係而家冇咗啦，因為朝頭早翻工嘅時候，可能我同 Vicky 都會喺揸緊車嘅時候就見到有日出啊嘛。但而家嘅時間又唔啱啦，咁又睇唔到啦。咁同埋喺就係想講喺公路上面睇到個日出咧，其實我感覺完全不一樣。就算有時翻屋企咧，即係做到黃昏嘅時候翻屋企啦咁樣，咁你發覺嗰個黃昏打落架車入邊嘅時候，或者打落個天空咧，都係啲好靚嘅景緻。
0: 有時喺吐露港即係科學園嗰啲位睇到啦，
2: 嗰個
0: 位啦。
1: 日落我就係行團工嘅時候，個視野就真係好廣闊啦，真係飽覽曬成個日落，係真係好靚。
2: 科學園嗰邊應該係睇日出嘅，咁但係如果你話即係喺城市入面咧，就算有時揸緊車嘅時候，或者揸緊車就真係冇辦法影啦、你只能夠望住嗰個咁靚嘅日出日落，然後就記住佢咁樣。咁、但係如果你話坐緊車嘅時候咧。咁我就會好想揾個辦法影、
0: 啊，
2: 不過有陣時一影日出日落或者影太陽嘅時候咧，手機嗰個應對能力其實我覺得都比較上辛苦，
1: 啊、
2: 因為佢永遠都係佢如果我冇記錯，佢嗰個鏡頭應該係用藍寶石去做嘅、
0: 啊，
2: 有藍寶石成，所以佢好容易會一點咧就藍點喺度嘅，
0: 只有 AI 執走佢咯，好多人都係咁噶啦，冇辦法噶啦。
1: 不過除咗街
2: 用技巧咯，用技巧都可以執走佢嘅、
1: 啊。其實喺我哋日常生活之中行開嘅街道咧，其實係可以多少少嘅發掘去影嘅。點解咧？因為我曾經我自己的 social media 里面是会特别 post 一些人哋不容易看到的角度是怎样呢、譬如我都很喜欢拍天空的，你会有没有试过就是在一条蟬缝底下然后落回那个头望上去的天空呢、是很不一样的、又或者在桥底上面在桥底下面然后望回上去的天空呢、那些构图又是很特别很漂亮
0: 的，很多色力场上的香港，如果你在香港生活一来即是你没有去过刚才Vicky 啊、O 啊或者小白嗰一類嘅日落咧，其實你都應該去追下啲日落嚟睇嘅。嗱，日出你就話未必早到起身，日落輕鬆啲啦，話甚或乎簡單啲，西九嘅日落都係好靚嘅，即係西九文化區嗰個日落係好靚、好綻麗，同埋即都有啲位好貼近海。頭先 Vicky 話：喂，喺下邊望上去嗰啲位，譬如講緊麗德邨，即係圓形嗰啲公屋，你一望上去個天井嗰個位係，你一定會影㗎呢個相。你只要除非你冇去過，你去過你一定。 哇咁得意，好似烟通入面咁样，即系或者喺
1: 啲向上望，唔好净系向下望，
0: 或者系啲仲有啲正方形。

0: 嗰啲村屋系咪爱民村仲系正方形？我唔记得咗，即系总之有啲屋村咧仲系正方形井字嗰啲啦。咁、你望上去又觉得哇好靓哦，嗰样嘢好特别哦，咁样即系呢啲都系由下而上一啲摄影嘅技巧啦。
1: 系啊，城市嘅美景仲有好多嘅。咁啊，香港特别系咧，因为我哋即系招牌其实亦都多啦。咁唔同嘅街道咧都有好多自己唔同嘅独特嘅建筑风格嘅。咁如果真系中意喺城市嗰度有啲一路慢行一路慢拍嘅话咧，其实可以多啲咧，即系利用一啲有趣嘅摄影技巧，或者借下啲光啊，甚至乎睇下啲光嗰度咧点射啊，跟住就系啦系啦系啦。咁我谂嗰、那个即系黑白嘅层次或者色泽上面嘅叫做艳丽咧，系可以令到你张相个构图会更加靓。嗱，我哋虽然住喺香港，但系唔系好多人咧。即係會有呢個閒情日子喺條街嗰度影嘅，咁今日如果有機會可以攞到少少時間喺你平時出入嘅地方留一啲嘅叫做足印啦，或者影低佢一啲照片咧，放喺自己社交平台，又或者留翻俾自己朋友圈去到欣賞，其實都係一件浪漫嘅事嚟嘅。
2: 晨光第一線，嘉明、阿歐、小白、Vicky、Yana， 晨光第一線，小明、嘉明講健康。
3: 早晨啊，李医生。
4: 早晨啊，嘉明。
3: 今朝再继续有李嘉仁医生陪住我哋。喂呀，但系你 send 俾我睇嗰张相咧，都几得人惊啊！
4: 我睇睇你嘅指甲先。
3: 好，俾你望下先，七彩嘅。
4: 哇，真系七彩噶！有冇嘢贴上去噶？
3: 冇嘢贴上去噶，但系就氹啲小朋友开心啊嘛，咪多啲颜色喺啲指甲度咯。
4: O、okay、
3: K。但系你嗰张相嗰啲颜色就应该唔系我呢啲人工奇人嚟嘅。哎呀，
4: 呢、這个喺外国嘅病例咧，又喺。30岁嘅女士啦，啊，点解佢哋嚟睇医生咧，就发觉佢啲手指甲咧有啲变咗绿色嘅，十只都变晒
3: 嘅。佢系嗰啲鸭咩绿嚟嘅，唔系净系啲普通啲仙草绿。
4: 系啦，咁你问佢，喂，有冇搞啲油啲色水喺上边啊？咁样佢冇啊。咁知道而家有好多女士兴咧，就另外贴一块。长好多嘅甲喺个上面啦，以前冇啲咁嘅嘢噶嘛，而家有啲咁嘅嘢，咁啊点咧？睇清楚先，咁发觉佢十只手指甲都有呢个问题，但系咧用我哋好多方法去捉下睇有冇病菌啊，又验唔到噶喎，其实咧呢个一个较为少啲，系一个绿嘅指甲，因为有啲病菌啊诸如此类咧。令到有啲嘢係積聚喺嗰度啦。嗱點解咧？因為如果你貼一塊喺上面，然後下面係你自己啲指甲咧，嗰度有個好薄嘅位，咁可以有啲細菌咧就入去，霸咗呢個位先咁樣嘅。呢啲咧就係最常見嘅咧，就叫做同綠假單胞菌啦。呢個菌唔使理啦。咁啊，但系點解會去咗嗰度咧？嗱，原來咧，你呢個貼內塊甲同埋真正嘅甲咧，係有個位置嘅，有空間嘅。咁啲菌咧，如果係真係你走去洗手啊、沖涼啦、浸曬落去咧，會有入到去嘅喎。你有冇試過？貼你指甲上去啊！
3: 我都試過，因為始終中間有啲膠水或者係啲膠咁啊，咁真係嗰個塊假嘅甲同埋自己嗰塊甲咧，係會有條罅仔嘅，因為都有少少漲出嚟噶嘛。
4: 唔係，就係咁樣樣啦。呢啲咁嘅位咧，理論上咧，即係如果佢做得好嘅話，未必一定會喺嗰度生長嘅。但係咧，呢位女士咧做咗落去。咁啊，發覺咧佢有啲好多時間係浸喺水嗰度，可能係工作啊，又可能家庭嘅問題啦。如果有啲真係唔係黐得好好嘅甲上去咧，佢令到佢有啲水喺嗰度滋生嘅話咧，咁就可能真係有細菌喺嗰度慢慢咁發生啦。
3: 養住咗啦，
4: 係啦，因為養住佢之後咧。咁我哋點搞呢？因為如果伸出嘅指甲呢，哇，冚唪唥係綠色嘅，但又唔係真係綠得好靚嗰種喎，鴨屎綠啊咁樣。咁如果你伸隻手出嚟同人哋握手啦，人哋都縮手啊，哇！你做乜嘢啊？咁樣，
3: 但佢又同灰甲唔一樣嘅喎，嗬？
4: 唔同嘅，完全唔同。佢就係喺呢個假甲同真甲中間個位置，係啲細菌喺度。生長緊㗎，咁我哋做咩嘢咧？

0: 呢啲唔使驚，我有得救有得救。咁就係佢哋咧，就用一個我哋搽上去嘅殺菌藥膏啦，殺菌藥膏。咁大家呢個女士咧醫咗一個月咧，啲指甲完全正常翻咯。
1: 哦，咁就好咯。
0: 咁啊，真係要有啲咁上下咧，我哋就要注意啦，
1: 係
0: 嘛？所以你注意嘅咧。小朋友亦都有其他嘅嘢會注意到係咩咧？所謂濕疹啦，有好多濕疹咧，係好多小朋友都有嘅。有一個研究咧，就喺呢個丹麥同埋英國兩個國家，總共有呢個78万嘅小朋友，係啦，由一路睇去到16岁，然後就睇啦。會唔會即係因為呢個所謂皮膚炎，會唔會因為呢個敏感皮膚敏感，令到佢哋無心向學喎？因為好痕好痕啊，翻到想去做功課咧，又喺度好痕啊好痕啊，
1: 集中唔到喎，
0: 咁但係有冇真係呢個影響到佢嘅學業咧？咁發覺咧就冇嘅。咁但係記得咧。呢個兩個地方咧，小朋友唔係好多功課嘅啫，可能都冇，咁所以呢個咧就要慢慢睇啦。咁但係通常話唔使驚，我哋係有辦法對付嗰個痕嘅問題，咁樣然後咧遲啲咧就冇事噶啦。
1: 最好就係咁樣啦。唔該曬你，醫生。
0: 唔使唔該。

0: 2026年嘅8月18号星期二，今日系乜嘢日子？唔知你平时多唔多叫外卖，又多唔多网上购物嘅呢？如果你多嘅话，又咁啱喺今日会收货嘅呢，咁就要留意啦。因为今日系国际速递司机感谢日，究竟点解会有呢一日？呢一日嘅背后意思系点样？转头 Vicky 话你知。冇错啦，今日咧8月18号就系国际速递司机感谢日，又有啲人咧会亦系国际送货骑手感谢日嘅。
1: 哦，都几多呢类型嘅节日嘅，其实。
0: 嗯，系啊，几特别。
1: 有冇唱片骑师日嘅咧？
2: 有嘅。我即刻帮你揾，你揾咗骑手先，我再揾骑师，跟住揾咗赛马啲骑师，话俾你听，嚟紧赛马开锣啦，即系马季开锣，又要攞翻郭富城嘅冲冲冲出嚟搏，唔系讲笑啫。你讲翻你个骑手日先，好嘛？
0: 今日咧就系国际速递司机感谢日啊！咁其实顾名思义咧，就系要感谢一班送货员啦、速递员啦。咁其实呢一日咧系由几时开始有呢？就系2023年嘅。咁点解会
1: 唔系好耐啫？
0: 佢又唔系好耐嘅啫，因为而家越嚟越多咗咧，就系外卖嘅车手。
1: 咁唔通即系咸丰年到而家咩？
0: 系啦，冇错。
1: 以前咸丰年唔知有冇外卖嘅咯。
0: 其实咧，佢有讲过咧，就系点解会有呢一日咧？咁同埋点解系喺八月十八咧？你听埋我讲先，就因为喺19世纪中嘅时候有自行车啊。咁啲人以前送货就系骑单车啦嘛，系咪？唔知佢嗰阵时有冇送嘢食啦？可能都有嘅，唔多咯，即系可能系助手送俾个老细，
1: 有啦，
0: 帮佢买翻去。
1: 系咪即系好似包请咁样啦？以前张龙赵虎黄巢马汉可能包大人要食嘢，咁佢哋都会帮手买啦。咪一樣，
0: 係啦。咁啊，啱啱又講到啦，就係以前咧，就係有咗自行車嘅發明咧，大家就係無論一啲嘅檔案啊、一啲嘅文件啊、細到嘅一啲嘅好細嘅細型嘅物品啊，嗰啲速遞員咧就係騎單車噶啦嘛，即係揸單車噶啦嘛。咁點解會係8月18咧？
1: 踩單車啊，騎單車、揸單車，都話係騎，都話係咩啦？踩單車、
0: 騎手咁樣，
2: 唔同地方叫嘅方法唔同嘅，
0: 係
2: 啊。
0: 十八号咧个八字咧就好似个单车嘅碌咁样嘅，所以点解就会定咗喺8月18号啦？咁
2: 发一发啦，今日好意头啊，我自己觉得
0: 冇错啦，
1: 系咯。
0: 咁所以无论你系揸住单车去送货啊，定系还是而家去到系揸住四个碌嚟到去送货，甚至乎系一啲大型货车嘅司机咧，今日如果你有接触佢哋嘅，又或者咧你会去攞外卖啊，
1: 步兵有冇份啊？
0: 碌过有碌过，今日呢一日系司
2: 机，系
0: 都可以嘅，即系有礼貌同佢讲感谢，咁当然可以啦。就系希望咧，为咗同佢哋有个致敬啦。咁样因为佢哋其实送货咧都系好辛苦嘅，日晒雨淋啊嘛，系咪？咁但系佢哋仍然咧，真系准时嘅、安全嘅、完整无缺，将个货物咧，无论系嘢食又好、货件又好，都可以送到去你手上，都需要值得我哋去感谢佢哋嘅。
1: 喂，今日咧，其实即系翻开报章都见到内地有啲地方佢哋都话做一啲内地嘅网购平台啊，佢哋新推出咗一啲嘅措施咧，咁啊令到嗰啲我哋叫做外卖员咧就更加安心，即系例如可能路面嘅情况，佢又会因应路面嘅情况而话俾嗰个嘅送外卖嘅外卖员听咧，你而家嘅时间又宽松咗，即系譬如原本十分钟送到嘅，因为路面情况唔允许啦，或者突然大雨啦，会俾多啲时间佢，跳多咗时间俾佢，等佢唔使望住个表嘅时候，就唔使成日有压力啊，
2: 系啊，几好，
1: 佢又送得开心。食嗰個又唔需要擔心咧，就落大雨、紅燈多，哎呀，希望佢唔好咁趕啦。
0: 咁
1: 安全第一。
0: 我哋有陣時咧多翻呢啲嘅包容心咧，其實就已經好足夠噶啦。唔好成日覺得喂爭一分鐘仲未到啊，點解仲要催佢？咁可能真係路面上面有唔同嘅因素令到佢遲咗咧，係咪？咁所以今日如果你真係會接觸到呢啲嘅朋友仔嘅話咧，嘗試一下同佢講聲感謝啊！如果你可以嘅話，寫張 thank you card 都得噶喎。
1: 啊，寫定之後俾佢咯。
0: 係啦，冇錯啦。字条又得啦，甚至乎请下嘢饮啊，送俾佢辛苦你啦，送支水，
2: 简单啲啊，俾贴士啊，
0: 我哋唔可以成日讲钱嘅。

0: 嘛，我哋要讲心嘅，或者赞下。
1: 不过有啲朋友真系，譬如嗌饮品咧，嗌多一杯，跟住就话诶、哎，其实一杯系你，我俾你噶。
0: 系啊，
1: 我觉得呢个好窝心。
0: 系，我觉得好贴心啊，
1: 好窝心。
0: 甚至乎热辣辣嘅时候，诶、哎，我买罐汽水嘢俾你锯一锯咁样，哇，好开心啊，收到。我都曾经试过系咁样做，系攞咗包纸包饮品送
2: 送俾嗰个哥哥，
0: 系啊，辛苦你啦，咁样，因为真系唔容易噶嘛，所以希望如果你今日接触到呢啲嘅朋友，同佢讲声多谢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的遗体今日在北京火化。首都天安门、新华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所在地、香港和澳门特区政区、各边境口岸、对外海空港口以及中国驻外使领馆今日下半期致哀。今朝八点，特区政府在天马政府总部下半期悼念朱镕基。礼宾府、特区口岸管制及检查站、香港国际机场亦都下半期致哀。朱镕基在今个月十二号因病去世，享年98岁。香港邮政宣布向九月完成试用期的员工以公务员合约条款续聘两年，而不会向他们发出长期聘用条款。至于九月之后完成试用期的邮务员和邮差，亦都会按实际服务和运作考虑以公务员合约条款续聘他们。邮政署署长戴淑瑶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由于营运环境挑战，香港邮政收入未能够应付开支，需要全面检视营运模式。社会亦都有意见认为，香港邮政应该加大力度削减开支。他说现在九月完成试用期的人员大约有30位，新安排之下涉及的试用人员总体大约200多人。路透社和益普索集团民调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率跌到33%，是他今届总统任期内最低。调查为期4日，透过网上问卷访问全美1166个成年人。路透社引述民调结果报道，特朗普支持率和他上届任期在2017年12月创下的最低纪录持平。报道说，特朗普民望持续下跌的主要原因是美国和伊朗战事持续，以及油价飙升和通胀导致民众生活成本上涨。民调显示，大约80%的受访者认为美伊战事将会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只有16%的人认为战事可能在几个星期内结束。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8,978点，跌241点，港金报41,420元，升2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33.19美元，卖出4,433.5美元。在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日东至东北风，离岸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蝴蝶谷道咧，由于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咧，现时系封闭紧噶，车龙啦排到去明爱医院，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啦。就系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蝴蝶谷道咧，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啦排到去明爱医院。而另外咧，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屯门市广场咧，都有交通意外，都系部分行车线咧现时封闭紧，龙尾就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咁就系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屯门市广场咧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现时封闭紧，车龙咧现时咧就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再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咧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现时咧车龙断断续续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科学园。咁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 就是窝打路道天桥去狮水方向，跟住龙翔道公园有交通意外的，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大家经过请小心。就是窝打路道天桥去狮水方向，跟住龙翔道公园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封闭，大家经过请小心。而另外较早前公主道去狮水方向，跟住培正道桥底曾经有交通意外，不过啱啱已经清理好，现时交通已经回复正常。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护动物协会，而七咸道北过海龙尾排到毛街；东隧嘅九龙入口现时车龙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民安队总部。另外，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去到隔田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去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咧较为挤塞，现时车龙去到告士打道，跟住华润大厦；而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跟住北角码头一段慢车，龙尾排到鲗鱼涌公园。另外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落翻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去到丽港城；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支路，跟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挤塞，车龙咧断断续续去到将军澳隧道公路，跟住欣怡花园。而最后咧，仲有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一段慢车，车龙去到屯门骑术学校；而荃湾路出九龙，跟住晋升工厂大厦一段慢车，车龙排到有线电视大楼。而另外咧，仲有机场管理局提醒你，机场要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同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揸车就可以跟指示牌喺3号停车场。详情可浏览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7: 有音乐，有快乐。
8: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了即使没有病征，但当他的血带有病原体，再给病媒蚊针，就可以传给其他人。所以在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的昆虫驱避剂。有不舒服记得看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9: 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关爱共融。
10: 8月23号星期日下午2:30，奥海城二期地下活动大堂，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关爱共融，用笑声同爱心打通文化隔膜。
9: 民政事务总署，香港电台第二台，关爱共融嘉年华。
11: 吃完呢粒感冒药，你就会陷入沉睡。
12: 吃完呢只药好眼瞓噶、哦，但我仲要揸车去城堡参加舞会啊！
11: 食咗有睡意嘅药仲揸车，跟住去城堡变咗去医院啊！
13: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Didi 提提大家，唔少药物容易引起睡意，记得食咗药就千祈唔好揸车，安全至上啊！
11: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4: 一星期七日，
15: 早晚都陪住你。

0: 早晨，早晨啊，9:09啊，投资 O to O， 阿 O 同大家跟进啊，隔晚美股表现啊，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啊，美方咧不寻求啊延长与伊朗签署嘅谅解备忘录啦，美股三大指数咧继续低收啊，意思系乜嘢咧？大家都继续惊美伊嘅情况有机会更加恶化，咁啊道指要跌啦，跌272点啦，标普500指数咧跌40点啦，纳斯达克指数咧跌84点啊，港股 ADR 都要跌啊，跌92点啊。大型藍籌股咧普遍都 mark 低少少嚟開啊，咁睇嚟咧，即係琴日升過300多点啦，有冇機會今日蒸發飯啊？轉過嚟開市咧，大家就知道咧股票市場嘅狀況啦。
1: 晨光第一線，
2: 同你追蹤地球上每個角落，體驗旅遊新樂趣。白元浩，消失的地圖。
3: 好啦，今日消失的地圖咧，咁啊當然又係我哋嘅主持人咧就。周圍出去玩啦，吃喝玩樂啦，體驗啦，有啲好嘢咧就翻嚟可以介紹下，同各位聽眾分享一下咧，有啲咩好玩呢？咁啊，去邊一度旅遊呢？咁啊，話説咧，我就又啱啱上個星期嘅時候咧，就去咗呢一個順德玩，咁啊，順德咧。真係慚愧啦，其實係小弟第一次咧就去呢一個順德玩嘅啫，咁啊當然就係原本就諗住食盡好嘅食物咧就去嗰度啦，咁結果咧係沒有令我失望嘅，食物當然非常之好啦，咁啊另外其中一個咧食就可以遲啲再喺飲食圖鑑嗰度分享啦，咁除咗食之外咧就要講下另外一樣嘢啦，就是、我去咗個地方咧就真係我亦當然亦都係第一次去啦，就覺得非常之都適合大家如果去順德嘅時候咧可以一齊去。探究一下，去感受一下，就係乜嘢呢？就係呢個黃飛鴻嘅叫做紀念館啦。
4: 哦，
3: 咁呢個紀念館啦，咁其實就位於佛山嗰邊嘅。咁所以咧，因為佛山同順德就大家都知道嗰個地理位置啦，咁其實都係黐埋嘅咁樣。咁就去咗呢度睇嘅時候咧，咁一望嘅時候，哇，相當之犀利。
4: 有啲咩睇？
3: 咁本身咧，佢亦都喺另外一個位置喺邊咧，就喺嗰、那個廟啊、
4: 嗯。
3: 大家都知道祖廟嗰度啦，咁喺嗰度附近啦。咁所以咧，我去到嘅時候咧，一望。望到哇，见到黄飞鸿三个字咧，喺我脑海入边所有关于黄飞鸿嗰啲画面咧，都已经出晒嚟噶啦。
4: 电影系咪啊？
3: 电影，无论系李连杰嘅版本啦，关德兴嘅版本啦，甚至乎其实连埋成龙大哥都有黄飞鸿啦，跟住仲有乜嘢咧？就系、是。阿谭咏麟嘅版本都有，
4: 嗯、
3: 因为谭咏麟应该有一套点系《黄飞鸿笑传》啊，系啦，《黄飞鸿笑传》，即系你见到佢啲对话，
4: 好熟悉啦，
3: 系啦，系啦，系啦，
4: 是
3: 即系佢变咗好多路入边咧，拱晒黄飞鸿嗰啲出嚟。咁睇翻呢一个嘅黄飞鸿馆啦，咁佢本身2001年嘅时间咧，咁佢就已经喺当地咧就落成嘅，咁啊亦都有一个咧就叫做佛山核心嘅文化地标祖庙嗰度咧就北边嗰度咧就已经兴建噶啦。咁啊今次呢个兴建嘅时候咧，佢亦都相当之靓，因为佢亦都咧就有好多即系古色古香啦，咁啊有就清朝嘅感觉啦。咁啊入到入边咧，其实都相当之多嘢睇嘅。咁啊设有呢一个黄飞鸿嘅生平展厅，咁啊仲有呢个宝芝林嘅原貌。
0: 哇，犀利啊！呢、這个真
3: 哇，大家都知道宝芝林后屘就即系不幸咁啊，俾火烧晒啦，
0: 吓
3: 烧晒啦。咁所以就冇，亦都系因为呢一场火咧，就令到即系黄飞鸿啦，咁啊亦都即系叫做家财尽失啊。
0: 啊，你头先讲黄飞鸿笑传咧，我发现细个都真系好中意睇喎，其实都
3: 好笑啊
0: 作品。
3: 系啊，咁阿伦啊，阿谭校长嗰个版本啊，真系一流啊吓。好啦，咁入边嗰个布局咧，其实亦都有头先提及过，有生平啦，宝芝林原貌啦，亦、
4: 嗯、
3: 都有一个叫做演武嘅天井、
4: 哦、
3: 即系简单嚟讲，即系好似有个大嘅空间，一个空地，一个广场咁样啦、嗯，就可以俾大家咧就习武，甚至乎咧就可以俾大家欣赏到一啲嘅功夫嘅表演嘅。
4: 咁、哦、你有冇集埋一份啊？
3: 佢有，我就冇集埋一份啦。
4: 即系佢邀请大家去尝试一下。
0: 要报个班嘅系嘛？即系报班，
3: 佢有冇报班大家自己就留意啦。咁但系我去睇嗰日咧，其实就佢每一日有一个咧就叫做表演。咁我问翻，因为我有导游带我去，虽然好近神德塔，我都邀请咗啲导游。咁我导游就讲翻晒俾我听，咁啊好好啦，因为我可以讲翻晒俾大家听。咁呢一个表演咧，其实就都系非遗嘅表演嚟嘅。咁啊，黄飞鸿大家都知道，譬如红拳啦，

0: 即係各樣嘅，即係其他功夫咧，都非常之耍家嘅。咁啊，咁佢亦都咧就係、是、因為點解又會有寶芝林咧？係因為佢本身即係叫做功夫世家啦。咁好多時啲弟子練功夫咧，就會整傷啊、跌傷啊。咁於是乎佢哋慢慢咧就會用呢一個嘅自己有啲嘅鐵打秘方，就開始就幫啲弟子就療傷。好啦，療傷咗之後咧，咁有好多朋友咧亦都中意，哇，覺得真係有效喎！啲街坊都會過嚟，
1: 過嚟幫我捽幾捽。
0: 啲街坊過嚟咧就啊，呢個好犀利喎，鐵打肉好犀利。咁我哋又查咧，就變咗好似即係幫人，即係補之後就變咗係咁樣變咗做，好似做藥堂咁樣。
2: 即係一個前身嘅街坊福利會，咁一開始咧就係捽藥啦，跟住同埋咧，你都知道有啲惡霸噶啦，咁惡霸咧，跟住阿黃師傅咧就會派出佢嘅徒弟啊，去叫做平息啊一啲嘅事端啦、啊、咁樣咯。
0: 本身咧佢都德高望重噶啦，應該佢行出嚟都唔使做啲咩就已經搞掂噶啦。好啦，咁但係呢一個咧就見到即係黃飛鴻本身咧，其實亦都有呢個醒獅嘅根底，咁佢就將洪拳嘅步伐咧就融入咗入去呢一個嘅醒獅入邊嘅表演。系啦，不過先講喺呢個黃飛鴻嘅黃飛鴻館入邊咧，其實佢亦都有好多咧，就全部咧就黃飛鴻嘅電影嘅劇照咧、都喺入邊會揾得到嘅、即係我喺入邊亦都見到有一幅嘅圖片咧，就見到郭富城嘅劇照。咁、其中一出嘅黃飛鴻電影入邊啦，咁佢就飾演好似係梁寬兒子定係點樣嘅，咁我要揾得多啲先。咁亦當然亦都見到關德興師傅嘅大作啦，其後亦都有見到好多有一個黃飛鴻像喺度嘅，咁佢就雙手合十咁啊，同大家打招呼。咁所以成個感覺咧，就真係好黃飛鴻啦，非常之黃飛鴻嘅感覺。咁啊，去到呢一個館欣賞完之後啦，咁啊，佢喺出邊就有一個咧，每一日都有一次嘅呢一個嘅表演。咁呢個表演就表演咩咧？就係呢個舞獅同埋呢個功夫嘅表演。咁啊，入邊亦都見到有一個咧，就即係十環啊！呢個上戲嗰個十環咧，佢係十環嘅功夫表，哇！你淨係睇到其實好重啊，入邊嗰啲武器啊圈咗喺，係啦係啦，咁係咪
2: 鐵線拳？
0: 嗰個係咪叫十環咧？都要問翻阿嘉年先一陣間。好啦，咁佢咧舞獅最犀利嘅地方，點解會將黃飛鴻即係舞獅呢個團隊咁強勁咧？就因為佢有好多唔同嘅表演咧，都喺經過黃飛鴻嘅即係改造之後啦，更加能夠飛升國際啊！咁我人生入邊個最好睇嘅舞獅表演就真係今次去到呢個佛山就欣賞到佢哋嘅表演。平時梅花莊我哋都有，咁當然佢亦都有梅花莊啦。咁啊，今次佢就冇安排兩隻舞獅喺上面，即係唔係好似李連杰嗰個獅王爭霸唔係打到咁樣嘅。咁但係佢零零散散有一個彩青嗰個高台咧，都係一支竹咁樣上去嘅啫。咁、我目測啦，我唔知有冇目測錯，目測咗最少七米高，
1: 哇，
0: 七八米高。咁啊就上面就綁咗一個咧，祝你身體健康嘅。咁啊就要喺上面咧就擔嗰個嘅生菜
2: 彩青啦，
0: 係啦彩青咁。咁佢一隻舞獅就跳上去，跳到上去其實都已經好犀利嘅啦。去到咁高嘅地方，仲身輕如燕。我見到個師傅用個頭頂住個舞獅頭，然後佢隻手咧就爬上去嘅。咁但係佢落嚟嗰下咧，即係佢整完。祝你身體健康之後，佢落嚟嗰下咧，犀利啦！我見到佢嘅步伐咧非常之穩陣，而且佢仲係用呢個一字馬嘅步伐去到落，去到平穩降落。哇！即係如果大家有機會去到呢一個佛山，真係要欣賞黃飛鴻嘅表演啊！

今日你要影相，用数码电话揿个掣，变咗相机功能，揿个按钮，你就可以影啦。想靓啲嘅，你亦都可以用专业嘅数码相机，叱咤一声，亦都可以影一张靓相。但系数码相机系到底几时开始嚟嘅呢？啊，睇翻资料，1975年嘅时间，菲林公司嘅工程师一位叫做史提芬嘅人，佢喺实验室入边研发出世界上第一台嘅数码相机原型。呢一项嘅发明彻底咗改写咗历史，更加改写咗摄影界入边嘅篇章。呢一台圆形嘅机外形非常之奇特，重达3.65公斤，啊，体积同一台我哋而家嘅多士炉差唔多咁大啦。但系个像素好低嘅啫，只系得仅仅10000嘅像素，而且只系能够拍出黑白嘅照片。嗱，呢一项嘅实验性嘅发明最有趣嘅地方就系在于佢嘅数据储存媒介，佢唔系用记忆卡噶。而是将影像数据写入普通的卡式录音带，每一张照片需要用大概23秒进行写入，然后要观看的时间也都必须将录音带放入专用的播放器，并且连接电视，然后再等23秒等它解码。这项发明非常有趣，因为它充满着未来感的发明背后竟然间是同一个自然界的小故事是有关系的。话说呢一位工程师嘅构思就系谂紧点样捕捉光线，并且能够转换成为数位信号嘅时候，曾经受到蝙蝠回声定位嘅能力去到启发。佢嘅想法系相机会唔会好似蝙蝠一样发出超声波探测物体一样，透过感测器对光线进行微细嘅捕捉或者编码，从而将实体嘅影像转化为数位数据储存。不过无论佢几咁努力发明都好，公司亦都话呢个发明非常之有趣，咁但你千祈唔好话俾人听啊，因为佢哋公司系卖菲林嘅巨头，担心数码技术会摧毁佢哋自己公司嘅菲林生意，所以选择将呢一项嘅发明摆喺自己嘅笼底咯。佢虽然冷冻咗呢一个嘅技术。

0: 农历系7月初6啊，有冇身边嘅朋友今日生日噶，甚至乎周年纪念咧，都可以透过我哋嘅晨光 morning call 咧去送爱出去。
1: 要啦，今日好意头啊，818啊吓，发一发咁样，如果咁啊，咁啊就
2: 哎呀打到上嚟嘅话，咁啊都一个好意头
1: 啊，好 luck 啊，系啊，今日希望大家咧容光焕发，点样发啊？发一发系啊，八一八一八七二三八八一八七二三八八，等大家打个电话嚟啦噃。
3: 晨光追踪三十一。
2: 嚟到追踪三十一啦，咁啊，梗系邀请阿畅先啦。早晨啊，畅。
4: 早晨，小白。早晨，各位。
2: 星期二嘅晚上，咁啊，到底喺港台电视31台有啲咩精彩节目，我哋就等你介绍下啦。
4: 冇问题。先同大家介绍下，傍晚6:30有《凝聚香港》。咁啊，今集咧会同大家咧去介绍一班老友记啊，老友记做摄记，摄影记者
2: 押韵
4: 系啦。导演真系好心思，
2: 好犀利。
4: 老友记做摄记讲咩咧？嗱，话说我哋人生好长啊，咁啊。即係總有高低起跌嘅，所以我哋好多古仔都係值得回味同埋記錄嘅。節目咧就會介紹一班長者義工攝制隊，佢哋叫做奇影俠，奇英個奇。
2: 哇、哦，好嘢喎！呢、這個名都改得好喎。
4: 係啊，佢哋真係俠嚟喎，佢哋因為好多佢哋做嘅工作好有意義啊嘛，即係幫到好多人。咁佢哋做乜嘅咧？佢哋希望透過鏡頭咧，為其他老友記咧記錄同埋整理佢哋一生嘅足跡。咁、哦、啊，回顧好多咧忘記咗嘅珍貴。回忆，希望咧仲从中推行生死教育咁话添。咁啊，节目咧除咗访问一下一班奇影侠之外咧，亦都会邀请到佢哋呢一个老人福利中心嘅中心主任上嚟，讲下点解佢哋当初会想即系建立一队奇影侠呢个义工嘅摄制队咧？究竟佢哋嘅目的系想做乜嘢咧？嗱，如果大家都有兴趣，即系听下佢哋讲，甚至乎有兴趣俾佢哋影下，或者有兴趣加入佢哋，有冇可能咧？咁啊，记得今日傍晚6:30留意《凝聚香港》啊！
2: 系啦，我又未去到嗰个年纪啦，但系我又去有冇机会加入咧？咁定还是我都要过多可能10年、20年先至可以去加入成为佢哋一份子咧、嗯？可能今日夜晚都会讲到啊，我可以叫咩 ？Snapperman，
4: 好有趣，
2: 啲咪轻啲，即系嗰啲大侠，
4: 系飞嚟飞去啊！
2: 咩嗰啲咁样吓。好啦，另外9:30嘅时间咧，继续呢一个嘅系列就系大港脚闯中超，
4: 冇错啦。嗱，今集咧同大家介绍嘅大港脚咧就系陈俊一。阿一仔
2: 系，
4: 咁啊阿一仔
2: 咧，一个
4: 系一个，咁啊佢而家踢紧中超嘅上海申花啦，咁啊佢踢咗2年啦，而家咁啊。而家嗰個表現好穩定啦，佢係左路嘅一個正選人物嚟嘅，大家知道。咁但係原來咧，佢啱啱踢中超嘅時候咧，佢啱啱登陸嘅時候，佢都話棘棘地嘅喎，即係佢原來需要重新適應啊。軍醫咧當時同佢講咧，佢嘅體能咧原來係未準備好踢中超嘅，因為個負荷會比起踢香港嘅足球會大，所以佢即係。好個心情都會被挫一挫啦，咁但係即係憑住啊，佢用汗水同埋努力，最後佢證明自己係有能力喺中超呢個舞台上面站穩一個席位，
2: 真係好困難啊！即係。你簽我都係因為你覺得我得啫，點解上到上去嘅時候就你其實未得㗎，
4: 都未去到足球場啊，係軍醫已經話俾你聽，你嘅身體係未適合、未準備好踢中超，咁個打擊應該相當大。咁究竟當中阿一哥點樣可以走過呢一個嘅歷程咧？咁啊，節目會同大家分享一下啦。另外亦都會帶大家咧入到去上海申花咧嗰個訓練場嗰度，近距離睇下陳俊一咧佢練波，佢日常係點樣練波法嘅，亦都會感受一下咧即係中超嗰、那個。个前列嘅球会啊，申花佢哋比赛嘅炽热气氛，带大家入去睇下咧，一场真系中超嘅赛事。咁啊，听下阿陈俊一访问下佢究竟未来仲有啲乜嘢计划咁话。咁啊，如果大家支持我哋香港足球员，又想了解一下佢哋去出外揾食嘅经历嘅话咧，今晚9:30一齐留意大港脚闯中超啊！
2: 好，唔该阿陈，拜拜。
3: 晨光第一线，
5: 嘉明、
3: 阿欧、
5: 小白、
3: Vicky、
5: Yana，
3: 晨光第一线。
1: 继续呼吁电话1872388，8月18号啦，即系都想收下啲朋友仔。如果你嘅亲朋戚友咧系今日生日，或者啊都仲有啲八月之星，准备紧咧为佢哋去庆生啊，同埋咧啊搞下生日会，同埋我知道有啲小朋友咧准备翻学噶啦 ，K one 嗰啲系啊，咁啊有啲学业进步啊，开学顺顺利利啊嗰啲咧，就欢迎你。打个电话嚟1872388 1872388，转个头呢神光 Morning Call 呢就可以接大家的电话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的遗体今日在北京火化。首都天安门、新华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所在地、香港和澳门特区政区、各边境口岸、对外海空港口和中国驻外使领馆今日下半旗致哀。今朝八点，特区政府在天马政府总部下半旗悼念朱镕基，礼宾府、特区口岸管制及检查站、香港国际机场亦都下半旗致哀。朱镕基在今日月十二号因病去世，享年98岁。香港邮政宣布向九月完成试用期的员工以公务员合约条款续聘两年，而不会向他们发出长期聘用条款。受影响人员大约有30人。至于九月之后完成试用期的邮务员和邮差，亦都会按实际服务和运作考虑，都是以公务员合约条款续聘他们。新安排下受影响的试用人员共约200多人。邮政署署长戴淑瑶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解释，香港邮政一直积极开源节流，但是面对营运环境挑战，收入仍然不足以覆盖支出。他说实在没办法向刚刚完成试用期的邮务员和邮差发出长期聘用条款，但是考虑到试用期完成之后就终止聘用，对他们冲击非常大。在平衡各项限制之下，决定以公务员合约条款续聘完成试用期员工两年，期间他们维持公务员身份，继续享有公务员福利。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不打算延长美伊谅解备忘录文本的期限，认为伊朗想达成最终协议，但是这份协议对美方来说可能不是必须。特朗普强调美方介入中东局势的原因只有一个，就是要阻止伊朗拥有核武。另外据报伊朗已经为美国全面履行谅解备忘录设定最后限期，可能是几星期，强调伊朗不会无限期等待美国解除海上封锁。报道又引述伊朗官员说，伊朗已经决定将政策性质从防御转向全面进攻，如果外交不成功，伊朗准备好进一步升级霍尔木兹海峡以至中东地区的局势。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的东至东北风，离岸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1-2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455点，升2点，总成交金额13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86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672点，跌31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44元，跌2.4；中芯国际76.45，升3；阿里巴巴123.4，升2；盈富基金25.94，跌2仙；友邦保险71.75，跌1.65；智普1144元，跌59元；联想集团32.98，跌4仙。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4，日元159.46，瑞士法郎0.811，加元1.387，人民币6.743，英镑对美元1.356，欧元对美元1.158，澳元对美元

0: 0.711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 日经平均指数报 ,68693 点跌542点港金报 41,420 元升250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 ,4421.64 美元卖出 4422.16 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窝打路道天桥去狮子山隧道方向，近住龙翔道公园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现时是封闭紧嘅。车龙去到浸会桥面，大家经过请小心。就是窝打路道天桥去狮子山隧道方向，近住龙翔道公园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现时封闭紧，车龙就去到浸会桥面。而另外呈祥道去荃湾近住蝴蝶谷道有交通意外，同样都是部分行车线现时封闭紧噶。现时一大较为车多，大家经过同样请小心。就是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蝴蝶谷道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大稍为车多。而同时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近住沙田马场由于有坏车，部分行车线现时受阻，车龙就去到吐露港公路近住马料水码头。咁就是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马场有坏车，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受阻，车龙排到吐露港公路近住马料水码头。而同時青馬大橋由於有道路工程，影響到去九龍方向橋面的部分行車線是封閉緊。咁現時青嶼幹線去九龍方向下城的行車道已經開放了俾車輛使用㗎啦。另外同大家跟進翻，較早前屯門公路出九龍近住屯門市廣場的交通意外已經清咗場㗎啦，車龍就去到新和里遊樂場。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护动物协会，而七咸道北过海龙尾排到芜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去到伊利沙伯医院，而另外东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排到西九龙政府合处，而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排到红梅谷路，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就去到兆沥园。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咧，较为车多，车龙排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而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系慢车，车龙去到兆辉台。同时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落翻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咧去到观塘码头；而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嘅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慢车，龙尾就去到康华苑。另外咧，仲有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车龙去到屯门剧术学校。咁最后仲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出外旅游搭机铁来往。是往返机场一次，比坐汽油车最多可以减大约 18.6 公斤的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94.8 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同金管局一起对抗骗徒。

0: 次意外，两个灵魂共处一身。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
1: 冠军车手比赛途中冲出赛道，身受重伤，灵魂意外飞跃到5年前，附身日后劲敌，誓要阻止悲剧上演。
0: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三十一。
2: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3: 虽然佢把声咧就好成熟啊，但系佢今年都只系得20岁啫。嚟自英伦嘅创作女歌

0: 无论佢嘅唱腔同埋佢嘅音乐类型咧，都独树一格啊吓，非常之有型有款啊！新打上网占 Hong Kong Top 10第九位 ，Sienna Sparrow 嘅新歌《Great Expectation》。
1: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黄昏6:00至8:00，李志刚

0: 晨光第一线，晨光 Morning Call。
1: 早晨9:42，直播室入边齐晒人啦，有小白啦，有 Vicky 同埋阿 O 啊，同听众朋友梁生倾下偈。梁生生日快乐、啊！
2: 生日快乐，梁生。
3: 早晨，梁生你好。
1: 喂，你又正日生日啦，系咪今日吓？
4: 系啊
1: 系
4: 啊，发一发啦，
1: 发一发啦、哦！我祝你发发声啊，系啊，生意发发声，系啦、
4: 啊。谢
3: 谢
4: 小
3: 马，系唔好系
1: 唔好系。系啊，开心开心。咁啊，我知道你而家工作之中啦，但唔紧要嘅，同我哋倾下偈啊嘛，系咪先？
2: 梁生话佢由朝听到晚嘅。
1: 哦，你摆低咗架车啦。
2: 哇！
1: 即系摆。你而家拍埋咗一边醒目仔喎、哦，咁啊嗱，点去庆祝先？同屋企人，屋企人点同你庆祝啊？今日
4: 系早几日食咗饭啊，同啲孙仔。
1: 哦，孙仔，同啲孙仔，即系唔止一个啊？有几个孙啊？
4: 两个
1: 孙，劲啊！
4: 两个外孙，
2: 两个外孙，你系成功咯？
4: 系啊，公公啊，
2: 系啊，
1: 开心啦！
2: 两个孙有冇送过啲咩好窝心嘅礼物俾你啊？
1: 画幅画嗰啲嘢啦，系咪啊？系咪啊？
4: 有，佢送咗个人俾我咯。
1: 系啊，
2: 够啦，真唔系识讲嘢嘅，知啊，梁生。
1: 够啦，嗱，今日开工啦，礼拜六日会唔会去周围去玩下？去啊，旅行仔啊，你生日都整翻个旅行啊？啊？
4: 冇啊，要啊。呢、
1: 这
4: 个月唔得，下
1: 个
4: 月先啦。
1: 哦，呢、这个月忙啊，
3: 补足咯，
1: 搵钱啊要。
3: 下个月好啊，下个月啲朋友仔咧翻晒学啊，松好多啊。
1: 呢、这个礼拜呢、这个月掂啊，呢、这个月搵有几多搵几多先，好嘛？吓、啊，
4: 你繁忙啊，呢、
1: 这个
4: 月好多啊。
1: 繁忙咪好咯，有钱啊，有饭，今晚又同边个食啊？同边个食啊？
4: 有个哎呀家姐
1: 请
4: 食
1: 饭，哇正啊！你就好啦，有哎呀家姐呢啲，你都好好、啊、开心仔、啊，系啊。
4: 人哋想面啫。
1: 咁一定系咁啦，你平时对人好啊，福气都淋到喺你嗰度啊，福报嚟噶嘛呢啲系，系咪先？
2: 又可以聚一聚啦。
1: 咩啊？
4: 好犀利啊！你个嘴好犀利啊！
1: 我个嘴好犀利，你有试过我个嘴咩？啊！
4: 好啊！
1: 你手车仲犀利啊！吓！
4: 我专注听你讲嘢，嗰啲观众都答你唔似啊！
1: 唔系嘛？你叻啲喎，你手车犀利啲喎。你手车犀利喎，一般啦。
4: 几廿岁
1: 唔行得快。唔会嘅，不过我想讲咧，最紧要身体健康，知唔知啊？吓！
4: 梁生，大家咁忙，
1: 呢个最紧要啊！我听到你把声，最紧要两个字，精神。
2: 系啊，
1: 系啊，精神啊，精神就襟玩啲啊，系咪先？做下运动啊，职业司机知唔知啊？有阵时伸展下吓，
4: 我朝晚都行路翻工
1: 嘅。哦，咁几好，
3: 咁啊乖啊，
1: 健康啊，咁啊乖啊吓，锡多啲屋企人。
4: 系啊，因为冇钱坐车啊。
1: 系、
2: hey, 你讲笑啫，我唔信啊！
1: 唔系啊，嗰一脱人系咁嘅，好有钱嗰啲
2: 话，中意行路嘅。
1: 哎呀，我呢啲乞衣仔啊，咁样嗰啲咧，明明自己个仔咧，又有啲
3: 身光颈靓，
1: 系身光颈靓，又读名校啊！我呢啲乞儿仔啊，咁样你嗰脱人系咁啊！我知道你哋啲玩法系咁啊，系嘛啊？系最紧要开心系嘛？系你都犀利啦，梁生你都犀利。喂，唔好讲呢啲抬举说话，点只歌仔俾你听啊？你继续跑多两转好啊，好嘛吓？好嘛？好啦，
4: 好。
1: 我今日点呢个张学友嘅《壮志骄阳》俾你听啊，学友啱啱听啊。
4: 哇，犀利哦！我一边揸一边兴奋啊！
1: 好啦好啦，一齐听歌好嘛？
2: 身体健康啊！
1: 好啦，
4: 多谢晒你晨光第一线。
1: 哦，多谢你继续支持我哋，拜拜。
3: 拜拜。
4: 好嘅，好啊。

0: 星期二嘅早上带嚟学友嘅作品《壮志骄阳》，希望你充满正能量去迎接新嘅一日啦！
1: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淘金。

0: 今日咧又可以繼續分享下咧，就係有啲好味道嘅嘢。
1: 好啊！
0: 咁啊，當然即係話咗去順德啦。咁啊，順德咁啊，梗係多嘢食啦。
1: 好多嘢食嘅順德咧。就有甜嘢，都有嗰啲大娘炒鮮奶、
0: 奶類咁，當然非常之多啦。咁好多朋友都已經食咗啦。嗱，唔知大家有冇去到順德嘅時候咧，就食呢一個無米粥。
1: 有啊，冇米粥就係啦，即係粥底打邊爐啦，但係就做得好 fresh 好清新嘅，交俾小白講下先
0: 嚇。咁啊，冇米粥咧，點解會叫冇米粥咧？因為你就算喺入邊點樣撈都好啦，你都冇辦法咧喺入邊揾到一粒米嘅嚇。咁其實佢咧就係將米咧就不斷去到精製過濾啦，咁啊令到佢嗰個米漿咧就可以做得出嚟嘅嚇。咁啊，其實以前咧就有啲典故嘅，就話到有啲有位少爺啦，富家子弟嘅少爺咁。佢咧就唔係好肯食嘢，咁啊，終於就揾咗揾咗人過嚟啦，就啊睇下有冇辦法煮到佢氹到佢食咧咁樣，因為佢咧就話佢想食飯，但佢又唔想咧食到米入邊嗰種火粒嘅感覺啊，咁啊咁麻煩嘅人係啦，佢真係可能咬都唔想咬。
1: 少爺仔啊，
0: 食粥咧，食粥都係一粒粒啊嘛，都唔中意。好啦，咁於是乎咧就揾咗一位嘅朋友翻嚟咧，就煮呢一個粥啦。咁啊煮呢個粥嘅時間咧，咁啊一路係咁煮，一路煮啊煮啊煮啊咁樣。好啦，煮到咧就真係佢一粒米都冇，咁而且再隔完再隔，隔完又隔，咁啊變成一個漿啊。
2: 嗯。
0: 變成好似米漿咁樣，然後就再加入呢個高湯同埋慢火，就再煮佢幾個鐘。好啦，煮咗幾個鐘之後咧，最後就再用呢一個咧比較密嘅布匹咧，就去到將佢入邊嗰啲最後嗰啲少少嘅渣滓都隔走埋佢啊，
2: 係啦。加啲米水，
0: 真係令到嗰個粥水就好似牛奶一樣咁絲滑，咁啊令到佢咧即係有呢一個滿口米香，但係完全都唔需要咀嚼嘅。咁一食嘅時候咧，本身就少食嘢啦，咁啊所以都病病地，一食咧就回復翻精神啦。
2: 有米氣啊嘛，
0: 冇錯，又咪中醫成日講有米氣。咁啊去到呢個90年代嘅時間啦，咁啊有順德嘅大廚咧就更加將呢一種嘅做法咧就配合咗咧就古法嘅粥水啊，就結合咗打邊爐，咁啊演變成為而家咧就風魔大家嘅一個叫做無米。米粥火锅，咁啊无米粥火锅嗱，我哋知道嗰一样嘢到底点嚟啦。咁啊无米粥咧，佢自己本身食嘅时候好有一个步骤吓，非常之讲究。一开头咧，当你食嘅时候，你就见到个煲啦，见到个煲入边咧，全部都系啲嗰啲米浆，或者我哋都系叫可以叫粥水嘅，因为都系嗰一只嘢嚟噶啦。不过就都结身嘅。好啦，咁你就见到哇煮到滚晒啦，咁啊侍应咧就应该咧佢会 serve 你咧就先不一人一碗，等你试下呢一个
1: 原味道，
0: 原味冇错，米嗰个嘅。香氣嚇，咁啊食落去嘅時候都係睇熱啊，睇熱啊，因為滾嘅，咁啊畢咗落你個碗嗰度咧，就先等佢攤一陣先，你就可以試下原漿呢一個米漿嘅味道。咁有啲朋友就覺得哇，真係好靚喎，因為佢部分嘅米都講究嘅，可能會將。以前有啲 recipe 就話將泰國米就加呢個珍珠米，內地嘅珍珠米就一齊咧就再煲嘅。咁每一間嘅餐廳都應該有佢哋自己嘅一個風味，或者有佢哋自己配方。咁睇你自己想點樣試啦。好啦，咁啊試完之後，你真係試到哇好香嘅米漿味咁樣。然後咧亦都要根據住唔同嘅食法，跟住咧就再嚟咯。好啦。跟住咧就會先落呢一個海鮮嘅，咁海鮮包括乜嘢呢？順德嘅最當然最出名就係魚啦，其中要落魚啦，咁亦都要落下蝦啦，
1: 河蝦佢啲河蝦都勁嘅，
0: 都係非常之出名，係啦，識食嘅就會將最起碼將呢兩樣嘢就先放喺入邊
1: 提鮮
0: 嚇，最另外就係要落下啲蜆啦嚇，貝殼類啦都可以放啲落去。
1: 順德嗰啲咧好招呼嘅，即係如果香港咧都有類似呢啲順德餐廳噶嘛，咁咧佢就通常整咗個米粥底啦，就飲你落嘅。咁好多唔識食咧，就會咧先落肉丸嘅。咁咧，其實肉丸咧就會搶曬你成鍋粥嗰啲。
2: 廣式打邊爐嘅食法，大家落曬啲丸先，等佢滾就有得食啦。
1: 但琴日小白都有講啦，其實順德啲豬肉都好食嘅，即係大家都知道噶啦。
0: 咁安豬嘛，
1: 係啦，你又想將嗰啲豬肉丸擺落去，咁但係咧。即如果計正嗰個食法咧，就係今日小白講嗰個咧，就應該係落海鮮先。
0: 落海鮮先嘅，咁啊同埋落咗海鮮之後，其實有個好大嘅好處嘅。嗱，米漿一方面咧係可以去腥，另一方面咧亦都唔會好似傳統嘅湯底咁樣越煮越鹹嘅。咁啊肉類嗱，即係海鮮食完差唔多啦，咁佢都撇埋啲腥味啦，就跟住就可以落呢個肉啦。咁落肉咧，咁啊亦都可以令到嗰啲肉咧就包含住佢喺入邊亦都冇咁容易窿，同埋食到佢好多肉嗰個原汁原味嘅感覺。呢個就係佢呢一個鍋底最神奇嘅地方。咁啊，其次咧就可以落埋呢啲蔬菜㗎、菇類啊咁樣，咁令到佢咧就真係食落去嘅時候。

0: 候咧，就可以真真正正就感受曬所有嘅味道。咁、最尾你連埋
1: 肉鮮啊，海鮮鮮、啊，
0: 連埋蔬菜都食完之後咧，未完嘅喎，蔬菜都食完啦。因為頭先啱淨係食蔬菜，你就再落啲生菜絲或者生菜碎落去，然後又再咧就滾佢一滾，跟住先至最尾咧先至再食翻呢一個粥嘅。
1: 哦
0: 所以有四个不同的步骤嘅，先食呢一个嘅米浆啦，跟住河鲜啦，然后就食呢一个肉啦，跟住就再食呢一个素菜，同埋最尾就食埋呢一个嘅粥嘅。佢、最尾个粥，咁你就发觉佢个粥真系集所有之大成，
2: 精华所在。
1: 精华之中嘅精华。生菜粒咧，我觉得系好聪明嘅做法嚟噶。
0: 系啊，
1: 因为咧生菜粒你切咗一粒粒咧，其实总有啲爽脆喺度噶嘛。咁、你唔系净系食到嗰啲粥水嘅可能面啊或者水就咁样啊嘛，有翻啲咬口嘅。
2: 有啲嚼劲啊，同埋吸咗一啲油，即系始终你落咗啲猪肉丸落去咧，佢、面嗰度掂都有啲油嘅。咁、你有啲蔬菜咁索一索，
0: 油我都觉得其实都唔算好多，
1: 应该唔会好多噶。
0: 所以都犀利呢个。即系无米粥，如果大家有机会亲身试一试咧，都应该会比较叻佢嘅。
3: 我的享乐时代，
1: 今日嘅享乐时代咧系同我哋嘅睡眠有关嘅。话说最近咧喺韩国啊，就好兴咧一班女仔咧嚟到去睡前做呢一样嘢，
2: 做咩事？
1: 就话咧可以系令到我哋咧好瞓一啲，易快瞓一啲，即系唔会咁容易失眠咁样。咁呢一样嘢咧，又真系见到我都可以试一试，好似几得意咁样。咁啊，唔知两位男士咧有冇试过攞一啲竹底啊，即系贴喺竹底啊，又或者小腿部位嗰啲嘅清凉嗰啲嘅胶贴布啊，嗰啲胶布啊，
0: 都实不相瞒，
1: 有冇试过用过？
0: 我咁大个仔都未贴过。
1: 啊，你冇试过嘅？
2: 我都系比较容易瞓着，我瞓系容易瞓着，但我有阵时三四点会醒一夜咯。
0: 脚皮嗰啲我都未贴啊。
1: 唔系，但系嗰啲咧贴喺脚底啊、小腿系放你肌肉放松嗰啲嚟嘅，都冇贴过系嘛？
0: 我都冇。我就算参加完嗰啲山跑比赛我都
1: 你都唔贴噶，
0: 都冇贴。
2: 我贴系因为阵痛咯，即系真系受咗伤就会贴嗰啲膏药咯，即系直情系贴膏药咯。即
1: 系
2: 可能打波整亲扭亲，我贴膏药咯。嗰啲系嗰啲同你讲嗰啲又有啲
1: 唔
2: 同
1: 啦。又唔同嘅，因为你嗰啲应该系有啲药用成分啦。咁但系。如果你话真系放休息为主啊，即系女仔咧就经常哎呀行得多啊，小腿咧会粗啊咁样，咁所以就会有呢一类嘅足底小腿，甚至乎系贴喺你嘅
2: 几搞笑啊！头先小白讲完个足底，你又讲呢个足底，头先小白嗰个足底就讲足底打边炉，
1: 我就讲呢一个
2: 就系足底嘅舒缓或者 relax 系咪？
1: 系啦，咁有啲咧最近就系韩国嘅女生咧就利用呢一只清凉嘅。膠布啦，叫做足底膠布啦，我哋叫咁咧就剪細剪開一條條，咁貼去邊度咧？原來貼喺手指喎，佢甚至貼喺食指嘅第一個節位，即係手指頭嘅下對下嘅第一節。系啦，咁佢就话咧，系啦，贴喺第一节，好似咧就好似有啲
0: 粘胶布咁样，
1: 系啦，就真系好似粘胶布咁样。咁佢咧就话啦，贴完上手指之后咧，会有一种冰凉嘅感觉。咁因为咧呢啲嘅清凉嘅。貼嘅膠布咧，其實本身佢係有一啲嘅淡淡嘅草本香嘅，咁佢就話貼完之後咧，除咗有冰涼嘅感覺啊，有啲清新嘅香味咧，能夠令到佢咧好快放鬆，好快咧就入睡得到咁樣。咁但係咧，雖然韓國有好多女仔咧都興咁樣嚟到去呢排啦，呢排好興咁樣咧嚟到去幫助佢哋入眠啦，但係其實咧，如果有冇科學根據嘅話咧，其實就暫時未有科學根據話係咪真係貼喺手指可以改善失眠嘅。咁但係如果你話，我平时都唔系咁容易入睡得到嘅，咁不妨试下，因为其实呢一啲嘅足底嘅胶布啦，即系呢啲清凉嘅胶布咧，经常咧我哋都可以喺市面上面见到啊。假设如果本身你自己都有贴开喺小腿啊，又或者喺脚板底啊咁样，又不妨可以试一试，究竟又系咪真系嗰种嘅清凉，又或者嗰种嘅香味。嗰種草本嘅香，能夠因為你擺手指度，可能你經常聞，
0: 暖暖地都好啲嘅。不過如果
1: 就會可以好快放鬆，
0: 農曆七月就暖暖地好啲嘅。
2: 係啊，
0: 清涼都有啲輕輕地，手指都唔好箍得太緊，驚唔知咩事啊！
2: 即係睇得嗰啲咩細個林正英師傅嗰啲啊，金先生嗰個
0: 手指係啦，
2: 夾住隻手指。
1: 你咁樣講一講，咁我大家就暫時呢個農曆七月都唔好貼住。
2: 嗱，唔係鼓吹迷信啊嚇，唔係鼓吹迷信啊，即係搞下笑啫，
0: 民間風俗啫，
1: 搞下笑，水涼啦就最放鬆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的遗体今日在北京火化。首都天安门、新华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所在地、香港和澳门特区政区、各边境口岸、对外海空港口和中国驻外使领馆今日下半旗致哀。今朝八点，特区政府在添马政府总部下半旗悼念朱镕基。礼宾府、特区口岸管制及检查站、香港国际机场亦都下半旗致哀。朱镕基在今个月十二号因病去世，享年98岁。香港邮政宣布，向九月完成试用期的员工，以公务员合约条款续聘两年，而不会向他们发出长期聘用条款。受影响人员大约有30人。至于九月之后完成试用期的邮务员和邮差，亦都会按实际服务和运作考虑，都是以公务员合约条款续聘他们。新安排之下，受影响的试用人员共约200多人。邮政处处长戴淑瑶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解释，香港邮政一直积极开源节流，但是面对营运环境挑战，收入仍然不足以覆盖支出。他说实在没办法向刚刚完成试用期的邮务员和邮差发出长期聘用条款，但是考虑到试用期完成之后就终止聘用，对他们冲击非常大。在平衡各项限制之下，决定以公务员合约条款续聘完成试用期员工两年，期间他们维持公务员身份，继续享有公务员福利。美国将会当地星期三起对加拿大几百项商品征收50%关税。加拿大负责对美贸易的部长勒布朗和首席贸易谈判代表沙雷特在美国华盛顿和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和贸易代表格里尔会面，继续磋商。加拿大总理卡尼说，预计会在关税生效前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对话，认为两国之间的磋商在未来48小时会继续推进。路透社引述两个知情人士报道，两国的贸易谈判代表正是讨论将美国对加拿大汽车征收的关税降到15%，但是需要扣除部分商品价值。路透社和益普索集团民调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率跌到33%，是他今届总统任期内最低。调查为期4日，透过网上问卷访问全美1166个成年人。路透社引述民调结果显示，特朗普支持率同佢上任系同佢上届任期喺2017年12月创下嘅最低纪录持平。报道话，特朗普民望持续下跌嘅主要原因系美国同伊朗战事持续，以及油价飙升同通胀导致民众生活成本上涨。民调显示，大约80%受访者认为美伊战事将会持续相当长嘅一段时间，只有16%认为战事可能喺几星期内结束。在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西部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的东至东北风。离岸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265点，跌188点，总成交金额636亿8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81点，跌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645。

0: 点，跌58点。部分港股嘅造价，智普1068蚊，跌135蚊；中芯国际77蚊，升1.8毫半。腾讯控股438蚊，跌8.4。Minimax 302.4，跌31.4。盈富基金25.76，跌2毫。长飞光纤光缆150.6，升2.4。阿里巴巴121.4，跌8毫。建滔积层板40.72，跌4。华虹宏力141.2，升3。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4，英镑10.629，瑞士法郎9.672，澳元5.576，加元5.656，新西兰元4.627，欧元9.083，每百日元对港元4.91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976。日经平均指数报68,532点，跌688点。港金报41,200蚊，升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01.72美元，卖出4,402.3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翻新界区啦，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近住马场对出有坏车啦，咁而家咧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天富海湾噶，就系、是、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近住马场对出有坏车啦，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天富海湾。咁较早前蒲岗村道去新蒲岗方向近住大磡道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咁而家蒲岗村道去新蒲岗方向近住大磡道一段比较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香港仔隧道去翻湾仔慢车啦，龙尾排到去黄竹坑道近住黄竹坑医院。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七行道北去红隧车龙喺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啦，龙尾就喺西九龙公路近住民安队总部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兆辉台对出。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段繁忙，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的支路车多，龙尾排到去九龙面粉厂。在新界区屯门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龙尾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屿干线巴士转乘站方向机场，长青隧道出口方向九龙，清水湾道打鼓岭新村西贡啦，同埋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去科学园。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踩单车同揸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规则、交通灯号、交通标志同道路标记嘅，咁先系好心态出行。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树木可以美化环境，仲为我哋带嚟清新空气。望住茂盛嘅树木，人都醒神啲。但随住天气变化，风吹雨打或者病虫侵害，树木会病、会老，甚至会离开我哋，仲可能有塌树嘅风险。小心啊！市民如果发现有问题嘅树木，请打去1823。响恶劣天气期间同之后，
7: 树木附近咪逗留。
8: 民政事务总署，香港电台第二台，关爱共融嘉年华，
9: 捉紧暑假尾巴，同你哋一齐狂欢，精彩表演睇到哗哗声，特色摊位玩到唔愿走啊！
10: 喺嚟紧8月23号星期日下昼2:30，澳海城二期地下活动大堂，民政事务总署，香港电台第二台，关爱共融嘉年华，
11: 中文歌曲龙虎榜。

0: 精选。
1: 女团食咁多嘢得唔得噶？
2: 奇迹一般的短程可会发生，留一副孤单心灵却有独行，让你很感应这灵魂动真。
3: 我想同你讲好耐噶啦。

0: 面充滿住香港地道美食嘅。不過呢一首唔係單純嘅美食歌，而係 IDG 新地嘅成員藉住 share 最好味嘅嘢食，去表達甜蜜蜜嘅愛。中意食嘢嘅你，接唔接收到啊？作曲電視米亞，編曲米亞金美，監製 Bird 七四四。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 ，IDG Sunday Yes No 好唔好？话俾我知道。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声音导航，语音资讯，带你走访十一个大湾区城市，感受各城嘅人文风景。
3: 大湾区风物志。
4: 嶺南文化咧，主要係廣東到廣西一帶，而大灣區係兼有廣府同埋客家。嶺南文化咧，佢除咗語言之外咧，佢成個文化表現都唔同嘅。譬如佢唱嘅粵劇啦，然後咧再嚟一個分野咧，就係飲食習慣啊、衣著啊等等等等。
3: 更多大灣區城市文化特色嘅資訊，歡迎收聽 CIBS 節目《大灣區風物志》，
2: 即上港台網站收聽節目直播或重温。
5: 香港電台 CIBS 人人廣播。中国机械人产业领先全球，在国家政策带领下，机械人企业如何快速崛起？香港又将如何发挥优势，迎来发展新机遇？电视节目《铿锵集资》世一机械人，星期四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6: 照带俾你全新感觉，
7: 十点正等埋你，寻找快乐倾足两个钟，脑袋放空。

0: 晨，早晨，
1: 早晨，早晨。
2: 咁啊，好耐冇见
1: 阿欣欣，
0: 系啊，系啊，
1: 成两个礼拜咯，你就应该系啦，有冇挂住佢啊？
2: 不见七日，
1: 雨隔三秋，系啦，接个吻先，大家接个吻先啦，
2: 隔一周
0: 咯，系真系隔咗一
1: 周，真系一周嘅，冇错。好啦，逢礼拜二嘅话，我哋就会有瑞瑞，
2: 有年年啊，
0: 有欣欣啊，
1: 正啊，
2: 咁你欣欣向荣啊，
1: 欣欣向荣啊，
0: 开心，
1: 翻嚟嘅时候都开心啊，
2: 因为一阵间又
1: 咦，讲真又真系，虽然个温度都系高嘅，都三十度啦，相对湿度76%啦，但感觉上觉得好似就凉翻滴滴咁
0: 样，落咗少雨，
1: 系
0: 温过嘅。
2: 嗱，寻日仲都仲有呢个暑热嘅工作警告，今日冇咗，
1: 系冇错，有酷热啲嘅警告。
2: 啲师傅做嘢就舒服啲啦，
1: 冇错，
2: 都要饮多啲水啊，记得吓。
1: 系讲开师傅嘅话咧，今日稍后时间嘅话咧，我哋有另外一位咧，我哋都好熟嘅师傅，
2: 系啦，
1: 哇，真系好犀利，带啲嘢嚟，我系未
2: 吓咗跳啊，
0: 系啊，
1: 就算挨一下简言挨到茅坑哥啊，
2: 都未见过，
0: 家人都未见过，
1: 家人都未见过，
0: 客家文化里面
1: 系客家文化里面非常之重要嘅一啲嘢嚟嘅，系咩嘢咧？一阵间同大家
2: 一阵间讲啦。虽然我 post 咗，
1: 系啦，
2: 我都第一次睇，唔系，即系一样，即系
0: 要醒一醒神，
2: 醒一醒神，
1: 冇错，
2: 系啊。温健安师傅上嚟同我哋即系慢慢介绍啦，同埋又带咗啲礼物，
1: 冇错，
2: 俾我哋好靓，
1: 好正，
2: 啲即系我哋嗰啲文化，真系正嗰啲广东文化吓，系啊。咁啊，即系除此之外咧，我今日讲下啲话题咧。嗱，我想即系讲下呢两日咧，可能唔知唔系我操得攰个头，
0: 系
2: 发梦发得好夸
0: 张，
2: 又跑得劲，因为我星期六又要操即系健身啦，又操脚啊咁样啦，跟星期日又要去跑啦。咁星期六晚咧，
1: 你净系做下半身啫，
2: 系啦，我下半身啊，净系
0: 下半身，
2: 个下半身啊，
1: 你有冇谂？

0: 更好嘢，
1: 情何以堪？
2: 今日最好笑系咩咧？我礼拜六晚咧真系好攰啦，已经第二朝一早起身去跑啦。礼拜六晚我发梦，发梦咩啊？食蝦，
1: 黐線！
0: 幾耐冇試過？
2: 好耐冇試過，
1: 十年以上
2: 啦。咁咧，嗰只蝦咧，即係好似我哋以前咁，搣咗個頭，咁啊剝曬殼，揸住樣咁喺度食。
1: 即係白灼嗰啲。
2: 咁我突然醒咗咧，點解我會食蝦嘅？
0: 你會唔會醒咗個嘴角有啲蝦味？
2: 冇，原來只貓又
1: 定係喺個 memory 裡面嘅話，仲有以前食蝦嘅嗰種鮮甜嘅味道。
2: 其實係會有嘅，因為你始終之前食過其他嘅，譬如
0: 你記得啦，
2: 一定記得嘅呢啲味係啊。咁所以我起身。點解食蝦？即係有埋顏色嘅嗰只蝦，好靚嘅，一大大隻，即係手指咁長。
0: 哇，好 detail 啊！
2: 點解我會食蝦？係啦，係啊，
1: 會即刻睇翻啲周公解夢嗰啲嘢啊！
2: 啊，冇啊，唔識嘅嗰啲。
1: 你即刻揾啲解夢式嘅，
2: 係啦。究竟點解？
1: 我一定會問咯，嗬。
0: 龍蝦又點解
1: 咧？係啦，係
0: 鳳尾蝦、基圍蝦又有咩唔同？
2: 白灼蝦咁啊，冇嗰個頭係咩意思咧？咁
1: 係啦，
2: 好啦，咁啊，跟住咧，尋晚啦，咁啊，即係又繼續啦，咁啊，好攰啊嘛。呢幾日尋晚發夢咩咧？哇，緊要啦，好似拍戲咁樣，俾人追殺，喺有一棟大廈嘅天台，咁啊好多人啦，咁啊嗰啲我記得好似係外籍人士嚟嘅，
1: 哇，
2: 係啦，
1: 你追佢定佢追你啊？
2: 佢哋一班人追
1: 佢哋追殺
0: 你，就係個電影嘅主角啦，
2: 係啦，係啦，即係好似甄子丹，哇，
1: 即係佢被追殺，
2: 我就冇去樓梯，
0: 我話好似關禮傑咁飛過對面台，
2: 即係慢慢咁樣係嘛？我飛唔到冇佢咁勁，係啦，咁佢哋又攞刀啦。又攞槍啦！突然之間，我記得，我唔知大家有冇呢種感覺，就
0: 係現代武器嚟嘅，
2: 現代嘅，係啊，同埋一棟大廈上邊嘅，高樓大廈喺天台追落嚟咧。我突然之間響嗰下，我記得我發緊夢，我知道我自己發緊
0: 喺夢裏面，
2: 夢裏邊我知道自己發緊夢，咁我就我可以有把槍，我真係突然間出現把長槍。
0: 哇！
2: 好似
1: 長槍，
2: 即係嗰啲咧，即係散彈槍、散彈槍咁樣。咁我執起佢咧，咁我就上膛，嚓嚓咁樣啦，
0: 即係壓力舒華生力。加咁样，我都谂一谂，系啊，
2: 咁跟住
0: 万达咁样，系啦，威龙，
2: 咁呢啲打完一下之后咧，即系当然咧，佢匿埋晒啦，唔中啦，想再打落下冇弹嘅，即刻抌低咗佢啦，咁继续跑楼梯，一路落，落一层又有人追你，哇！你咁，我心谂咁多，
1: 你发紧梦，你就提自己醒啦，
2: 系啊，咁但系好攰啊嘛，咁一路发啦，咁开始落刀啦，咁同你喺度隔啦，但系佢刀咗生果刀仔细细。
0: 其实你喺梦里面，你可以你想象力，俾啲想象力可以大把啲
2: 咁样，系啦。我喺个隔紧嘅时间咧，一路冲紧落去啦，咁啊冲到落去咧，喺马路。咁嗰个地方咧，有啲似咩咧？似跑马地，咁有啲车房啊，整车师傅喺度咁样啊。我喺度
0: 跑紧，有冇入去借个屎巴乸？
2: 咁咧，我就一路冲紧嘅时间咧，我就叫侧边师傅：，喂，师傅帮手报警啊！喂，跟住师傅唔理我，继续整车。咁后边追紧嚟啦，咁喺度隔下隔嘅时间咧，我仲记得嗰把刀仔咧，有嗰啲牌子啊，即係有啲
0: 真實牌子嚟
2: 嘅，即係英文字母真實牌子嚟嘅。咁我咁細把嘅電話咧，咁我同你打，咁啊打咧就醒咗啦。咁所以我想講咧，有陣時咧發夢咧，你會記得翻曬嗰啲情節。
0: 你會唔會壓力好大啊？
1: 我都覺得你係，
2: 唔係呢排可能攰嗰頭，
0: 攰嗰頭。
1: 食蝦我真係唔明啦。
2: 係啦，食蝦
0: 我真係唔明。
1: 食蝦真係，
0: 但係因為咧，因為我身邊人成日都會發呢啲夢啊，佢成日發夢咧俾人追，即係唔係唔係戀愛上嗰種追，係真係俾人追殺。咁點解我知呢？係因為即係佢會嗌出聲啊！
1: 哦，
0: 嗌到我都醒埋，或者有時我未瞓啦。
1: 有啲人會打咧，跟住咧係啦，佢都會喐手喐腳噶。
0: 係啊係啊係啊，我都試過誒俾人打。
1: 咁你俾人打應該嘅，
0: 掗咗腳啊，打兩錘啊咁樣。話你咩事啊咁樣。咁話我即係佢醒咗，話翻佢，發夢俾人追啊，發夢俾咩人追唔知，但係咧係好多人追住佢，跟住咧佢係不自覺地咧會發開口夢嘅，佢直情係會咁樣嗌出嚟。
1: 係啊係啊，好驚。
0: 会手脚会喐嘅，我都吓一吓，
1: 系啊，
0: 跟住争啲掹咗我落床咁样，系会惊噶，
2: 即系太太掹你落床，
0: 系啊，咁系正常嘅，我都抵嘅，有时
1: 咁系因为你张床太细，
0: 系
2: 又多公仔，
0: 系啦，我啲公仔摆厅嘅，系啊，咁系咯，但系
1: 你咧，你有冇噶？
0: 我冇噶，我冇噶。
1: 但系瞓觉有好多呢啲嘢噶，嗬，
2: 好多嘢。
1: 首先嘅就系有啲人会发开梦啦，我系会嘅，当我好攰嘅时候，有时就会发好耐，但系好衰嘅，我隔篱嗰人就唔出声嘅，佢就会听你讲，佢话 咁我哋聽唔到我講乜嘢，佢唔知你講乜嘢。總之佢就
0: 聽唔到㗎，
1: 其實唔知你講乜嘢㗎，係啦。但你喺裏面嘅話，我就係同人哋鬧交咯，係啦，同人哋鬧交。咁跟住咧，你就會係發下噩夢啦。有時有啲嘅就係磨牙啦，
0: 磨牙都
1: 有人磨牙啦，
0: 嗰聲
1: 係啦，甚至乎好似阿欣欣個阿黃太咁樣咧，佢就會喐手喐腳啦，喐手喐腳咧就真係我比較少嘅。
0: 雙龍出海啊！
1: 佢就吓，
0: 系啊，一嘢
1: 真系啊，
0: 拱我咯。
1: 佢点解多数就会砰咁样打过隔篱嗰个人咯？
0: 系
1: 啊，
0: 脚一嘢硬又试过。
1: 冇错，因为我有好多啲夫妻朋友也好，或者系同居朋友也好嘅话，系因为咁样嘅话冇办法要分开瞓。
0: 哦，
1: 又或者嘅就系咧要买两张单人床合拼埋。变成一张两张单人床合并嘅双人床，
0: 必要时可以分拆，
1: 冇错，
2: 即系推翻过少少，
1: 冇错，因为佢话佢会真系会受伤啊，
0: 受伤冇定力嚟噶，
1: 兜一碰咁样打埋，
2: 挂锤咁挂埋，
1: 系啊，佢挂锤咁样打落你个面度
0: 啊，系啊，
1: 真系噶，打落块面啊，咁你边度都好，你唔好打面啊嘛，
0: 系啊，你冇理由戴头盔瞓觉啊，
2: 唔系你打横打，你唔好打面
1: 你唔好打面好冇，
2: 一就戴住个头盔瞓，
0: 系啊，咁你
1: 真
0: 系好惨
1: 噶，嗱，我觉得最惨嘅仲要系乜嘢咧？鼻寒。
2: 哎呀，
0: 鼻
2: 寒
0: 又另外一个咩啦？
2: 系
1: 啦，呢个真系个好大嘅 issue。
0: 就戴耳塞咯，
1: 唔得嘅，
2: 唔得嘅，好劲嘅。我之前试过拍戏嘅时间咧，以前咧就要同另外一啲男演员一齐同一间房噶嘛，哇惨咯，
1: 死梗啊！
2: 即系你大家通告唔同啊嘛，
0: 有
2: 时我翻零六，佢收嘢翻嚟，佢就哇嘈到系隔篱，
1: 好嘈
2: 啊，
1: 会震噶。
2: 后屘
1: 话
2: 不如咁样啦，我自己俾埋另一半钱，我自己一间房，
1: 系
2: 啦，咁我宁愿咁样啦，因为咁样瞓唔。
0: 如果唔係休息唔到，
1: 係啊，
2: 休息唔到嘅，係啊，咁啊，同埋頭先啦 ，Yu 同我講咗，即係講開發夢咧，佢話咧，當你見到一啲嘢嘅時間咧，有一樣嘢係即係代表住有啲嘢嘅，係吉利嘅，
1: 係吉利嘅，
2: 係
1: 吉利。首先，不如講咗你蝦先啦，原來係有得解嘅噃。夢見蝦咧，通常咧第一個好嘅預兆，喺傳統嘅解夢當中咧，恭喜你，象徵財運、好運同埋豐收。因為蝦嘅形狀啊，同你嘅夢境情景嘅話咧，當然會影響到佢實際嘅含義啦。但係代表嘅就係。财富会到来，人际关系又或者需要注意嘅潜在小困扰系有嘅，咁所以咧就系呢一样嘢啦。因为点解虾系好啊？跳跳扎噶嘛，系啦，所以嗰样嘢系生虾咁跳，活跃咗嘅。咁但系你而家梦见系乜嘢？
0: 素虾
2: 嚟
1: 嘅，你系煮熟咗嘅。
0: 素虾
1: 都有，都有
0: 举药
2: 系
0: 搵
2: 举药嘅素虾。
1: 嗱，煮熟咗嘅红虾系咪？通常咧就系预兆好运即将会降临啦，会有嘢会庆祝啦，值得你开心嘅事会发生。亦都有人咧认为咧。熟蝦是代表咧財來財去，需要注意理
2: 財。咁啊，財來財去啱嘅，財來咁你要使翻出去。
1: 係啦，財來自有方啊嘛。
2: 係啊，有嘢要慶，有嘢要慶祝係啱嘅，因為九月先生日咧。
1: 同埋你有冇食蝦？有冇食到？有食到啊嘛！
2: 有噶有。
1: OK， 代表生活富足，享受美食嘅乐趣，身体健康嘅状况非常良好。
2: 系啊，太好啦！
1: 呢个系 AI
2: 答
1: 你嘅，
2: 系啦。
1: 好啦，咁我头先我同佢分享啦，咁我就系话咧，有另外嘅一种咧，因为你另外一个梦咧就系
0: 俾人
2: 追杀，
0: 追杀，
1: 俾人追杀啊嘛！欣欣有冇试过？
0: 我好似都试过，但唔多咯。
1: 你追人定人追你啊？
0: 俾人追，
1: 俾人追系咪？咁啊，打杀嘅时候嘅话，有冇一啲？见红嘅时候啊，
0: 见红啊，都好似有啊，试过
1: 有时你会噶嘛，
0: 好耐之前，
1: 好鬼惊噶嘛，
0: 系啊，
1: 同埋佢就唔知点解嘅，我感觉上我觉得咧喺梦境里面，我明明所有嘅嘢咧，嗰啲颜色唔
0: 系
1: 好鲜活嘅，但系个红色咧你特别见到嘅，
0: 系
1: 啦，如果系咁就恭喜你啦，咁因为咧如果你真系能够喺啲咁嘅情况之下嘅话咧，你见到咧即系鲜血啦，不论嘅就系乜嘢情况之下都好嘅话咧，即将会有一笔意外之财。
2: 都系好事嚟嘅，
1: 系啦，
2: 都系好事。
1: 咁所以嘅就系见血啊，唔使惊，唔使太惊。嗱，唔系精密科学啊，
2: 即系大家研究下。
1: 我讲嘅嘢系啦，唔系精密科学。
0: 嘉年
1: 寻
0: 晚有冇见到啊？
1: 所以我就即刻问佢，我话有冇见到啊？你好似冇咯。
0: 同佢哋隔下隔下啫，
1: 一个开窗嘅帽子弹啊嘛。
2: 只不过系隔嗰把刀仔生过刀仔，好细把，知唔知你喺度隔？我话咁细把，冇得大把啲啊。咁咪继续跑咯。
1: 喂喂，咁啊，今日你今日要做点子冰冰啊？
2: 可能系啦，
0: 系啊。
1: 你就谂下啦。
0: 心里面就谂住，
1: 心里面记住呢个。
0: 不過其實
2: 咧，好少會發夢咧，發到好長篇，同埋好記得曬所有嘅情景。
0: 你通常都係記得大概嘅啫，
2: 大概。
0: 同埋有好多時，你就算真係好攰，可能發個好勁嘅夢咧，你一醒就唔記得。
2: 就唔記得啦，
0: 係啊。
2: 所以我呢兩個好，
0: 所以呢兩個真係啱啱記得。
1: 有冇發個 number？
0: number 抄低佢啦，即刻！
1: 我有試過，
2: 中唔中
1: 咧？唔記得咗就係，我係應該係半夜嘅時候發嘅，係我阿爺。 同我讲，咁跟住咧就应该唔系俾晒六个啦，唔知俾咗三四个嘅啫。咁我仲记得，我好记得有个咩咧，十七，
2: 十七，
1: 唔知点解，其他嗰啲唔记得晒啦。咁唔知做乜嘢，佢唔知做乜嘢，咁总之佢就俾个 number 你啦。咁我就哦 ，OK 好啊。咁一阵间我起身嗰时，我仲记得嘅，我起身嗰下，咁我就话一阵间我起身嗰时，我抄低佢。

0: 十大中文金曲，
1: 十大中文金曲
0: 仲唔系我，
2: 仲唔系我咁样
0: 最佳歌曲，
2: 系啊，写埋词噶，
1: 真系，
2: 唔系喺个梦里面啊，但你唔记得噶嘛，你唔记得，但系个感觉好良好嘅，
0: 系
2: 即系哇，今次我仲唔系吓古家辉上身咁样，即系系咁样个感觉，
1: 有冇抄低啊？
2: 冇抄唔到啦，即系一起身已经唔记得咗啦。但系嗰个感觉，因为你平时可能自己试下写下啲歌啊，一两句都要录起佢噶嘛。你会有嗰个啊，都 OK 喎，应该 OK 噶。
0: 你醒
2: 喺个梦里面咧，系嗰个感觉再放大十倍。
1: 冇错冇错，
2: 系啦，一醒咗完全记得。
0: 系啊，所以我话即刻唔好你录低佢先，
2: 录低佢先，唔系你之后再慢慢雕琢下，
0: 系啦系啦系啦
2: 系啊。
0: 跟住原来可能你听翻就，咦，呢只歌系边个
2: 嘅？系啦，其实系另外一只歌嚟嘅，根本
0: 即系人哋已经作咗，你又走去又以为自己，
2: 你以为自己作，
1: 自己好，
2: 你以为引咗只惊世大咗出嚟，
1: 即系你知唔知？
2: 跟住原来系
1: 孤陋寡闻
0: 嚟嘅，已经有噶啦，大佬，辉哥写咗出嚟，
2: 系啊，系各式各样嘅梦啦，
1: 系啊，
2: 大家我觉得模仿一番梦。都几得意嘅，
3: 开心嘅，
1: 喂，非常之好噶，发梦其实系，
2: 系啊，
1: 吓，仲要发多啲啊，
0: 即系瞓得好冧咁嘅意思，
1: 系啊，
2: 系啊，
1: 白日梦都系啊，都要发多啲，我觉得真系，
0: 系，
1: 使乜咁认真做呢件事，系咪先？我南柯一梦，一阵就过噶啦，
0: 系啦，
1: 好。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0: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香港邮政宣布，向九月完成试用期的员工，以公务员合约条款续聘两年，而不会向他们发出长期聘用条款。受影响人员大约有30人。至于九月之后完成试用期的邮务员和邮差，都会按实际服务和运作考虑。

0: 以公務員合約的條款續聘他們，新安排下受影響的試用人員共約200多人。郵政署署長戴淑瑤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香港郵政一直積極開源節流，但面對營運環境挑戰，收入仍然不足以覆蓋支出。他說實在沒辦法向剛剛完成試用期的郵務員和郵差發出長期聘用條款，但考慮到試用期完成後就終止聘用，對他們衝擊非常大，在平衡各項限制之下，決定以公務員合約條款續聘完成試用期員工兩年，期間他們維持公務員身份，繼續享有公務員福利。消委會每年接獲大約2000宗與電器用品有關的投訴，不少投訴涉及產品質素、送貨延誤和跨境購物等爭議。今年頭七個月接獲1432宗投訴，較去年同期增加大約200宗。有三個投訴人在2024年在網上格價平台找電器，發現零售商標價低過市價，聲稱在新蒲崗一棟工廈是設有實體店。投訴人分別買了價值3000至5000元不等的抽濕機或者乾衣機，透過網上付錢或者銀行轉帳全數支付，相互透過通訊軟件傳送發票，清晰載有公司和客戶資料和貨品的詳情，但是投訴人遲遲未收到貨，相互利用不同借口一再拖延，到投訴人要求退款就切斷聯絡。海關接獲報案之後展開調查，發現商戶的實體店早在2020年已经因为欠租被收回物业，投诉人交易时实体店根本不存在，通讯软件号码已经停机，商店亦都因为大量投诉被格价平台终止账户运作，显示商户明显无法履行交易，还继续收取款项，属于不当营商手法。涉案董事最终被海关检控，裁定违反商品说明条例。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的遗体今日在北京火化，首都天安门、新华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所在地、香港和澳门特区政府、各边境口岸、对外海空港口以及中国驻外使领馆今日下半期致哀。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日东至东北风，离岸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267点，跌185点，总成交金额918.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73点，跌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586点，跌117点。部分港股造价，智普1022元，跌181元。中芯国际74.8跌3.5，腾讯控股439元跌7.4 ，Minimax 290.6跌43.2，长飞光纤光缆146.2跌2元，盈富基金25.76跌2毫，阿里巴巴122.4升2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4，日元159.51，瑞士法郎0.811，加元1.387，人民币6.744，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58，澳元对美元0.711，新西兰元对美元0.59。日经平均指数报68098点，跌1121点。港金报41200元，升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394.59美元，卖出4396.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由阿望先提翻大家啦。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马场系有坏车噶，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而家龙尾系去到科学园。重复一次位置，就是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马场系有坏车，而家龙尾系排到去科学园噶。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卫利苑，西隧九龙入口而家喺元芳，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尤丽村。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去到兆辉台。之后提提大家一啲嘅封路措施啦，就系青马大桥有道路工程，出九龙方向桥面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咁而家青屿干线出九龙方向下层行车队已经开放咗俾车辆使用噶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出口香港仔、青屿干线巴士转乘站去机场方向、长青隧道出口九龙、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去科学园、清水湾道打鼓岭新村去西贡，仲有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去深圳湾。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公营医疗守护香港人的健康，收费改革确保善用医疗资源，加强保障，优化医疗费用减免机制，受惠人士大增，加强保障贫、急、重、危病人，引入10,000元全年收费上限，加固公营医疗作为全民安全网，改革于2026年1月1日实施，下载埋手机应用程式 HGO 就更方便。
4: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5: 由沈玉洁饰演的夏书，年轻律师，在陈石被陷害入狱期间，实习律师方睿一边忙住为师傅陈石奔波，一边暖心安慰陪伴夏书，两人因而互生好感。
4: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0: 一至五早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2: 我有风骚。
1: 各位听众，点子冰冰。唔系呢个啊，系呢首啊嘛。
0: 中国武术系中国传统文化，被视为中国文化之精髓，衍生出不同流派。中国武术主要内容包括搏击技艺、暗箭射。
3: 喂，唔好讲咁多嘢，开嚟见我。
4: 今日好热闹啊！
5: 我正想叫大家唔好笑，我好攰
6: 啊！你又笑紧，
5: 每一次都系咁样冇能
6: 量。你唔好呢句，帮想明
5: 系，我系爱因斯坦，
6: 我系长发大师，
4: 我系粗眉道人。
6: 今日犀利啊！
4: 系啊，
6: 我哋满晒啊！我哋有温建安师傅，
4: 欢迎欢迎，
6: 同阿嫂啊！温太都嚟埋，
5: 欢迎啊！
4: 师傅系个老朋友啦，
6: 老朋友
4: 啦，之前都上过嚟介绍好多武麒麟啊，
6: 武麒麟啦，师公又上过嚟啦，
4: 系啊，
6: 系啊，咁啊，今日啦，安师傅上到嚟咧，带咗两只小朋友嚟啊，
5: 嗯。恭喜曬兩位，
6: 唔係阿安師傅今日就
5: 阿嫂一齊嚟，
6: 靜一靜，
5: 有咩？
6: 係啦，
5: 即刻望住阿嫂，
6: 咁同
5: 有咩？係
6: 啊，
4: 你同佢哋講，
6: 你上咗邊度啊？大家安師傅咧，即係青春痘都生埋啦，
5: 佢哋兩個完全唔知我另一咩嘢。好啦，今日。

0: 你真係好難得嘅，因為其實咧上次咧平安師傅有嚟啦，亦都有帶咗嘅就係另外一個扎作嚟啦。咁啊，除此之外嘅話咧，咁今次咧又再帶咗咧就係一對啊。一對嘅扎作咧嚟到咧，就話俾我哋知嘅就係、是，其實原來咧，除咗我哋有啲喜慶嘅時間，你會見到就係冇獅子啊、冇麒麟啊咁樣。係呢、這個我真係冇見過。
1: 呢個我都未見過，你客家人都未見過。
0: 我客家人我都冇。
2: 但
0: 係
2: 客家文化裡面嘅噃。
0: 捱跌兜喎，等等個毛康哥喎，捱到咁跌兜，佢喊咗咪咁樣。
1: 啱咗麦金人，啱师傅呢个系咩？
0: 见过，我唔知佢叫咩名，系我真系冇见过。咁就要麻烦啦，温师傅同我哋咧就要介绍一下啦。
3: 系今日我哋介绍咧呢个叫客家貔貅，
1: 系
2: 貔貅，
1: 貔貅
3: 啦，
0: 貔貅点叫貔貅貔貅貔貅系啦，貔貅
2: 貔貅
3: 客家麒麟咧，我哋见得多啦。咁啊呢个咧就系比较少啲俾大家认识嘅呢个叫客家貔貅。
0: 点解咧？
3: 因為貔貅咧，我哋客家人其實有幾種水獸啦，咁啊貔貅係其中一種啦。
1: 係
3: 咁咧，因為我哋常見喜慶啊，或者係有時我哋客家人話生入伙啊，話嫁娶啊，或者係有咩大時大節咧，都會冇麒麟啦。尤其是新年咧，就逐家逐户拜年噶嘛。
0: 係啊，係啊，
3: 咁啊，
0: 少呢絲嘛，
3: 咁啊，但
0: 係收利是噶嘛。
3: 因為貔貅有啲嘢咧，就未必可以適合場合用，所以咧就變咗咧，可能可能話你啱啱講話新年逐家逐户拜年，咁啊比較少見貔貅呢樣嘢。
0: 冇，我真係冇見過，
3: 係啦，
2: 係。
3: 但係咧，我哋一般客家人咧，我哋以前傳統咧圍村客家祠堂啦，客家祠堂我哋年年都係會開年噶嘛，
1: 係係係。
3: 新年開年我哋會係拜祖先啦，跟住然之後咧就食開年飯啊，喺祠堂食開年飯，跟住然之後咧就會有啲助慶節目，咁啊有啲會係打功夫啊，或者係表演我哋客家麒麟
0: 啊，
3: 咁啊貔貅呢啲咧就會係嗰段時間咧，我哋開年節目咧都會有出現嘅。
0: 好，嗱，既然我哋冇見過啦，咁即係其實咧好大可能嘅就係聽緊節目嘅朋友咧都冇見過，可唔可以同我哋
1: 形容
0: 一下究竟貔貅個樣係點樣嘅咧？
3: 貔貅咧同我哋一般我哋香港常見嘅藍絲咧係唔一樣啦，我哋貔貅咧係揸住兩支棍嘅，咁啊而我哋平時嘅藍絲啊或者好似我哋話冇麒麟咧係會笠住個頭噶嘛，但係貔貅咧其實好似一個圓形嘅面具，咁啊佢揸手咧係兩支棍咧打洞揸嘅，好似一啲我哋海陸風碎輪咧都係咁樣噶嘛，一個兩支棍揸住，
1: 冇錯冇錯，
3: 係啦，咁嘅模式嘅，
1: 咁大隻好多，即係海陸風嘅麒麟大隻好多，咁啊呢一個貔貅咧就比較細少少。
0: 佢個樣又同我哋平時見開佢可能係獅子啊，又或者係麒麟咧，又會有啲唔同嘅。佢個樣係凹咗落去嘅，
1: 佢似齊天大聖，
0: 係啦，你嗰啲
2: 有啲似忽忽咯，
0: 係
2: 啦，
0: 忽忽啊，
2: 一個額頭好突嘅
1: 出嚟嘅，
2: 係啦，個鼻嗰度好似凹咗少少落去，
0: 冇錯啦，扁落去，
2: 個下巴嗰度又出翻。
1: 同埋佢畫嗰眼睫毛好長，
0: 即
1: 係好似即係黐咗眼睫毛。
0: 我同我嫂都好中意
2: 黐眼睫毛，
1: 係啊，黐眼睫毛。
0: 啲眼睫毛好大。
1: 咁同埋有三隻角
3: 咁啊，
1: 有三隻角嗬，有中間隻長嘅角啦，跟住側邊兩隻細細啲。
2: 同埋上排嘅牙係有兩隻
0: 獠
1: 牙
2: 出出嚟嘅，
3: 係啦。咁我哋基本嗰個貔貅嘅特徵咧，就係我哋一隻大角啦，側邊有兩隻細角嘅。咁啊，青鼻獠牙，
0: 青鼻獠牙，個鼻一定係
2: 青色嘅。
3: 咁啊，貔貅咧，亦都係我哋風水上成日見到嘅一個水獸啦。咁啊，貔貅咧就係有口冇肛門嘅，
2: 係有入冇出啊，係
0: 哦，所以會帶嚟象徵乜嘢？
3: 吸財
0: 哦，財運即係可以俾。
2: 我見嗰啲有啲風水小物啦，即係嗰啲人可能擺喺 office 啊，或者係擺設啊，就會見過，係啦。不過就係咁大可以攞嚟冇嘅，就第一次見，係啦。
1: 咁啊，頭先見阿安師傅咧冇幾下咧，都辛苦喎，係
0: 啊，
2: 係啊，
3: 咁啊，因為我哋啱啱講過啦，藍絲我哋可以笠住個頭，可以晾下膊頭卸下力啊嘛。
1: 係啊，
3: 我貔貅咧就係要舉高，雖然佢個 size 冇藍絲咁大隻，但係舉上嚟嗰陣時咧，個手臂力咧要好強，因為我哋長期定住，再加上咧冇貔貅，佢嗰個動作咧比我哋一般常見嘅好似話麒麟啊、獅子嗰啲動作咧，佢更加會紮紮跳嘅，因為我哋個特徵咧，貔貅嘅特徵咧，佢係會比較活躍啲嘅，同埋佢會有啲打八字嘅動作啊，同埋有啲跳躍啊、踢腳啊、踢腿啊嘅動作咧，即係功架上咧，同埋嗰個手力咧係好強嘅。
1: 頭先師傅冇幾下咧，都扯蝦，
0: 冇錯，佢講唔到嘢，
1: 即刻落，我落去食個早餐。
2: 對於個體力嘅要求好高，
1: 好緊要，佢咁 fit，
2: 係啊，
1: 哇，都冇到咁樣，我哋一個我而家搞唔掂啊。
0: 咁係一個人冇啊，定係兩個？譬如獅子咁啊，我哋見到嘅就係有個咧。后面噶嘛，
3: 都系两个人，
0: 都系两个人嘅，
3: 系啦。
2: 咁我哋后
0: 面嗰
2: 个
0: 又点样配合咧？因为佢冇光。

0: 麒麟咧同貔貅咧，你叫會見到張皮好似喎，咁啊嗰個客家麒麟同客家貔貅咧，嗰、那個皮咧，即係嗰個尾咧係一樣嘅，都係用翻嗰種嘅，
1: 都係有塊有，
0: 所以咧，所以因為呢個屬於我哋客家文化啦，咁啊，所以咧尾嗰 part 咧，我哋常見嘅可能會有啲係傳統嘅，就會就咁攬住嘅，咁、啊表演嗰陣時咧就會笠埋落去嘅、都係四隻腳，
2: 即係彎低條腰又要，哇，好辛苦後邊嗰、那個，
1: 係啊，
0: 咁啊都係同麒麟一樣啦，咁嘅做法啦，咁、那個尾，咁、所以咧如果嗰個頭咧跳躍大嗰陣時咧，個尾跟唔到咧就會扯嘅，
1: 這個、
2: 咁但係嗰、那個身形嘅話咧，會唔會後邊嗰個需要即係比較唔需要咁高啊？
3: 係咯，
2: 個身形比較矮細啲，
3: 要長期坐低咁樣有個馬要咁樣做。
0: 其實做尾嗰個咧，係應該要嗰個腰馬更加好，
2: 我更加好，
1: 腰馬合一，
0: 因為你一路撥嗰陣時候，一路要跟住佢走咧，嗰啲動作太快咧，你跟唔到咧，就變咗會扯嘅。
2: 即係後腰個肌肉好發達，
3: 要跟跟住前面，
0: 反應快啊，弓架好啊，係身手靈活咯、
1: 而家仲多唔多人去舞皮丘啊？即係既然我哋咁少見啦，咁其實如果係有啲乜嘢嘅喜慶嘅日子，或者係啲乜嘢嘅日子，
3: 場合啊會見到啊，
2: 就會舞皮
1: 丘，係
3: 啊，殺氣重啊嘛，
1: 係啊，因為除咗可即係呢個即係財運之外，
0: 咁我哋一般傳統嚟講就啱啱講咗啲開年節目啦，有機會見到即係客家圍村嘅開年節目啦，咁另外咧，通常行業上咧，有時可能話有啲招財嘅，需要招財嘅，例如好似話銀行啊、金鋪啊，或者可能有時有啲賭場啊開幕咧，咁咧都會係會揾到貔貅咧，會坐陣咧做一啲風水儀式啊，或者係做啲開張嘅旺財儀式啊咁樣嘅。因為我哋始終客家文化咧，咁啊好似麒麟同埋貔貅都係啦，行嗰個風水上嘅一啲儀式。有時咧可能啲風水先生咧需要做一啲儀式咧，都會配合到要我哋去。佢一起去做一啲儀式，
2: 咁佢有冇點睛？點睛要幫佢點睛嗰啲嘅，每次
1: 即係好似你舞獅之前係啦，又要簪花掛紅啊咁樣啊，
0: 都會有嘅，
1: 都有嘅，
0: 都係一樣嘅。咁啊，同麒麟嘅開光儀式都係一樣，都係咁樣用我哋客家嘅傳統去做嘅。
2: 係，即係我見個口咧好細嘅，即係好似我哋平時睇到我哋舞獅咧都有嗰個口，
3: 係啊，但係好多炸生菜
2: 啊，即係細細個咁樣咧，即係好性感咁樣啦。但係佢有冇得即係彩青㗎？好細個口喎，
0: 貔貅都會採青，
3: 都會採青，
0: 貔貅都會採青
1: 啊！
0: 係啦，咁啊個典故就係話佢以前係一個殺身嘅瑞獸，後期咧就俾收復咗之後咧，做一個坐下嘅神獸嗰時咧，佢就開始食素啦，
2: 食素啊，乖啊，唔好話
0: 而家好似嘉年一樣咧，咁乖真係食素啦，
2: 食素啦，但係我有肛門嘅，佢冇。
3: 系，唔系人瑞兽就冇所谓啦，人有入有出好紧要啊，
2: 人好紧要，有入有出啊，
3: 肠道健康好紧要，
2: 好紧要啊！
1: 都希望大家可以出入平安
3: 啊！
2: 但系咧，依家喺香港嚟讲咧，多唔多年轻人咧，即系去学呢个舞貔貅呢个文化？
0: 貔貅呢个文化咧，而家算系好咗啲啦。因为而家我哋香港啊，或者国内都开始推行紧非遗啦。
2: 系
3: 非遗
0: 上面咧，有啲我哋嘅传统嘅武术啊，瑞兽方面咧，都有啲非遗嘅项目支持。而家有时可能有啲乡村嘅计划啊。例如好似我早前咧就係新界鄉議局搞一啲唔同嘅非遺活動啊，都會借咗呢啲平台咧，就俾新一代認識。有時我哋會開啲體驗班啊，或者係學校開啲講座形式啊，俾啲小朋友新一代咧就認識，舞獅見得多，呢只咩嚟㗎？好似好得意喎，
2: 係啊，都要
0: 將佢嘗試下接觸下，等佢有冇興趣可以咧喺呢個項目嗰度咧一齊去學習咧，咁啊令到佢哋新一代咧可以有機會傳承
1: 嘅。其實佢個來源係來自邊度嘅咧？即係貔貅，我而家見到佢真係好得意啊！因為咧嗱，今日咧阿師傅帶嚟嘅有兩隻唔同嘅顏色啦，我唔知道顏色又會唔會有分別啦？你會見到嘅就我而家呢只金色嘅咧，上邊嗰度咧就好得意嘅，呢啲咁嘅玉粒咧，佢可以有
2: 嗰啲油，嗰啲油嚟咪要點？
1: 係啊，就有就紅色同埋有綠色嘅車厘子，好多呢啲
3: 蛋糕咁樣，
1: 係啊，
3: 好靚。
1: 喺邊度嚟嘅？其實嗰個來源係喺 最早最早嘅時候，
0: 我哋客家人咧，其實都係講緊話係中原一路南下、到我哋而家今日香港都有客家人啦。咁、貔貅咧，我哋追查翻歷史咧，就係、呢個文化咧，就係、早期咧就係、江西一帶，源自江西一帶嘅客家文化咧，一路傳一路
3: 傳過嚟。
0: 因為我哋客家人係一個遷徙嘅民族嚟
1: 啊，
0: 咁啊一路將個文化一路遷徙，可能有啲去咗福建，去咗台灣，有啲又南下落咗去我哋廣東。

0: 東一帶，咁樣一路一路咧個時間咧年代演變咧，咁啊傳到嚟香港咧就係我哋呢而家呢個模樣啦。
1: 咁佢啲顏色咧，顏色有冇分別㗎？
0: 顏色分別咧，我哋傳統咧喜慶咧就係呢個
2: 紅色
0: 嘅，係
1: 啦。
0: 咁可能你見到咦側邊嗰只點解金色咧？咁其實而家都呢個年代咧，好多時咧都會係有唔同顏色出現咧，因為啲場合需要。
3: 場合，
2: 係，但係一舞嘅時候係一隻啊，定係一對啊，定係幾多？通常係一隻咁出嚟舞。
1: 同埋
3: 有冇分工乸㗎？
2: 係咯。
0: 咁我哋就通常咧冇話限幾多隻嘅。咁啊，傳統好似騎輪咁，有時有啲都會舞一隻啦。如果係一啲係群體表演嘅，我哋幾多隻都冇問題嘅。
2: 係啦，即係多多益善，少少無愧
0: 啦。
3: 但系冇分工乸嘅，
2: 冇分。
0: 皮丘都有分工乸嘅，
1: 有分啊，
0: 系啦。
2: 咦，咁会唔会冇嘅时候都会有分话有分别啊？或者要冇一只公啊，定冇一只乸咁样？
0: 冇噶啦，而家我哋其实都系冇咁注重呢样嘢噶啦。咁我哋一般都系攞呢只红色为主。
3: 系，
1: 红色嗰只。
2: 红色就系喜庆啦，系嘛？
0: 系啦，
2: 喜庆。
0: 喜庆场合。咁啊，我哋其實咧，而家你見到呢個模樣咧，就係我哋而家喺香港我哋門派常見呢一款啦。但係咧，其實我未學呢個門派嘅貔貅之前咧，因為本身我哋自己都係客家人，我哋喺國內嘅祠堂，我哋由細到大咧都有冇貔貅呢樣嘢嘅。但係咧喺國內咧有啲地方咧個貔貅個樣子又唔一樣。
1: 有咩唔同啊？
0: 又好似我哋國內嘅，好似我哋喺惠州或者係惠東一帶咧，個樣子又唔一樣。去到增城，廣州增城，佢哋有一種叫增城貔貅，個樣又唔一樣。甚至乎可能去到海豐，都有種貔貅又係類似一樣係圓。
3: 海豐都有啊，
0: 海豐都有，
3: 鄉下都有貔貅。
0: 因為我問咗瑞麟之外咧，仲有一個海豐貔貅
3: 啊。
0: 咁其實都係演變出嚟嘅，即係一路一路民族遷徙嗰時咧，一路演變個樣子。
2: 即係每個地方有少
1: 少唔同。就知道佢嚟自邊度噶咯。如果咁講法，即係各有特色。
0: 好似麒麟一樣啦，我哋客家又有麒麟，其實。海風嗰只瑞麟，我哋都叫海風麒麟。
3: 海風麒麟冇錯冇錯，
0: 即
3: 係大隻。
0: 即係好多嘢就係因為一個民族演變咗佢個樣子咧，有好多大同小異出現咗。
2: 咁我想問咧，佢譬如佢舞嘅時候咧，你哋功夫上啦，有冇啲哇有啲嘢你要練得特別多嘅？即係譬如貔貅啦，係啦，手嘅動作要配合翻啲拳法啊，或者嗰啲腳嘅步伐啊、馬步啊，你又要配合翻咧同功夫。
0: 咁啊，如果冇貔貅咧，相比冇麒麟咧，嗰個功架更加要犀利咯。第一就係我哋。你唔好睇小佢一個圓面，好似細個隻獅頭。
1: 我會咯，
0: 攞起只攞起支棍
1: 啫嘛。
0: 冇嗰陣時，因為貔貅嘅動作咧，佢要係大動作，
1: 係
3: 係，
0: 因為佢要表現到扎扎跳，所以咧好多打八字啊、踢腿啊，或者係一啲唔同嘅弓架馬步咧，同埋低馬咧，好執着，
3: 又高又低，又高又低，好辛苦。
0: 顯示佢個靈活啊，所以咧你嗰個身手咧係比冇麒麟咧係更加會消耗體力，
1: 係，咁即係你成日要操 H I I T 嗰啲，即
0: 係
1: 嗰啲嘅
0: 手滑高，我哋成日都講話如果我哋客家人講啦，麒麟你搞得掂先好冇貔貅，
3: 哦，
2: 即係呢個係再高一個層次，
0: 係啦，因為個功架更加要辛苦，犀利啲嘅，
2: 對體力嘅要求又高啲。
1: 我又想問啦，個鼓咧？佢係咩聲㗎？即係你呢啲
0: 係我哋都係打翻客家音樂。
3: 客家音樂即係點啊？
0: 客家音樂咧，即係我哋平時咧，我哋最傳統啦，就係打八音啦。即係我哋好似冇麒麟，我哋會有係锣鼓镲。跟住咧，其實再早期啲仲有八音嘅，八音咧就係啲京樂啊、D 打啊咁樣去做嘅。咁其實好多唔一定客家㗎，即係例如好似海風啦，海風都係一個沿岸嘅傳統文化啦。咁佢哋都會有八音。其實我哋呢種瑞獸咧。是屬於好似歸向道家方面咧，嗰啲樂器咧，
3: 哦，明
0: 白，都係因為我哋客家人都係喺呢個方向咧比較注重噶嘛，咁啊，所以咧就變咗一路一路去演變咧。其實而家我哋常見啦，冇麒麟冇貔貅咧，而家變咗三音噶啦，
3: 鑼
0: 鼓
3: 鼓
0: 鑼鼓鼓三樣，
3: 有時會有埋 D 打
0: D 打，而家都少
2: 少咗添，敲擊樂為主，
0: 以前就真係傳統係八音嘅，
2: 係咯，即係八個唔同嘅樂器
0: 啦。咁你而家見到我哋平時大氣盤大氣咧，就係打八音咧，就係呢一種啦。係，
3: 嗱，除咗喺我哋香港見到之外咧，我知道咧，譬如話喺東馬馬來西亞嗰邊咧，都好多客家人嘅喎。咁你嗰邊即係譬如話有冇呢一類型嘅貔貅喺度嘅咧？
0: 東馬方面咧就沙巴啦，
3: 沙巴
0: 我哋講沙巴就係都會有冇麒麟嘅，因為好多客家人嚟，但係冇貔貅咧。

0: 少，
1: 多少，
0: 多少。我嘅認知嚟講咧，就根本冇乜機會見到，甚至乎喺東馬方面咧，亦都係有人同我哋傾過，想我哋去教佢哋冇皮丘。
2: 哦，
3: 咁佢嚟緊嘅話，我哋有咩機會可以睇到嘅？就可能係冇皮丘啊，又或者就係如果聽咗我哋嘅節目嘅朋友嗰陣，都好想即係學下或者接觸下呢一樣嘢。有咩機會可以接觸到呢？
0: 咁我哋都係會定期啦，會開啲培訓班啦。
3: 哦，有噶。
0: 係啊，因為我哋自己就算冇機構同我哋合作都好，我哋都會係開啲，例如好似啊細路仔嘅，我哋會開啲體驗班啊，或者係開啲文化班。咁啊，有興趣可以報名一齊學嘅。
2: 大人都學得係咪啊？
0: 大人都可以嘅。最主要係我哋就係個出發就係想呢樣嘢唔好俾佢失傳。係
2: 啱。
4: 系
3: 太好啦，
4: 会有功夫底子就会好啲。
2: 都系嗰句基本功，
4: 基本
2: 基本功又啊，要基本功。
3: 两年，
4: 我翻去进修下先，进修下啲马步先。好，今日
3: 多谢晒
4: 师傅，
2: 多谢晒，多谢晒，
0: 多谢晒。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香港邮政宣布向九月完成试用期的员工以公务员合约条款续聘两年，而不会向他们发出长期聘用条款。受影响人员大约有30人。至于九月之后完成试用期的邮务员和邮差，亦都会按实际服务和运作考虑，都是以

0: 公務員合約條款續聘他們，新安排下受影響的試用人員共約200多人。邮政署署长戴淑瑶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香港邮政一直积极开源节流，但是面对营运环境挑战，收入仍然不足以覆盖支出。他说实在没办法向刚刚完成试用期的邮务员和邮差发出长期聘用条款，但是考虑到试用期完成后就终止聘用，对他们冲击很大，在平衡各项限制下，决定以公务员合约条款续聘完成试用期员工两年，期间他们维持公务员身份，继续享有公务员福利。特区政府今个星期六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进行大型演练，将动员10000个公务员和1000架车进行总体压力测试。中国香港汽车会永远荣誉会长李耀培说，他协助政府在民间组织600至700架私家车，甚至800架车参与压力测试，未雨绸缪。李耀培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当日某个时段会突然出现很多车辆情况之下，测试进入关口的公路是否能够容纳，仪器在这么繁忙时段有没有误差，以及人车暂时分隔之下，有没有更理想的做法。他认为以往进入旧大楼的公路很短，不够1公里，新的位置已经改善，但是仍然有缺点，就是进入大楼前的桥位如果有坏车等情况，预计整个口岸将会塞车。他估计今日星期六除了测试路桥和仪器等，亦都会演练坏车期间出入关口的挤塞程度和怎样应对紧急情况。消委会每年接获大约2000宗与电器用品有关的投诉，不少投诉涉及产品质素、送货延误和跨境购物等争议。今年头7个月接获1432宗投诉，较去年同期增加大约200宗。有三个投诉人在2024年在网上格价平台找电器，发现零售商标价低过市价，声称在新蒲岗一栋工厦设有实体店，投诉人透过网上俾钱或者银行转账全数支付，但是迟迟未收到货。海关接获报案后展开调查，发现商户的实体店早在2020年已经因为欠租被收回物业，商户亦都因为大量投诉被格价平台终止账户运作，显示商户明显无法履行交易，还继续收取款项，属于不当营商手法。涉案董事最终被海关检控，裁定违反商品说明条例。消委会呼吁商户订立清晰退款和换货政策，并在交易文件列明相关安排等。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说，加沙地带的非军事化进程可能在30日内启动。正在中东访问的库什纳当地星期一在耶路撒冷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会晤，他之后接受美国霍士新闻频道采访时说，可能最快在30日内就能够见到进展，希望到时能够开始清除部分武器，并在接下来的60至90日内能够填埋部分地道。在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西部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的东至东北风，离岸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296点，跌156点。 总成交金额113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60点，跌2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000。

0: 14487点，跌217点。部分港股造价，智普1001蚊，跌202蚊；中芯国际74.35毫跌8毫；腾讯控股439蚊，跌7.4；阿里巴巴123.9升7；MiniMax 288.4跌45.4。盈富基金25.78跌1.8，长飞光纤光缆145.4跌2.8，南方恒生科技4.6毫0.2仙跌9.8。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4，英镑10.626，瑞士法郎9.673，澳元5.578，加元5.657，新西兰元4.624，欧元9.083，每百日元对港元4.91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964。日经平均指数报68098点，跌1121点。港金报41200蚊，升30蚊。伦敦金每安士卖入4401.09美元，卖出4402.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啦，何文田石鼓街嘅水管急修咧已经完成咗，咁近住敬德街之前实施紧嘅单线双程行车措施咧已经取消咗噶啦。咁仲有之前啦，江乐道中天桥去湾仔方向，近住林士街多层停车场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交通咧已经回复正常。咁仲有之前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马场嘅坏车咧都已经拖走咗噶啦，交通咧同样。已经回复正常噶啦。咁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慢车，车龙啦排到去中环广场。而反方向去中环，近住信和广场一段都稍为车多，现时车龙排到嘉宁街。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排到兆辉台。而另外咧，仲有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车龙咧就去到屯门骑术学校。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出口方向香港仔、长青隧道出口去九龙、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科学园、清水湾道打鼓岭新村去西贡，仲有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去深圳湾，同埋青屿干线巴士转乘站去机场。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各位地盘工友、承建商。凌烟仔提提你，在地盘吸烟可能引发火警，威胁生命安全。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在地盘吸烟会被定额罚款3000蚊。承建商冇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冇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凌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7: 多成阿 Sean， 你哋知唔知道香港边一个地方有小泰国之称啊？
8: 我知，九龙城咯。
7: 咁你又知唔知点解咁多泰国朋友中意喺九龙城开铺头啊？
9: 我知道，我哋可以去问一下喺香港住咗20年嘅泰国小店老板娘。
8: 想知道多啲嘅话，就要去到香港电台第二台嘅 Facebook 专页啦。
5: 香港电台第二台，骚动音乐与你关爱共用。
10: 香港电台全新随身版 RTH on the go app，
11: 你不是还未下载啊？
10: 想要最贴心的个人化体验，免费登记做会员啦、
11: 啊！入到 app 即刻按右上角我的账户，用电邮或者手机号码注册，
10: 就可以随时重温节目，自订专属播放清单，同埋订阅最爱节目。
12: 即刻加入港台之友，解锁精彩音乐会、优先放映会同精美纪念品等等，仲谂？即刻下载啦！
13: 漫天的雪景你有没有感受过呢？这位同学就有了，还选了关于雪的仲裁来比赛。
14: 香港肯定没有雪的嘛、
15: 啊、
14: 不过我的老家姜阴

0: 佢係有好多雪，幾乎係我每一年小時候翻去都會有雪，然後佢就陪伴咗我成個童年啦。
1: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成群说故事。
2: 今个星期五有朗诵比赛，初中组的银奖和铜奖得主为我们演出得奖作品。

0: 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2: 我有风骚。
3: 好心你啦，
4: 使乜你咁好心啫？
3: 好心你揾翻啲嘢学啦。
4: 有咩好学呢？
3: 学会心理学，好心理学会。
5: 好心理学会，我哋有我哋嘅香港心理学会临床心理学家蔡珊珊表妹。
6: Susanna，
5: 我要 Susanna，
7: 我要即刻多谢佢先，因为上个星期咧我唔喺度啦，咁啊佢特登咧就留翻呢一只咧啊咩啲盲盒，我第一次抽，系猫猫嚟嘅，佢知我咧中意猫啦，咁我一抽到咩啊？
5: 又系隐藏版。
7: 哇！多謝啊，你都係，你都係啊！你即係抽到咩？你抽到咩？
6: 我都係啊，
5: 都係隱藏
6: 版。抽到個袋仔咯，
7: 哦，袋仔，
6: 多謝表妹，
7: 多謝
5: 啊，多謝曬。
6: 其實要揾我哋嚟做把老鼠啫，
7: 點解？
6: 因為我哋兩個都唔抽盲盒噶嘛。
7: 哦，
6: 上個禮拜我哋想講盲盒嘅心理啊嘛。
7: 哦，係啊 ，OK，OK，OK。
5: 有冇一開嘅時候好期待？
6: 有冇？
7: 我係期待佢係乜嘢？
5: 係，
7: 因為我唔知裏邊係咩嘅。我見到有貓貓，貓貓會係咩嚟嘅？但係好幾得意喎，係夜光嘅。夜晚黑会荧光，跟住咧，我哋揾个系摆手机嘅，揾个图咧，揾唔到呢只嘢嘅。哦，原来隐藏款，
6: 冇错，
5: 哇，
6: 好好啊，我哋好 lucky 啊，
7: 多谢啊，多谢 Susanna 啊，
5: 系啊，可能下次佢有心思思想抽噶啦，
8: 系啊，诶，叫表哥嚟，表哥带翻嚟，下个礼拜应该表哥翻嚟，
6: 系啊，
7: 呢啲人
8: 打完麻雀啦，应该
7: 即系呢啲抽盲盒嘅咧，呢啲系会即系我好多朋友咧就系中意嗰下开，
5: 系啊，就系开嗰下，我哋
7: 抽到咩唔紧要，
5: 系啊，
7: 开
5: 系最开心系开嗰下。
7: 系
5: 啦，
8: 上个礼拜讲完呢啲，
7: 哦 ，OK，
5: 系啊，
8: 现场做咗啲实验啊，表姐已经
5: 系啊，
8: 表现咗
5: 完美示范咗，
6: 拍埋片啦，已经
7: 哇，好啊，咁啊，今个星期咧
8: 讲嗰个系阿嘉年话俾我听，佢好想讲呢个话题，
6: 点播呢个
7: 系啊，因为即系近排我呢啲朋友咧，佢都遇到呢一啲呢方面嘅问题，佢都有同我分享嘅，咁啊一啲即系识咗好耐，我讲紧系两岁已经认识嘅啲老朋友，
5: 哇，即系识个。幾廿年
7: 到依家我都仲係聯絡緊，咁但係呢啲朋友係好到咧點樣咧？你平時唔需要，哇，喂，你點啊？呢排唔需要嘅，有啲咩咧？佢就突然之間，喂，嘉年，哦，好想同你傾下偈啊，係啊，咁啊，我就嚇咩事啊？哦，咁原來講翻可能佢屋企咧，或者係即係佢同佢太太啊一啲嘅問題啦。咁所以我覺得啊呢一樣嘢又幾得意啊。咁所以我之前咧就同阿 Susanna 講，不如我哋可以探討下呢一方面嘅即係心理上嘅問題啦。咁希望呢個情況可以更多人去了解。睇到呢方面問題，希望可以幫下少少都好。
6: 係嗱，你呢個就係個即係特別嘅情況啦。跟住所點播嘅呢一樣嘢嘅話，我諗相信嘅就係我哋在直播室裏面或者係聽緊我哋收音機嘅朋友嘅話，都一定會有嘅。就係唔知點解咧？對你自己咧越親近嘅人嘅話咧，就越冇耐性同埋越惡。
7: 係，即係可能即係除咗你另一半之外咧，可能你爹哋媽咪啦，
5: 係啊，
7: 係啊。咁我諗我以前嚇好多好多年前嘅時間咧，好忙碌嘅時間，咁可能老豆突然之间打嚟啊，阿妈打嚟啊，咁我都会有少少，即系少少即系嗰啲脾气啊，系啊，咁但系后屘长大咗之后咧，你就发觉啊，其实佢哋打俾你都想听你把声，咁我就开始变翻咧，就令到佢哋小朋友咁样啦，要探问佢哋，系啊，我而家好忙啊，咁希望佢哋咧听到你把声，其实佢哋都开心。
6: 系啊，欣欣咧，对于另外一半，
5: 唔
7: 系系边样先？佢
5: 大家咁话啦，
6: 通常。一隻手掌就打唔響嘅，
7: 除非一巴啫。
5: 有時聽啲人話：，誒做咩咁猛整啊？咁樣，咁你知我同緊邊個講嘢㗎啦？係，通常就係最身邊嗰個咯，
7: 或者自己小朋友啦，都試過，我都聽過。
5: 特別猛整，唔知點解？
7: 猛整
5: 係啊，唔知㗎，即係嗰個耐性同埋嗰個親近程度係成反比嘅，
7: 係
5: 啊，越親近就越冇耐性，
6: 係
5: 啊，
6: 係
5: 啊，

0: 系有时有时又又会哇，即系大家咁熟啊，唔使扮
1: 系啦，
0: 一开头冇咁熟咧，或者要追佢啊，或者成咧，
2: 我追嗰阵就要扮
0: 系啊，
1: 即系嗰个系假嘅，
0: 系啦，依家呢个先系真
2: 嘅。咁你美
3: 国
2: 嗰
3: 个
2: 好朋友啦
3: ，Patrick
0: 好好耐性嗰个，
2: 好耐性
1: 系啦，因为好耐性，
0: 所以唔系好亲近，
1: 系啦，又唔使
3: 又
1: 唔使点联络，系啊 ，Patrick 都听紧，
3: 真系好得意嘅嗬，系咪啊？对父母系咁样啦，对自己另外一半系咁。
1: 对
2: 仔女咧，
1: 对
2: 仔女都系噶，
1: 仔女都系噶。
2: 我试过有一次经典啊，喺个诊所度，跟住我讲一个电话好大声，跟住姑娘入嚟问我，以为我发生咩事？
3: 系啊，做咩事啊？
2: 跟住其实我系闹紧只仔，
1: 哦，
0: 闹仔，
2: 佢从来都
3: 你自己系心理学家嚟，
1: 佢嗰下都跳咗出嚟，
3: 表
1: 情
3: 唔系
1: 几
3: 好，
1: 嗰下都
2: 你咁远啊，咁一百米都有，
1: 零到一百，
3: 咩事咧？令到你
0: 好
3: 少
0: 事
2: 啊，即系。叫咗佢做，
0: 我又唔做啊，
3: 系
0: 啊，
3: 即系好令火大呢啲位，
2: 又即系好似譬如我唔记得系咪唔记得去上堂啊，定唔记得，总之约咗个老师嗰类咯，跟住我就觉得你好咩啦，
0: 冇交代啊咁样，
2: 即系我做紧嘢我唔得闲，成日 check 住你噶嘛，咁应该系姐姐要接你去上堂嗰啲
3: 啊，
2: 跟住 miss 咗个老师嚟问翻我，咦，点解仲未出现嘅，系咪跟住我咪嬲咯，
1: 哇，零到一百
0: 一下就上，
2: 因为我唔系即刻睇到啲信息嘅，
0: 过咗一阵
2: 啲 client 嘅时候，跟住我到我睇嘅时候，可能已经迟咗一个钟定半个钟。
1: 哇，零到二百嘅直头，
2: 但系原来佢唔系忙紧啲嘢，佢喺屋企
0: 系啊，
3: 喺度咪咪摸摸
2: 用啲 iPad 啊，
0: 哦，所以仲嬲啦，
1: 打 pat pat，
3: 咁就
2: 我就好嬲嘅，我都控制唔到自己。
1: 咁但系主持人都系一个人嚟嘅，
0: 系啊，
2: 多谢你，
0: 你要有呢啲，你先会明白系啊，啲即系
2: 民
0: 间
2: 疾苦，
0: 系啊，民间疾苦。
3: 但系当你自己系咁嘅时候咧，我想知道嘅就系咁，心理学家，我就话，诶，心理学家即刻即系戴翻顶帽嘅时候，
2: 嗰下
3: 你
2: 有咩感觉？嗰下我就醒咯。
1: OK OK，
3: 即系你专业噶嘛？
0: 系啊，
1: 醒嗰下，点解我会喺度？
3: 佢入嚟之前，你就系阿妈啫，但系佢入嚟之后嘅话咧，变
1: 翻心理学家，
0: 变翻心理学家。
2: 跟住我嗰下好尴尬咯，因为佢未听过我发脾气。
1: 我哋都想听下嘅，演绎下嘅。但你都会真系闹佢噶嘛？
2: 梗系闹啦，
1: 即系好大声嘅，连姑娘都吓吓。哎呀，我
0: 系
1: 俾咩？
0: 系咪净系仔仔可以令到你咁样？定系即系先生都可以令到你咁
3: 样？先生都
1: 会
3: 啦，
1: 先生
0: 通常都系呢啲都系
1: 先生会
3: 噶嘛？
0: 系啊，最亲嘅，
3: 始终卖傻。
1: 系啊，即系。呢個情況我諗係好多
0: 一下就著曬，
2: 好多都試過。
1: 係啊，係啊。
2: 你咧，阿表仔，你唔講嘅，你咁問下你。
0: 佢成日都
1: 成日，
3: 我成日喺節目度講
1: 係
3: 咩？都係嗰啲咯，即係其實講咗有好多次，即係同阿表妹有少少異曲同工嘅。你永遠咧都唔改嘅。咁當嗰件事又再發生嘅時候嘅話咧，你咪會
0: 係
3: 啦。你嗰個你好易，即係嗰條線一嚟就斷咗啦。
0: 係
3: 啦，唔係橡筋嚟嘅，其實佢一掹就砰咁樣，佢就會斷開。
1: 系冇彈性，
3: 冇彈性嘅，咁你就會覺得個忍耐力會特別低啦，同埋嘅就係會同佢會講埋一啲，其實有時我唔係好中意自己咁樣嘅，就會係講埋一啲真係都好過分
1: 嘅
3: 説話，係啦，我感覺我會覺得，因為我同你咁熟啦。同埋嘅就係我唔想同你轉彎抹角啦，我發覺同你轉彎抹角，你好似唔明我講乜嘢，咁所以我就要有時要好直接，好直接，有時就好容易會傷到人。
1: 會
3: 嘅，係啦，我間唔中我傷到咁上下嘅時候，我就會問佢，即係其實有時你會唔會覺得我講嘢都會幾難聽啊咁樣？
1: 咁
3: 佢話係
2: 幾時係完咗件事？係
3: 經常，
1: 即係你同佢講翻呢啲説話嘅時候係完咗，
0: 上一件完咗，下一件又按到
1: 接住嚟，接住嚟，
2: 咁你比較密喎。
3: 我係比較頻密嘅，到咁上下嘅時候咧，我有時候我都會知嘅，咁我就會同對方講咯。
1: 佢會唔會改下咁樣嘅？
3: 唔會咯，係啦，佢係會態度照舊，
1: 照舊
3: 就係嗰樣嘢會令我
0: 接受，
3: 意見係會接受，但係態度佢係會照舊咯。咁
0: 都好啊，起碼
3: 佢
0: 意見接受啊，
1: 係啦，係啦，係啦，態度照舊
0: 係咪？
1: 係啊，佢嘅 style 咁。
3: 咁係乜嘢嘅做法？你意見接受，但
0: 係
3: 你態度照舊。
0: 可以再衰啲就係意見唔接受，態度照舊啊嘛。
2: 點解會唔會其實佢改唔到咧？
1: 系啊，
3: 其
1: 实
3: 系
1: 其实
2: 佢要做嘅系去调低你嘅期望。
1: 我就系谂紧呢样。
3: 你讲得好，佢而家就系咁样，我先可以做到人落去。
1: 系啊，其实既然你改人哋好难啫嘛，不如调整下自己嘅心态咯。系啊，永远都系咁样噶啦，咁辛苦做咩啫？改下自己。
3: 嗱，其实唔系净系我哋嘅，系啊，听众都有。
1: 听众都有嘅，系啊。
2: 听众有个来信啊，
1: 有个来信啦，得好读出嚟先吓。各位风 show 主持人你哋好啊，蔡小姐你哋好，我是 Kelvin， 是一位的士司机，平时都有听你哋的

0: 节目，我有一件心事咧，好想同你请教一下嘅。我已经系结咗婚，有一对仔女，咁佢哋咧读紧小学，我太太同我都要翻工啊。咁平时放工翻到屋企咧，我读书唔多，我咧就好少理我仔女嘅读书嗰啲嘢噶，由太太去教佢哋读书方面嘅嘢。我日头咧就揸车已经好攰好攰啦，咁有时咧就要受嘅客人嗰啲气啦。嗱，我翻到屋企咧都唔想讲咁多嘢。费事咧发脾气，但系咧，我都有好多时候咧忍唔住对太太同埋对仔女咧发脾气，闹佢哋。我知道咧太太好辛苦，但系咧我有时真系忍唔住啊发佢哋脾气。我平时咧对住嗰啲客人咧都要忍声忍气吞声啊，扮到好似好有礼貌咁样。但系咧我唔想翻屋企咧，仲要扮好有礼貌。我想轻轻松松做翻自己。啊，点解我会咁样嘅咧？同埋我有咩方法可以帮到我自己，唔好对佢哋啲态度咁差咧 ？Kelvin 想
1: 系啊，诶，我知道有好多啲
2: 好多人
1: 个都有听住我哋嘅节目噶，系啊，
0: 辛
1: 苦晒你哋啊，
0: 辛苦啊，
1: 系啊，真系辛苦。
0: 特别系即系好多揸车嘅大佬啦，仲有的士司机啦，揸其他搵食车嘅大佬啦，佢都听紧嘅。
3: 好多人都有
0: 系啊，我近排我有一位就系嗰位嘅好朋友啦，由细到大咧，佢就话啊，唔知点解我成日翻到屋企就会对住个老婆好恶嘅语气，猛，但佢出边咧。佢又唔會嘅，譬如佢都係揸車揾食，咁但係佢揸車好猛，但係佢好少會即係同人哋嗌交啊，即係算啦咁樣。但係翻屋企咧，可能佢自己都認，佢啲脾氣好大啊。我就話，我就同佢講咗呢一樣嘢啦，就係、是、可能嗰係你最親嘅人。你就覺得啊、哦，我發佢脾氣，佢唔會鬧翻我，或者係冇其他嘅問題，我發咗就算啦。咁但係我就同佢講，你咁樣長此落去，咁你對方好難受嘅，佢同埋會好驚，哇！佢又翻嚟發脾氣，係啊，
1: 有少少佢自己喺出邊度屈埋屈埋嗰啲，佢就翻嚟係嘛，揾佢做呢、這、一個即係、就是、發泄。
0: 係啊，跟住佢就係係、啊啊，因為我同佢講話，當你即係平時你唔拍拖唔喺度嘅時候，你一個人自己靜靜地坐下。即係當禅修咁樣，你俾自己坐下，即係可以諗翻呢啲咁嘅問題啊？點解我會咁咧？因為平時可能太忙碌，佢冇時間去同人分享啊。所以我嗰日就我聆聽，將佢講曬之後，佢舒服好多。係啊，幾十年，即係我跟船生男佢哋學習啊，聆聽下佢哋係啊。雖然點都好，我唔識點俾反應都好，聽咗佢先，
4: 佢呻咗出嚟，其實可能已經係好咗啦。
1: 但係我有問題想問，我會覺得佢就係有時咧，你有個朋友對住你，你係一個朋友，係一個第三者啦，咁又好似好啲啊。我覺得佢假從，但係如果對住個老婆咧，可能嘅就是。点解你冇反应啊？又唔同嘅反应，
3: 感同身受。
0: 佢再你睇下佢眼神啊！
1: 唔系真系噶，睇下你对咩人噶，你同朋友讲会好啲噶，
3: 系咪啊？好似外人啲咯。
1: 系
3: 今日嘅题目讲对啲亲人啊，或者亲家人啊，
1: 冇错。
3: 咁我哋即系可能好多听众都会有个感受，好似 Kevin 咁样，点解成日都对身边嗰啲亲人就最冇耐性？
1: 冇错，
4: 最亲嘅。嗱，
3: 当然好似 Kevin 咁系一个职业司机，就真系日头。真係應該受埋唔少氣嘅，又驚抽牌啊，要揾廁所，
4: 好多難處嘅其實，
3: 跟住上嗰啲唔知啲咩客啦，都要去應對啦。咁可能佢又要真係日頭已經用咗好多精力咧，
0: 係辛苦。
3: 即係我覺得無論係司機或者我哋其他唔同各行各業嘅，
0: 冇錯冇錯，
3: 同事都係工作都係要好似戴住一個面具，去做人，即係咧嗰個。精力咧都幾消耗
0: 嘅，
3: 即係好似我哋個手機咁有個電咧，一路用到都七七八八啦，真係翻到屋企咧就所剩無幾，其實都冇乜精力啦，已經翻到屋企，
0: 冇錯，
3: 即係都唔想再喺屋企咧戴住嗰個
1: 面具，
3: 咁但係咧好多時咧一唔戴呢個面具嘅時候咧就會完全釋放曬，
0: 係啦，
4: 心裏面嘅野獸
0: 完全開放啊嗰度大門啦，
3: 開放咗啦，控制唔到啦，咁另外其實即係仲有啲原因嘅，除咗我哋真係冇電啦，好攰啦，跟住咧翻屋企都要休息下聽。如果你翻到去咁真係冇得即刻休息咧，
0: 仲要做其他嘢
3: 係
0: 嘛？即係顧其他嘢，
3: 或者好多人嚟揾你啊，啲仔女啊、老婆又煩你問你嘢，咁可能嗰下如果你冇好好一個即係空間咧去停一停咧，就應該會爆噶啦，
0: 係
3: 好多時都會爆。
1: 哦，咁我明啦。所以其實有時咧，我會見到咧有啲男人放咗工之後，
4: 唔想
1: 喺停車場
0: 坐一陣。
1: 我真係有見過，
3: 我都見過啊，
1: 真係噶。
4: 架車就係佢最後空間，或者個公園啦，係啦，
1: 即
4: 係
1: 食支煙先翻上去。
3: 我見到有個人咧，我屋苑有個停車場度有個男士咧。

0: 四个字嘅啫，佢、
1: 哦啊、
0: 就系啦，咁佢就翻翻上去个模式
2: 教闹钟，
0: 系啊
2: 闹钟。
0: 佢就冇事啦，系啦，但系佢要有一個空間，正如阿表妹咁樣講，係要有一個空間係屬於自己嘅，或者係同朋友嘅，或者係點樣令到自己 relax 咗先，擺低一啲嘢先，跟住先至翻翻上去。
2: 喺外國好多嘅喎、即係男士放工之後咧，有啲嘢去咗，即係去飲下嘢啊，
0: 喺邊
2: 啊話，跟住先翻屋企。
0: 但係嗰啲應酬又唔同咯，
2: 應酬又唔同，但係有啲唔係應酬，自己一個人都去飲下嘢咁樣嘅，即係舒緩一下個心情咁樣。
0: 咁樣得唔得咧？即係其實阿 Kelvin 都可以啊，
1: 我哋亦都唔係鼓勵人哋。要去飲，
0: 唔好唔好，係啦，唔係
2: 飲酒，
0: 你揸車，你
2: 揸車就唔好啦，
0: 係啦，
1: 跟住或者翻到屋企，就算冇好似樓下一個位可以飲嘢，
2: 公園
0: 飲第啲啊，得唔得？
2: 飲第啲嘢，
3: 飲水咯，飲夠水未啊？係啊，係咪啊？嗱，你開工有時驚飲得太多水，你要揾上家，
2: 飲翻夠
3: 飲多啲，係啊，飲多補下水。
1: 就住佢，好似 Kevin 佢係一個職業司機，可能都。即係好似形象化啲講翻，就係譬如佢當佢放工嘅時候，都好似幫佢情緒都落客咁樣啦，是是是情緒都卸一卸嘅時候，就係真係喺架車入邊可以停兩三分鐘，
2: 先
1: 至支持翻佢嘅。當然如果佢交更咁啊唔同啦，可能到佢落車跟住佢都停一停，或者咧翻到屋企咧就同屋企人講。佢需要十分鐘或者五分鐘平靜一靜個意識咁樣，即係我唔係唔想你哋俾我唞一唞，我入去廁所洗個面或者唞一唞先，咁我先至出嚟去處理。我唔係代表我唔關心你哋，即係可能要去講呢啲説話先，咁先至翻翻出去。
2: 係啦，
3: 係啊，
2: 一講呢個説話，老婆你咩意思啊？而家又鬧，
3: 最緊要即係收一收個火，如果唔好講一啲過頭説話，始終都係最親嘅人啊嘛。
2: 冇錯。

0: 啊，听紧有古巨基嘅《爱得太迟》啦，呢首歌亦都系阿表妹今日咧点唱嘅，
1: 冇错。
0: 咁啊，我相信好多人咧，可能真系嘅当咗屋企人咧系最亲嘅人啦，咁所以有时咧系啦，
1: 沙包咁样，
0: 最大嘅气都系向佢哋发嘅咁样。咁啊，好似呢只歌咁样，
2: 其实都系爱你嘅，
0: 都系爱嘅表现。
2: 唔系咁多人可以见到我呢面嘅，
1: 唔好啦。
0: 系咁啊，今日可以讲下啊，点样可以即系唔好啊，将呢啲脾气发喺屋企人。
2: 系啦，稍后时间继续翻嚟我哋嘅好心理学会啊吓。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香港邮政宣布向九月完成试用期的员工以公务员合约条款续聘两年，而不会向他们发出长期聘用条款。受影响人员大约有30人。至于九月之后完成试用期的邮务员和邮差，亦会按实际服务和运作考虑，亦是以公务员合约条款续聘他们。新安排下受影响的试用人员共大约200多人。邮政处处长戴淑瑶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解释，香港邮政一直积极开源节流，但面对营运环境挑战，收入仍不足以覆盖支出。他说实在没办法向刚完成试用期的邮务员和邮差发出长期聘用条款，但是考虑到试用期完成后即终止聘用，对

0: 他们冲击非常大，在平衡各项限制下，决定以公务员合约条款续聘完成试用期员工两年，期间他们维持公务员身份，继续享有公务员福利。消委会今年头七个月接获1190宗涉及药品和保健品的投诉，较去年同期增加大约五成。消委会说，近年涉及销售手法的个案占相关产品投诉大约两成半，当中包括怀疑误购包装高度相似的影射产品，以及计价单位混乱等问题，也都不时接获涉及产品数量不足或品质争议、缺货和退款延误的投诉，情况值得关注。消委会呼吁药店和保健产品业界应该因实经营，清晰标示货品价格和计价单位，并提升专业操守，主动向消费者提供准确和完整的商品资料，又提醒业界必须严格恪守法例，维护香港购物天堂美誉。特区政府今个星期六会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进行大型演练，将动员10000名公务员和1000架车进行总体压力测试。中国香港汽车会永远荣誉会长李耀培说，他协助政府从民间组织600至700架私家车，甚至800架车参与压力测试，以未雨绸缪。李耀培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当日某个时段会突然出现很多车辆情况下，测试进入关口的公路是否能够容纳，仪器在这么繁忙时段有没有误差，以及人车暂时分隔下有没有更理想的做法。他认为以往进入旧大楼的公路很短，不足1公里，新的位置已经改善，相关路段超过2公里，但指出仍有缺点，就是进入大楼前的桥位如果有坏车等情况，预计整个口岸将会塞车。李耀培估计今个星期六除了测试路桥仪器等，亦会演练坏车期间出入关口的挤塞程度，同埋点样应对紧急情况。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287点，跌165点，成交金额129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66点，跌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543点，跌160点。部分港股造价，智普1003元，跌200元。阿里巴巴125.1，升2.9。中芯国际74.7，跌4.5。腾讯控股438.8，跌7.6。盈富基金25.78，跌1.8。阿里巴巴124.9，升2.7。Minimax 290.4，跌43.4。南方恒生科技4.6，0.2仙，跌咗9.8仙。长飞光纤光缆147.4，跌8毫。建滔积层板38.98，跌3.14。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4，日元159.56，瑞士法郎0.812，加元1.387，人民币6.743，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58，澳元对美元0.71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日经平均指数报67831点。 跌咗1397点。港金报41,100元，跌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0: 4395.92美元，卖出4396.6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由阿芒先提翻大家啦。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跟住丽港城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咁大家经过要留意啦。另外，青马大桥有道路工程，就系出九龙方向桥面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咁而家青屿干线出九龙方向下层行车道已经开放咗俾车辆使用噶啦。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理工大学，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干诺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交易广场系比较挤塞噶，龙尾去到香港大会堂。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而家系小辉台。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出口香港仔、青屿干线巴士转乘站去机场、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去深圳湾。啱啱收到一单最新的交通消息，就是较早前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丽港城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了，交通已经回复正常。咁仲有西区海底隧道去港岛方向，管道内的中线是有坏车的，龙尾去到元芳。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药后驾驶后果严重，记得食咗药就唔好揸车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
3: 有快乐。
6: 有存款保障，人人存得安心。我阿宝作为存款守护者，梗系要不断提升自己，为大家提供更强保障。而家全力强化，将银行存款保障额由港币50万提升到80万。其他现有保障亦会继续生效，有升级咗嘅港币80万存款保障，人人存得更安心。香港存款保障委员会查询热线1831831。
7: 一次意外，两个灵魂共处一身。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
8: 冠军车手比赛途中冲出赛道，身受重伤，灵魂意外飞跃到5年前，护身日后劲敌，誓要阻止悲剧上演。
7: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2: 我哋有梦想。
3: 好心你啦，
4: 使乜你咁好心啫？
3: 好心你揾翻啲嘢学啦。
4: 有咩好学呢？
3: 学会心理学，好心理学会。
5: 好心理学会继续翻嚟，我哋今日系讲下点解永远都系最亲嘅人最冇耐性。
3: 今日我哋嘅即系嘉宾咧，由香港心理学会临床心理学家蔡珊珊表妹啊，
6: 系啊
5: ，Hello。
6: 我哋头先讲到阿 Kevin 咧，即系讲少少点解佢会对啲亲人冇耐性啦。另外咧，我哋心理学上咧都有个理论嘅，就
3: 系
6: 一个安全感嘅错觉啊。
3: 哦，
4: 安全感嘅错觉，
7: 安全感有错觉嘅咩？
6: 系啊，
3: 即系错咗唔安全。
6: 安全感先，咩安全感先？即系譬如你同我哋而家我哋倾偈，你
7: 咁咪安全咯，
6: 安全啦，
3: 舒服，
7: 佢够胆讲咩嘢咪讲咩嘢咯，
3: 系啦，
7: 又
3: 唔
7: 会话系啦，冇错，
6: 唔使咁惊啊，
7: 系啦，
6: 紧张啊，
7: 咁咪有安全感。
6: 咁但系咧，可能安全感错觉咧，就系可能我哋会错觉上咧，我哋喺亲密关系入边咧，我哋会错觉。對方咧就一定唔會走嘅，
7: 梗係咯，
3: 哦，
6: 咁係啊，唔得嘅，佢一定會
5: 大安旨意，
3: 大安旨意，一拉
5: 係，未必㗎，
6: 即係覺得就算係我
3: 未必㗎。

0: 咁啊？吓、啊，系啊，
1: 咁伴侣都唔一定会同你一齐噶嘛，
2: 系啊，
1: 父母都可以
3: 惊啊，你
2: 惊啊，
0: 系
2: 会离家出走噶嘛？我寻晚睇电视剧都系咁啊，系啊，即系闹交咁样，你以为佢一定会喺度企喺度对焦，系啦，就离家出走咁样。
1: 有时以为好安全啦，同佢讲咩都得啦，跟住产生咗一种嘅错觉啦，跟住就会觉得好安心，我就好安心啊，好放松啊，乜鬼嘢情绪啊，
0: 系啊，咩都抌晒俾佢，讲
1: 俾佢
0: 听，
3: 系。
1: 咁但系咧喺呢一种安全感错觉里边咧，可能我哋背后就有啲唔合理嘅期待嘅，同时间。即系因为好安全啊嘛，跟住阿表姐好
0: 例如佢就同佢讲完之后，希望佢改啊，系嘛？
1: 唔系，
0: 希望佢再讲，
1: 佢系我老公或者我老婆，佢就应该无条件咁样去承受我啲脾气嘅。
0: 哦，大家五和咯，
1: 系啊，
0: 系啊，
1: 应
0: 该要无条件咁样去承受我啲脾气。
1: 仲有啲
0: 错觉
1: 或者啲唔合理嘅期待，就系譬如假设佢翻工好辛苦噶嘛，我喺出边翻工好辛苦啦，翻到屋企咧就应该都唔使再忍啦，应该可以盡情去做翻我自己啦，咁有呢啲嘅諗法或者期待，啊屋企人一定要受我呢啲氣噶啦，佢係我屋企人，應該要明白我啦，會體諒我啦，都唔使我講出口啦，即係我都聽過唔少咧，可能就會話，喂我翻到屋企啊，啊水都冇人斟杯俾我啊，跟住
2: 最卑微係我啊，
1: 係
2: 咪揾錢翻嚟又係我，翻到嚟咧就冇地位啦，
3: 洗碗又係我，翻到嚟拖地又係我。
1: 即係好多好多，可能嗰個當事人就會覺得，喂，我咁樣講，佢哋都應該唔會嬲啦。
3: 啊，
1: 就呢啲係不合理嘅期待。
3: 係
1: 係啊，即係就會覺得
0: 咁又唔合理，但係真實係咁啊。即係你揾錢嗰個又係你，翻到嚟一杯水都冇，又冇人哋問候你咁樣，即係你都要覺得呢一個係
2: 即
0: 係
2: 佢可能
1: 期
2: 待自己
1: 咁樣。我再話你哋
0: 哦，
1: 你哋都要承受我啦。
2: 係啊，
3: 係啦，
0: 點解唔得啊？
1: 點解唔得？
3: 嗱，呢個就係
1: 你每日日都發脾氣啦，
3: 不合理期待啦。
1: 我知點解你日都會發脾氣啦。
0: 係，即係其實應該要將兩件事分開，係嘛？你係有咁樣，你覺得自己為

0: 你屈，但系你讲呢个委屈出嚟嘅时候，你唔好有呢个合理嘅期待，以为觉得人哋应该要收，
1: 委屈还委屈，
2: 系啦，
1: 发脾气还发脾气。
3: 咁讲真，你翻工屋企凑仔嗰个唔辛苦噶，
2: 系教读书嗰、那个，
3: 教读书嗰个都
2: 好辛苦噶，
3: 系咪先？
2: 咁加上可能佢又要翻工，又要加埋读书，
3: 仲辛苦过你、啊，
2: 仲辛苦过你、啊。
3: 咁系咪应该佢闹你闹得大声啲啊？但系佢冇闹你，
2: 咁啊冇闹，个性格唔系咁样。
3: 系啦，即系但系其实咧。你屋企人即係頭先你哋安慰我咁啊，我都係一個人啦，係咪？你屋企人都係一個人嚟嘅，唔係你嘅出氣袋嚟噶嘛。
2: 冇錯，
3: 但係佢就要受曬你啲氣喎。
2: 都辛苦嘅。
3: 嗱，當然啦，開初咧都係會忍嘅，可能會大家一家人啦，有啲捆綁式啦，即係譬如有仔女嗰啲就真係未必咁快走啦。跟住但係都會忍啦，但係忍忍下咧就會點咧？變成一個惡性循環啦。
2: 係。
3: 點樣惡性循環啊？就係會覺得喂。我忍你啦，跟住你就唔係我要發泄脾氣啦，因為你有個唔合理嘅期待嘛，我要宣泄，你哋一定會忍我，跟住咧你屋企人受傷，即係俾你啲言語啦，因為我頭先阿表姐咁講，我最正宗去鋭中佢啲要害，
0: 講
3: 嗰啲好傷害嘅説話啦。咁屋企人開始可能就會驚啦，一係就同你死過，一係就唔睬你，一係就冷淡。
0: 同你傾親你都係咁樣嘅，嗬，講埋啲嘢，大家
1: 有理啦，
0: 有理啦，
3: 費事同你拗咯，好多時都係費事同你講咁多嘢咯。咁啊，你有得你去當你發癲，你啊你發癲啦，我唔同你應啊，唔同你講啦。跟住咧，佢就你就會覺得嗱，你都唔體諒我，我同你講你都唔應我，
2: 我都話㗎啦。是不
3: 是你闹他的时候你就觉得很委屈了。跟住很委屈你就可以名正言顺再发脾气。
0: 是啊。
2: 再升呢。
0: 因为我的委屈是不是啊。
3: 我跟你讲你都
0: 被善待。
3: 你都不认我。你有没有这样的感
0: 觉？有了经常。
1: 其实他已经做到他觉得自己最大的让步就是不给反应你。不认你我不闹回转头了。你喜欢闹你就闹。
2: 甚至
1: 乎。你就觉得你不认我。
2: 甚至乎对方是。
0: 系
2: 啊，對方可能係放棄咗，冇即係長久以嚟，唉，我算啦，你鬧啦，我唔理你講乜嘢啦，冇咗感覺，冇咗反應，
1: 冇咗反應，
2: 重大件事。
3: 係啦，真正嘅我哋要打破呢個循環咧，其實我哋真係要澄清一件事，即係我哋要真正嗱，我哋頭先講啲錯覺嘅安全感啦，係咪？咁我哋真正嘅安全感係乜嘢咧？就係我點樣對你咧，你都係會留低嘅。咁甚至乎我哋係要互相尊重，所以先至會留低咯。
2: 唔係被逼我唔留低，
3: 唔係因為呢個關係，
2: 係嗰種愛我仲喺度。
0: 我哋係要互相尊重，你先至會留低。
3: 要調整我哋嘅期待啦。頭先有啲不合理嘅期待嘛，我哋要調整下我哋嘅期待啦。就係唔係話你應該要包容我，即係做你嘅另一半唔一定要包容你，做你嘅媽都唔一定要包容你。
2: 係，梗係啦，係啊，係
3: 咪？或者做仔女都唔一定要包容，都會可能會離開。咁但係我哋可能，譬如真係大家喺外邊受咗啲咩委屈都好。可能可以試下翻屋企都一起去分擔，
2: 即係用一個態度，即係好啲嘅態度去分享翻件事，
3: 就唔係去指責對方，或者將喺出邊受咗個冤屈啊啲氣咧，就發泄喺即係屋企人身上。我哋有陣時都好容易咧，我哋心理學都有個術語，
0: 一個盲點喺度啊，
3: 唔係啊，情感轉移啊，
2: 情感轉移，
3: 即係譬如我，即係我可能喺出邊好唔開心，好委屈，好辛苦，
0: 翻嚟就
3: 將啲情緒宣泄轉移，
0: 係啊係啊，
3: 你又唔敢鬧個客，
0: 係啊，
3: 就鬧
0: 我將啲垃圾掉落去你個桶度咯，
1: 係啊，
0: 係啊，
1: 橫掂個仔又
0: 唔
1: 會走嘅，
3: 唔會走，仔又唔會走，個仔可能又學咗，都係頭耷耷由你鬧，
2: 係。
3: 咁跟住，咁你又好似宣泄咗啦。咁但係其實你又間接轉移咗呢啲負面嘅情緒。
0: 但係屋企嘅氣氛係可以好差㗎，我想講。
2: 你屋企嘅氣氛，
3: 你屋企
0: 唔係我而家即係可以諗到啊！即係如果你係咁樣嘅話，你其實就會令到屋企嘅氣氛好差。
1: 一翻嚟就發脾氣，
2: 因為負能量嚟㗎嘛。
0: 因為你就算你發脾氣唔出聲都係㗎，你冷處你仲恐怖啊！
2: 係啊，呢如果雙方都唔講咧，你停下一年兩年三。其实就
0: 系
2: 重大件事，
0: 最难处理啲嘅会唔会系就已经即系冰冻一日就飞咩冰冻
1: 三尺飞一日之寒
3: 啊？系啊，有啲就即系嗱，而家我哋仲话会可能冇乜耐性啦，会发脾气啦。咁有啲再严重啲，可能真系大家头先讲好冷淡之后，就大家都唔讲啦。
2: 就冇啦。
3: 可能佢另一半都唔应佢好耐，跟住佢又觉得我同你讲你都冇用，
2: 即系嘥气，
3: 嘥气。咁两个都唔讲嘢啦。咁我都见过。呢啲嘅啲 couple 啊，啲伴侶，可能啲情侶啊，可能就會 大家都不瞅不睬好多年，
2: 咁就
1: 其實大家都辛苦
0: 了，就玩完
1: 㗎啦。你唔講嘢都好辛苦嘅。

0: 咁變咗可能咧，我出去揾第二個講下啦。
1: 哦，
0: 即好多呢種情況啦，
1: 有啲又會
0: 拍戲都有啦。
1: 係啊，
0: 咁我係另一個題目啦，我哋學埋
2: 下禮拜嘅題目啦。
3: 唔知表哥講。
0: 係啊，咁所以即係翻屋企咧，有陣時咧，好多時都會知道自己有脾氣嘅時間咧，我自己下，我定一定先，唔好俾佢飆出嚟啊！
1: 係，
0: 以前即係再年青啲嗰時，真係會飆出嚟，可能同父母都會咁樣嘅。係，係啊，翻屋企老豆突然之間打嚟，你就嚟噶啦，機會嚟啦。
1: 係，
0: 咁啊同阿媽同
1: 等你好耐啦，
0: 等你好耐啦，又可能會即係語氣方面啊，點啊，即係嗰啲咧。你諗翻轉，哎呀，即係個心真係，哎呀，好對唔住，好對唔住，因為自己即係可能嗰個脾氣啊方面啊，當時又唔識諗啦，所以而家父母一打嚟點都好。語氣一定要即係當佢細路仔咁樣，係啊，咁佢開心嘅，聽到講乜都好啦，我食咗飯啦，點、都好，咁你咧，咁即係大家去溝通翻，佢淨係想聽你把聲啫。咁、我有陣時當年咧，有陣時會用啲比較粗鄙啲嘅脾氣咧，我哇好差，我諗翻我自己啫，係啊，
1: 有時忍唔住，
2: 仲慘啲啊！如果你係咁嘅話，你之後嘅話，你仲要變成內疚啊？
0: 係啊，係
2: 咪啊？你自己發完脾氣之後，
3: 你
2: 自己又
3: 有內疚
2: 噶？冇噶，
3: 你冇啦，
0: 冇
2: 啊，
0: 有
3: 咁啊，嘉年，
2: 所以好舒服，
0: 好舒服啊！
1: 你隔離嗰個唔舒服嘅，
0: 唔係我啊，係佢啊，係咯。
3: 頭先講安全感嗰樣嘢，你咪驚先而家？
2: 驚乜嘢啊？而家冇安全感，
3: 唔一定係一定留喺你身邊嘅喎。
2: 我要反思一下呢個位咯，係啦，係呢一個位，我傾開已經係，其實佢可以走
0: 嘅，
2: 可以
0: 走
3: 嘅。試下唔好將呢份信任，即係嗰個安全感，俾個信任作為一個藉口，
2: 以為係一種係，
3: 即係一定佢就會喺身邊任你話咯。
1: 哦，係啊，唔係試過咧，即係我聽有啲人話，可能翻去對住即係最親嗰個啦，可能伴侶咩都好啦，同佢發脾氣，佢咧第一個反應就喂，我喺屋企都有人錫嘅，我本身都掌上明珠嚟，我點解要喺度受你咁嘅？咁嗰下你就，系，即系会有个反思，就会醒一醒。
3: 如果呢个太太或者系啦，识得咁样去讲翻，系啊，讲真，佢喺佢屋企可能都系掌上明珠嚟噶嘛，
1: 系
3: 佢父母嘅宝贝嚟噶嘛，
1: 系啊，
3: 点解我喺到你屋企就要俾你闹？
1: 系你坐翻嚟就应该锡我噶嘛，哇，我反而而家俾你闹咩事啊？
3: 听过呢啲说话
2: 系啊，
1: 我有听过，唔系你知我
0: 阿 Patrick 嘅 Patrick，
1: 我冇发 Patrick 脾气嘅。
0: 不过系嘅，有阵时咧，除咗即系男人咧，女士调翻转可能会闹个老公嘅，咁呢啲情况都有嘅。可能个先生咧比较斯文，嗰样嘢咧翻到去咧又唔发脾气啊。但
1: 系
0: 可能个女士咧喺出边工作，
1: 系
0: 小朋友啲功课，
1: 特别小朋友啦，
0: 系啦，咁啊开始谷埋咧就发个老公脾气嘅。
3: 讲真，对最亲嘅人发脾气就冇分男女
0: 嘅，冇噶，你发小朋友
3: 嘅，
1: 就因为有嗰个安全感嗰个错觉，
3: 安全感嗰样嘢，即系唔分年龄啦，唔分性别啦，
0: 冇嘅。
3: 系会做嘅，咁即系如果就算小朋友翻到嚟，可能喺出边好乖，喺屋企好曳啊，对阿妈发脾气都有，
0: 有，
3: 即系唔一定净系我哋而家我哋讲紧我哋大人啦。咁嘉年你好好啦，你过咗咁多年，你会有反思，
0: 要啊呢样真系。
3: 咁但系亦都我见唔少年纪好大嘅，反而咧，如果个屋企人冇乜回应咧，就更加剧化咗佢呢个反应啊，更加觉得理所当然，佢翻屋企就系要去发脾气咯，因为冇人话俾佢听，
0: 佢习惯咗，
3: 系啦，佢习惯咗，冇人指正佢。
2: 同埋我覺得脾氣係越發越大嘅，因為你開頭你咁樣發嘅就可能兩度都有人會咧，三度、四度、五度嘅時候咧，有時有啲嘢你收唔翻。
0: 喺度試緊嗰個度數係咪啊？
2: 同埋其實我覺得係承受嗰個人佢都會叻咗噶嘛，咁所以其實等於你自己都要升級係咪？你獨自升級嘅話，其實大家咧都喺度咧比試緊，
3: 因為你越嚟越大聲，其實佢都可能唔驚。
2: 係啦，跟住你又要再大聲，
3: 佢諗你咩咧？諗你咪喺度發瘋咯，你又再喺度發癲咯。
2: 因為我見有好多個都咁樣嘅話咧，就會變本加厲咯。
0: 系啊，喺度试紧你啊 ，OK， 我要再升咧先。
3: 我哋讲紧都系啲轻强啲啦，都系讲紧啲言语之间，可能严重啲，有啲会出手啦。
2: 我嘅意思就系咁样咯，
3: 亦都见唔少可能啲家长，譬如在教功课咁样，即系可能佢放工翻嚟已经好掹震，跟住对住啲细路仔又再赶时间啦，因为真
0: 系
3: 好赶时间，可能赶住瞓觉做功课，即系好慢，跟住会发脾气，有阵时会掟嘢啦，会出手都唔出奇嘅。咁呢啲就又升一级噶啦。
2: 好，我哋而家了解咗嘅就系，譬如可能系讲紧呢一样嘢嘅话，系源自于大家以为嘅就系嗰种嘅安全感，系咪？咁如果系嘅话，我哋有啲咁嘅情况，我哋应该要点样咧？
3: 我哋嗱，头先好似头先我哋同 Kevin 讲话，即系譬如都卸一卸啲情绪先嘅，即系喺翻屋企前。即係唔好咁快就去即刻接觸啲會刺激到佢，
2: 即係而家就有啲情緒，
1: 緩一緩先，
3: 唔係咁開心。如果你有得唞喺架車度唞一唞，或者一係就匿喺個房。

0: 者廁所唞一唞一陣先，等自己可以即係calm down啲，冷靜啲，先至再出翻嚟，佢哋去處理。咁或者咧？譬如啊，假設你翻到屋企，哇，見到屋企好亂啊！你入屋已經好火，好火滾
1: 啦，
0: 係啊！咁我哋你要學識，我要留意一下覺察自己個身體先，係即係有冇身體有咩信號？哇！而家興合合，
2: 係啊，
3: 好緊要啊！覺察呢樣嘢，
0: 覺察啊，心跳快啦，塊面都紅曬，好想譬如有啲嘢去到説話係喉嚨位，好想鬧，
2: 想鬧人，
3: 停一停先，
0: 係啦，停一停先，真係要停一停，跟住做個深呼吸先，
3: 係，
0: 跟住就行開先。即係如果你驚自己忍唔住，因為咧我哋好多時對親近嘅人都好容易會講啲非常之好重、好
3: 傷聽
0: 嘅
3: 説
0: 話，
3: 係，
0: 咁嗰啲説話真係會鋭到好辛苦嘅，我哋就要停一停，深呼吸，行開先再翻。咁同埋咧，如果我哋有阵时咧，可以试下用调转方式嘅，就算去讲一啲说话，就用譬如我嚟做开头嘅，我觉得乜乜，或者我而家见到咁样，我有咩感受咁，就唔系话你哋做错咩，你哋咩，即系变咗好似指责别人咁样咧，咁、好似佢哋个接受程度就会唔同啲嘅、
2: 如果系用我开头嘅话，就希望人哋对方嘅就接受我嘅感受 ，instead 就我指责你哋令到我有呢个感受，
3: 或者明白我嘅感受啦，系咯。
0: 系啦，咁嗱，但系呢个系一个方式啦，讲说话方式啦。但如果真系万一咧？真係唔好意思，講咗啲傷害咗屋企人或者親人，
2: 立即道歉。
0: 係，你有冇做？
2: 我經常立即道歉係最好嘅，我覺得係啊。其實你知嘅，
0: 咁點道歉先？你試下先，可能有啲聽眾唔識道歉嘅。
2: 我冇啊，我就覺得誒頭先真係唔好意思，我有一下我知道啊邊個邊
4: 個錯字啊，千祈唔好有個錯字 ，sorry 咯，
3: 係啊，
4: 仲有
3: 對唔住咯，
4: 對
2: 唔住
4: 咯，
2: 對唔住，
4: 係啊，
2: 對唔住。頭先我邊個邊個説話嘅話，我覺得我自己講得過分咗，係啦 ，sorry，
0: 表姐你講得好啊，就要咁樣去講。咁就算係譬如家長同仔女都可以咁講，即係譬如我啦，我惡咗咁樣啦，我都話誒媽咪頭先誒即係好惡啊，即係唔好意思啊，我唔係特登咁樣去傷害你嘅，但係不過咧係就翻嗰件事，我真係好嬲，講翻我感受俾你。咁誒即係你唔好嬲我，我唔係特登，因為如果你誒我哋下次講翻好啲啦，即係唔好大家有誤會啦。咁樣即係可能要溝通翻清楚件事嘅，家長都可以道歉。不過咧，如果假設父母即係你同你個父母，我唔知你哋可唔可以道歉到啦？阿嘉年就做到啦，我都做到嘅。咁但係如果有啲人話喂好瘀喎，
4: 講唔出啊，
0: 講唔出啊，
3: 其實
0: 講唔出，咁可能有啲其他認識咯。你去買啲生果探下佢啊，或者關心下佢啊，
2: 寫張卡俾佢
0: 啦，又得係啦，用唔同嘅方式
3: 氹下佢，
0: 氹下佢。即係可能有啲父母都未必咁即係容易用説話去講，但
3: 係
0: 你有時你啲説話
3: 中國人啦，
0: 係啦，中國人好傳統，會 hurt 到佢啦咁樣。咁所以都要真係要識得講道歉。咁同埋咧，即係譬如好似阿 Kevin 咁啦，佢真係做個司機啦，即係都長時間工作，真係可能。大家聽眾朋友都好啦，我哋都要識得好好照顧自己嘅身體咯，即係唔好俾自己身體嗰度電太攰，攰到真係好虛耗到就係冇啦，得翻1% 咁先翻屋企，咁就真係好容易會發火嘅。
3: 係，我直頭發夢添啦又。係
2: 啦，
3: 我會揾發夢啊。
0: 咁最後咧，我有啲即係啲説話想同大家聽眾一齊講嘅咁樣咧。嗱，就係咧，唔好俾安全區咧變成一個傷害區咯。即係我哋成日以為屋企或者身邊嘅親人係一個好安全嘅地方啦。咁咧，屋企咧其實我哋最温暖嘅港灣啦，唔應該係情緒嘅垃圾桶嚟嘅。家人咧係我哋最親嘅人，唔應該承受我哋最壞嘅脾氣啦。如果有一日你發現自己對家人越嚟越唔耐煩咧，不妨問一問自己，我係真係唔愛佢哋啊，定係淨係唔識愛佢哋咧？我是真的讨厌他们还是真的太累呢樣我是真的想伤害他们还是只是没有好控制自己的情绪呢樣我们要学习将温柔给我们家人将耐性留给最亲的人这个才是对家最好的珍惜希望大家呢各位听众不要将我们的坏脾气留给家人而是用我们最温柔的心去拥抱我们最亲的人因为他们是值得的
3: 明白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香港邮政宣布，向九月完成试用期的员工，以公务员合约条款续聘两年，不会向他们发出长期聘用条款。受影响人员大约三十人。至于九月之后完成试用期的邮务员和邮差，会按实际服务和运作考虑，都是以公务员合约条款续聘他们。新安排下，受影响的试用人员共约二百多人。邮政署署长戴淑瑶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香港邮政一直积极开源节流，但是面对营运环境挑战，收入仍然不足以覆盖支出。他说实在没有办法向刚刚完成试用期的邮务员和邮差发出长期聘用条款，但是考虑到试用期完成后就终止聘用，对他们冲击很大，在平衡各项限制下，決定以公務員合約條款續聘完成試用期員工兩年，期間他們維持公務員身份，繼續享有公務員福利。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涵說，政府的目標是爭取在今個月底之前完成優化工作暑熱警告的運作安排，盡快啟動應用。孫玉涵說，劳工署正是同天文台的专家密锣紧鼓商讨，包括了解各类参数、触发启动门槛等，强调任何改变最重要是适合香港气候的变化。他又说，除了户外工作，室内工作的工友同样需要照顾到，暑热警告有任何变化都会做足准备。消委会今年头七个月接获1190宗涉及药品和保健品的投诉，较去年同期增加大约五成。消委会说，近年涉及销售手法的个案占相关产品投诉大约两成半，当中包括怀疑误购包装高度相似的影射产品和计价单位混乱等问题，亦都不时接获涉及产品数量不足或者品质争议、缺货和退款延误的投诉，情况值得关注。消委会呼吁药店和保健产品业界应该因实经营，清晰标示货品价格和计价单位，并提升专业操守，主动向消费者提供准确和完整商品资料，提醒业界必须要严格恪守法例，维护香港购物天堂的美誉。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的遗体今日在北京火化，首都天安门、新华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所在地、香港和澳门特区政府、各边境口岸、对外海空港口和中国驻外使领馆今日下半旗致哀。今朝八点，特区政府

0: 在添馬政府總部下半期悼念朱鎔基，禮賓府特區口岸管制及檢查站、香港國際機場亦都下半期致哀。在天氣方面，一道廣闊低壓槽正為廣東西部沿岸和南海北部帶來驟雨和雷暴，同時高壓脊正是覆蓋中國東南沿岸，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和雷暴，下午短暫時間有陽光，吹和緩的東至東北風，離岸風勢清勁，高地間中吹強風。展望未來一兩日風勢較大，有幾陣驟雨，接近週末天氣漸轉不穩定。而家氣温是30度，相對濕度73%。香港電台新聞報道完畢。
1: 經濟行情報導。
0: 恒生指数报25,284点，跌169点，总成交金额1,355亿2,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66点，跌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543点，跌160点。部分港股造价：智普1,002元，跌201元；阿里巴巴124.3，升2.1。腾讯控股438.6，跌7.8；中芯国际74.35，跌8毫；盈富基金25.76，跌2毫；Minimax 292.4，跌41.4；南方恒生科技4.6，跌1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4，英镑10.619，瑞士法郎9.667，澳元5.572，加元5.654，新西兰元4.617，欧元9.078。每百日元对港元4.91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973。日经平均指数报67,937点，跌1,282点。港金报41,100元，跌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90.88美元，卖出4,391.3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喺九龙区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住骏业里对出有交通意外噶。咁啊，现场就冇乜挤塞噶，咁但系经过要小心啦。位置就喺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住骏业里。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啦，去跑马地方向慢车排到去新鸿基中心。红隧嘅九龙入口咧就车多少少。路面情况在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利源东街一段咧慢车，断断续续的车龙排到去花园道。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咧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告士打道近湾仔运动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在兆辉台。在九龙区柯士甸道去翻红磡方向，近住弥敦道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连翔道，近住裕金国丰对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在新界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由于有道路工程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一段比较慢车，龙尾排到去丰盛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去深圳湾。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6: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 香港电。

0: 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1: 我有啲怕同細路相處，因為細路咧總係好中意問問題啊，最中意問嘅咧就係點解啊？其實大人咧有時同細路都係一樣噶，不停問點解啊？點解佢唔中意我啊？點解我成日都咁黑仔咧？點解我唔中六合彩啊？其實你心裡面知道，人生大部分嘅問題根本就冇答案。你問咗幾十年嘅點解，個天都冇。

路易薇嘅《为什么》收录喺1980年嘅经典专辑《六啤半》啊。嗱，呢一张《六啤半》专辑咧系广播界一班 DJ 啦跨界出碟嘅经典之作噶，亦都见证咗咧广东歌嘅黄金年代嘅。路易薇把声有一种好独特嘅清新脱俗啊，唱出嗰种咧问天问地都冇答案嘅无奈。一首咧由伍伦真功作曲嘅歌，经郑国江老师重新填词之后，意境转化为生老病死四苦嘅感悟啊。

0: Justin Timberlake 啦 ，Carey Mulligan 同埋 Stark Sensor 合唱嘅 500 Miles 噶，收录咧喺2013年咧《知音梦旅行》嘅原声大碟嘅。嗱，呢一首民谣咧就由 Hedy West 啦创作，咁被誉为咧全球被翻唱次数咧最多嘅民谣歌曲之一噶。咁啊，电影讲述一位咧好穷困啦潦倒嘅民谣歌手咧喺60年代纽约啊挣扎求存嘅故仔。咁首歌喺电影入面咧就由三位主角合唱啦，咪重现咗咧 Peter, Paul and Mary 啊三重唱组合嘅经典情景嘅，中年人听到呢一首歌啊，或者会谂起自己后生嗰阵咧，为咗生活，为咗梦想啊，当你啦离家500里嗰阵啊，系唔系都试过喺火车站月台默默流泪咧？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有啲歌曲咧可以繪形繪聲啊，透過聲音咧將好靚嘅畫面咧帶到你面前嘅。嗱，以下呢一首歌咧係一個好好嘅例子啦，而且咧非常浪漫。嗱，呢一位男歌手啦，買咗一間咧16世紀嘅英格蘭莊園嘅，隔離咧就係一大片嘅麥田啦。嗱，佢又望住啦風吹麥田嘅時候啊，覺得咧嗰種搖曳嘅感覺就好似一對戀人啊喺麥田入面纏綿。佢話人生第一次見到咁樣嘅麥田，佢死喺度咧都願意噶。呢一首歌同时系佢送俾太太 Trudy Starler 嘅礼物啦 ，Sting 嘅 Fields of Gold。

我经常坐的士啊，会同司机哥哥倾偈，好多都系音乐爱好者噶。最近一位司机大佬啊问我啊，点睇咧而家啲歌词嘅咧？可能咧我记性唔好啦。今时今日啲歌词啊，真系几难记噶。嗱，我始终喜欢咧以前啲歌啦，即使用字简单，但意义咧好深远。最紧要容易记啊嘛。好似以下呢一首好有记忆点，简单用咗沙啦啦啊，再配埋蓝色，成个浪漫又忧郁嘅意境啊出晒嚟啦。李国祥蓝色沙啦啦。

處理改編歌咧，就好似咧煮餸一樣啊，材料啊得咁多嘅啫。啊，想點整咧？蒸啊、煎啊、焗啊、炸定係其他咧？誒，視乎咧主嘅人嘅喜好同埋能力啊。有啲咧會跟住咧烹飪書嘅指示啊照做啊。咁等於咧改編歌啊，沿用翻原本嘅編曲。嗱，只係將歌詞。

原意咧由其他语言啊变成广东话，但有啲人唔甘心一模一样就会大改噶，好似以下呢一首歌，原版咧就系 Madonna 嘅经典名作啦，《La Isla Bonita》，填词人林振强将原曲嘅拉丁热情、对加勒比海啦、啲美丽海岛嘅向往，改编成一个凄美嘅古仔，一个女人喺海旁独唱，等待一个今生今世都唔会再出现嘅人啊。

有人话系人生咧就好似天气啊，特别咧系夏天嘅天气啊，好天嘅话咧，哇，热到死，好辛苦。落雨嘅话咧，心情好似差咗啲，就好似人生咁咯，冇得俾你拣，冇得咧咁完美噶啦。出面室外气温咧系摄氏29度，相对湿度咧系78%嘅。天气预测咯，大致多云啊，有几阵咧骤雨同埋雷暴嘅。下昼短暂时间会有阳光，吹和缓嘅东至到东北风，离岸风势咧系会清劲嘅。好啦，时间接近12:30，会有最新一节嘅新闻报道，继续会有音乐中年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12: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香港邮政宣布，向九月完成试用期的员工，以公务员合约条款续聘两年，而不会向他们发出长期聘用条款。受影响人员大约有30人。至于九月之后完成试用期的邮务员和邮差，亦都会按实际服务和运作考虑，都是以公务员合约条款续聘他们。新安排下，受影响的试用人员共约200多人。邮政署署长戴淑瑶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香港邮政一直积极开源节流，但是面对营运环境挑战，收入仍然不足以覆盖支出。他说实在没办法向刚刚完成试用期的邮务员和邮差发出长期聘用条款，但考虑到试用期完成后就终止聘用，对他们冲击很大，在平衡各项限制之下，決定以公務員合約條款續聘完成試用期員工兩年，期間他們維持公務員身份，繼續享有公務員福利。特區政府今日星期六會在皇崗口岸港方口岸區進行大型演練，將動員10,000名公務員和1,000架車進行總體壓力測試。中國香港汽車會永遠榮譽會長李耀培說，他協助政府在民間組織600-700架私家車，甚至800架車參與壓力測試，未雨綢繆。李耀培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當日某個時段會突然出現很多車輛情況之下，

0: 測試進入關口的公路是否能夠容納，儀器在這麼繁忙時段有沒有誤差，以及人車暫時分隔之下有沒有更理想的做法。他認為以往進入舊大樓的公路很短，不夠一公里，新的位置已經改善，估計今個星期除了測試路橋和儀器之外，亦都會演練在壞車期間進入關口的擠塞程度和怎樣應對緊急情況。路透社和益普索集團民調顯示，美國總統特朗普的支持率跌到33%，是他今屆總統任期內最低。調查為期4日，透過網上問卷訪問全美1166個成年人。路透社引述民調結果報導，特朗普支持率和他上屆任期在2017年12月創下的最低紀錄持平。報導說，特朗普民望持續下跌的主要原因是美國和伊朗戰事持續，油價飆升和通脹導致民眾生活成本上漲。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的冬至东北风，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287点，跌165点，总成交金额136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66点，跌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543点，跌160点。部分港股造价：智普1003蚊，跌200蚊；阿里巴巴124.3，升2.1；腾讯控股438.4，跌8蚊。中芯國際74.3跌8.5，盈富基金25.78跌1.8 ，Minimax 293蚊跌40.8，南方恒生科技4.6跌1.0。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4，日元159.71，瑞士法郎0.812，加元1.388，人民幣6.744。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57，澳元对美元0.7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日经平均指数报67865点，跌1354点。港金报41100蚊，跌7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392.34美元，卖出4393.3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2: 毕。FM94.8 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3: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
2: 有快乐。
5: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6: 由沈玉洁饰演的夏书，年轻律师，在陈石被陷害入狱期间，实习律师方睿一边忙住为师傅陈石奔波，一边暖心安慰陪伴夏书，两人因而互生好感。
5: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7: 我是卢婉欣，简朴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8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仲要攞到认证先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日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业主今年8月内向房屋局登记，仲有最多嘅早料优惠啊！上简朴房网页睇下啦。
8: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你有冇试过同一个咧好亲近嘅人，突然之间变得陌生？可能咧系一齐长大嘅同学，可能咧系一个识咗好耐嘅工作 partner， 又可能咧系一个曾经好亲密嘅伴侣。你哋唔知几时开始大家嘅距离越走越远。人与人之间嘅感情路就系唔知前面几时会有分岔路。命运嘅安排又唔知几时要分道扬镳咧。

以前香港乐坛做歌手咧，通常咧年纪好细噶，唔少甚至咧系读紧书噶。林志美咧就系其中嘅一位啦，参加歌唱同埋歌曲创作比赛啊嘛，签约唱片公司。啱啱听过嘅《情人路》咧就系佢1983年推出嘅第一张个人大碟。咁唱片公司特登咧喺佢会考之前咧系赶录嘅，咁等佢可以安心考试啊嘛。结果咧专辑销量咧突破双白金数字，《情人路》当年连续咧两星期啊高居中文歌曲龙虎榜嘅冠军。郑国江老师用短短十几句歌词，道尽情人路上嘅悲欢离合。

0: 陈慧娴的情意结，收录在她2003年的同名专辑，整张唱片都是由林夕填词，陈辉阳作曲的。这一对夕阳的黄金组合，林夕希望透过这只碟的歌词带出一个重要的含义，要大家记得陈慧娴，记得港乐的辉煌时代的。不过当时乐坛是几不景气的，这一张专辑销量只得8000张，但好歌是不会被人遗忘的。这首歌后来在内地的社交平台突然之间爆红，时也命也啦。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0: 当世界咧咁混乱啊，唔同嘅地方咧都战火连天啊，以下呢一类音乐咧系有安抚人心嘅作用。Beyond 嘅 Armani 啊，系佢哋咧应世界宣明会嘅邀请去咗非洲肯亚咧做探访。咁啊，家驹咧翻嚟之后咧写咗呢一首歌，歌名 Armani 咧就系斯瓦希里语啊，意思咧就系和平。咁当中咧 Naku Panda Naku Panda VV 嘅意思咧就系我们爱你。以前啊觉得世界和平唔难啊，但系依家先知。好多幸福呢，唔係必然嘅。

0: Vivi。
1: 歌词咧真系唔需要复杂噶，唔需要咧玩好多嘅桥咧先至吸引，先至感动人。其实咧简简单单嘅词汇，寥寥可数嘅字，都可以做到咧触动人心嘅效果。就好似以下呢一首歌嘅歌词咧，唔使100个字就将咧朋友之间嘅情谊咧写得好真挚噶。好中意咧某啲嘅句语，例如一句话、一辈子、一生情、一杯酒，好有意境。周华健的朋友。

0: Beyond 对世界的爱，周华健对朋友的爱之后，轮到张惠妹对家人的爱了。以下这首歌就是张雨生为阿妹度身订造的。
1: 我是好心你跟着你。
2: 那么
0: 张雨生刻意了解阿妹的部落生活和姊妹的相处方式，将部分亲情写入歌词。歌曲充满了原住民欢乐庆丰收的真实生活，和音部分由阿妹的妈妈负责的。哇，一首歌将一家人的声音融合在一起。喂，中年人听到这首歌或者会想起自己的屋企人，你们几耐没一起聚一下，一起开心地吃下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火灾成立的独立委员会说，已经获行政长官同意将提交报告的期限延展，委员会预计在10月底前完成工作并交报告。委员会今年3月19号至7月17号一共举行了30场听证会，听取80个证人的口述证供、专家报告和涉事方法律代表的陈词，并同时透过不同人士和团体提交的书面陈述和以其他方式提交的证据厘清相关事实。委员会现正继续处理书面证供和陆续收到的资料，包括超过100万个档案，并开始草拟报告。委员会职权范围所涵盖的事项繁多，而且性质复杂，涉事方众多，需要以事实基础作出研判和结论，提出建议需要较多时间分析和研究，所以委员会向行政长官提出请求准予延展提交报告的期限。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说，政府的目标是争取在今个月底前完成优化工作暑热警告的运作安排，尽快启动应用。孙玉涵说，劳工处正是同天文台的专家密锣紧鼓商讨，包括了解各类参数、触发启动门槛等，强调任何改变最重要是适合香港气候的转变。又说，除了户外工作，室内工作的工友同样需要照顾到暑热警

0: 警告有任何变化都会做足准备。消委会今年头七个月接获1190宗涉及药品和保健品的投诉，较去年同期增加大约五成。消委会说，近年涉及销售手法的个案占相关产品投诉大约两成半，当中包括怀疑误购包装高度相似的影射产品和计价单位混乱等问题，都不时接获涉及产品数量不足或者品质争议、缺货和退款延误的投诉，情况值得关注。消委会呼吁药店和保健产品业界应该因实经营清晰标示货品价格和计价单位，并提升专业操守，主动向消费者提供准确和完整商品资料，提醒业界必须要严格恪守法例，维护香港购物天堂的美誉。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说，加沙地带的非军事化进程可能在30日内启动。正在中东访问的库什纳当地星期一在耶路撒冷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会晤，他之后接受美国霍士新闻频道采访的时候说，可能最快在30日内就能够见到进展，希望到时能够开始清除部分武器，并在接下来的60至90日内能够填埋部分地道。在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西部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同时高压脊正覆盖中国东南沿岸。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下周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的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81%。跟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和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渐转达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渐转达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西部吹西至西南风达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黄兰岛吹东北偏东风4级，能见度37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风6级，澳门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45公里，最为西沙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300点，跌154点，总成交金额141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66点，跌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527点，跌176点。部分港股造价，智普1002元，跌201元，阿里巴巴124.2升2元，腾讯控股438.6跌7.8，中芯国际74.15跌1元，盈富基金25. 七毫八跌一毫八 ，Mini Max 293.4跌40.4，南方恒生科。

0: 几四个六毫零点两仙，跌九仙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4，英镑10.618，瑞士法郎9.663，澳元5.568，加元5.654，新西兰元4.614，欧元9.077。每百日元对港元4.91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979。日经平均指数报67,770点，跌1,451点。港金报41,100蚊，跌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92.74美元，卖出4,393.4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咧，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柴湾角慢线嘅坏车咧已经拖走咗噶啦。现时交通咧已经回复正常。咁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九龙入口现时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咧稍为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上辉坚拿道天桥一段多车，现时龙尾咧排到嘉宁街，而反方向去跑马地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都较为多车噶，龙尾咧就排到电信大厦。而另外咧，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排到果栏；而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弥敦道一段车多，龙尾咧就去到永安广场。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我是李慧思，在马路上冠军不是第一，安全自是。踩单车和揸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法例，彼此尊重。踩单车时应要佩戴头盔和其他保护装备，在夜晚要开着车头白灯和车尾红灯，司机应同单车保持安全距离。所有车都有盲点，司机要加倍警惕。无论踩单车抑或揸车，使用道路的权利是一样的，踩单车安全才是第一。
6: 阿欧，考下你啊！香港咁多少数族裔，你数得出几多个？
7: 嘉明，考我唔到噶。根据2021年本港人口普查，有菲律宾、印尼、印度、尼泊尔、巴基斯坦，仲有好多添。
6: 哇，真系考你唔到、啊。
7: 我哋同少数族裔人士一齐生活，梗系要了解多啲啦。
6: 约定你8月23号星期日下昼2:30，关爱共融嘉年华，近距离接触多元文化。
8: 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关爱共融。
9: 食完呢粒感冒药，你就会陷入沉睡。
10: 食完呢只药好眼瞓噶、哦，但我仲要揸车去城堡参加舞会啊！
9: 食咗有睡意嘅药仲揸车，跟住去城堡变咗去医院啊！
11: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Didi 提提大家，唔少药物容易引起睡意，记得食咗药就千祈唔好揸车，安全至上啊！
9: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0: 一星期七日，
9: 早晚都陪住你。
12: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3: 听我讲，佢出新歌啦。

0: 勁似真。
1: Aaron 今次歌曲的主題和氛圍都跟歌名一樣的，就是無懼挑戰，勇往直前，向前衝。 MV 方面更加融入了馬匹奔騰的力量和優雅，人馬合一。

0: 相制谭国正填词小美。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郭富城冲冲冲》。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00至2:00，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日有 Alex 李志刚、
1: 超 B 洪其俊，
2: 仲有我 Kitty 崔洁彤。
0: 开始今日星期二嘅 Made in Hong Kong， 你哋好啊 ，Kitty 同埋超 B。
1: 你好啊，李志刚。
0: 系系啊，
1: 我每次咧望到李志刚咧就好羡慕佢嘅。
0: 点解成日都羡慕我咧？你羡慕我唔止一样嘢噶
1: 啦。哇，咁啊真系，你太多嘢令人羡慕啦。
0: 上次佢又话好羡慕我一个人住啊。
2: 系、
0: 哦、系因为佢一翻到屋企成斗人噶嘛。
2: 我都羡慕你啊。
0: 点解啊？
2: 因
0: 为
2: 一个人住真
1: 系
2: 好自
1: 由。系 me time。
0: 系嘅，但系会有阵时有啲错误嘅决定咯。
1: 例如咧，
0: 即系譬如。有阵时太闷咧，就我出去食嘢咧，食到我肚饱晒之后咧，跟住翻屋企瞓觉咧就好痛。
2: 呢啲系咩？
1: 呢啲咩烦恼嚟噶？
0: 唔系啊，系一啲无鬼畏嘅烦恼。但系其实都咧，你一个人咧，你成日都会有啲错嘅决定，你会用过自己嘅直觉去走噶。
2: 嗯，
0: 吓冇人同你商量嘛。
1: 但系我觉得自己住系好开心嘅，即系做乜都得，即系夜晚可以屋企咧，无端端我想12点开始敷个 mask 就得，敷到凌晨3-4点都得噶嘛。
2: 自己霸住个厕所成个钟头都得。
1: 你知唔知？但系譬如而家我呢啲咧，要同成家人住嘅时候咧，你好似要谂清嗰啲时间，你唔好乱咁用。夜妈妈嘅时候咧，唔好做啲好嘈嘅嘢啦，要好静啦。
0: 啊，咁啊系真啊。同埋咧，我去洗手间冲凉咧，如果我想谂嘢嘅话咧，我冲几耐都得噶。
1: 系啦，系啦，系啦，即系你任何嘢都可以自己做。譬如有时你自己去啊，我想今日扮靓，我整下头发先咁样。
0: 整耐啲，
1: 整耐啲，因为同埋整头发一个咧，你最唔可以控制到嘅时间嚟噶。
2: 系，
1: 即系有啲人问你，你几耐啊？鬼知咩？
2: 知啲、啊、头发听唔听话？
0: 系
2: 啊，话唔定嘅。
0: Bad hair day 啊！
1: 即系同埋你去到 salon 嘅时候咧，突然之间原来今日好多人爆晒场嘅，咁你又等洗头咧，等成个钟头唔定噶嘛？
0: 系啊，仲有一样啊，因为我附近有我啲 friend 一齐住嘛，咁我啲 friend 咧行过我屋企咧，见到我有灯嘅话咧，就自己揿钟上嚟咧，我上嚟坐。
2: 系
0: 有少不速之客嘅，但我又真系 O K 嘅。
1: 喂，头先我讲羡慕系羡慕，你只讲啲咩咧？我羡慕咧就系佢嗰把头发，即系点解可能咧你个头发去到现在只得咁浓密咧？
2: 系啊，我哋去到呢个年纪就系一聚埋就长头发啦 ，Oh my god，
1: 好难搞噶。
0: 你掉得头发咩？
1: 未你嗱，同埋咧
2: 惊咯。
1: 你社交平台你就明白噶啦，即系当社交平台咧不停 set 啲咩俾你嘅时候咧，你就知道你系开始系嗰个年纪啦。
2: 其实系因为你有睇，所以佢先 set 俾你嘅，所以其实系你有担心，你有呢个惊恐。
1: 我狂咧 set 嗰啲咧，即系譬如可能护发产品啊，搽啲咩嘅精华素落去咧，就可以令你生长多啲头发。
2: 你系咪有买过即系上网？
1: 我冇啊，其实
2: 但
1: 系
2: 我反而有，
0: 但系偷听到
1: 睇过你就见到咯，不停
2: 间电话会有噶啦，
1: 系狂嚟狂
2: 听到我哋讲。
1: 系，但系我发觉另一样嘢咧，而家都系。好方便嘅就係、是、啲假髮啦，
0: 係啊！而家啲假髮真係好真噶。
1: 我嗰次咧就係睇阿冰冰姐啊，范冰冰咧就話唔知去完一個 event， 哎呀，今日呢把頭髮真係好靚啊，個粉紅色係冇中意，大家冇中意。咁我去喎，染到上頭粉紅色都幾難搞，即係仲要係好順滑嘅。咁、你就諗住，都幾難喎，點打你咧嘛？跟住轉頭話，其實呢個假髮嚟㗎，等掹咗佢先。哇！你直情咧完完全全覺得嗰個粉紅色嘅假髮咧，你以為是真頭髮一樣咁靚，
2: 因為連啲髮線咧都做到好真的，
0: 仿真度係非常之高啊！其中有一個圈中人咧，佢戴假髮戴到咧出神入化嘅咧，就係、是、Sammy。鄭秀文，佢、真係好識，可能佢頭細啊，所以啲頭髮打落去之後咧，佢冇拱起啊，所以好似真啊。
1: 而家其實啲假髮咧，嗰、那個真嘅程度咧，係有時你
0: 分唔到，
1: 你分唔到咧，其實摸落去咧，因為好多頭髮都係去用真髮嚟整啲假髮啦。所以佢有啲人話咧，哦呢啲頭髮你可以其實去照用嗰啲 Tom's 夾攣佢又得啊，或者你染又得、啊，
0: 吹一吹佢啊，
1: 都冇問題嘅。
0: 同埋而家好興嘅，即係譬如你度身訂做一個假髮啦，咁喺度身訂做啦嘛，已經佢。会咧做完之后咧，佢帮你试戴之余咧，佢会帮你剪一次。
1: 哦，系啊，
0: 系啊，剪到变到一个真头咁样。
2: 喂，但系呢啲度身订做咧都贵噶，
1: 贵价
0: 系啦，
2: 即系唔系话你上网求其买一
0: 个，梗啦，要两届咩？
2: 系啊，所以咧即系都有，即系我哋赚到咁犀利咧，其实都系即系有价钱，
0: 有辣
1: 有
0: 辣，
1: 一定有嘅。譬如好似最近啊，猪猪侠咧嘅男主角啊，原来佢其中有一个头发咧，原来都系假发嘅。
0: 哦，即系睇唔出。
1: 系啦，因为佢就话。啊、可能咧方便佢，可能要突然要转造型定点样咧，就话不如做定俾佢先，即系直情有啲观众话，乜佢又戴个假发咩？

0: 我哋冇人知道喎、啊，直情係你唔、你唔覺得係假髮，因為整到嗰個頭髮個髮質啦、嗰、那個攣度啦，同佢本身頭髮係一模一樣。
1: 係咪驚佢真係拍得太長咧？時間長咗啲頭髮即係亂咗，咁啊戴個假髮可以連戲咩嘛？
0: 都係嘅，因為其實而家咧好多朋友你可能要做啲造型咧，你可能神咗入落，喂你未必搞咁多嘢，或者可能啲頭髮你可能有啲唔同咗個質地啊，或者你整咗其他嘢嘅時候咧，你做唔到啊嘛，咁、你就寧願買個假髮就幫佢，但係你整。一模一样同你本身头发都系似，好难啊！
1: 所以咧，而家技术咁高超咧，有阵时喺街嗰度咧，见到一啲人啲头发咧，啲假发咧，好假嗰啲咧，我真系想同佢讲话，喂，其实而家科技咧已经进步咗好多噶啦，可以真系整得真啲啊！
0: 我上次有一个朋友即系同佢做访问嘅时候咧，都话啊，你其实而家你哋都做一啲假发，就系帮啲男士咧，譬如可能佢哋真系哦，唔想去做直发，我觉得我唔系好敢，咁我哋就可能净系戴假发啦。佢话而家啲假发咧系。即係度身訂造幫佢整嘅，
2: 但我心諗會唔會焗㗎咧？其實戴住
0: 咁一定有少少嘅，
2: 咁會又有一啲負面嘅影響
1: 咧。例如咧，
2: 即、就再甩多啲頭髮。
0: 咁、如果真係要戴得嗰啲嘅朋友咧，佢已經
1: 都已經冇一嚿，
0: 冇夠到㗎啦。咁所以咧，佢就話：但係咧，你唔好諗住你戴完假髮，
2: 我哋有啲貪靚㗎嘛。即係譬如女士咁樣，我想轉個粉紅色髮型咁樣。
0: 哦，咁你嗰啲即日啫。
2: 哦，
0: 每日戴下，你每日戴你都要除啊。因為頭先講嘅假髮咧，佢唔係話你怎戴。佢唔理佢，你都要乖乖地去洗翻头噶，即系你要洗头啊，做翻晒所有嘢啊，咁你都保持翻佢清爽，因为咧佢话原来好多男士咧，到佢结咗婚打后啊，女朋友或者个老婆咧都唔知道原来佢嗰系假发，
2: 唔系啊嘛，
0: 即系咁多年
2: 诈骗啊，
1: 哦，咁好难讲嘅，有阵时候有啲人咧结咗婚几十年咧先知道，哦，原来我老婆系男人嚟。
2: 真
1: 係
2: 有咩？
1: 係咪啊？
0: 聽過啲咁嘅笑話嘅，
1: 聽過
0: 嘅。但係我發覺係即係等於女士一樣啫嘛。有啲女士你幾十年都未試過喺男朋友啊、我老公面前咧
2: 落
0: 妝，咪一樣係咪詐騙呢、這個？
2: 係啊，所以所有嘢都要驗清楚先啊！唔該。

0: 呢个嚟自 IDG 新地嘅 Yes Lo 好唔好？话俾我知道，
1: 一首歌可以帮人抒发情感。
2: 欣赏你被谋君，一刀插入你心，加点眼泪陪衬。
1: 一首歌可以振奋人心。

0: 出花开。
1: 咁今日我哋又有边一首好歌献给你呢？
2: 每次嘅好歌献给你咧，我都好开心咧。我嗰两个拍档咧，即系争住话，哎呀，有歌想播，有歌想播。今次轮到超 B，
3: 系啊，因为今日八月十八号咧，就系古巨基嘅生日啊、
2: ！Happy birthday 啊 ，Daddy！
3: 系啊，嗱，古巨基咧，其实佢由出道啦，到现在为止咧，我都几多歌系唱 K 嘅时候会唱古巨基嘅作品噶。
2: 其实所有 hit 歌唱 K 都会唱噶啦。
3: 但系其实古巨基啲歌咧系几难唱噶。
2: 喂，梗系啦，唱
3: 好难噶。
2: 即系古巨基唱歌真系好叻，同埋佢系好中意唱歌。
3: 系你谂下，早前佢哋即系唱片公司啦，咪搞咗个大 show 嘅。佢嗰日话：哎呀，对唔住，我真系今日咧有啲失准，因为声带咧有啲问题嘅时候咧、啊，但系都唱得好好听嘅。其实系咁啊，嗱，古巨基咧其中有一首歌咧系我细个嘅时候咧，真系咧经常 loop， 但系又唔系话即系大热嘅作品嚟嘅，少少系属于冷门歌嚟嘅、嗯，就系、是、叫做《跳飞机》喺2000年嘅时候推出嘅。咁啊，呢首歌咧就由 Wyman 填词啦。林建华作曲嘅
2: 跳飞机系讲以前嗰啲画嗰啲一夸夸嗰啲跳飞机啊，定系你哋我以為
3: 是就系嗰只
2: 我喺飞跳落嚟添，
3: 冇人好似你咁激动嘅，就系呢一个童年嘅主题，就系讲我哋嘅一个细个游戏啦，即系跳飞机。我想话跳飞机呢样嘢咧。而家呢一代人咧，好似應該唔識玩。
2: 你咧，你都咪冇。
3: 我有玩過，
2: 你有玩過，
4: 我都有，
2: 我都有。但系我哋細個就會覺得跳飛機咧係女仔玩嘅。嚇、嗯，係啊係啊，
3: 邊個係咯？有分嘅咩？
2: 我係男仔玩河馬噶嘛，或者打交。
4: 即係跑得快啲係嘛？
2: 嚇係啊，或者河仔公啊。
4: 因為跳飛機都算係即係比較慢啲，
2: 輕騎啲。
3: 係，同埋嗰陣時咧，真係嗰啲公園仔咧，仲有人畫住一格格俾你跳噶嘛。
4: 係啊係啊。
3: 咁但係而家咧，你啲公園仔冇呢樣嘢㗎。
2: 冇。哇！而家公园仔嗰啲设计咧，我唔知咧，好似有少少全部以安全为主咯。
3: 系啊，
2: 系 啊，
3: 即系你玩唔死嗰啲嚟噶嘛？
2: 咁未必一定要玩啫。
3: 你细个玩嗰啲咩鬼嘢转嚟转去嗰啲咩氹氹转啊？你转快两下咧，其实你一定会飞一个出嚟噶嘛。
2: 系啊，我哋嗰啲爬钢架咧，四层楼高啊，爬
3: 钢
2: 架，你唔怕我哋跌落嚟喎？
3: 我嗰日咧，佢叫一个公园仔啦，佢就话：诶、呢个咧系其中一个咧，而家啲僆仔网上热烈讨论嘅一个上滑梯啊。
4: 嗯，
3: 三层楼高、啊。
2: 以前嗰啲人真系咧，系咪上嗰啲小朋友咧？
3: 但系佢而家新整噶、
2: 哦，新整噶，
3: 新整噶，
2: 有冇安全设施先？
3: 我觉得系几安全，因为包到冚嘅，即系以前嗰啲上滑梯咪系铁咁样嘅，
4: 咁样噶嘛。
3: 系啦，然之后坐落去会辣 pat pat 嗰啲噶嘛。
4: 我记得嗰阵时啊，青衣公园咧有一个长嘅上滑梯，就系唔知两三层楼咁高，就系、是、一个铁咁样咁上落嚟噶。
3: 哇，真
4: 系好高，
3: 好痛啊！佢而家
4: 上完一次行好耐先上得翻个顶度再上啊！你明唔明？
3: 佢而家呢个系胶状嘅，咁然之后好似咩咧？似我哋去嗰啲水上乐园玩嗰啲上滑梯咁样嘅，
4: 唔怕跌出嚟，
3: 唔会跌出嚟噶啦。咁、但系佢话都速度感都几大嘅。咁啊，所以咧，即系呢个跳飞机呢个童年回忆咧，唔知道大家收音机旁边嘅朋友有冇玩过啦？但呢首歌，希望你可以今日听一听啦，古巨基嘅《跳飞机》。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火灾成立的独立委员会表示，已经获行政长官同意将提交报告的期限延展，委员会预计十月底前完成工作并提交报告。委员会今年3月19号至7月17号共举行了30场听证会，听取80名证人的口述证供、专家报告和涉事方法律代表的陈词，并同时透过不同人士和团体提交的书面陈述和以其他方式提交的证据厘清相关事实。委员会现正继续处理书面证供和陆续收到的资料，包括超过100万个档案，并开始草拟报告。委员会职权范围所涵盖的事项繁多，而且性质复杂，涉事方众多，需要以事实基础作出研判和结论，提出建议需要较多时间分析和研究。因此向行政长官提出请求准予延展提交报告的期限。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今个星期六再次举行大型演练，动员10000名公务员和1000架车参与。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昨日表示，初步发现公共运输交汇处可能出现挤塞，需要作改善。中国香港汽车会永远荣誉会长李耀培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有份协助政府从民间组织600至700架私家车，甚至800架参与压力测试。他指出，进入大楼前的桥位如果有坏车等情况，整个口岸将会塞车，估计当日会演练如何应对紧急情况。消委会每年

0: 接獲大約2000宗與電器用品有關的投訴，不少涉及產品質素、送貨延誤和跨境購物等爭議。今年頭7個月接獲1432宗投訴，較去年同期增加大約200宗。有三名投訴人在2024年在網上格價平台尋找電器，發現零售商標價低過市價，聲稱在新蒲崗一棟工廠大廈設有實體店。投訴人透過網上付款或銀行轉帳全數支付，但遲遲未收到貨品。海關接報後展開調查，發現商戶的實體店早在2020年已經因為欠租被收回物業，商戶亦因為大量投訴被格價平台終止帳戶運作，顯示商戶明顯無法履行交易，仍然繼續收取款項，屬不當營商手法。涉案董事最終被海關檢控，裁定違反商品說明條例。消委会呼吁商户订立清晰退款和换货政策，并在交易文件列明相关安排。消费者购买前亦要先了解商户背景、产品货期、安装和退款等安排。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333点，跌119点，成交金额156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72点，跌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533点，跌170点。部分港股造价，智普1012蚊，跌191蚊。阿里巴巴125.1升2.9，腾讯控股440.6跌5.8，中芯国际74.5跌6.5，盈富基金25.82跌1.4，南方恒生科技4.61跌9仙，Minimax 300蚊跌33.8。长飞光纤光缆148蚊跌2毫，华虹宏力132.2跌7.7。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5，日元159.71，瑞士法郎0.812，加元1.388，人民币6.745，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57，欧元对美元0.7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日经平均指数报67695点，跌1524点。港金报41100蚊，跌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89.05美元，卖出4390.1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现在由阿曼先提翻大家啦。青马大桥有道路工程，就是去九龙方向桥面的部分行车线是已经封闭。咁而家青屿干线出九龙方向下层行车道已经开放咗俾车辆使用噶啦。咁同时而家沙田路系有道路工程，直到下昼2点去大埔方向，跟住博康村嘅部分行车线是已经封闭，一带比较车多噶。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理工大学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嘉宁街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龙尾在华润大厦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跟住雪厂街比较挤塞，龙尾去到中银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跟住时代广场一段是慢车，龙尾去到皇后大道东。 最后机场管理局提提你。

0: 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十五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去 T2 啦。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

0: FM 94.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乡郊代表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8月18日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举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4: 一次意外，两个灵魂共处一身。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
5: 冠军车手比赛途中冲出赛道，身受重伤，灵魂意外飞跃到5年前，附身日后劲敌，誓要阻止悲剧上演。
4: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6: 无论你喺条街度赶紧路，定喺公司搏杀紧，
7: 定系你一个人食紧嗰碟叉烧饭，
8: 记住啊，你都要俾个空间自己，得闲饮啖水，仲要听住我哋。
9: 有我哋同你分享生活趣事，乜嘢压力都消失晒啦。
8: 每逢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至3点，都有我哋做你最强后盾，
6: 将你一份充满人情味嘅香港快乐，每日准时同你接通。
8: 记住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李志刚、
9: 超 B、
8: 崔杰同、
7: 李丽姑、
10: 阿土，
2: 你健康康陪伴每一位香。
11: 我想知道他的色彩，我想说
12: 我想问，我可以点啊？
13: 有问题想问不用怕，留言给我们啊，他一定帮到你啊。
14: 吴安 Kitty 留言信箱。
6: 又到午安 Kitty 留言信箱啊！我每次咧见到呢一个环节咧，我都想见阿 Kitty 嘅样嘅，因为 Kitty 嘅样咧，佢成日都好似有啲尴尬咁样噶，好似咧好唔好意思，哎呀，点解有一个环节系专属于我啊？咁样啊，咁样
15: 直情忧心忡忡添啊！有时系
6: 有冇呢个感觉咧？
16: 有啊，俾你睇穿咗，
6: 睇世事也俾我看穿了啊！系啊，
16: 同埋有时我唔知道你哋出咩招噶嘛，即系问啲乜嘢咧，我唔知道我解唔解答得到、啊。
6: 你唔使惊嘅，我哋会锡住你嘅，亦都希望咧令到你尴尬。
16: 最中意睇人尴尬
15: 嗱，我记得我哋最初即系呢个名嗰阵时，唔系叫五安，就系叫做好胜啊嘛。好胜呢啲字咧，啲人觉得好负面啦。另一个字咧，我发觉近排咧，我身边都几多朋友有嘅，但系呢一个算唔算负面咧？执着，
6: 执着啊！執著我哋嗰個年代咧就唔負面嘅，因為咧執著有一啲嘢就係係正確嘅堅持，咁就係就係執著啦。咁但係而家發展到呢一個地步咧，有好多嘢咧就執著埋啲雞毛蒜皮啊，啲小事嘅嘢，佢唔係話正面或者負面啊。系而系无伤大雅嘅，佢都照执着咧就
16: 咁、所以就系睇下你执着啲咩啦。
6: 系啦，
16: 如果系好嗰啲咧，就叫做择善固执啊嘛，即系你自己有你嘅原则啊嘛。咁、但系头先阿 Alex 讲嗰啲有啲无无谓谓咁样嘅固执就
6: 嗱吓，
16: 好难相处。
6: 有一样执着我真系好紧要嘅，
16: 系
6: 每次食牛扒我都要有芥辣。
16: 咁呢个系正面。
15: 其实你所有嘢都系同食有关。嗱，头先开头又话咧，哎呀，你知唔知一个人住好烦噶？我突然间落街咧食到好饱咧，翻屋企瞓唔到觉。
6: 唔系
15: 又关你食、啊。
6: 你知唔知我真系长期饥民嚟噶？因为我
15: 知你饥民，我知
6: 系我做 gym 咧，有阵时咧有好多嘢都食唔到啊。同埋你食咗之后咧，你第二日因为我哋做 gym 咧，你食咗啲乜嘢咧？你喺个身体嗰度反映到噶嘛？你肥咗噶嘛会？咁、你翻到去咧，见到教士见到教练。咧佢又会话你，同埋我的教练唔系人咁问噶嘛，佢即系会揦开练身嚟睇你个肚噶嘛。但系有阵时咧，即系我发觉咧，即系食嘢咧，有啲嘢即系一定要坚持嘅。譬如你去到某一间特别好味嘅云吞面铺啊，或者去一间好出名嘅茶餐厅咧，食嘅嘢同你溜溜肥肥食咧，真系争好远嘅。有阵时我哋去到楼下咁样咧，即系。佢除咗啲嘢唔好食之外，佢仲喺度咧，即系个服务态度差咧，你真系嬲上加嬲
15: 嘅。好明显今日你冇揸车啦，所以咧你今日咧要食楼下嗰啲嘢啦。我见你翻嚟食嘅时候咧，冤有冤命啊！
6: 唔系我有揸车，不过咧我谂住早啲翻嚟咧揾碟啊，因为我跌咩啊嘛。
15: 我知啊，
16: 辛苦你啦。
15: 因为我见到咧，即系有时食嘢呢样嘢都系会令到好多朋友执着嘅。
16: 嗱，呢个我会觉得系有要求。
6: 有要求
16: 系啦，
15: 系听过呢个字，有要求。
6: 睇 Kitty 嘅 Facebook 咧，就知道佢咧。 无论系即系食嘢啦，佢煮嘢食材。擺碟都要好有執著同埋堅持，
15: 你有要求啊真係。
16: 我有要求啊，唔係因為我覺得咁，既然你都自己煮得咯，咁點解你唔擺好啲咧？即係自己好似成件事、成個過程啊，好似一件藝術品咁樣。
6: 係，我都見證咧個情況。除咗見證你嘅 Facebook 之外咧，你隔離嗰一件咧，真係哇漲爆咁樣啊，越嚟越肥啊！
15: 你唔好嘈佢啦，唔好嘈肥佢啊！
16: 哦，係啊，即係我唔啱。
6: 唔好，我話叫我唔好嘈佢，唔好嘈我。係呢樣㗎，即係譬如你煮嘢食嘅時候咧，你好難。煮到一人份量咁啊，咁多唔少都會煮多啲啦。譬如我整個羅宋湯嘅，我每個蔬菜我攞一嚿咋，都已經食三日啦。
16: 但我想話俾你聽，即係你哋有一個錯覺，即係譬如我身邊嘅人肥咗咧，其實真係唔關我煮嘢食事啊。你見到我煮嗰啲全部都係健康嘢嚟噶，咁我都係食嗰啲嘢噶嘛，咁我又冇漲爆喎，咁所以其實係唔關啲嘢食事。
6: 你真係覺得佢，你真係覺得佢漲爆噶？你真係覺得佢漲爆噶？
16: 唔係。
6: 但佢都系开心嘅，
15: 系啊，
6: 有个煮嘢食咁叻嘅老婆。
15: 你知唔知有啲咁样嘅老公咧，出边街咧系羡慕噶，即系代表佢老婆真系煮啲嘢好食，令到个老公咧真系喂食得好啊。你有啲见到嗰啲咧瘦猛猛咧，觉得喂佢唔系屋企冇得食噶。
16: 唔系咁，我觉得可以攞个平衡嘅，即系你食得好之余，你都可以即系 keep 翻 fit 啲噶嘛，
15: 先。咁呢啲靠你啦。
16: 系咪我唔好讲佢先，就讲翻你个执着系咩咧？
15: 但我想话咧，你个执着，头先你讲一句说话好啱听嘅，即系譬如有啲人咧，即系负面啲，或者佢一个唔好听，或者个角度唔啱嘅时候，变咗系执着。但系其实另外一样嘢就系佢有要求嘛。我觉得而家嘅世界咧，点解我成日都会话好多咩 MMA 事件啊，或者啲人闹交啊，就系啲人咧好执着喺一个点度咧。点解唔系我啱啫？系我啱噶呢件事。
6: 哦，咁其实又即系人嘅天性嚟嘅，人好多时都系会觉得自己啱晒噶啦吓，即系佢唔会好客观咁样咧，系睇件事啊清清啊清下咁样。尤其是你憎嗰个人，你唔会觉得嗰人仲啱噶嘛？一定系错噶嘛？所以有阵时好难讲，呢啲系人嘅天性咯，系咪啊？
16: 系啊，
15: 所以我都觉得咧，即系大家可以咧放松少少嘅，即系其实有啲嘢咧执着，譬如可能喺工作上面，可能喂唔得，我好坚持一定要咁做，咁咪咁做咯。但系日常嘅生活咧，我反而觉得咧可以放松少少嘅，即系你如果你每一样嘢都咁执着咧，搞到你个人哇好辛苦，好绷紧啊！
16: 呢样嘢咧，我觉得讲就容易啦，咁但系真系要做咧，真系系一个好似修行咁样样，即系唔系话我讲完跟住知道咁样听完咁样，第二日我就会变咗第二个人噶啦，即系我都系对于同样件事咧，我都系会即系无名火起啊，会着灯啊咁样噶嘛，即系我觉得呢样嘢系真系要，我唔知啊，要点样去慢慢令到自己有一个好似转变咁样啦，其实。而家我都有睇一啲書咧，係啲即係佛學啊嗰啲書，咁有時咧就
6: 佛學醫德喎、啊、你，
16: 咁就講呢一啲即係我哋心態上嘅，所以我哋個人即係唔好咁執著，或者係開心啲啊，或者譬如佢有一樣嘢咧，我覺得佢講得幾好嘅，就話人咧除咗執著咧，好多時就中意佔便宜。系啦，即系贪小便宜啊咁样。咁点解佢会叫人哋唔好贪小便宜咧？就因为其实小便宜咧，个个人都想贪嘅，好多人都想贪嘅。咁当你贪得到嘅时候咧，其实等于好多人就贪唔到嗰个便宜。咁咧就好似咧啲人
6: 攞咗人哋嘅机会，
16: 系攞咗人哋嘅机会。但系变相咧，如果调翻转头，人哋去争嗰啲便宜啦，你唔关事噶啦咁样。咁你就冇咗嗰个人哋对你嘅怨恨啊！你争咗我啲嘢啊，你攞咗我啲嘢，你抢咗我啲嘢。其实嗰啲嘢。就已經唔關你事啦，所以佢嗰個比較圓嘅地方就係話，你以為你冇咗嗰個即係小便宜啦，但其實你係得咗其他嘢，你就係得咗一個平靜啦。
15: 哦，同意。
16: 如果唔係咧，你去搶啊，又去食啊，咁樣搶到其實又唔係咁好，係咪先？有啲人又覺得你又同佢爭嘢，
6: 衰格。
16: 係啦，係啦，所以其實有啲嘢我就覺得慢慢可能，可能睇書又好，或者你即係一啲經歷又好，要去即係慢慢磨練。变成一个咁样嘅心态，
6: 佛系咯，同埋有句说话叫做菜翁失马焉知非福啊嘛。你冇咗嗰样嘢，但系原来你之后可能得到更多咧。
15: 系我自己就系而家发觉咧，我慢慢咧冇咁执着对于某啲嘢。我而家咧开始某啲情况咧，我觉得放松啲啦。你咁执着做乜啫？你执着完之后嗰样嘢都冇结果噶，有啲嘢，即系你都未必攞到你想要嘅嘢，或者。你根本唔期望嗰樣嘢，反而可能，咦？佢突然之間會出現喺你身邊喎。
6: 哦，咁我覺得即係每個處境都唔同嘅。嗱，譬如我覺得超 B 咧，即係好多嘢都可以唔使執著啦。但係譬如你對美學嗰個追求咧。 我就建議你執著喎，因為譬如佢有陣時佢有啲堅持咧，即係你會覺得哎呀好鬼煩啊咩咩咩，但係當真係嗰樣嘢砌咗出嚟咧，係真係有嗰種嘅即係靚嘅程度嘅，即係你有即係你有信心嗰樣嘢，或者你知道自己啱嗰樣嘢，你有 challenge 嗰樣嘢，而喺冇影響人嘅關係嘅情況之下咧，你執著咧。我覺得反而 OK， 尤其是你對我的外表啊，即係你幫我揾衫的時候咧，你執著是 OK 的，我完全可以交曬俾你。
15: 所以我而家調轉啦，那個我不是叫執著的啦，我學 Kitty 話齋，那個叫我有要求，
6: 或者叫堅持，
15: 係啦，
6: 對美學嘅堅持，
15: 係啦，咁啊好聽啲咯。
16: 所以同躺平又不同嘅，
15: 係係
16: 呢個係啦，因為頭先講到好似咩都不理啦咁樣樣，即係唔係咁樣嘅意思，我諗係啦，佢嗰個大前提就是不要影響到人，亦都不影響到你自己的心情，即係我哋自己好執著一啲嘢，到最後係你自己唔開心嘅，咁其實都係你自己蝕底嘛。
15: 喂，另一個問題咧，我亦最近咧成日收到嘅，我唔知道你有冇試過，就係啲人咧打爛。

0: 一啲嘢到最後係你自己唔開心嘅，咁其實都係你自己蝕底嘛。
1: 喂，另一個問題咧，我亦最近咧成日收到嘅，我唔知道你有冇試過，就係啲人咧打爛沙盤問到篤。
2: 呢、這个咧，我有少少经验嘅，因为咧，我喺身边咧有好多，即系无论系工作上啦，或者系因为我屋企有好多家姐啊嘛，咁啊，无论系即系屋企上咧，都好多女性嘅，咁啊，打烂沙盘问到笃呢一样嘢咧，女性系好叻嘅，
1: 同埋系特别中意嘅。
2: 咁我以前咧就用一种方法就系咧。我尽量答，我答到去最后嗰一条，然后最后佢仲加一嘅话，我答埋嗰一条，到佢冇问题问嘅时候，我咪赢咯，系咪？
0: 嗯、
2: 但系我发觉近年咧，原来系唔得噶，
0: 你输咗。
2: 系啊，因为有好多人咧，真系好劲嘅，佢可以咧点都问一大餐，同埋咧问到你懵啊。
0: 但系你讲嘢已经好劲噶咯。
2: 系啊，连我都可以拗赢，你话佢咪佢仲劲？
0: 请翻嚟做嘉宾，唔
1: 该。佢始终系家姐嘛。
2: 系，其中有一个系我家姐。
1: 我点解话咩叫打烂沙盘问到笃咧？就是类似好简单，有如你去，哎，啱啱去，哎，我啱啱去完洗手间，咁你身边个朋友问，我哋头先去洗手间咧，你系去大咧，去细咧，定去咩噶？咁啊，
0: 咁都关事。
1: 系啦，佢咁都要问你嘅。
2: 其实咁样都好啊，你去到最后你可以讲晒成件事俾佢听咁啊，算，因为始终去洗手间都有个终结啊嘛。佢问完一大轮之后咧，佢再问你点解啊？
1: 啊，即系啦，系啊，
2: 我点讲点解啫？咁我见到嗰个情况，我就系咁做噶啦嘛，冇解噶，其实。
1: 系啊，譬如我有啲朋友咧会专门嘅，即系可能当我啦，话，哎，我今日要去银行整啲嘢。咁、即系其实我觉得呢样嘢咧系有少少比较上系好私隐嘅，
0: 私
1: 隐
0: 系
1: 即系，我喺银行我做私隐嘢啦，咦？你去银行做咩嘢啊？你去攞钱啦、啊，赚钱啦、啊，买股票啊，定去投资啊？
2: 赚
1: 几
2: 多少钱啊？
1: 系即系类似呢啲，
0: 买咩股票啊？咩 number
2: 啊？边间银行？
1: 咁我就有时会觉得，喂，其实呢啲嘢系咪唔应该问噶？即系有啲系咪要收口啊？咁我就呢啲情况咧。你又唔好意思点同佢讲喎？
0: 唔系你唔使唔好意思噶，
1: 你收声噶嘛？
2: 你咪话啲私隐咯，因为有人
0: 唔系你礼貌地，你唔使叫你收声噶嘛？
2: 佢系零至一百，
1: 系啊，
0: 所以咪话好极端啊！
2: 唔系因为是有阵时关心咧，同埋八卦咧争一线嘅咋，系有啲人其实系真系八卦。
0: 嗱、你呢个其实系一个好好嘅题目嚟嘅，都系即系呢个系关乎于人嘅界线咯，即系个 boundary 咯，系啊，即系嗱，同你问呢啲问题嘅人系家姐啊，即系屋企人啊，定系朋友？朋友啊，同事啊，即系其实每个人嘅界线都会唔同噶嘛，咁所以唔系话，唔好意思去唔答佢或者成，其实系好意思噶，我觉得
2: 好意思，
0: 好意思噶，因
2: 为
0: 系啊，因为其实嗱，你答咗佢，你又觉得佢好烦，你又唔想俾佢知，但系你因为唔好意思，你要将呢啲你觉得私隐嘅嘢透露咗俾佢听，其实你唔舒服噶嘛，咁所以你应该礼貌地话俾佢听条界线喺边度咯，同埋你今次答咗佢，咁佢以为系可以噶嘛，咁佢咪之后遇到咩都继续问你咯，咁你呢个问题。解決唔到咯，所以當你遇到嘅時候，你係要 set 個界線，即係話俾佢聽禮貌地啦。我唔知道你嗰個情況係點樣啦，即係話俾佢聽啊，有啲嘢其實我唔想透露。其實我覺得就算係屋企人啊，或者夫妻啊。你都應該有條界線。
2: 夫妻難啲喎、
1: 你有冇嘢唔同你老公講㗎？
0: 都有咯，咪同埋我都有啲嘢唔會問佢㗎。我覺得即係你揾幾多錢啊？我唔會問佢咯。即係我、
2: 你到而家都唔知道老公揾幾多錢㗎？係
0: 啊，即係我唔知㗎。
2: 嚇、好正喎、你依個老婆。
0: 嚇、點解要知道啊？呢啲係經濟獨立自己嘅嘢嚟。
2: 哦，你係經濟獨立㗎？係
0: 咩撈埋一齊？冇啲咁嘅事㗎。
2: 我咁好㗎，原來咁我都結婚喎。原來可以，
0: 首先
1: 要揾到人先。
0: 你首先揾到好似我咁嘅老婆先。
1: 你唔使咁托住自己嘅樣嘅。哇！我真係話俾聽眾聽，佢突然一兩隻手叉住，而且托住自己樣咧，嗰啲涼涼咁嘅樣啊，係。
0: 所以我覺得係咯，即係你每個人有自己嗰、那個即舒服嘅範圍，有個係啦，你要同身邊嘅人溝通
1: 的。這個、呢一個咧，即係譬如頭先你講話嗰個界線啊，或者你點樣去回應咧，就係、成為咗好多人鬧交嘅起點嚟嘅、真係有好多人唔識點樣去回應，就覺得。关你咩事啫？咁咯，即系无论系、夫妻好、朋友好定屋企人咧，都会成为闹交嘅起点咯。
2: 系啊，喂，其实我呢度有一个问题啊，咁、即系我哋即系未读大家嘅问题。呢、這个问题咧，其实咧系我嘅一个
1: 私人问题，
2: 又唔系私人嘅，即系佢其实佢想我问阿 Kitty 好耐噶啦，但系我到今日先有机会咧，就系、我个跑 group 嘅一啲朋友啦，咁样，咁啊就有两夫妇嘅喎，咁样一个老公咧就有少少，又唔系话软皮。其实嘅都好勤力嘅，但系有啲嘢咧，你叫佢做咧，佢系三日之后先做啦，咁样咁样咧，
0: 即系漏气啦，简单嚟。
2: 但系佢老婆咧就好劲啦，即系咧乜嘢咧都第一时间做，样样做到好，样样做到足，甚至参加跑步比赛咧，佢成日攞第一嘅。佢咩事都咩，同埋佢喺屋企当中咧，佢对啲小朋友咧，两小朋友。

0: 问佢系老婆咧就系 bad guy 嚟嘅，咁啊老公咧就系 good guy 嚟嘅，咁样咁啊有一日啦，因为好小事啦，咁佢闹交啊，吓闹交就唔睬对方啦，咁样唔睬一两日咁样啦，咁样咧就唔睬，咁佢老婆好知噶啦，都知你老公咧系唔会讲对唔住噶啦，咁样咁啊隔咗两三日咧，咁啊老公突然间咧就聊翻去讲嘢，咁啊身为老婆嘅，唔通你一日冷战冷一世咩？系咪？咁佢聊翻我讲嘢啦，我咪睬翻佢咯。但系嗰个老婆就觉得啊，点解我老公系死都唔肯讲对唔住咧？咁有啲咩办法可以令到佢即系讲声？sorry 啊，或者唔好话 sorry 啊，话头先讲真系大声咗啊，咁样即系呢啲咁样说，点样可以令到佢可以有少少认低威咧吓？
1: 即系觉得锯啲系嘛？
0: 锯啲，因为咧佢老婆就唔介意佢讲唔讲嘅，
1: 系
0: 但系觉得有乜理由结咗婚咁耐，你又从来冇试过噶噃？
1: 我觉得呢个问题都系好多人遇到噶，即系因为好似好多人咧都觉得讲对唔住或者道歉咧就
0: 难启齿，
1: 难启齿，同埋就等于我一定唔啱咁样，即系但我就觉得一件事里面嘅唔啱，唔一定系嗰、那个，死啦，好似讲好原则本质上嘅唔啱啦。但系其实你令到对方有唔开心，都可以系一个唔啱嚟噶嘛，系咪？
0: 其实个唔啱系好鬼简单嘅咋，系点样咧？就系咧嗰一晚咧就系、是、老婆可能六七点翻到屋企咁样啦，咁啊老公就话我八点几会翻噶啦，咁啊同啲 friend 去咩咁样啦，但系咧就唔知九点十点，即系佢迟过佢应承咗嗰个时间，咁啊晏咗翻，咁啊打俾佢，佢又唔应啊，即系嗰啲咁嘢啦，咁样咁翻嚟咪懵咯，咁样其实系好少好少好少事啊，只要你其中一方讲话，我再食晏啲啊，又或者吓另外一个唔介意，我迟两个钟咪两个钟咯，
1: 系咯，关唔关事咩？
0: 系啦，
1: 过多性剧咯，
0: 又唔系迟两日系咪啊？即系好少事，夫妻即系嗰啲真系夫妻的博弈啊，系啊，系咪即系呢样嘢好烦？其实咁小事啊，即系我哋外人睇咪觉得
1: 系
0: 啊，好心你讲佢对唔住啦。
1: 不过可能真系嘅，我哋尤其是系即系亚洲人，唔知系咪就
0: 系
1: 觉得面子好紧要，即系一讲咗对唔住咧，好似就我就
2: 蚀咗，
1: 我蚀咗，我好冇地位啊！下次我再系咁样咧，佢就真系即系有把柄啦咁样。咁但系我觉得几样嘢啦，就第一就系、是、其实对方即系譬如老婆好希望对方讲对唔住啦，其实老婆自己又有冇呢一个嘅习惯嘅咧？
0: 佢有啊，佢有，
1: 佢都会嘅，即系佢系，
0: 不过佢好少错嘅。
1: 咁废啦，系咪真噶？佢觉得佢好少错定系点样？
0: 我眼见佢好少错咯。
1: 佢真系 smart 嘅
0: ，smart 嘅
1: 系。不过一定要听到对方讲对，
0: 又唔系话一定，即系佢会有一个咁嘅疑惑，就系觉得啊，点解佢即系唔会话系？哎呀，唔好意思，即系佢会当冇嘢。系啦，
1: 系男人嘅面，
0: 即系佢当冇嘢到咧，就系、是、想聊翻你倾偈嘅时候，就会话今日好热啊，嗬咁啊，咁样嚟聊翻倾偈，冇关噶，
2: 我明啊，即系我会反而会觉得，其实如果你同呢个人相处咁多年啊，即系结埋婚啦，咁你都真系知道呢个男人系唔会同你讲对唔住噶啦，但系佢可能会有其他地方。佢會認低威嘅，即係佢做咗其他嘢認低威，其實佢已經等於嗰句説話嗰句認低威。已经系等同对唔住噶啦。
1: 佢讲今日天气几好喎，其实真系等于讲对唔住咯。
0: 即系放唔好放大佢啲衰嘢，
2: 系
0: 啦，即系将佢嗰啲做咗少少嘅 effort 咧，觉得其实佢都做咗噶啦。
2: 咩？我成日觉得情侣之间或者夫妻之间咧，你唔好成日将对方嗰啲你睇唔过眼、你睇唔顺眼嘅咧，将佢放最大，因为你永远都好多嘢都唔顺眼噶嘛。两个人相处，
0: 你讲啊？
1: 例如咧，
2: 你两个人相处一定有好多嘢系对，即
0: 系
2: 夹硬系睇唔过眼，
0: 要忍让。
2: 你如果你要每一样嘢你都要放大佢，每一样嘢你都唔锯佢，每一样嘢都嬲嘅话，咁你离婚啦，自己分手。
0: 系啊，冇呢样嘢就先讲
2: 嘅。但如果你真系觉得你爱呢个人嘅时候，其实你就要接受佢，即系你将佢嗰啲好细微嘅嘢，你咪佢今日愿意帮你洗一只碗，你哎呀，老公你真系好啦，咁佢就感受到你嘅爱。咁为乜要咁样？大家要搵个交去拗啫，
0: 呢个系一个咧，已经咧系有成啊，即系十二年婚姻啊，你系咪十二年啊？
2: 唔好理我啦
0: 你我唔系啊，我即系咧识阿超边咧，我从来冇谂过咧，佢可以有一个咁长久嘅爱情关系。
1: 点解啊？佢其实个人咁容易相处，
0: 因为嗰个人我见住佢认识噶嘛，我以为玩下啫，
2: 我都以为自己玩下噶咋。
1: 如果你系好胜超啲，
2: 梗系啦，我觉得你顶下时，我顶下你咯，大家互相相处系咁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香港邮政宣布向九月完成试用期的员工以公务员合约条款续聘两年，而不会向他们发出长期聘用条款。受影响人员大约有30人。至于九月之后完成试用期的邮务员和邮差，亦会按实际服务和运作考虑，亦是以公务员合约条款续聘他们。新安排下受影响的试用人员

0: 共大約200多人。郵政署署長戴淑瑤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解釋，香港郵政一直積極開源節流，但是面對營運環境挑戰，收入仍不足以覆蓋支出。他說實在沒辦法向剛完成試用期的郵務員和郵差發出長期聘用條款，但考慮到試用期完成後即停止聘用，對他們衝擊非常大，在平衡各項限制下，決定以公務員合約條款續聘完成試用期員工2年，期間他們維持公務員身份，繼續享有公務員福利。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政府的目标是争取在今个月底前完成优化工作暑热警告的运作安排，尽快启动应用。孙玉涵说，劳工处正和天文台的专家密锣紧鼓商讨，包括了解各类参数、触发启动门槛等，强调任何改变最重要是适合香港气候的转变。他說除了戶外工作，室內工作的工友同樣需要照顧到，暑熱警告有任何變化都會做足準備。消委會今年頭7個月接獲1190宗涉及藥品和保健品的投訴，較去年同期增加大約50%。消委會說，近年涉及銷售手法的個案佔相關產品投訴大約25%，當中包括懷疑誤購包裝高度相似的影射產品和計價單位混亂等問題，亦不時接獲涉及產品數量不足或品質爭議、缺貨和退款延誤的投訴，情況值得關注。消委會呼籲藥店和保健產品業界應該因實經營，清晰標示貨品價格和計價單位，並提升專業操守，主動向消費者提供準確和完整的商品資料，又提醒業界必須嚴格恪守法例，維護香港購物天堂美譽。美國總統特朗普的女婿庫什納表示，加沙地帶的非軍事化進程可能在30日內啟動。正在中東訪問的庫什納當地星期一在耶路撒冷與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會晤，他之後接受美國霍士新聞頻道採訪時說，可能最快在30日內就能夠看到進展，希望屆時能夠開始清除部分武器，並在接下來的60到90日內能夠填埋部分地道。庫什納說，如果巴勒斯坦武裝組織哈馬斯未能兌現承諾，屆時以色列將獲得美國和其他各方更強而有力的支持。他又說，在實現非軍事化前，美方不會允許加沙地帶進行重建。另外，如果面臨迫在眉睫的威脅，美方不會限制以色列的自衛權。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西部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及雷暴，同时高压脊正覆盖中国东南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气温32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416点，跌36点，成交金额180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77点，跌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563点，跌141点。部分港股造价：阿里巴巴127.2升5蚊，智普1059蚊，跌144蚊。盈富基金25.92跌4仙，腾讯控股442.4跌4蚊，南方恒生科技4.64 跌六仙，中芯国际75.3升1毫。

0: 半 ，Minimax 316.8跌19元，长飞光纤光缆148.4升2毫，华虹宏利133.4跌6.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5，英镑10.611，瑞士法郎9.664，加元5.655，新西兰元4.61，欧元系9.0755，每百日元对港元4.91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973。日经平均指数报67,382点，跌1,847点。港金报41,105元，跌6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88.69美元，卖出4,389.4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vin 首先提翻你一个封路措施啦，喺北角嘅宝马山道系有水务工程。直至下午4点，近住宝马山道小园地是改为单线双程行车，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翻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东行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华润大厦；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交通亦都畅顺噶。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喺理工大学湾位。路面情况喺九龙区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柯士甸道；柯士甸道来回方向近住弥敦道比较繁忙，龙尾分别排到戏曲中心同埋接近七咸道南。另外喺西九龙公路去西隧方向，近住红十字会总部慢车；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天主教坟场一段亦都行车缓慢。在新界區，獅子山隧道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豐盛苑仍然車多少少。另外在青嶼幹線，為了配合橋面的工程，去九龍方向下層行車道仍然開放。最後是有道路安全議會提醒你，搭車嗰陣唔好騷擾司機，做個精明的乘客，安安全全到達目的地，咁先係好心態出行啦。好啦，我哋下一節嘅交通消息再見。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记住减碳好习惯，多菜少肉。买少件衫，冷气调高两度，用步行代替揸汽油车。如果大家一起实践呢啲低碳习惯，累积减到23公斤嘅碳排放，差唔多等于一棵树一年嘅吸碳量。香港就好似多咗近700万棵树，实现碳中和靠你啦！上 ecc.org.hk 了解更多啦。

0: 我哋今日嘅嘉宾咧就系、是、有 Gigi 严明熙 ，Hello 你好。有冇大个女先？
1: 有啊，大个咗啲
0: 啊！唔系你冇办法，我佢细细个我就识得佢噶啦。
2: 冇错，
3: 由嗰阵时咧见唔到你个额头，而家见到啦，终于
2: 重见天日。
0: 有冇性格上有冇即系转变咧？入一行之后，
2: 其实我觉得好似讲多咗少少嘢。
0: 讲多好多，你以前通常系个访问完咗之后，你先 warm up 到噶嘛？
3: 系啊，
2: 进步咗嘅喺呢方面，我觉得
0: 有阵时有啲嘢你谨慎咗，系咪啊？
2: 都系嘅，即系比起以前谂更加多嘢，唔会净系谂一方面嘅嘢，但系而家可能再谂多咗好多。
0: 拣歌咧，即系拣歌系咪自由度多咗好多咧？而家
2: 都系，但系其实最近嘅呢几首歌曲对于我嚟讲，好似都几有缘分咯，即系佢系从天而降嘅，即系我唔系喺一个 pool 入面拣可能一首咁样，而系佢降临咗喺我身边。

0: 冇錯，所以我覺得呢幾首歌都對於我嚟講都幾特別。
1: 點樣落雨啊？
0: 係啊係，有啲似即係例如可能我哋有 group， 然後咧 Edward 就會 send 一啲歌出嚟，一首兩首咁樣，咁然後一聽嘅時候又 hit 中到自己，咁之後就都幾好啊，想唔想嘗試？哦，好啊好啊，試下啦咁樣。
2: 係，而家嘅感覺上言明熙咧，你係好想挑戰自己咯，即係幾首嘅作品都係咧，嘗試一啲新風格，以前未試過嘅嘢先咁樣。
0: 冇錯，同埋都係以自己出發先，因為我暫時呢三首歌曲其實都係唔同嘅風格，咁所以我覺得講自己又不妨係一個幾好嘅嘗試，同埋因為始終係自己行先咧，好似會說服到我自己多啲，因為平時如果我唱他人嘅故事或者唱其他嘢嘅話咧，其實我有少少過唔到自己嗰關，即係可能大家覺得啱呢個 feel， 但我覺得點解好似始終都唔係嗰種 feel 咁樣，咁所以就最近會想嘗試由自己行咗先，但係我哋之後都有試緊其他唔同嘅 demo， 所以。都有諗定個故事，所以希望大家會期待。
1: 你個小小個腦入面呢好多嘢諗啊，
2: 係
1: 啊，嗱，你呢隻歌叫拜拜拜啊，咁啊，嚴明希你想同你啲乜嘢拜拜呢？有啲咩係叫拜拜呢？
0: 有啲咩拜拜？新年拜拜，
1: 新年新年咩？
0: 係啊，
1: 哎，我教你啊，我教唔到喎，
2: 你我好想聽你點教先，
1: 我瞓到唔代表可以教到，你失眠啊？係
0: 啊，
1: 唔好諗嘢，但好難噶，
2: 但係好難嘅，你對比嚴明希，真係諗好多嘢啊。
1: 點解你會失眠咧？係咪因為太興奮啊？
0: 我覺得就係好。好似你所讲太多嘢谂，之后咧你会想将啲嘢 focus 翻，可能喺个呼吸上面，但系好似都系做唔到咯。
1: 仲有啊，你谂咁多嘢咧，谂谂下突然间咧见到个表，哎呀四点几啦，再唔瞓咧就听日冇精神，跟住又惊瞓唔到啊，就仲麻烦，
0: 就系咁样。
1: 所以唔好睇表，你瞓唔着觉嘅时候，同埋你间房咧唔好摆电话。
0: 哦，我唔会摆，我将佢摆喺个客厅嗰度。
1: 叻女，系啦，唔好有电视，你床呢间房就系要床就得噶啦。
0: 冇错，
2: 或者将嗰啲灯都改变。咗佢咯，变嗰啲少少红光啊，或者嗰啲咧，
1: 红光会唔会惊啲啊？
2: 唔系啊，嗰只红光咧系帮你入睡好啲噶，同埋有少少美容效果啊嘛。红光
0: 系咪即系
1: 嗰个罩嗰啲？
2: 类似啦，总之你瞓觉前嗰大概两个钟头到咧，你就喺呢一个咁样嘅环境当中咧，慢慢培养个情绪去入睡咧，就好啲嘅。
0: 我系将佢熄灯咯，
2: 黑掹掹。
0: 但系有阵时会想尝试，因为我床头有个灯系
2: 个小夜灯咁样，
0: 系啊，即系暖色嗰种。
2: 系。
0: 但系咧，我就有阵时瞓瞓下咧，要唔要将佢熄咗佢？
1: 又谂，你唔好搞咁多嘢啦，啲灯嗰啲嘢咧，你越搞得多嘢，越多嘢谂啊。我好少用呢啲小夜灯嘅，因为我以前细个咧系有个小夜灯咧，系摆喺插梳嗰度，叫甜甜小夜灯。吓，嗰时有个公仔咧叫小甜甜，系啊，就系甜甜小夜灯咁样噶，咁样咧，但系无鬼位嘅，即系暗暗地咁样点啫。咁
2: 但其实对你嚟讲真系冇用嘅。我话俾你听啦，即系 Alex 哥哥咧，佢系晏昼咧可能三点钟，有啲攰，瞓觉先，佢瞓到十一点都得噶。
1: 又唔系，我会瞓晏觉啫，但系瞓咗晏觉就有阵时夜晚就会失眠。我都羡慕自己啊，系啊，所以有阵时你如果你夜晚咧，你如果你诶瞓唔到觉咧，你唔使谂住打电话俾我同我倾偈咧，我陪你倾。我对唔住，我去咗
2: 瞓着咗嗰啲嚟嘅。
1: 啊，我试下喺我个梦入边咧，叫你嚟我个梦嗰度，咁你咪可以入到眠咯。Inception。
2: 严明熙而家系咪真系好多嘢令到你都烦恼啊？因为可能你又要翻学啊，又要做歌手啊，有好多嘢都工作排到密密麻麻，令到你个人都真系太多嘢要烦恼咧。
0: 我觉得系太多嘢。顾虑即系明明未发生嘅嘢，自己会喺度谂。但系其实我觉得而家已经进步咗，即系我会，唉，听日先算啦，听日先算。但系始终可能即系咁样同自己讲，但系未必你个心或者你个脑会咁样同你讲咯。即系佢始终都系好似你洗碗洗唔干净嗰啲油，始终都系喺。嗰、那個勾住
2: 啊！你呢個形容好好啊！
1: 同埋咧，你洗碗咧就是、洗咗入邊咯，唔記得咗洗個底，個底仲係就係油
0: 嘅
1: 狀
0: 態。雖然我係會洗乾淨嘅，但係呢個形容希望大家可以
2: 明白、
1: 完全明白。
0: 係
1: 啊，咁我都明嘅，因為有陣時而家譬如你擁有嘅嘢都係得來不易啊嘛，咁你自然就好緊張啦。即係有陣時同埋呢個世界，你可能行差一步，講錯一句嘢會有大影響噶嘛。
0: 係，所以真係太多嘢諗。
1: 係，你唔好諗咁多，嚴明熙。
0: Okay.
1: 中意你嘅人就中意你，唔中意你嘅人就唔中意你噶啦。所以其实中意你嘅人就系、是、你 keep 翻中意你嗰啲人咁得噶啦。
2: 嗱，严明熙你就讲啦，即系转咗新公司之后咧，几首作品好似由天送俾你咁样带落嚟。但系你今次首新歌咧，你个填词人咧系你点名要拣佢噶？
1: 小黑
0: 系我哋同我哋嘅同事一齐倾嘅，然后咧我同哦小黑好啊好啊好啊，然之后咧但系兴奋得滞又唔记得同小黑讲我哋嘅主题系乜嘢。
1: 跟住佢點啊？
0: 但係我相信我嘅同事同埋我公司嘅同事都會有同小黑可能有聯絡嘅。
1: 嗯，
0: 但我自己就本人冇講到。不過我收到份詞嘅第一個感覺係，就係都有少少震驚，同埋都有少少受寵若驚，因為入面嘅一啲字眼對於我嚟講，我覺得係一個莫大嘅支持同鼓励，
2: 嗯，
0: 冇错，但系佢系有一种另外一个人格嘅我，即系佢会比较霸气少少，同埋歌词会直白少少。
1: 有咩字眼你系觉得系哇特别嘅受宠若惊嘅，或者有啲惊讶嘅成分咧？
0: 例如这位歌姬，又或者系
1: 即系讲你啦，这位歌姬，
0: 冇错。咁所以我就哇，我真系可以唱到呢一份歌词咩？咁所以到最尾，我哋大家都有倾要。要填一个比较温和少少嘅版本，咁但系到后尾我又自己过滤咗份歌词之后，又觉得温和版好似同呢一个曲风又未必系嗰种感觉，咁所以到最尾就由第一版同第二版一起再去调整一下，
1: 变咗个合成版，
0: 系
1: 合成版，
0: 同埋仲有一啲少少嘅字眼改咗咯。
1: 啊，你觉得你自己唔系歌姬咩？
0: 虽然我系一个唱歌嘅人，但系我会向歌姬呢个方向迈进。
1: 你已经系噶啦，因为你识唱歌，同埋你有自己嘅风格，即系唔系一定系追名林琴先系歌姬嘅。
0: 多谢。
1: 严明熙都系歌姬嚟。
2: 其实你真系唱得好好啊，严明熙。因为我而家见到咧，有好多时你嘅一啲台上面嘅表演啦，更加你近排有几个 show 啦，哇！你唱嗰啲作品咧，我觉得哇，好似系我唔可以话系优胜过原唱，但系你有另一个味道俾到嗰啲观众朋友，同埋真系有好多网上面嘅网民都。真的对于你的演绎是咦我重新认识这首歌是。现在你是不是对于唱歌这件事是不是已经有少少得心应手，定是说定是说
1: 怎么答你啊，你问问法。
2: 定是说
1: 是啊，不过说我是啊，我得心应手。
2: 都是要回去找回老师，老师我找回你。因为我记得你比赛的时候是每一次都跟老师 keep 住联络啊，要练歌的嘛。
0: 是都是找老师，即是找各位不同的老师一起去练。然后自己都要消化一下，即是老师教完的嘢，然后吸收完之后自己再去练，因为老师不可以系咁陪住你，我都想老师系咁陪住我练歌，咁就绝对唔会死啦，应该。咁但系得心应手，我又觉得自己未去到嗰种感觉或者地步，系我仲未去到嗰种地步。
1: 向住呢个仲进发咯，系啊！
0: 我相信如果我连唱歌都可以得心应手，或者系自己可以百分百控制到成件事，我相信。即都会减少了某一部分的压力，
1: 都会睡到觉的夜晚。
2: 是
1: 啦，是啦，是啦，是啦。
2: 因为我由上一次你的、新歌到今次这个拜拜拜，我感觉上你好像已经对于快歌这一类型的有少少 groove 的感觉，你好像、我踏了下去了，好有型的。
0: 看来我都演技不错。
2: 啊，为什么呢？
0: 因为其实一开头我的确对于这首拜拜拜是有少少紧张、尤其是那个节奏、一入去的那个节奏呢，我觉得我自己捉得不是很好，即是有种我不记得了自己是吹板定是慢了，但总之就是跟个节奏不是很愣到，但是到后来、改变了唱法之后就好了很多，同埋甚至乎我一开头是说Edwin 你有没有将首歌教快咗，因为咧我唱到咧，点解好似越嚟越急咁样，所以就喺呢首歌一开头我有少少担心，但系到后尾当然熟咗，同埋个唱法都 confirm 咗之后就会好啲。
1: 嗯，有节奏感同埋有个 groove 咧都系争啲噶，都系两件事嚟噶、即系有节奏感咧未必有个 groove， 但系有 groove 嘅人咧其实通常都有节奏感，系咪嘅咧？即系呢一方面你自己就觉得自己系可以再改善啲嘅，即系 groove 方面系嘛？
0: 冇错，同埋一开头因为个通我系比较用翻少少实净少少嘅感觉，所以咧我又将啲字咬得比较实。当个字咬完嘅时候，其实已经要到下一录音，咁就会比较赶少少。
1: 嗯，而家收到只新歌嘅时候你会 check 下啊个 range 方面啦，定系点唱啊，定系你整体去睇成只歌，定系点样噶啦？
0: 通常都系整体睇嘅，但系有阵时候我会想试下用一啲新嘅方式去唱嘅时候。收到翻个录音翻嚟，我自己反而就唔系好满意咯，所以一直都喺度谂紧纠结紧点样可以将首歌呈现得 好啲。
1: 其實唱嘅方法有好多個選擇嘅，不過咧點樣先係為之最好咧？其實有陣時候好難講噶嚇，我諗即係要睇即係唔同嘅曲風啊，唔同嘅方法啊。
2: 有啲歌手好中意即係譬如可能我翻嚟咧，就首歌就咧試10個唔同嘅演繹方法。咁你會唔會嗰啲都係不停試定係啊我？

0: 同老師傾完係咁，我哋就沿住呢個方式去做定點樣㗎？
1: 通常呢，而家可能冇好多時間俾自己去準備點樣去錄一首歌，所以通常都係一收到如果覺得自己喜歡又或者大家覺得適合的話，就盡量用第一個感覺去唱了先。
2: 嗯，
1: 之後再怎樣看看有沒有時間可以再 tune。
0: 而今次這首歌呢，我覺得最、加分或者令到大家更加喜愛的原因是因為個 MV 都很有型嘛、
1: yeah、
0: 一個全新的嚴希這樣的感覺，這個是
1: 造型我自己都非常喜歡，而且那個頭髮都困了成兩個鐘差不多，是所以非常之辛苦曬大家各位幕後。
2: 係扎邊邊咁樣嘅個頭髮，
1: 嗯，係佢係濕嘅邊咯，所以當我完咗 MV 嘅時候，大家幫我擦。都拆了一段時間，然後還要個頭是很立
0: wet look，
2: 因為要造型是吧、
1: 嗯、
0: 兼且好像你今次的 MV 裡面都加了很多你的幕後團隊的音樂人都一起落去啦、
1: 嗯、是
0: 為什麼有這個想法呢？又
1: 這個想法其實是導演想的，然後我都覺得哦都挺有趣的，就是大家一起去夾 band 一起玩，然後當日他們都非常辛苦，因為我們都很早拍、嗯、然後他們拍完之後又有事做，所以他們就立刻趕去現場去做嘢、嗯，所以都多謝大家的參與。
2: 其實很多朋友都好中意嚴明熙啦，好中意支持你啦，見到你咧咁用心去做自己的歌咧，其實都好開心。但喺舞台上面咧，就見到你同好多歌手合作啦。但譬如歌方面咧、啊，好似少啲同人哋合唱咁樣。如果可以俾你揀一個人合唱，
1: 嗯、
2: 你會揀邊個？嗱，近排你又同阿衛蘭有合作啦，嚇、嗯、咁啊，有啲咩人你又想同佢合唱嘅咧？可以係外國噶，
1: 好多我都想，我諗唔到住。
2: Michael Jackson
1: 都
2: 過身了已經是
0: 都可以想下的，
2: 是
0: 的，現在都 AI
1: Michael Jackson
2: Madonna
0: 哦 Madonna 很厲害、啊、
2: 鄧麗君、
0: 哦、
2: 王菲
0: 會不會都想呢？真係呢啲，
1: 我都想。如果有機會，我一定會想。無論點樣，即係點樣同佢哋合唱都，我盡量。
2: 但你想唔想同人哋想唔想同人哋合唱咧？而家暫時嚟講，
1: 都想嘅。同埋，我覺得對方佢可以最近好似好中意用分圖一下我。
2: 你需要啊，因為咧，你係嗰啲咧。就係成日諗嘢咧，自己一個人諗咧，諗到去牛角尖啊，諗、嗯、到好鬼入嗰啲人咧，
1: 冇錯，
2: 翻唔到出嚟啊！
1: 係、嗯，所以即係之後會同 Janice 合作嘅時候，其實我哋自己都有喺度傾偈，即係我覺得佢自己都好影響到我好多事情方面嘅嘢，即係同埋佢本身就係一個好温柔嘅人，所以即係佢聽完我啲嘢之後，佢會。俾下佢自己嘅意見，又或者，哎呀，你唔好諗嗰啲啦，即係唔緊要噶嗰啲。
2: 你扮得好似啊，佢係咁嘅聲氣㗎。哎，你唔好咁嗰啲，係咪同你一齊祈禱啊？
1: 係會。
2: 阿超 B 都試過，
0: 係佢都同我一齊祈禱嘅會。
1: 係，即係得知我瞓唔到嘅時候，佢都有同我祈禱，希望可以令到我瞓得好啲。
2: 佢、啊、有一段時間佢都瞓唔到嘅噃，有冇同你講啊？
1: 我有問佢瞓唔瞓到，佢最近話佢瞓到。
2: 佢最近梗係瞓到啦，佢而家淨係開心到爆啦。但係有一段時間佢都係成四五點先瞓到。
1: 啊、
0: 我想话咧，其实咧，我发觉严明熙咧，好中意同人哋合作嘅时候咧，会不停问人哋好多唔同意见。嗯、我听闻好似你前嗰排咧，譬如同 Joey 一齐合作嘅时候咧，你问 Joey 咧话：，
3: 诶、，Joey 姐姐啊，我想问咧，如果你唱咗一歌，突然间
0: 有个痰，咁你会点啊？
1: 系。冇错，我的确系问咗你。
0: 你好得意噶，你会好多呢啲奇怪问题会问。
2: 佢点答啊？
1: 佢话吞咗佢。其实系嘅，当时我真系好想吞咗佢，但系咧，因为咧我系佢好似冇时间去咁样做呢样嘢，之后。我就谂住自己忍咗佢，希望成首歌可以过渡到，因为我唔想有啲乜嘢断嘅位，咁我就希望自己忍，但系结果到最尾都系忍唔到，我就 cut 咗咯。然后大家就以为我喊，
2: 仲衰就系，
1: 大家以为我喊咯，即系虽然真系代入咗首歌，但系大家就以为我喊，其实我纯粹系。
2: Gigi， 你要接受咧人生嘅不完美。其实你咧系能够即系咁后生嚟到呢一个位置，即系唱到咁多好歌，台上咁多精彩嘅表演咧，已经系好好噶啦。去到某一啲位咧，真系遇到啲意外嘅时候咧，你由得个意外发生，系、啦，咁啊尽量去接受人生嘅不完美。咁、然后呢、這个先系最真嘅你啊嘛，吓你成日都有惊，哎呀惊唔掂啊，或者惊啊即系错啊咁样咧。更加大鑊啊！係啊，好似阿 Alice 哥哥咁樣，唔理。
1: 當時我自己都即係我落到台咧，其實我冇好失落，即係點樣講咧？我覺得呢個係自己喺表演上面都進步咗好多嘅一個位，因為如果係以前嘅我，我諗我應該會唔開心咗好幾日咯。但係所以我一落到台。

0: 啲同事本身都擔心我會唔會唔開心啊，或者點？但係佢話：，哦，你竟然冇，即係所以我覺得即係都好 surprise 自己冇唔開心，因為我覺得咁 cut 呢樣嘢都唔係我想喺台上面發生嘅嘢，同埋即係呢個就係一個 live 嘅表演，
1: 冇錯。
0: 所以即係就算最近自己有啲咩喺表演上面未必做到自己想做嘅嗰啲事情都好，自己都唔會話真係好唔開心，即係下一次。做到多少再做多
2: 少，是不要緊的，你學一下冰雪女王就可以了， Elsa 這樣 Let it go Let it go 這樣就搞定了，
0: 拜拜拜，
1: 又或者學一下披頭四這樣Let it be
2: 哦，都可以
1: 你 Let it be， 又或者學一下朱志明熙這樣拜拜拜，
2: 是的
1: Cam Cam 拜拜，
2: 沒有這件事的了，拜拜拜，衰衰東西走了，
1: 是的，無論是你 cut 或者打一次都好，喜歡你的人就會喜歡你，不喜歡你的人就會不喜歡你，但希望不喜歡你的人都喜歡你，
2: 是的，
1: 做好一點就可以了，
2: 不要理會那麼多，做好自己搞定，
1: 是的，是的，那今天很開心跟朱兒聊天，帶來你這首新歌拜拜拜，下次再上來好不好？
0: 好，
1: 再跟我們聊天，
2: 是的，
0: Thank you。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香港邮政宣布，向九月完成试用期的员工，以公务员合约条款续聘两年，而不会向他们发出长期聘用条款。受影响人员大约有30人。至于九月之后完成试用期的邮务员和邮差，亦都会按实际服务和运作考虑，以公务员合约条款续聘他们。新安排下，受影响的试用人员共约200多人。邮政署署长戴淑瑶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香港邮政一直积极开源节流，但是面对营运环境挑战，收入仍然不足以覆盖支出。他说实在没办法向刚刚完成试用期的邮务员和邮差发出长期聘用条款，但是考虑到试用期完成后就终止聘用，对他们冲击很大，在平衡各项限制之下，决定以公务员合约条款续聘完成试用期员工两年，期间他们维持公务员身份，继续享有公务员福利。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说，政府的目标是争取在今个月底之前完成优化工作暑热警告的运作安排，尽快启动应用。孙玉涵说，劳工署正是与天文台的专家密锣紧鼓商讨，包括了解各类参数、触发启动门槛等，强调任何改变最重要是适合香港气候的转变。又说除了户外工作，室内工作的工友同样需要照顾到，暑热警告有任何变化都会做足准备。对于香港邮政改变部分雇佣安排，孙玉涵说，任何机构要作出相关改变都要跟法律和合约做事，关键是要事先讲清楚，确保合法处理。由于经济环境改变，要做出适切安排，相信不单止香港邮政，而是各方面都能够按法例要求处理好雇佣之间的关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就印尼遭受严重地震灾害造成人员伤亡，向印尼外长苏吉若诺致慰问电。王毅说，印尼东努沙登加拉省附近海域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对遇难者表示哀悼，向遇难者家属、伤者致以诚挚慰问。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日冬至东北风，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

0: 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492点，升39点，总成交金额194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91点，升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627点，跌77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98，升2仙；阿里巴巴126.9，升4.7。智普1,063元，跌140元；腾讯控股443元，跌3.4；南方恒生科技4.65仙8，跌4.2；中芯国际76.25，升1；Minimax 320.2，跌13.6。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4。日元159.74，瑞士法郎0.812，加元1.387，人民币6.743，英镑对美元1.353，欧元对美元1.157，澳元对美元0.7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日经平均指数报67,460点，跌1,759点。港金报41,105元。跌6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95.18美元，卖出4,396.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一宗交通意外啦，就喺丁九桥，丁九桥去九龙方向有交通意外啦，阻碍咗部分行车线，龙尾系接近丁九交汇处。重复一次谂，就系丁九桥出九龙方向有交通意外，阻碍咗部分行车线，龙尾而家排到去接近丁九交汇处。另外啦，提一提大家喺卫理道有水管维修工程。去窝打老道方向近住京士柏道的部分行车线仍然是要封闭的。另外车辆是不能够右转去君怡峰。驾驶人士经过的时候请小心留意现场的指示。隧道方面，在港岛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西行过海，还有坚拿道天桥过海，交通大致都是正常畅顺。告士打道东行34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电信大厦对开，西行转上坚拿道天桥的车龙就去到百德新街。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是去到康庄道桥面。其他的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的车龙是排到过了柯士甸道。另外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跟住吴松街至到戏曲中心一段是车多。新界方面，上水的宝石湖路去文锦道方向，跟住彩蒲苑对开一段是车多慢驶，龙尾是去到大头岭回旋处。屯門龍富路去龍鼓灘方向，近住迴旋處至到騎術學校比較多車。另外，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啦，就是丁九橋的意外清咗場噶啦，出九龍方向的行車線咧，全部是重開，不過車龍有待消散。好啦，我哋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3: FM 94.8至96.9，
1: 香港電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5: 想紧贴旅游脉搏，展现香港的独有魅力，香港的旅行代理商、导游和领队都经过专业培训，加上旅游业监管局完善的发牌和规管制度，为旅客提供优质的旅游体验。由本地文化深度游到绿色生态之旅，还有外游旅行团都有专业领航。无论你是年青新手亦或资深人才，都可以一起推动香港旅游业发展，提供优质旅游服务。
6: 港台电视31，国剧

0: 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1: 由沈玉洁饰演嘅夏书，年轻律师，喺陈石被陷害入狱期间，实习律师方睿一边忙住为师傅陈石奔波，一边暖心安慰陪伴夏书，两人因而互生好感。
0: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2: 小白，你知唔知道包容同埋关爱呢两样嘢系会令到呢个世界即刻靓晒、温暖晒噶？
3: 讲得冇错，如果你都想分享爱，就唔好错过8月23日星期日下午2:30，关爱共融嘉年华。
2: 到时有游戏摊位，又有得睇表演，仲可以认识新嘅少数族嘅朋友添啊！
3: 一家大细过嚟，用爱心连结彼此。
4: 民政事务总署、香港电台第二台，关爱共融嘉年华。
5: 星期一至五下午1:00，你会做咩？
6: 我会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嘅 Make in Hong Kong， 佢哋有我啱听嘅歌曲选择，有最 update 嘅香港热话。无论你今日心情如何，都有佢哋同你打气。记住听实李志刚、超 B、崔杰彤、李丽姑同埋阿土主持嘅 Make in Hong Kong， 包你心肝脾肺肾都健康到飞起。Follow me。
7: 两点半嘅新闻之后咧，继续翻今日嘅 Made in Hong Kong， 接翻最后半小时啊！
8: 哇，嚟紧咧，香港咧有好多演唱会要举行，
7: 嚟紧咧日日都有啦。香港净系即系演唱会之都、啊，
8: 直情系盛世经济啊！因为我自己身边啲朋友睇演唱会咧，就好多时因为系有少少童年回忆，即系细个嘅时咧，哎呀好想睇啊，但系冇钱买飞。咁而家人大咗之后，咪可能有嘅能力咪去买啦。咁、我啱啱咧喺网上就见到咧，阿 Backstreet Boys 喺呢一个赌城嗰边
7: Las Vegas，
8: 哇！嗰度開 show 咧，嗰條片咧，哇！好靚個場地又靚啦。
7: 而家好出名嘅係 Sphere 咁一個圓形嘅場地，喺外面睇一隻眼嚟嘅，
8: 係咪啊？佢裏邊咧直情成個幕啊，由個天花板到到個台咧都係LED 嚟。
7: 係啊，同埋個象徵度好高咯，同埋佢係一個弧形啊，
8: 好靚、
7: 沉浸式㗎，係啊。
8: 咁啊嗱，我睇個演唱會個製作就好靚啦，而觀眾方面咧都唔同啲嘅，因為觀眾嗱你諗下 Backstreet Boy 佢。他們紅的時候已經90年代了，
7: 是
8: 是，他們有些朋友就是當年追 Backstreet Boy 的時候，即現在都有那麼長一年紀了，
9: 即是我們差不多了，
8: 是啦，
7: 侯嘉明啦，
8: 是啦，即是
7: 侯嘉明是 Backstreet Boy fans
8: 的，然後他們看的時候他們就說，哇，我們這些 Buddies 啊 Baddies 啊，即當年去追的時候都很開心的小朋友，現在我們一起去呢要 jazz up 回來一起支持我們的偶像。那你看到由朝早開始呢化妝整頭啊，即你看到他有那麼長一年紀，特登還要扮回少女的樣子的時候，我真係覺得哇，好有愛啊！呢件事，
7: 好有愛。
8: 嗱，你想你唔係淨係自己嗰種愛，你愛個偶像，你先會做呢樣嘢噶嘛？
7: 係一個成日嘅節目同埋儀式感啊！
9: 係啊，呢個係一來係集體回憶啦，二來我就覺得其實機會都難逢噶啦，講真係咪先？即係你
7: 都會變咗 Backstreet Old Man 噶啦
9: ，Gentleman 啦
7: ，Gentleman 啦，係啦，
9: 係咯，所以我覺得呢啲儀式感都係好好嘅，即係我諗到呢樣嘢，去到同啲好朋友，同埋講真，如果你嗰陣時同佢哋一齊追星，到而家你都仲係 friend 咯，仲係 friend 嘅，其實係好難得。我自己咧，中學有兩個同學咧，佢哋好中意 Sammy 嘅。咁其實講翻我哋中學時代都20多年，
7: 30年
9: 啦，係啦，即係好多年。
8: 你都30，
7: 你做乜幫住佢啫？
8: 哎呀，我坐埋同一邊㗎，
9: 數係要好清楚㗎呢啲嘢。
7: 數還數，路還路，
9: 係啦，爭一就爭一㗎啦。咁佢都20多年前啦，咁佢哋兩個咧都即係保持朋友關係，而家都係即係譬如啱啱 Sammy 開完演唱即係嗰個
8: 答謝會啦，
9: 嚟緊會開演唱會啦。其實佢哋每一次 Sammy 開演唱會咧，都會出嚟去睇 Sammy 嘅演出。咁、我都會即係佢哋自己有時會 post 翻啲動態，都會話啊，其實都好難得，就因為中學時候10多歲一齊，我中意 Sammy 會唱 K， 約埋去參加歌唱比賽，都係唱呢啲歌咁樣。到而家哇已經有曬小朋友啦，真係成家立室啦，40歲啦咁樣，都繼續一齊去到有呢一個嘅活動咧。真係好感動、
8: 其實好有愛啊！呢件事，即係我有時覺得咧，有啲朋友咧，而家咪會話：哇，使唔使啊？追星幾廿度，仲喺度咧排住廣播道咁樣，都唔知為乜嘅。但你諗下，呢一個興趣或者你共同嘅盟友啊，直情你揾埋嗰班朋友咧，你又覺得其實嗰件事又無傷大雅嘅，即係我自己中意啫嘛。如果我喺佢身上亦得到一啲我嘅安慰慰藉。 咁有咩唔得咧？
7: 我好羨慕呢一個狀況嘅，因為咧我係從來都冇，係啊，你又知嘅。嗱，我唔會 dress up 去演唱會咧。一，二就係、是、譬如我細個，我中意嗰啲明星咧，

0: 我冇錢去睇演唱會嘅，因為嗰陣時細個又要半工讀，要讀書，要做嘢咁樣咧，基本上係冇時間。我最勁咪去睇張國榮咯，已經係嗰陣時已經係咁啊跟住就入咗電台，跟住入咗電台咧死啦！系个个演唱会都去睇，因为咧我要陪啲老细咧去睇，因为啲人俾飞老细都系俾两张噶嘛，咁老细冇人陪佢睇，哎，你志刚你同我一齐睇啊，你音乐 DJ 啊咁样，去我哋睇到咧眼都突埋噶啦，已经，我系个个演唱会都睇，咁到而家啦，即系譬如而家大个咗，即系有自己嘅选择嘅时候，就会觉得演唱会似乎系为咗工作咯。是为了看完之后可以回来跟大家介绍啊，这样就少了那份 enjoy 和仪式感，即我不会 dress up 去，我连看麦当娜我都瞓了。系啊，嗰次博览，不过系因为
1: 我饮，
2: 佢饮咗成人饮品
0: 啊，饮咗啲嘢啫。
3: 博览应该冇 jet lag
0: 嘅，所以我好羡慕呢个情况噶，我过晒。
2: 我都有时好羡慕啲朋友咧，佢哋系真系好中意一个明星，中意到嗰种投入嘅程度咧。我有啲同你一样，即系我又未，我由细到大都冇乜呢一种嘅心态。但系我有时如果唔系话我同朋友一齐啦，喂唔系，当年我一齐听呢个偶像，然之后而家一齐去睇嘅时候咧，你反而有另一种感觉。
0: 但系我嗰次同你哋睇陈晓东咧，我见到你哋好 enjoy 喎，你揽晒
2: 入落去噶嘛，
0: 你揽晒咁唱，
2: 我哋唔系交差噶，我真系投入噶。
3: 但其实我哋唔止睇演唱会系咁，我做咩都系 natural high 咁样。
2: 我哋上次一齐睇林峰都系咁噶。
3: 系啊
2: 系啊，我两个拍晒片好开心，跟住问佢呢首歌你识唔识？其实唔识噶。呢首歌你识咩咩歌？我唔知噶，跟住唱咯。大家都好投入噶。
0: 我有一次又系同一个咧，我 friend 咧，佢讲佢 self claim 话自己系陈奕迅啦，系咪陈奕迅 fans？ 陈奕迅嘅 fans 啦，咁样咁即系嗰个Fears Love and Dream Dreams and Fears 嗰啲上次演唱会啦，
2: 系咪？
0: 啊 Fears and Dreams 啊，咁一齐同佢去啦，咁样咁你知啦，佢好多唱好多 side track 噶嘛，咁我问隔篱搵呢只咩歌？唔识啊，咁就跟住唱，哎呀唔知啊，念口簧啫。大部分嘅歌佢都唔识，但系佢话自己系陈奕迅 fans 喎。
3: 咁嗰个真系晒 check 啊嘛，
2: 真系晒 check， 冇办法嘅。咁但系我觉得有时咧，即系当你中意一个偶像啊，或者中意一个歌手咧，你系嗰种爱咧，我觉得系无微不至。你谂下，你隔篱有个老公啊、老婆啊，嗰种喂日日都对住爱咧，你反而未必同。你个偶像嗰种爱，你付出嘅爱要最大。
0: 如果睇演唱会，梗系嗰个老婆嘅话，佢唔理佢噶，系望都唔望噶。
2: 你谂下，如果你老婆突然之间话咧，今日出一本食谱，你会唔会买啊？你自己搞掂佢啦，煮俾我食啦咁啊。但系歌手出咗 CD， 我即刻去买。
3: 咁又唔好挑拨离间，我哋唔好比较。
0: 系啦，冇得比较嘅。
3: 两种爱嚟嘅，
0: 两个范畴。
3: 系啊。

0: 可能是他，可能是你。700万人的故事，大城市小故事。
1: 我和弟弟是一个非常之复杂的家庭成长，爸爸是一个过气古惑仔，而阿妈呢就是一个脾气很暴躁的人，她还是一个吸毒者，她两个都是病态赌徒，

0: 由细个开始，屋企就吵吵闹闹。我哋嘅父母因为犯咗事要入狱，所以好细个，我同细佬咧就喺保良局嗰度住。到十六岁，终于可以离开，搬翻出去同阿爷一齐住啦。
1: 我从来咧都唔会俾人知道我嘅身世噶，因为我觉得好自卑。人哋个个咧都有父母锡，但系我哋嘅父母就成日咧都要出入呢个监狱。好彩阿爷咧肯收留我哋啊！如果唔系，我哋可能要瞓街噶啦。
2: 哎呀，黐线啊！瞓咩街啫？我点会俾你哋两个瞓街啊？你哋个个啊吓，真系我都好锡噶。同埋你哋啊，知唔知啊？细细个嘅时候啊，好可爱，好得意噶吓，真系一啲都唔嘈啊，非常之乖噶。诶，唔好讲啦，唔好讲啦，喂，快啲过嚟食饭啦吓。诶，我买咗咧呢个少男仔好出名嗰间咧，又脆又香啊，有芥辣啊，有芥辣，好味噶，快啲食啦吓。
0: 爷爷啊，你又唔系好多钱，得啲退休金同埋生果金，其实你啲积蓄咧留翻俾自己用得噶啦，唔使成日咧去买嘢俾我哋食啊，又斩料又剩咁样噶。
2: 诶，黐线嘅你真系吓，成日搞到我话你黐线，点会咧？点会咧？阿家姐，你咧读到中六咧就冇读书出嚟做嘢，帮补家计咁辛苦啦。嗱，细佬你睇下佢，嗱仲未毕业噶，咁啊梗系要煮多啲好嘢俾你食，强身健体。咁啊，你出去做嘢啊有力啲，你啊读书方面咧啊又勤力啲咁样，啊脑筋都快啲啦
3: 吓。阿爷啊，
2: 咩啊？
3: 我谂住咧读完阿苏之后咧就唔再读啦。
2: 啊
3: 我想出嚟做嘢啊！我想帮轻下头家嘛。
2: 黐线嘅你，哎呀，搞到我成日讲黐线添。细佬啊，你啊读完阿苏啊，你唔读大学啊，咪真系冇鬼用咯。个个读完阿苏啊，梗系上大学噶啦嘛，系咪先？我唔理啊，你啊真系一定要啊，阿公到你咧系读完大学为止啊，你唔可以唔读啊。嗯，
0: 爷爷啊，
2: 嗯，
0: 有样嘢想同你讲，其实咧前排。阿妈又揾过我，
2: 吓，
0: 但系咧我就冇理佢啦。
2: 哦，
0: 虽然佢就系我阿妈，但系我觉得感觉好陌生咯。
2: 咁佢始终点衰都系你阿妈嚟嘅，血浓于水。阿见下面就无妨啊。不过阿家姐啊，你千祈唔好借钱俾佢啊。
0: 梗系啦。
2: 啊，佢啲咁嘅病态土徒咧，佢啊赌钱啊去搏输啊，唔系搏赢嘅，输系成副身家无底深潭嚟噶。唔好信佢讲嘅嘢啊。
0: 我梗系知啦，我都识谂噶，爷爷。其实咧，真系好想多谢你照顾咗我哋啊！咁多年真系靠晒你，辛苦你啦。
2: 黐线嘅，
3: 如果唔系阿爷咧肯俾间屋我哋住，我哋可能真系要瞓街噶。
2: 哎呀，黐线嘅你两个吓、啊，其实系我都有啲责任嘅。我生咗你老豆呢一个衰仔，佢咁鬼唔生性，累到你两个一出世又冇人照顾，细细个啊要去保良局。诶、哎，我讲对唔住，嚟唔切啦。嗱，记住啊，有啲人虽然咧就有血缘关系，

但系咧，佢哋完全冇同理心啊！唉，个人就生少啲老笋嘅，净系顾住自己自私自利。呢啲人咧，唔好信佢哋啊！做人最紧要保护自己，靠自己，知唔知啊？

我讲咗咁耐，轮到你啦。将你嘅故事写低，寄嚟广播道30号香港电台，或者 email 到 maidenhk@rthk.hk。你嘅故事将会喺晏昼1点到3点 ，Maiden Hong Kong 李志刚大城市小故事环节内播出。

0: 何其多。
1: 哇，好多听众都唔系好明呢一个题目系咩，其实真系拣一只有人生哲理嘅歌咪得咯。
2: 其实有好多歌都系有人生哲理嘅，有啲系大道理，有啲系小道理，睇下你点样去从中咧攞到嗰个道理啫。
1: 嗯，吓，不过你唔好怪我，因为其实我细个咧好多嘅人生哲理咧都系听歌学翻嚟。
3: 嗯，
1: 系啊，当然我阿爸我阿妈会讲好多，我家姐会讲好多人生哲理俾我听，但我唔鬼听佢哋噶嘛，成日闹我系咪先？反而会听嗰啲咧，即系
3: 吓，歌手唱
1: 嘅，欣妮啊、罗文啊嗰啲啊，关正杰唱嗰啲人生哲理咯。
3: 我都真系，同埋咧，我觉得人生哲理咧唔系净系话有鼓励性啊，即系一路向上努力坚持啦。有时譬如啲爱情嗰啲咧，你譬如失恋听嗰啲歌，你发现哇系，原来系咁样啊。譬如我举个例啊，相爱很难咁样咧，又系写得好好啊嘛，即系讲男女之间，即系嗰个感情，即系你去到某一个阶段，你又想要其他嘢，去到嗰个阶段你得到啦，跟住原来你又想要其他嘢，咁啊，即系好似无穷嘅一个追寻咁样。有时就真系喺啲歌里面先至知道嗰个哲理原来系咁样，
2: 或者身潮盈盈地咧。不如鄭秀文愛事都係噶，愛係乜嘢咧？咁同 LMF 咁樣嘅唱法，你覺得係又得到啲嘢嘅喎？
1: 咁我就老土啲咯，我中意前程感受感受前程，因為佢話情侶氣魄更壯啊。
3: 我中意就系为何他会离开你啊？
1: 哦，呢、這个正啊！
3: 否释咗点解啲女士啊，我做得咁好，啲男人都离开我，
1: 就做得太好啊，太资深啊，
2: 系啊，所以我觉得咧，即系唔同年代咧都有唔同嘅哲理喺嗰啲歌词当中显示到俾你睇嘅。
1: 系啊，不过今日呢一只歌咧，我哋上个礼拜其实都报告到许冠杰，许冠杰其实都有好多歌咧同人生哲理有关嘅。
2: 所以我成日都话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咧特别多呢两歌。
1: 系啊，嗱呢只就真系世事如棋啊！咁如果喺中国象棋当中，你觉得系咩咧？你自己？
2: 我完全唔识玩中国象棋。
3: 吓、啊，有啲咩你都唔知噶？
1: 唔知噶？
2: 咩象啊马嗰啲咯系嘛？
1: 我唔理，我系统帅，我系皇帝。
3: 吓、啊，即系将军。
2: 有将军嘅咩？将军啊嘛。
3: 将咯。
1: 将军咪即系皇帝咯。一样啫，国际象棋，国际象棋
2: 越讲越大喎，而家
1: 国际象棋有皇帝啦啩？
3: 你讲斗兽棋啊？
1: 康乐棋
3: 系爱波子棋，
1: 你系波子啦？
2: 波子我见到先，有小波子。
1: 送上呢一首许冠杰嘅《世事如棋》。

0: 走啦。
1: 系啊，咁快又两个钟啊。
2: 我唔舍得你哋哦。
0: 咁啊，不如你留喺度啊。
2: 我留啊，留听日。
1: 但我哋唔留。
2: 留到听日。
0: 啊，你唔留啊。
2: 一点再见。
0: 你好挂住阿 Kitty 一个礼拜先见一次。
1: 系啦，咁挂我一阵啦，下个礼拜再见啦。
0: 好啦，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火灾成立的独立委员会表示，已经获行政长官同意将提交报告的期限延展。委员会预计在十月底之前完成工作，并且提交报告。委员会今年3月19号至7月17号共举行了30场听证会，听取80名证人的口述证供、专家报告以及涉事方法律代表的陈词，并且同时透过不同人士和团体提交的书面陈述和以其他方式提交的证据厘清相关事实。委员会现正继续处理书面证供和陆续收到的资料，包括超过100万个档案，并且开始草拟报告。委员会职权范围所涵盖的事项繁多，而且性质复杂，涉事方众多，需以事实基础作出研判和结论，提出建议需要较多时间分析和研究。因此委员会向行政长官提出请求，准予延展提交报告的期限。消委会每年接获大约2000宗与电器用品有关的投诉，不少投诉涉及产品质素、送货延误和跨境购物等的争议。今年头七个月接获1432宗投诉，较去年同期增加大约200宗。有三名投诉人在2024年在网上各家平台寻找电器，发现零售商标价低于市价，声称在新蒲岗一栋工厂大厦设有实体店。投诉人透过网上付款或者银行转账全数支付，但是迟迟未收到货品。海关接获报案之后展开调查，发现商户的实体店早在2020年已经因欠租被收回物业，商户亦都因大量投诉被价格平台终止账户运作，显示商户明显无法履行交易，仍然继续收取款项，属于不当营商手法。涉案董事最终被海关检控，裁定违反商品说明条例。消委会呼吁商户订立清晰退款及换货政策，并在交易文件列明相关安排。消费者购买之前亦都要先了解商户背景、产品货期、安装及退款等的安排。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不打算延长美伊谅解备忘录文本的期限，又认为伊朗想达成最终协议，但是这份协议对美方来讲可能不是必须。特朗普强调，美方介入中东局势的原因只有一个，就是要阻止伊朗拥有核武。另外，据报伊朗已经为美国全面履行谅解备忘录设定最后限期，可能是几个星期，强调伊朗不会无限期等待美国解除海上封锁。报道又引述伊朗官员说，伊朗已经决定将政策性质从防御转向全面进攻，如果外交不成功，伊朗准备好进一步升级霍尔木兹海峡以至中东地区的局势。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系为广东西部沿岸同南海北部带嚟骤雨同雷暴，同时高压脊正系覆盖中国东南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下周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气温32度，相对湿度 70%。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506点，升52点，总成交金额2123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90点，升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622点，跌81点。部分港股嘅造价： 盈富基金$26.02升六仙，阿里巴巴$127.3升5.1，智普$1,055跌$148，南方恒生科技$4.62跌$3.8，腾讯控股$443跌$3.4，中芯国际$75.55升$0.4，Minimax $318.6跌$15.2，华虹宏力$131.3跌$8.6，长飞光纤光缆$146.5跌$1.7。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4，英镑10.613，瑞士法郎9.67，澳元5.572，加元5.656，新西兰元4.613，欧元9.0795。每百日元对港元4.91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968。日经平均指数报67,460，跌1,759，港金报41,105，跌6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99.82美元，卖出4,400.8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红隧嘅港岛入口啦，告士打道东西行同埋坚拿道天桥过海，交通大致正常畅顺。告士打道东行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啦，近住中环广场一段系慢车，龙尾去到电信大厦。咁另外西行转上坚拿道天桥，龙尾就去到嘉宁街。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喺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港岛方面，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广场一段比较多车；皇后大道中近租庇利街系车多繁忙噶，车龙断断续续排到近长江集团中心。下角道左转红棉路嘅龙尾就去到电信大厦对开。咁另外大坑道去司徒拔道回旋处方向啦，都有少少车多，龙尾接近家园。另外在新界方面，就是粉锦公路去大头岭回旋处比较车多缓慢，龙尾近北区医院对开。最后封路方面提一提大家，何文田石鼓街有水管紧急维修，跟住敬德街是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的安排，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保持忍让。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

0: 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劳工处举办机遇汇聚中高龄招聘会，
4: 我知8月20和21号在旺角蜜花上室内场馆举行。

0: 行啊嘛，有超过60个机构参加，提供好多适合中高龄人士嘅职位空缺，仲会即场招聘添。
1: 你点知噶？
0: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咪知咯。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4问下啦。
2: 好多印尼姐姐一到放假呢，就鍾意约埋其他嘅同乡去行街呀、食嘢。但係 Honey 就唔同啦，佢选择做一件好有意义嘅事，就係、教印尼朋友学好广东话。想知 Honey 教广东话嘅时候遇过啲乜嘢嘅趣事，就要去到香港电台第二台嘅 Facebook 专页啦。香港电台第二台风 show 快活人，与你关爱共融。
3: 龙虎榜伴奏精选，
4: 同心爱嘅人喺街头起舞，又点算虚度光阴呢？

0: 冇试过为咗拍 MV 而排舞嘅，但系今次嘅歌曲令佢有种开心又自由自在嘅感觉，于是就决定揾埋男主角嚟一场啦啦靓式嘅共舞。作曲陈思翰、袁景祥、王凡，填词陈永谦，编曲监制苏道哲。上榜三星期，同上个礼拜一样，保持喺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六位。云浩影，我想和你虚度光阴。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嚟到八月十八号星期二嘅三五成群开始啦。
1: 三五成群有天怡之豪阿诗，
2: 系好攰啊呢排。虽然我系睇住人做，但我都觉得好攰啊。
0: 搬屋啊嘛，
2: 搬屋啊，整家私啊嗰啲咁样。因为我哋即系嚟紧会搬屋嘅时间咧，咁啊有啲嘅家具咧就系订做嘅，即系想尽量利用多啲嘅空间嚟到进行收纳啊嘛，嘢多啊嘛。咁所以咧就即系都经历咗一轮咧，即系点样谂啊？究竟嗰啲间隔系点啊？诸如此类。咁终于咧都叫做去到咧最后嘅阶段。段就係即係有啲師傅上嚟去幫你砌，幫你去處理嘅嗰樣嘢啦。咁而嗰一個嘅經歷咧，其實好老實講，唔係真係成日會體驗到嘅，因為你唔會成日搬屋，跟住之後又訂做家具，跟住你又要摸住佢成個過程，究竟係即係啲嘢點樣整啊、剩啊嗰啲咁樣啦。咁所以我喺零，即係我嚴格嚟講，我係零經驗嘅。
1: 係
2: 嚴格嚟講，喺之前嗰間屋咧，
1: 都係軟裝多嘅。
2: 係啦係啦，即係叫做一個好新鮮嘅體驗啦。咁首先佢送啲即係件過嚟嘅時候咧，我已經係有啲即係俾佢 wow 到噶啦，就因為咧佢拆得好細。咁而咧，佢一嚟咧就講緊係嚟咗即係超過一百箱嘢，
0: 一
2: 百箱嘢。因為佢拆得好細，可能兩塊板又入為之一件咁樣咧。
0: 哦，
2: 咁所以佢就變咗係一百箱嘢咁樣，即係送到嚟咁樣啦。咁我已經見到哇，

0: 震攝到，
1: 震攝到啊！即係佢成個空間已經填滿咗咯，佢點砌咧？咁樣我都真完全唔知點算好咁樣。咁點知咧？第日咧嚟到嘅時候咧，嗰啲師傅就話：哦，得噶啦，我哋識搞噶啦，係啊，即係我哋識得點樣分翻開啲嘢啊，邊度擺邊度啊，點樣整啊嗰啲咁啊，我哋識搞噶啦，你唔使理啦咁樣啦。咁啊點知咧？即係嗰、那個師傅，即係嗰兩個師傅啦。嚟到處理嘅時間咧，咁我就即係行開行埋行開一二邊啦，即係唔好喺個單位度阻住佢哋啦，因為始終屋企又唔係，坐又唔係，點樣都唔係噶嘛，
2: 會俾到壓力佢哋噶，同埋佢會覺得咧呢個係咁嘅，喺度望住，
0: 係啊，望住我，
1: 喺度遠嚟遠去咁樣，咁唔緊要嘅，咁我就即係落咗去樓下咁樣就即係喺度等啦，咁點知咧，
0: 好壓縮啊，落去公園坐下，
2: 踢拖散個步先係嘛？
1: 唔係啊，咁嗰間公司同我講啊嘛，佢話啊嗱，如果咧啲師傅喺度整嘅時候咧。就最好咧，你哋就有人喺度嚇，咁即係如果有啲咩突然間要調整啊嗰啲剩咧，佢即刻問到你意見。咁但係咧，嗰啲師傅咧就係話啊，你行開都 OK 噶，冇問題噶。
0: 其實就係冇你嘅事，冇你嘅事，
1: 冇你嘅事啊咁。
0: 所以你喺樓下 stand by 啊。
1: 係啊，我喺樓下啦。
2: 你有冇裝 cam 啊？你
1: 我冇咁，
0: 喺 cam 度答佢係嘛？
2: 喂，師傅裝錯咗。
0: 高少少，高少少。
1: 小心埲墙啊！
0: 都好烦，咁啲师傅就会知道你喺个 cam 望住我啊，咁
1: 监视我啊，咁样。咁总之就系、是、即系我落咗去楼下啦。咁其实咧成个过程咧都叫做顺利嘅。咁我去到大约三两点嘅时间，突然之间我就收到个电话，跟住嗰个师傅咧就即系其中一个师傅打电话俾我，佢话啊老板，
0: 老板，
2: 老板 boss
1: 老板，佢话我有啲唔系好舒服啊。佢話：我有啲肚唔係好舒服，我要而家走啦咁樣。
0: 係。
1: 咁我諗嚇，咁你走咁即係點啊？你哋兩個一齊走定點啊？咁樣。佢話：哦，唔係，我走啫。另外嗰個師傅會繼續喺度嘅咁樣。咁而另外嗰個師傅咧，就繼續喺度砌啦。咁我亦都有上去上面睇啦。咁我問佢嚇、啊、有冇啲乜嘢要幫手啊？剩啊嗰啲。
2: 你不如幫手落嚟整啊！一齊。
1: 唔係咁，老闆。我幫到手，我係冇所謂嘅。咁我見上到去嘅時候咧，因為咧佢哋嗰啲紙盒啊、剩啊，即係拆佢出嚟之後咧，係要自己掉嘅。咁我就見嗰個師傅喺度處理啦。咁我就哦好啦，咁我就自己即係哦呢啲盒係唔要噶啦嘛。
0: 我開始 pack 嗰啲紙盒、
1: 哦，我就自己即係 pack 好啲紙盒就掉咁樣啦。
2: 跟住看更經過見到，咦呢、這個人執紙皮嘅上到嚟咁啊？
1: 點解會咁嘅咧？咁總之就係我就自己咁喺度 pack 紙皮啦。咁個師傅間唔中行出嚟攞工具啊、剩啊咁咧，佢見到我喺度 pack 嘢，佢話：哦，你 pack 得幾好喎、啊，你 pack 得幾靚、啊，
0: 有潛質，
2: 有潛質、啊，
1: 你 pack 得真係幾好、啊。佢真係 Sally 咁樣，
2: 開邊條街 pack 啊？
0: 係
1: 边个你
2: 平时扫开诶
1: 边度嘢
2: 系啊？
0: 我哋都揾人 pack 嘢喎，负责
1: 系啊。咁anyway， 总之我就一边 pack 嘢一边掉，咁佢就继续喺度砌啦。咁其实咧去到大约六点零钟咧，我就谂啊个师傅应该收工噶啦，即系入夜啦嘛已经。咁、我就上去上面，我就睇下即系有冇啲乜嘢要交代定啊，即系第二日佢又再嚟啊，定系点咁样啦。咁點知咧？我上到去咧，我就坐咗喺即係個露台嗰邊嗰個位置嗰度，相對比較即係通風啲啦。我坐咗喺度等十分鐘，冇移動，繼續喺度即係裝櫃。又過咗十分鐘，又繼續冇移動，即係輾轉之間過咗個半鐘。佢都完全冇，
0: 你係聽到佢裝緊嘢嘅。係
1: 啊，佢完全冇諗住走咁樣啦。咁我啲
2: 你乜嘢？電話播緊啲裝嘢聲，
1: 個師傅喺底嘅，
2: 個師傅走咗啦。其實係
1: 咁跟住個師傅係即係去到七點幾八點鐘，真係我望住個表八點幾，即係八點鐘啦已經。
0: 哇！要留低食飯嘅咯。
1: 我係行埋問阿師傅，阿師傅啊，你係諗住打算即係會
2: 裝到幾點啊？
1: 咁
2: 啊？
1: 我装埋呢个柜，我先至走噶啦，咁样，即系佢好轻描淡写嘅，即系佢我装埋呢个柜，咁啊玩下玩下玩到八点半，佢终于咧即系依依不舍，佢系依依不舍，
0: 因为未完成啊，
1: 咁佢就系啦，佢就走啦，咁我就同佢讲，我话阿师傅话第二日咧其实就系星期六嚟嘅，咁呢个地方即系呢个屋苑佢就唔俾转嘢，唔俾转，你哋会唔会即系听日会唔嚟啊？咁样，咁个师傅吓唔俾转嘢啊？咁可能聽日就唔嚟啦，咁樣啦。咁佢係講可能啫，佢冇話一定嚟啊。佢話可能聽日唔嚟啦，咁。
0: 咁啲嘢唔使轉嘅。
1: 係啊，
2: 用螺絲慢慢鑲。
0: 手指尾啦。
1: 係啊，咁跟住佢就執齊曬啲嘢就離開咗咁樣啦。咁第二日咧，其實我就要去收一啲嘅家具啊，各樣嘢。咁我就都一早去咗嗰邊嘅。咁喺即係坐喺度諗緊啊，聽緊點樣即係啲嘢點樣擺好啊，剩嘅時候，突然間有人敲門啦。咁另外一班即都係嗰一間公司嘅另外一班師傅咧就敲門。就入嚟就话，师傅啊，点解你哋今日又嚟嘅？唔系话唔转得嘢咩？佢话，哦，唔转得嘢咪做啲唔转嗰啲工作咯，啊，
2: 唔嘈嗰啲

0: 靈活噶嘛，係
1: 咪？係啊，好靈活啦。咁另外嚟咗即係三個師傅，即係第二日嘅時候嚟咗三個師傅。咁嗰個肚痛嗰個師傅都有嚟嘅，咁而
2: 補償翻啦都要。
1: 留低嗰個師傅就冇嚟到啦。咁而嗰三個師傅嚟到嘅時候咧，咁就已經即係極速開工啦。原來咧佢哋係諗住即係今即係星期六嗰日就已經完成曬所有工序，全部嘢做曬。咁
0: 但係唔使轉嘅。
1: 唔係，我同佢講，我話啊師傅，但係唔轉得嘢喎咁樣，因為最尾嚟嗰個咧，原來嗰個先係個老闆嚟嘅，應該係嗰間公司嘅老細啦。即係跟住我同佢講話唔轉得嘢，哦。我谂住咧，
0: 偷偷地啊嘛，
2: 细力转，
1: 唔系，因为
0: 转咗两嘢唔觉嘅。
1: 佢话因为咧，即系其实你转几个位啫。我谂住咧吓，咁、就最尾临走嗰阵时就转啦。
0: 好香港人啊呢啲，
1: 临走嗰阵时转几下冇事啊，
2: 好听就好灵活啦，系咪？
0: 系啊，
2: 嚟个变通啦。
0: 你外国嗰啲咧系
2: 好 rigid 噶嘛，好死噶嘛，
0: 讲个名俾住，我哋唔会嚟嘅，听日。其实唔系好天啲，佢哋都唔嚟噶啦，
2: 晒系咪？
0: 好天啲，佢哋要去晒太阳，佢哋提早收工
1: 咁
0: 啊。
1: 咁我就同佢讲：阿师傅唔系咧，呢家呢个屋苑咁，
0: 好严啊，
1: 即系好严啊。咁啊，同埋个重点。系我喺度住啊嘛，
0: 我要受翻系咪？
1: 你转完啫，可能有人投诉。
0: 但我觉得佢个策略几劲哦，我临走先转。
1: 但佢又好坦白咁同我
0: 讲，你讲我走冇所谓，我都走
2: 咗啦，
0: 我都要走啦。
2: 好似咧，啲香港人咧，即系有时拍戏嘅时候，即系有时可能你嗰个商场或者嗰条街，其实你冇租或者唔
0: 申请啊。
2: 系尤其是拍啲学生作品咧，跟住会派个人咧就去。同個看家玩捉煙遊戲咁樣，
0: 即係引開佢。
2: 係啊，好多呢啲
0: 睇得港產片多，咁我引開佢注意力先噶嘛。
1: 係啊，咁但係最尾嗰個老闆就即係話：哦，咁好啦，咁我星期一過嚟補轉翻嗰幾個位咁啊，算啦咁樣。咁我哋就淨係做啲唔使轉嘢嘅工作啦咁。咁跟住咧，佢哋就即係開工啦咁樣。咁我經過咗即係之前嗰日嘅經驗咧，我本身諗住即係幫佢哋嗌飯，即係請佢哋食飯咁樣啦。因為我哋樓下冇餐廳剩嗰啲。
2: 煮嘛，
1: 系啦，咁我因为我冇工具嘛，系咪又多又大残又剩咁样玩咩？咁总之我经过之前嗰日咧，我谂住问佢哋嘅时候，佢哋已经嗌咗啦。咁我所以咧第二日咧十点几嗰时，我已经问
0: 食咩？
1: 食咩？我帮你哋嗌外卖啊！咁样即系，
2: 其实你真系好好、啊，即系好体贴咯，算系。
1: 咁我觉得即系你帮佢，佢又帮紧你嘅啫，系咪先？啲嘢就系翻你嗰度嘅啫嘛，系咪先？
2: 同埋系有冇咩汽水同埋利是啊？
1: 系啊。
2: 延续于琴日单天二个朋友个 topic，
0: 再宽频先，
2: 再宽频先，
1: 系啊。咁我就
0: 其实唔系其实好多都唔收得噶，不过
1: 系啊，佢讲得明噶。
0: 我试过装煤气炉啊，因为个师傅好好嘅，真系，所以教晒我哋所有嘢成，跟住咧就话即系俾 tips 咁样啦，即系饮茶钱咁样咧，叫做我哋香港人好中意。其实以前阿爸阿妈嗰代好兴噶嘛，
2: 咁样教落添，其实系
0: 茶钱咁啊。跟住师傅话唔使，真系唔使。咁以為佢客氣啦，話唔緊要，跟住佢話唔係真唔得，我哋唔收得㗎，其實咁樣講。哦，係咩？我話係啊。佢話如果你想幫我嘅話咧，
2: 五星好
1: 評，
2: 係啦，甜問卷。
0: 佢哋又係啊，但係咧，佢哋係有少少唔係咁簡單嘅，即係佢又唔知點樣要個員工編號啊，跟住又唔知點樣啊咁啊，即係你要搞一輪嘢咁樣去 scan 個 QR code 去，係啦，去話呢個師傅嘅服務好，服務態度好，
2: 係啊，我俾茶先，佢都唔收。
0: 佢仲講得好清楚話，佢話如果咧有人打嚟問你咧，咁你就唔好話係我叫你填嘅。
1: 喂，咁呢间公司都系咁样嘅，佢都系话唔可以，
0: 系啊，唔好话我叫你填喎。我哋有问佢嘅，跟住话啊，咁系咪会升职加人工啊？咁样有呢啲嘅，即系多啲累积咗，即系啲客户嘅好评之后，啊唔系啊，系衰咗啲咩嘅时候，有啲嘢垫底啊，
1: 系啊，浪一浪。
0: 咁佢冇好详细讲系点样运作，但系佢意思即系出咗事嘅时候咧，
1: 佢
0: 累积嘅客评嘅客户好评系。将来系可以抵消到少少嘅，可能
2: 唔系喺啲法庭系嗰啲求情信咯，你似唔似系嗰啲？
0: 佢储定先啦，佢储定。
2: 客户黄天怡小姐俾我五星
0: 喎，曾经俾我五星
1: 啊。咁即系我就帮佢哋嗌外卖咁样谂住，跟住话唔使，老板真系唔使，老板真系唔使咁样。咁
0: 嗌得老板嚟要啦，你话
1: 唔系咧？佢话唔系咧，我真系可以帮你嗌，唔使我哋自己嗌得噶啦，咁样咁啊拒绝咗我咁样啦。咁点知咧去到咧，即系差唔多 lunch 嘅时间，12点嘅时间咧，佢问翻我转头，老板使唔使帮你嗌外卖啊？
0: 系 啲師傅係好好啊！
1: 我哋諗住嗌嘢食，想唔想幫你嗌啊？因為咁啱我喺上面收緊即係家私咁樣啦，我想唔想幫你嗌啊？咁樣。咁我就即係再問多次，唔係咧，你俾我嗌啊！我好想即係請你哋食午餐啊，慰勞下你哋啊，咁樣啦。咁跟住話，咁啊，咁我哋唔客氣啦。
0: 終於打動到佢啊！
1: 終於打動到佢啊！咁啊，幫佢哋即係嗌咗午餐啦。咁跟住晏晝咧，有啲工具各樣嘢要再幫佢哋買，因為原來有啲嘢我要準備，我冇準備到。咁我出到去，我又買咗啲水啊，各樣嘢俾佢哋啦。咁點知咧，即係去到夜晚嘅時候，又係六點零七點鐘，我都已經
2: 又唔肯走啊！佢哋
1: 唔係啊，我係諗住啊，今次應該即係八點鐘係佢收工嘅時間啦，咁樣咁我就七點零鐘嘅時候就上去啦。咁我就問啲師傅：，師傅係咪即係都未整曬？佢話唔係啊，我哋諗住整曬先走㗎，咁樣係唔轉嘢啫。咁我話嚇整曬先走，諗住搞到幾點啊？我哋應該十二點前會完工噶啦，咁啊，
0: 好勤力喎佢哋，
1: 好誇張，佢哋真係做啲完全唔即係唔係話完全啦，總之就係唔嘈到人嘅工作，咁佢就安排曬喺夜晚嘅時候，即係可能例如裝啲門啊嗰啲咁樣剩咧，佢哋就諗住喺嗰個時間
0: 可以唔嘈嘅咩？裝門咯，
1: 唔係即係佢就咁樣
2: 上
1: 落去
2: 上螺絲咯，
1: 上粒螺絲咁嗰啲啫，就唔係話真係嘈嘅。好老實講，嗰啲轉牆嗰啲真係嘈啦。咁我就問佢哋，我話咁如果你做到咁夜，咁我使唔使即係幫你哋買晚餐啊？咁你都要食嘢噶。佢話唔使噶啦，唔使噶啦，我哋習慣咗係咁噶啦，我哋收工先要去食嘢。咁原來佢哋嗰個習慣就係咁樣做到夜晚咁樣。佢話係即係佢哋平時都係咁嘅，即係都係
0: 好勤力嘅香港嗰啲。
1: 係啊，一做就係做到夜晚十一點咁樣先至即係完工。
0: 但好少聽到係砌到夜晚
2: 咯。係咯，即係通常你
0: 即係通常裝修嗰啲都係
2: 十二個鐘都好盡啦，係咪啊？
0: 去啊，去到黃昏嗰啲就
1: 已經完
0: 收工噶啦。
2: 唔通你嗰間即係裝修公司嘅老闆係專請啲冇家人嘅人嘅，即係唔使拖企陪屋企人咁樣。
1: 唔係喎，佢哋喺即係裝修，即係喺度裝家私嘅期間，係咁喺度討論咧。
0: 有家室嘅係嘛？
1: 啊，你又儲咗幾多錢啊？咁啊，佢哋傾啲咁嘅話題嘅喎。你儲咗幾多錢啊？跟住之後佢話：，你儲咗幾多錢都冇用啦，俾你個細嘅用曬啦。咁即係佢哋會傾呢啲咁樣嘅話題嘅咯。咁所以我就覺得好神奇，就係佢哋真係夜晚。七八點嗰陣時話去到即係十點十一點，佢真係做到嗰個時間。
0: 好好生意啊，會唔會係？
2: 即係要密密做，要快啲清呢單。
0: 係啊，佢費事即係又要嚟多一兩次咁樣，佢寧願一次過就搞曬佢，佢有時間第二日就做另一單好過啦。
1: 都
0: 係
1: 啊，都
0: 係
1: 啊。咁
0: 因為暑假都算係搬屋嘅檔期嚟㗎嘛，
1: 都算
0: 係
1: 啊，
0: 有啲家庭客㗎嘛。
2: 因為啲小朋友可以唔使翻學嘅時候就
0: 類似咯，
2: 容易啲處理佢哋，
0: 少啲影響咁樣。
1: 係啊，咁跟住去到星期一咧，就係即係嗰個叫老闆嗰個師傅咧，就上嚟幫我做最尾轉場咁樣啦。咁一上佢係做好早上到嚟，咁佢就話咧做完我呢個咧就會去第二個地方度做嘢㗎啦。咁所以就因為真係擠咗嗰半個鐘。头嚟处理咁样啦，佢一上到嚟咧，佢见我，因为我谂住装自己装呢一个嘅窗帘路轨啊，咁佢见到喺度装嘢，佢话：，你又自己搞紧嘢啊？咁我话系啊系啊，跟住我话：，师傅，你介唔介意？即系你有冇时间？即系赚个外快啊？咁样，不如你帮我装啊？
0: 点解你突然间觉得要俾钱人装嘅？你装咗，
2: 因为好唔系方子豪
0: 系咪
2: 啊？
1: 唔系因为我拆开嗰嚿嘢，
0: 一定系有啲问题咯。即系
1: 我拆开嗰个嘅时候，我觉得哇，都好似有啲难度喎。咁但系我又有啲少少赶时间，我又谂下师傅应该可以一个钟头就搞掂，我要搞两日咁样噶嘛。咁我就谂啊，不如你可唔可以帮我咁样啦？跟住话，哎呀，唔好意思啊，你应该早啲同我讲嘛，我安排咗工作，安排咗工作啦，咁样，咁但系都唔紧要，咁佢就继续做佢嘅嘢，我啊继续做我嘢啦，咁我做咗下嘅时候咧，我发现咧，我个窗帘个路轨咧，我买长咗，又或者系嗰个人预咧，佢预错咗，即系你当我买一米。原來咧佢冇計側邊嗰兩塊板咧，所以多咗兩 cm， 係啊，多咗兩 cm，
0: 咁就擠唔到入去嗰個位咯。
1: 係啊，跟住我就問阿師傅，我話師傅，你有冇工具可唔可以幫我戒兩刀，即係戒走嗰兩 cm？ 佢話嚇係啊，咩嚟㗎呢個？即係窗簾路軌，哦嗰啲鋁片嚟㗎嘛。得冇問題冇問題咁，佢真係走咗落去下面樓下佢架車度咧，就拎啲嘢上嚟就幫我處理。話呢個好簡單冇問題，唔使擔心唔使擔心咁樣。咁我覺得即係你用咗人哋嘅時間嘛，咁你呢個就真係你要即係俾人工人哋啦咁樣。咁我拎住個人工，我諗住行埋嘅時候，唔使唔使唔使，千祈唔使千祈唔使。
0: 举手之劳，
1: 佢真系讲呢个举手之劳啊，好轻松啊嘛，呢个系戒两下啫嘛，咁唔使唔使唔使，冇咁客气咁样。咁原来咧，佢点解即系会咁好，即系对我咧？佢就话 你对我哋好，我哋又对翻你好啊，
2: 系咪因为呢单大单咧？算系
0: 耶仔对我哋，佢觉得嗌饭啊啲，
1: 佢觉得我。

0: 我哋好尊重佢哋，
1: 系
0: 啊，因为佢话咧，有时候佢去一啲地方做嘢嘅时候咧，佢话嗰啲人咧唔系太识尊重人，咁佢又觉得即系好似
2: 呼呼喝喝咁样啦，
0: 即系俾咗钱就系皇帝咁样，咁佢话你小心啲啊，佢话佢经常遇到嘅就系咧啲人
1: 惊整花啲嘢啊，
0: 我话你小心啲啊，
1: 撞得唔好啊，
0: 你唔好撞花我盏灯啊，撞烂我盏灯啊嗰啲咁啊，即系佢话佢经常都会受呢一啲嘅气，佢话琴日咧，佢话你对我哋真系太好啦。
2: 太好。

0: 啊，如果唔系我帮你搞噶啦，系啊，我帮你搞噶啦，咁啊，唔够时间啊，咁啊，不过而家戒两刀嗰啲好简单，我帮你噶，所以即系我又会觉得，即系喺呢件事上面又会体现到，我、哦、原来即系互相尊重，哇，都真
1: 系
0: 好紧要，
1: 系啊，同埋好多师傅咧系个样好似好
0: 好
1: 恶咁样咧。但是其實呢你
0: 好
1: 是、啊、你如果講多兩句呢他又很開心的啦、
0: 啊、
1: 你有禮貌對他呢他又會很好禮貌對回你的
0: 好正啊他直頭在個書台的旁邊那裡呢他其實跌了下去條罅度啦我特登幫你戒了條木我幫你加裝了一個欄
2: 防罅
0: 是啊就啲筆不會碌落去啊我特登幫你整啊，係啊，你覺得 O 唔 OK？ 佢話我 OK 啊 OK 啊，誒咁啊 OK 啊得啦，我而家黐噶啦咁樣。
1: 好啊，從此我啲筆都唔會跌啦。
0: 唔會跌啦，係啊，師傅好心地。
2: 聽眾唔好打嚟問下邊一間裝修公司啊，第一陣可以打嚟啊。
1: 市面有好多嘅，放心。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3: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的遗体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新华社报道，公墓礼堂正厅的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写上沉痛悼念朱镕基同志的横幅，横幅下方是朱镕基遗像，遗体覆盖中国共产党党旗，党同国家领导人包括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和韩正等到朱镕基遗体前肃立默哀，向遗体三鞠躬，并且向朱镕基的亲属表示慰问。胡锦涛送花圈，对朱镕基逝世表示哀悼。报道又说，朱镕基病重期间和逝世之后，习近平等七名政治局常委、韩正、胡锦涛等前往医院看望，或者透过各种形式对朱镕基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且向亲属表示深切慰问。韩国外交部表示，中共中央外办主任外长王毅听日起访问韩国两日，期间与外长赵显会谈，并且拜会总统李在明。韩联社报道，在韩中外长会议上，双方将会探讨双边关系、下一次首脑会谈、朝鲜半岛局势等的议题。预料韩方将会呼吁中方为半岛和平与稳定、对朝多边对话发挥建设性作用。总统府青瓦台表示，王毅将会在星期四拜会李在明，双方到时将会就韩中关系发展方向以及地区局势交换意见。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今个星期六再次举行大型演练，动员10,000名公务员和1,000架车参与。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昨日表示，初步发现公共运输交汇处可能出现挤塞，需作改善。中国香港汽车会永远荣誉会长李耀培在本台节目说，有份协助政府从民间组织600至700架私家车，甚至800架车参与压力测试。他指出，进入大楼前的桥位如果有坏车等的情况，整个口岸将会塞车，估计当日会演练如何应对紧急情况。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481点，升28点，总成交金额2,272.8亿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90点，升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622点，跌81点。

0: 部分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5.98升两仙，阿里巴巴126.8升4.6，士普1044跌159，南方恒生科技4.65跌4.8，腾讯控股442.4跌4，中芯国际75.85升7，Minimax 314.2跌19.6，华虹宏力127.5跌12.4，长飞光纤光缆146.6跌1.6。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4，日元159.77，瑞士法郎0.811，加元1.387，人民币6.744。英镑对美元1.353，欧元对美元1.158，澳元对美元0.7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日经平均指数报67460，跌1759，港金报41170，冇起跌。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96.39美元，卖出4397.1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vin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西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慢车。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演艺学院，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嘉宁街。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时代广场慢车龙尾桥面灯位。红隧嘅九龙入口车龙排到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广场慢车；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嘅车龙排到去中银大厦。下曲道左转红棉路啦，龙尾就告士打道近住菲林明道。另外，上亚厘北道去坚岛方向，近住礼宾府车多；域多利道来回方向，近住西岛中学慢车。九龙区方面，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七咸道南车多，龙尾九龙香格里拉酒店；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就中港城；柯士甸道来回方向，近住弥敦道嘅车龙分别排到戏曲中心同埋变电站。另外，伟业街去九龙湾方向，近住伟乐街足球场车多，龙尾去到茶果岭道天后宫。最后新界区提提大家啦，喺青屿干线为咗配合桥面嘅工程啦，去九龙方向下层行车道仍然开放。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

0: 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大家好，我是萧正楠，一起支持卫生署人口健康调查啦。随机选中的住户会收到邀请信，获邀住户可选择填写网上问卷或接受家访。部分受访者会被邀请免费做身体检查，资料收集后会严加保密。人口健康调查是为了了解市民健康状况和生活习惯，有助香港医疗发展，一起支持啦！即上 chp.gov.hk 睇下。
4: 一次意外，两个灵魂共处一身。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
5: 冠军车手比赛途中冲出赛道，身受重伤，灵魂意外飞跃到五年前，护身日后劲敌，誓要阻止悲剧上演。
4: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三十一。
6: 拖地抹窗省煲，
7: 肥强，酷热天气警告同埋工作鼠疫警告生效，你唔好咁搏命啦，休息下先啦。
6: Sarah 姑妈，我要努力向上。
7: 哎呀，肥强啊，你咁搞法好易中暑噶。大家想知多啲有关于酷热天气下嘅工作安全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职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8: 散热、遮阴、饮水、休息，对付热鼠怪，几招搞掂晒。我系梁伟谦 Vince。

你经历咗啲咩古怪、灵异、解释唔到嘅事啊？打嚟1872388，黄天怡、方子豪、阿摄、三五成群、零零。

0: 我相信气氛已经营造好了。嚟到三五成群星期二零零二嘅呢个时间，若然大家有任何嘅灵异故事咧，欢迎大家打电话嚟同我哋分享一下嘅。下个星期三8月26号就系、是、农历7月14啦，即系上网 check 过，
1: 系啊，亦都踏入咗呢个农历七月啦。
0: 系咁，所以就大家会唔会 recall 翻一啲大家曾经经历过嘅，或者可能听朋友分享过嘅一啲嘅灵异故事咧？咁啊，欢迎大家就系随时可以打电话嚟分享啦。咁今日就收集翻嚟呢个嘅故事咧。是一个关于爷爷的故事来的。
2: 嗯，
0: 是啦。咁其实在、故事的主人翁啦，咁陈先生啦，咁其实是关于他细个的时候所发生的事。咁当然陈先生都是一个化名的姓氏咁样啦。是啦。咁他好细个的时候呢，其实他们就在一家其实是三代呢是住在那些大屋的，即是似我们可能回内地的时候呢有些的祖屋啊。
1: 哦，
0: 咁可能係有三層咁樣咧，
1: 後市係嘛自己
0: 後市咁樣，咁然後所以其實就係、是、會住咗即係幾家人喺度嘅，而其他屋企人咧就會住喺同一條村嗰度噶啦。咁咧，阿陳先生咧其實就係細個嘅時候咧，其實係同佢爺爺嫲嫲，咁佢自己嘅爸爸媽媽啦，咁同埋咧係同佢嘅阿姨嘅骨家咧，其實就係、是、阿姑姐嘅一家咧，其實就係一齊住嘅。咁所以就係即係三家人啦，咁就一人一層咁樣去住啦。咁、所以其實佢細個嘅時候係同爺爺嫲嫲一齊生活、一齊成長，咁亦都同姑姐嘅一家同埋佢個即係小朋友，咁即係佢啲嘅即係表兄弟姊妹啦。咁其實就係一齊居住喺呢一個地方嘅咁。咁去到佢咧大概八歲嘅時候咧。咁佢个爷爷咧，咁就过身啦。咁系一啲嘅老人嘅病啦。咁大家其实睇佢过身之前，其实都大概都知道啊。其实应该爷爷其实即系呢几年个身体都开始慢慢变弱嘅时候，其实都差唔多啦，系啦。因为都其实去到七八十岁噶啦，已经系去到一个咁样嘅年纪咁样。咁嫲嫲咧就继续喺屋企就一齐住嘅咁。咁然后就过咗一两年嘅时间咁，咁然后咧，咁佢最佢嗰个有个妹咧，咁就出世啦。咁然之后就都继续喺屋企度住啦。咁咁咧，佢话咧，其实佢自己咧，其实就冇呢个灵异嘅体质嘅。咁但系咧，佢有阵时咧就去同佢细妹玩嘅时候咧，咁咁有阵时可能行开行埋去下厕所啊，佢翻到再翻到佢间房想同细妹玩嘅时候咧，会见到佢个细妹咧，即系有阵时会同空气讲嘢，甚至乎会同啲空气指指画画咁样嘅。咁因为细妹仲系好细嘛，咁所以其实佢就系嗌到啲单字嘅，咁都系啲啊妈妈爸爸咁呢啲咁样咁嘅词语，咁佢就会觉得咁小朋友会嗌到呢啲词语都好正常啊，咁所以佢就冇将呢件事放喺心入边嘅。咁但系咧，一啲嘅事件咧，就慢慢咧喺佢细妹身上面会发生啦。例如系啲咩咧？例如就系有阵时佢夜晚可能佢起咗身嘅时候，咁佢会会听到咧，因为佢哋咧就住最底嗰一层嘅。咁咧中间嗰层咧，其实就系爷爷嫲嫲。咁即系其实而家得翻嫲嫲住啦。最顶嗰层咧，咁就系佢。

0: 姑姐嘅一家咁就喺度住啦。佢有阵时咧就会听到咧。上面嗰层咧，即系爷爷嫲嫲间房咧，即系夜晚嘅时候咧，都会有一啲嘅都几大力嘅啲脚步声啊，或者啲凳嘅搬嘅声音嘅。咁、佢有阵时问阿嫲嫲：阿嫲嫲，你夜晚琴晚系咪咩跌亲啊？系咪有喐到啲
1: 行嚟
0: 行去啊？或者你系咪有冇攞啲拐杖去即系揼个地啊？因为有阵时我即系半夜起身嘅时候都听到呢一啲啊怪声。咁嫲嫲就话冇。咁佢就会亦都关心嫲嫲，阿嫲嫲你有冇即系有咩特别嘅事、怪嘅事发生啊？咁样嫲嫲我冇，都系好精神咁样，即系一觉瞓到天光嘅起身啫。你哋仲瞓紧觉嘅时候，我已经出去神运行山咯。咁冇乜特别事嘅。咁然后咧，咁因为当佢个妹头先讲噶啦，即系阿湾，即系两岁左右啦，咁啊就一路一路大啦，去到四岁嘅时候系可以识得讲咧一啲简单嘅句子啦，即系我要食饭，我要玩咁样，系啦。佢有一次咧，系见到咧，佢阿妹咧系对住即系啲空气讲咧，呢度有个人哦，
1: 哇，
0: 系啦咁样，嗱系好好实在咁讲嘅。阿陈生嘅爸爸妈妈咧，当时其实亦都喺度，咁咧佢就话：诶，得噶啦，嚟，我哋去另一度玩啊，咁样。咁、而其实咧，佢指住嘅嗰个方位系边度咧？因为佢哋屋企其实有拜神噶嘛，咁亦都有装到祖先噶嘛。佢指住嗰个位咧，其实就系爷爷嘅嗰个神主牌同埋爷爷嗰个相个位咁样。
2: 哦，
0: 系啦。咁、okay. 所以咧喺阿陈生嘅爸爸妈妈眼中咧，即系可能系其实
2: 会唔会系见到阿爷啊？
0: 系啦，会唔会系即系爸爸其实喺度啊？咁因为阿细女咧指住嘅嗰个方向就系爷爷嘅嗰个神主牌同埋佢嗰个相个位啦。咁所以咧，其实佢哋成家人咧，即系陈生嘅阿爸阿妈咧。就自己内部讨论就话啊，咁应该系其实阿爸啫，冇乜嘢嘅，唔需要咁担心嘅。咁即系阿爸会翻嚟，咁会睇住大家嘅，咁都系件好正常嘅事啊。咁虽然亦都想去即系快啲去投胎咁样，咁去另一个世界。咁佢哋亦都有商量过，好唔好即系问米，即系问阿爸上嚟，问佢会唔会有啲咩心愿未了啊？又或者会唔会就系话问啲师傅会唔会点样可以帮阿爸容易啲去投胎或者去进行轮回嘅下一个步骤咁样？咁但系经过商议过咧，佢哋嘅阿妈咁亦都即系阿嫲啦，就话：哎呀，唔使搞啲咁样嘅嘢啦！哎呀，有阿爸爷公啦咁。但其实咧，佢系冇实质喺爷爷死咗之后咧，嫲嫲系冇见过佢嘅，纯粹就系得细女系有曾经即系咁样指住嘅啫。咁所以一番嘅讨论之后咧，咁大家都冇咗件事啦。而佢哋脑入边咧。都有一种嘅共识就係、OK, 好啦阿爺係喺度嘅係安全地守护住大家嘅咁。好咁日子再推后多一年啦。咁細妹呢亦都即係再大个啦咁就都准备开始就会读一年级咁样啦。咁所以其实就亦都会继续玩而佢周不时呢有阵时呢都系会话啊呢度又有呢度有人啦嗰度有人啦咁样。已经系去到一个位置就其实佢哋已经分唔到呢即系究竟最小嗰个妹呢佢真系见到爷爷啊定系其实系其实玩嘢咁样。佢有认真问过你见到嘅嗰个人系咪相入面嘅呢个人啊即系咪爷爷啊跟住呢好得意喎佢有阵时会答系有阵时会答唔系。咁所以佢觉得咦阿女你开始大个开始好似识玩同埋识整嘅喎地呀咁样。咁所以就都系。
2: 唔系好顺。
0: 即系开始唔系好顺啦咁样。咁去到有一晚嘅夜晚啦嗰阵时系放暑假 ,around 呢啲嘅时间嘅农历七月八月呢啲嘅时间啦。咁呢阿陈生嗰阵时呢咁其实真系中学啦咁就同佢嘅表哥咧，咁就系喺地下嗰度就趁住屋企人瞓晒觉咧，咁啊即系租咗一碟翻嚟睇，咁啊睇呢个灵异嘅故事，睇鬼片啊咁样。冇乜特别噶，纯粹佢哋即系自己两个好中意嘅啫咁。咁啊熄晒灯，跟住然之后望住部电视睇紧鬼片嘅时候啦，佢就开始听到咧，头先咪讲咧就系几层嘅，佢听到咧楼梯嗰度咧系有脚步声嘅。咁佢即刻，哇！即系又睇紧鬼片，又听到呢啲脚步声。开头咧，陈生以为自己听错，但佢表哥就话：，喂，唔系，我哋不如而家停咗部录影带，即系停咗个 player， 我哋细心啲听下，听下头先有冇听错啊 ？stop 咗部机嘅时候咧，跟住再认真听，又系咧喺嫲嫲间房上面咧，亦都系传咗一啲咧一啲好实在嘅一啲嘅行路声嘅。系啦，而佢哋知道咧，其实咧嫲嫲咧。其实咧系瞓紧觉嘅， 所以应该其实唔系佢起身咁样噶啦。咁、然后佢逐步咧，就听到啲声咧，由上面嗰层咧越嚟越近，
1: 移动咗落嚟，
0: 开始移动噶咯。咁、移动到去边个位咧？就系、是、上面嗰层同埋地下嗰一层嘅楼梯嘅位置，嚟即系越嚟越近啦。因为楼梯其实就喺佢哋梳化嘅后边嘅，听到即系叭叭叭咁行落嚟啦。佢哋两个咧。真系觉得喂，即系太紧，同埋行到落嚟嘅时候，佢哋两个开始惊啊！佢哋唔够胆拧转身望发生咩事，
1: 系
0: 佢哋即刻匿埋喺个嗰、那个 sofa 嗰度啦，即系话喂，会唔会我哋今晚真系会撞嘢噶咁样？当佢哋两个交谈倾紧呢件事嘅时候，突然听到好大声，砰一声，系啦，
1: 打烂嘢！
0: 发生咩事呢？因为呢个砰一声真系好大声，佢哋即刻去望一望啦。原来咧就系喺。佢哋sofa 后边咧，其中一个柜嗰度咧，有张相咧就跌咗落嚟。
1: 嗯，
0: 咁嗰张系一张嘅咩嘅相咧？就系、是、爷爷后生嘅时候嘅相。嗰张相咧，其实咧就喺嗰个墙嗰度咧，其实佢系嗰个相框咧系挂咗喺个墙嗰度嘅。而嗰墙嗰粒钉咧，其实揼得系好实嘅。由阿陈生出世到而家，其实嗰张相咧，嗰、那个窗框嗰张相咧。是冇喐过啦，甚至乎是冇任何摇摇晃晃跌落嚟嘅嗰啲嘅迹象嘅、但系突然之间，若然有风吹到呢张相跌落地下嘅时候，咁其实都只不过系会跌落地下好近嘅位置啦。
1: 系，
0: 但系嗰张相咧，嗰个相框咧，系飞落嚟离佢本身挂嗰个地方咧，大概咧有30-40 cm 嘅。
1: 哇，咁即系要特登先得嘅，
0: 即系好明显呢个系一个人为用外力去扯落嚟嘅呢一下啦。
1: 特登托佢出嚟咁
0: 啦，咁佢哋就好惊啦。诶、即系点解会发生呢件事嘅咧？咁表哥咧就入去厨房度，即系攞啲扫把谂住扫啲玻璃酒嘅时候，咁跟住咧，表哥就话：喂，你快啲过嚟！原来咧，阿表哥喺本身想去攞嘢扫啲玻璃嘅时候咧，佢经过咧最细嘅嗰个妹嘅嗰间房啊，佢听到入边咧。有啲咁嘅声啊！
2: 呢个系属于咩声啊？
0: 跟住然之后，佢哋两表兄弟咧就即刻
1: 嘅惊讶声，即系啲阿叔好惊讶嘅时候，会唔会就出现呢啲声？
0: 系啦，咁究竟系咩声咧？佢哋两个即刻开门啦，然之后睇到咧，大阿妈5至6岁嘅嗰个最细嘅嗰个妹咧，佢喺张床嗰度咧，侧边咧系有啲呕吐物嘅，佢个样咧开始慢慢发紫，好似捉亲咁样啊！咁样，
1: 啃亲，
0: 跟住然之后
2: 系阿妹嘅声发出嚟嘅声，
0: 系阿妹发出嚟嘅声咁样，跟住然后佢哋就即刻嗌醒啲大人，然之后即刻报警啦，跟住然之后送去医院。咁当送到去医院嘅时候咧，医生就同佢讲话：，好彩咧，你哋发现得早咋，若然再过多一阵嘅时候咧，佢可能真系会窒息，同埋会离开啦咁样。咁我哋成家都好庆幸啊，好彩即系发现得到啦。咁然后。阿陈生同埋佢表哥就同屋企人讲翻，点解佢哋会发现阿妹有呢个咁样嘅异样，系因为嗰个相框跌咗落嚟，咁嗰个相框系爷爷个相嚟噶嘛，咁所以佢哋都会觉得就系谂紧一个问题，啊系咪其实系爷爷喺度，佢谂唔到方法点样叫我哋两表兄弟，所以就整冧自己嗰个相框，嘈到我哋，跟住等我哋发现阿最细嘅阿妹。
2: 睇下佢做咩咧？
0: 系
1: 哦，即系爷爷想救佢。
0: 咁成家人嘅思路同埋想法都系向住呢个方向去谂。
1: OK，
0: 好啦，咁因为阿妹咧要留院噶嘛，咁佢留院出翻嚟之后啦，咁就即系又问佢啊，其实嗰一日即系究竟发生啲咩事啊？咁样咧，个阿妹就讲咗一件事咧，令到大家咧开头咧系即系会觉得啊。但去到后屘会觉得嘅一件事嚟嘅。
1: OK，
0: 咁究竟系发生咩事咧？咁样咧，阿妹就话：嗰一晚咧，佢本身咧就系谂住即系临瞓之前咧就去厨房再搵下啲嘢食啦，因为口痕同埋肚饿啦、曳啦咁样，瞒住爸爸去食嘢啦。跟住食下嘅时候咧，就即系 feel 到有啲嘢嘅俗亲咁样。咁跟住佢就话：佢喺前面咧就见到佢喺佢间房入边，佢指住。近门嘅嗰个位，佢就话见到有一个人企咗喺度。咁大家都系突然之间，真系都会问：咁你见到边个啊？咁样，咁咧，阿最细嘅阿妹就话佢见到爷爷。因为佢 就指住跌落嚟嗰幅相就话

0: 我见到爷爷啊咁样，仲要系唔系老嘅嗰个样，系后生嘅嗰个样个爷爷咁样。跟住佢哋就问啦，咁爷爷有冇同你讲啲乜嘢啊？嗰一刻咁，跟住爷爷佢就话啊，爷爷咧就做咗一个动作，佢话，跟住然之后就讲唔使惊噶，唔使惊噶咁，系啦。不过咧，佢后边嗰个人咧就捉住我条颈链实我唔放咯。
1: 吓、啊！
0: 所以嗰一刻喺嗰个空间入边，除咗有妹妹见到嘅嗰个爷爷之外，
2: 仲有另一个
0: 后边仲有另一个人。
2: 哦、但佢讲嘅时候佢唔惊，佢话链住佢，但系
0: 唔系诶呢个完咗之后噶啦。
2: 哦，
0: 完咗之后佢讲妹妹讲翻件事咁样，跟、住大家嗰一刻即刻全部人都毛管动啊！
3: 哇！
0: 即系话喺呢间屋入边，除咗爷爷之外，可能系仲有另一个灵体喺度咯。咁而嗰一个嘅灵体就系对妹妹系有一啲不轨嘅企图咯。
3: 系
0: 系啊，
3: 即系有恶意，
0: 有恶意系啊。咁但系大家向好嗰方面谂就系、是，起码都系爷爷惊动咗阿陈生同埋佢表哥，佢先发现到妹妹系咁样啦。如果唔系，个妹妹可能就会即系救唔翻啦咁。咁然后佢哋就再去，因为呢件事你冇办法啦，你唔揾啲师傅去睇系唔得噶啦。因为究竟佢会唔会就再危害妹妹嘅命，或者会对其他屋企人有害咧？咁即系揾到个师傅翻嚟啦。咁个师傅睇晒风水格局，然之后睇晒所有嘢，跟住然之后就话：嗰、那个灵体咧，其实就已经离开咗，走咗，唔喺呢度噶啦。应该就真系喺呢段时间，即系可能妹妹嘅嗰个啲时辰八字啊，又或者嗰一刻其实佢个运势唔系太好，咁所以喺呢段时间鬼门关开嘅时间，可能就
3: 影响，
0: 即系受到影响，即系有嘢就即系睇中咗佢咁样。不过过咗而家冇噶啦咁。跟住佢亦都问下一个问题啦，就系咁爷爷喺咪度啊咁。跟住嗰个师傅亦都睇过就话，哦冇啦，爷爷唔喺度啦，爷爷去咗。人
3: 即系去咗第度，
0: 去咗下一个步骤。
3: 即系见冇嘢咪走咯，佢仲留喺度咩？
0: 咁咁所以而之后，大家就冇喺呢间屋入边有啲乜嘢怪异嘅嗰个情况出现咯。
3: 嗯，
0: 系啦，
3: 但系都唔敢住啦。
0: 不过冇啊，你几代传落嚟嘅屋
3: 系
0: 啊，
3: 但系咪我后生嘅咪会选择离开咯？系啊，不过就唔知道即系大家会唔会有一啲即系咁样嘅故事咧，可以同我哋分享。但系咧，如果你都有一啲即系自身嘅灵异经历，有试过嘅，有感受过嘅，都欢迎你打电话上嚟。我哋嘅电话号码 1872388，1872388，而家可以打电话嚟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的遗体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新华社报道，公墓礼堂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写上沉痛哀，是写上沉痛悼念朱镕基同志的横幅，横幅下方是朱镕基遗像。遗体覆盖中国共产党党旗、党同国家领导人，包括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和韩正等，到朱镕基遗体前肃立默哀，向遗体三鞠躬，并且向朱镕基的亲属表示慰问。胡锦涛送花圈，对朱镕基逝世表示哀悼。報道又說，朱镕基病重期間和逝世之後，習近平等七名政治局常委、韓正和胡錦濤等前往醫院看望，或者透過各種形式對朱镕基逝世表示沉痛哀悼，並且向親屬表示深切慰問。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政府的目标是争取在今个月底之前完成优化工作暑热警告的运作安排，尽快启动应用。孙玉涵说，劳工处正是与天文台的专家密锣紧鼓商讨，包括了解各类参数、触发启动门槛等，强调任何改变最重要是适合香港气候的转变。他又說，除了戶外工作，室內工作的工友同樣需要照顧到，暑熱警告有任何變化都會做足準備。對於香港郵政改變部分僱傭安排，孫玉涵回應說，任何機構要作出相關改變都要跟法律和合約做事，關鍵是要事先講清楚，要確保合法處理，由於經濟環境的改變而要做出適切安排，相信不單是香港郵政。

0: 定，而是各方面都能够按法例要求处理好雇佣之间的关系。广东省人大常委会立法通过设立粤港澳大湾区消费投诉转办平台，实现跨境消费一键投诉、一网转办。消委会总干事沈昭辉认为，将会有效保障大湾区消费者合法权益，加强港人北上消费、内地旅客来港购物投诉个案的处理效率。沈昭辉表示，消委会准备提升投诉系统功能，优化处理跨境投诉运作流程。系统升级之后，当得到投诉人同意，消委会将个案转交内地消保组织，可以即时在系统检视，方便寻找内地商家跟进。沈昭辉又话，目前投诉转介较侧重电邮，效率相对逊色。希望系统提升之后可以同时优化合作流程，尽量缩短处理时间。菲律宾南部三宝岩市发生校园枪击案，造成包括枪手在内两人死亡、九人受伤。事发在朝早八点半左右，三宝岩市市长奥拉索话，一名学生携带步枪和手枪进入当地一间中学，首先向一名老师开枪，但是射失，其后转到另一间课室开枪，打死一名学生，行凶之后在校园内自尽。法新社报道，当地传媒流传相信是枪击案的直播画面，显示枪手的第一身视角。学校在案发之后封闭，家长陆续赶到接走学生，警方正是调查案件。天气方面，一度广阔低压槽正是为广东西部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同时高压脊正是覆盖中国东南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下周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482点，升29点，总成交金额2471.5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3990点，升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622点，跌81点。部分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5.98升2仙，阿里巴巴127.4升5.2，智普1044元，跌159元，南方恒生科技4.65仙6跌4.4仙，腾讯控股443.4跌3元，中芯国际75.85升7毫， Minimax 316.2跌17.6，华虹宏力128.6跌11.3，长飞光纤光缆146.2跌2元。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4，英镑10.612，瑞士法郎9.667，澳元5.572，加元5.658，新西兰元4.608，欧元9.0784。每百日元对港元4.91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969。日经平均指数报67460点，系跌1759点。港金报41170元，冇起跌。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90.65美元，卖出4391.1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喺全锦交汇处入面咧有一宗嘅交通意外噶，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经过请小心啦。隧道情况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电信大厦。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左转坚拿道天桥啦，龙尾就百德新街。 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桥面灯位比较繁忙。咁仲有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亦都车多啦，两边嘅龙尾都去到管道之内噶啦。

0: 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在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港岛区皇后大道西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东边街比较繁忙。至于皇后大道中啦，就近住中环街市车多，龙尾去到中银大厦。下曲道左转红棉路，龙尾喺演艺学院。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兆辉台。沙湾径去域多利道方向，近住恒益村车多。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近住圣保罗书院小学亦都比较繁忙，龙尾去到分区电力站。在九龙区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山林道；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就中港城。在新界区啦，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银禧花园比较车多，龙尾去到和斜村，同埋沙田路近住沙田消防局。另外葵涌道去梨木树方向，近住葵涌警署亦都车多，龙尾丽景天主教中学。最后提提大家啦，喺青屿干线为咗配合桥面嘅工程，去九龙方向下层行车道仍然开放。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4.8-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臨時選民登記冊及取消登記名單已經發表，記得用字方便或者上 br.gov.hk 核對登記資料。有什麼問題就要在8月25號或之前通知選舉事務處。收到提示信快點回覆確認資格先保留到選民身份。8月25號就截止，記得更新聯絡資料方便接收選舉資訊。查詢2891-1001。
4: 你准备好未啊？今个星期日有大事发生。
5: 咩事咁 high 爬先？
4: 晨光第一线同风骚发汇人嘅主持会出席关爱共融嘉年华，到时有表演睇，又有摊位游戏玩，听到都兴奋啊！
5: 8月23号星期日下午2:30，一齐感受少数族裔朋友嘅热情啦 ！Let's go！
6: 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关爱共融。
7: 香港电台全新随身版 RTHK on the go app，
8: 你唔系仲未下载啊？
7: 想要最贴心嘅个人化体验，免费登记做会员啦、
8: 啊！入到 app 即刻揿右上角我的账户，用电邮或者手机号码注册，
7: 就可以随时重温节目、自订专属播放清单同埋订阅最爱节目。
9: 即刻加入港台之友，解锁精彩音乐会、优先放映会同精美纪念品等等，仲谂？即刻下载啦！
10: 光天化日真系得，
11: 听讲咩都得噶，佢哋宅人又得，坐喺床尾吓你又得，熄人部电视又得，穿墙又得，食礼都得啊！诶，仲有啊，有啲咧话会坐喺你膊头嗰度噶，
12: 咁日光日白，讲我哋就梗系得啦。
13: 三五成群，星期二00002，欢迎打嚟1872388。

0: 继续我哋三成运星期二002嘅时间，电话号码1872388啦，打电话嚟分享你嘅灵异故事或者经历啦。
1: 系咁啊，今日收集到嘅呢个古仔咧，系嚟自阿陈生嘅化名嚟噶吓。咁啊，陈生咧就话佢儿时嘅时候咧经历过嘅呢个嘅故事啦，都真系令到佢唔敢再翻乡下啦，系啦。因为那个的经历呢觉得即是乡下是一个不是那么好的地方，所以之后即是可能长大了之后啦，或者是成家立室之后啦，其实他都没有再回过去。

0: 我屋企人成日都问佢啊，有冇兴趣翻去玩下、行下各样嘢啊？咁佢都唔翻啦。咁件事系咩事呢？就系喺佢细个嘅时候开始讲起啦。嗰阵时应该佢系个位数字岁数嘅时间。咁佢翻到去乡下咧，咁即系循例都要跟啲表兄弟姊妹啊嗰啲周围玩下咁啊嘛。咁其中有一个表哥咧就问佢：你有冇试过去探险啊？咁样咁。即系阿陈生细个嘅时候就当然冇试过，即系喺嗰啲森林啊、嗰啲地方通山跑啊嗰啲咁样啦。于是佢表哥咧就带咗佢去，即系嗰啲即系类似系森林探险咁嘅东西啦。你当即系好似去 camp 咁咯，即系夜晚就会喺出面瞓觉啊，各样嘢咁样，真系好似露营咁嘅。咁佢话咧，佢哋拎嘅装备咧其实唔多，即系总之就系基本电筒啊，少少嘢食啊嗰啲咁样，咁就总之就系通山跑。佢话系其中有个环节就系去鱼塘捉鱼，跟住捉完鱼之后咧就系会烧嚟食啊嗰啲咁样嘅。咁佢话个体验都几特别嘅，即系未试过嘛。咁跟住阿表哥咧，其实表哥唔系大好多噶咋，阿表哥都系即系十头咁样噶咋，即系可能十二三岁咁样嘅岁数咁样。咁所以两个男仔咧就即系玩得好开心啦。佢话去到夜晚嘅时间啦，即系已经入黑嘅时间啦，佢哋亦都咧即系叫做食咗嘢啦，咁啊继续咧就即系向住即系一啲森林嘅地方就迈进。去到有个位咧，零零舍舍咧就有一间屋。咁嗰間屋呢係嗰啲荒廢咗嘅，類似係磚屋嚟嘅，咁唔大嘅，你當係好似我哋而家去長洲即係嗰啲即係東堤嗰啲租嗰啲度假屋嗰啲咁樣嘅 size。 佢話裡面呢基本上呢就乜嘢都冇，即係總之空溜溜咁樣嘅。佢話係連個門口呢，即係個門都好似未裝上去咁嘅。佢哋兩個呢就覺得不如我哋入去探險啦。咁阿表哥就帶住佢就入去啦。入到去里面嘅时候呢，其实呢都冇乜特别嘅。即係佢话又係冇嘢，乜都冇咁样。咁佢哋呢就諗住喺嗰个即係嗰间屋里面呢嘅正中间呢，就即係叫做生个火。咁就喺嗰个地方呢就諗住喺嗰度瞓呀咁样成。佢话当个火起好咗之后啦，咁佢哋即係都攰啦，就坐低喺度即係倾下偈啦。咁啊陈生呢又分享一下啊佢喺香港嘅即係得意嘅体验啊咁样。咁嗰时佢仲话好似有拎住一部游戏机咁样，就俾阿表哥即係 feel 下咁样啦。咁啊表哥呢又讲话我哋好鍾意玩啲乜玩啲乜啊，又去边度捉啲乜嘢动物啊呢样嗰样啊咁样。咁啊喺度分享啦。佢话分享咗都冇几耐，突然之间佢表哥呢望住佢，即係好个神情好奇怪。佢话望住佢，佢係即係个成个感觉就係定睛咗喺佢个膊头嘅位置。咁佢望咗神啦， hold 住佢，即係 hold 住隻眼望住阿陈生啦。咁阿陈生又问佢咩事啊，佢话冇事冇事。即系佢表哥系咁样嘅态度，
1: 知唔以对啊，
0: 冇事冇事咁样。跟住咧，佢话系见住阿表哥咧，已经系双手揿住个地下，好似准备走咁样。咁当然阿陈生就会觉得吓做咩事啊，做乜无啦啦，即系做咩咁样嘅反应嘅咁样。佢话跟住咧，佢表哥咧真系起身一支箭向住个门口就冲走咗。咁佢话表哥呢系一边走一边大叫。咁佢一冲咗走嘅时间呢，咁其实个地方唔大㗎嘛。咁阿陈生咪又系即系起身就諗住走囉。但係呢佢话呢佢想起身嘅时候呢佢起唔到。唔系脚臂喎，系好似有人撳住佢咁样。总之佢就系起唔到。跟住佢系见住佢表哥呢，即系喺嗰啲月光底下见到佢个影咁样啦。一支箭咁飙走咗。是明显地是已经离开了这个地方。那他那时他都开始有点害怕，就是觉得即是为什么会抌低我自己一个人在一个这么荒凉的地方啊咁样。那他又想着用尽九牛二虎之力撑起自己啦。他说是最后是成功撑起到的。他说撑起了之后，那他就拎起个电筒呢就照住条路就想着走了。他说奇怪的事呢就在这里开始他自己 feel 到的。佢话奇怪嘅事咧，就系佢无论点都揾唔翻个门口，
1: 但系个地方好细嘅啫。
0: 系啊，跟住佢话佢沿住嗰啲即系方向行啦，即系可能例如佢系有啲窗口啊成噶嘛，因为嗰阵时佢又唔够高啦， 太細個。

0: 佢話啲窗口射入嚟嘅光咧，佢沿住嗰啲地方去行咧，佢話無論點佢都揾唔翻個出口。嗯、而當佢行咗都唔知幾耐嘅時候，佢話咧喺嗰間屋裏面咧就開始回盪住有一個阿叔嘅笑聲。
1: 嗯，
0: 係啦。咁當然你一聽到有笑聲嘅時候咧，你就會開始。即系惊啊！因为佢嗰阵时佢都唔知道嗰啲系灵异嘅嘢，佢纯粹系觉得会唔会有个人喺度，即系
2: 仆咗佢哋好耐。
0: 又或者系我哋而家骚扰咗人哋，即系佢嗰阵时细个嘅时候就觉得我会唔会入咗人哋屋企，而人哋觉得我即系骚扰到佢啊咁样。咁于是咧，佢就周围去揾嗰个人啦。佢亦都系咁喺度嗌叔叔叔叔，好唔好意思啊，叔叔唔好意思啊咁样。当佢揾咗一阵。佢終於咧喺一個都比較相對暗黑啲嘅角落頭咧，佢終於見到有個人。佢話嗰個人咧係即係唔好明顯唔係佢所認識嘅大人嚟嘅。同埋咧佢著嘅衫咧都係一啲好殘舊、好破舊嘅衫。當時嘅佢咧，佢純粹覺得會唔會係即係乞衣嚟嘅咧，或者一個露宿者定係點樣啊咁？咁而呢個人咧。好奇怪，佢话系超级奇怪，佢就系乌低身，即系好似寒住背咁样啦，慢慢喺度踱步，喺嗰个空间里面咧，就喺度行，跟住当佢行到就嚟埋到阿陈生度嘅时候，阿陈生惊嘛，咪走咯，跟住佢就会好似系追住阿陈生咁样，慢慢一步一步一步一细步咁样追住佢行。咁啊，陳生就一邊叫一邊即系走啦。總之就係盡可能都避開佢，又好想揾到個出口啦。佢話佢都唔知即系走咗幾耐。佢話係去到真係好攰啦。佢話好攰啦，已經。佢話攰到一個位就係佢都已經唔想即系唔再行得到啦。佢話喺呢個時候，佢終於叫做揾到有另外一個位置。
2: 嗯，
0: 唔係出口嚟喎。佢話有個位置係好似凹咗入去。你当好似一个洗手间咁样嘅一个空间啦，佢就话佢都唔理啦，佢就匿咗喺嗰一个空间嗰度。佢话中间嗰啲火咧，其实咧已经系差唔多熄噶啦，即系已经冇晒火光啊、剩啊嗰啲咁样噶啦，已经就嚟熄晒噶啦。佢咧就系拎住一个嘅即系微好微弱嘅电筒，你谂下以前嗰啲灯胆嗰啲电筒咧。即唔係我哋而家嗰啲 LED 嗰啲、
1: 即重電電嗰啲啊嘛，
0: 係啊，
1: 啲康家會走去巡樓，翹住手入面揸住嗰啲
0: 啊
1: 嘛。
0: 但跟住佢話嗰個電筒其實咧都好似就嚟冇電咁樣，咁即佢又唔想即俾人發現你唔知點啦。總之就熄咗個電筒就踎咗喺嗰個位置嗰度，但係咧佢成程咧都聽到嗰個人嘅腳步聲，同埋聽到佢好細聲嘅笑聲就喺間屋嗰度回盪啦。而去到有个位佢觉得唔得，我要即係静落嚟，跟住我要搵个位置走啊，好驚啊，我搵个位置走啊咁样。咁佢终于呢都叫做呢喺某一个位置嗰度搵到一啲微弱嘅光，可能熄咗啲灯啊电筒啊嗰啲，佢开始睇嘢睇得越嚟越多。佢就话见到呢喺对面嘅位置就有一个即係类似係有个出口咁样嘅空间啦。跟住佢就諗我应该要开着个电筒即刻冲过去，即系佢个心里面系咁样谂。我开着个电筒即刻冲过去，即系趁住嗰个叔叔唔喺度嘅时候，我就开电筒冲过去咁啊。跟住当佢准备好一开电筒，佢话一开着嘅时候咧，就射到嗰个叔叔，个叔叔就乌低身咁样向住佢。哇！佢吓到咧，完全冇谂任何嘢就冲啦。佢话出到去嘅时候咧，佢先至意识到我系撞唔到嗰个叔叔嘅。佢喺 exactly 喺佢前面，佢谂住佢会拱开佢嘅，咁撞开佢。佢话佢出到去先至 feel 到，佢系撞唔到嗰个叔叔嘅。
2: 其实或者系你撞散咗个叔叔啊？
0: 唔知啊，
2: 穿过咗，
1: 撞穿咗，
2: 系啊，
0: 唔知啊。咁跟住佢就唔理啦，即系出到去就即刻搏命走啦。佢话系都走咗一段时间，佢话系整到成身损晒，行咗一段时间之后咧，佢终于听到有人嘅叫声，佢啲屋企人咧就原来喺度揾紧佢。当佢哋即系汇合翻嘅时候咧，佢形容即系佢啲屋企人形容翻俾佢听啦。 佢话咧佢即系面色好差啦，成身啲衫勾烂晒啦，因为佢喺个丛林嗰度走嚟走去啊，即系佢话啲衫勾烂晒啦，成身啲手手脚脚系损晒啦，成个人咧系好即系好恍神咁样嘅。咁翻到去嘅时间咧，咁当然就即系安抚佢啊，各样嘢啦。咁佢咧都不忘问翻阿表哥：，喂，你做咩走啊？佢话你点解走啊？即系你做乜唔理我啊？跟住阿表哥就话：，哎，对唔住啊，我都好惊啊，因为咧我头先就系望到咧有个男人。在你后面一步一步一步一步咁样，佢就搭咗喺你个膊头嗰度，即系佢系话个头咁样搭咗喺你膊头度，跟住我想起身咧，佢就直头成个人揽住咗你，
3: 哇！
0: 咁我真系太惊啦，我就走啦咁样，咁最尾咧，佢哋即系都有叫做有 find out 到咧，佢话原来嗰间屋咧，即系点解会荒废咗咧？佢就系话嗰阵时系有一个独居嘅。嘅人喺嗰度住，佢话系住到系即系离开咗啦，跟住系个味道系传到翻入去个村度，咁样俾人发现到
3: 嘅
0: 咯，
3: 即系嗰种嘅腐尸腐臭嘅味道传入村入边
0: 啊，系啊，即系佢话原来嗰个地方都唔系离好远，即系唔系离开条村好远，即系都叫做喺条村嘅里面啦，可能相对比较偏僻啲咁样啦，佢话系真系有个咁样嘅人，所以佢哋应该嗰一晚撞到嘅就系嗰、那个即系、就是、住喺呢一度嘅屋主，系啊。咁自此之后，阿陈生都话我唔敢翻去啦，系啊，亦都唔再相信阿表哥啊。即系又话好熟，系咪先？点知即系就系喺呢一个咁熟嘅环境里面就遇到一啲咁样嘅事。不过又要咁讲咯，即系阿表哥嗰阵时都仲系好细个啫嘛。即系表哥都系得十一二岁、十二三岁咁样，咁啊带住一个即系八九岁嘅僆仔，
1: 其实两个僆仔真系
0: 系啊，两个僆仔咁样，咁佢话系又系玩开嗰啲咩钓鱼嗰啲系真系 OK 嘅，好玩嘅，但系后面嘅嗰一堆经历，就令到佢即系大过咗到而家呢刻，佢都唔敢翻乡下啦，同埋另外一样嘢唔敢嘅就系佢唔敢去即系露营啊嗰啲咁嘅嘢。
3: 即系佢觉得点都会有啲在地嘅灵体喺度，
0: 佢觉得有树林啊、丛林啊嗰啲嘅地方，其实就系
1: 危险
0: 咯，即系童年阴影啊，变咗系啊，即系个童年阴影太大啦，即系佢一个人自己去经历呢一堆咁样嘅事情，
3: 系
0: 啊，即系好难搞，真系
3: 冇办法啦呢、這个。
0: 系啊，
3: 即系曳同贪心贪玩就好容易遇到呢啲嘢啦。
1: 继续我哋三五成群零零二嘅时间啦，阵间仲有半个小时嘅，睇下咧会唔会接到我哋听众嘅电话，又分享佢哋嘅灵异经历啦。不论就系又系呢啲通山玩嘅故事啦，定还是咧即系进入呢一个农历七月份啊，有一啲关于即系可能农历七月你遇过嘅灵异事件都可以打电话嚟嘅。电话 number 照旧啦，18723881872388。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美国政治新闻网站 Political 引述知情人士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在下个月24号在华盛顿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晤，但是不会前往纽约的联合国大会发表演说。其中一名知情人士说，习近平将会在下个月23号较后时间抵达美国，翌日在白宫与特朗普会面，之后一日离开美国。白宫证实习近平下个月24号访问白宫，但是拒绝评论习近平其他行程。报道引述驻纽约的外交官注意到，中方未有派先遣人员到纽约为习近平到访做准备。习近平上次亲身到纽约联合国大会发言是2015年，当时是联合国成立70周年。他其后亦都曾经在2021年新冠疫情期间透过视像向大会发言。就大埔宏福苑火灾成立的独立委员会表示，获行政长官同意推迟提交报告的期限，预计10月底之前完成工作并且提交报告。委员会共举行30场听证会，并且透过不同人士和团体提交的书面陈述和以其他方式提交的证据厘清相关事实。委员会正是继续处理书面证供和资料，包括超过100万个档案，并且开始草拟报告。委员会说，职权范围涵盖的事项繁多，而且性质复杂，涉事方众多，必须以事实基础作出研判和结论，提出建议，需要较多时间分析和研究，因此向行政长官提出请求，准予延迟提交报告的期限。消委会今年头七个月接获1190宗涉及药品和保健品的投诉，较去年同期增加大约五成。消委会说，近年涉及销售手法的个案占相关产品投诉大约两成半，当中包括怀疑误购包装高度相似的影射产品以及计价单位混乱等的问题，亦都不时接获涉及产品数量不足或者品质争议、缺货和退款延误的投诉，情况值得关注。消委会呼吁药店和保健产品业界应该因实经营，清晰标示货品价格和计价单位，并且提升专业操守，主动向消费者提供准确和完整商品资料，又提醒业界必须严格恪守法例，维护香港购物天堂的美誉。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471点，升17点，总成交金额2,555.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90点，升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622点，跌81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96冇升跌，阿里巴巴126.7升4.5，智普1043蚊跌160蚊。

0: 腾讯控股442.4跌四蚊，南方恒生科技4.65.2跌4.8，中芯国际75.85升七毫 ，Minimax 318.8跌15蚊，华虹宏力128.9跌11蚊，小米集团26.18升3毫。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7.845，日元159.73，瑞士法郎0.812，加元1.387，人民幣6.743，英磅對美元1.353，歐元對美元1.157，澳元對美元0.71，新西蘭元對美元0.588。日经平均指数报67460点，跌1759点。港金报41030蚊，跌1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94.09美元，卖出4395.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啦。较早时，全锦交汇处之内嘅意外啦，系清咗场噶啦，交通回复正常。另外，青屿干线去九龙方向已经系关闭咗下层嘅行车道。隧道方面啦，喺港岛西隧嘅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慢车龙尾去到上环消防局。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电信大厦，西行过海的龙尾是接近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车龙去到嘉宁街。另外，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比较多车了，龙尾排到去管道中间，坚拿道天桥过海交通大致正常。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在收费广场对出。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广场一段是车多，皇后大道中近雪厂街车多繁忙，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去到兆辉台。在九龙方面，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车龙断断续续排到去近德城街，另外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的龙尾就去到尖沙咀消防局对开。仲有就系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果栏，另外在观塘那边啊，伟业街去敬业街方向近住骏业街至考明街挤塞。新界方面，上水新丰路近住扶兴街至到龙心路呢一段咧来回方向都是车多，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至龙日村比较繁忙。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出口九龙、青屿干线出口去机场，在青屿干线吸水门去机场，同埋沙头角公路军地北村去沙头角。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

0: 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4: 过去四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3: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5: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6: 由沈玉洁饰演嘅夏书，年轻律师，喺陈石被陷害入狱期间，实习律师方睿一边忙住为师傅陈石奔波，一边暖心安慰陪伴夏书，两人因而互生好感。
5: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7: 得奖同学即场拆解散文每句朗诵嘅方法。
8: 读嗰个散文一开始，
9: 这是入冬以来第一场雪。
8: 呢一句作者系想用对话嘅方式同你讲。

0: 个故事，所以我哋要用柔和啲嘅语气去读呢句。
1: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成群说故事。今个星期五有朗诵比赛初中组嘅银奖、铜奖得主为我哋演出得奖作品。
2: 光天化日真系得？
3: 听讲咩都得噶，佢哋摘人又得，坐喺床尾吓你又得，识人部电视又得，穿墙又得，食礼都得啊！诶，仲有啊，有啲咧话会坐喺你膊头嗰度噶，咁日光日白，讲我哋就梗系得啦！
4: 三五成群，星期二002，欢迎打嚟1872388，报告任何类型嘅灵异事件。

0: 继续我哋三成云星期二002嘅时间，电话号码8121388啊，咁啊继续打电话嚟分享你嘅灵异故事同埋经历啦。而电话旁边有呢位听众喺度嘅 ，Hello 你好，
1: 你好啊，各位主持，
0: 系点称呼啊
1: ？Hello， 我叫我 L 就 OK 啦
2: ，L 你好，
1: 你好，
2: 好似话你都有少少嗰啲叫做敏感体质嘅系咪？
1: 都有啲嘅，但就唔係好真实睇到囉，我朋友就睇到，但我就感应到。
2: OK，
1: 係啦，状态比较差啲就会见到一个物体咁样样。
2: 咁即係你先你都会见到，如果状态差嘅时候，但係就唔係好清楚嘅。
1: 係啦，唔係好清楚，同埋唔係算好频繁咁样样。
2: 状态差嘅意思係即係嗰啲係咪我哋话时
3: 温
2: 低呀，嗰排好黑仔定係身体唔舒服呀、
1: 都会嘅，即係嗰排运势比较弱啦，跟住身体状况又比较差啦，搭埋啲时辰八字啦，咁样样就通常都几重嘅。
2: 咁你今日想分享嘅系关于啲咩啊？
1: 我今日分享就系关于我之前有一份工作入面发生过嘅一啲灵异事件啦，咁我拣咗几个出嚟同大家分享一下。
0: 好
2: 啊，
0: 请讲 L。
1: 咁第一个就系被怪责啦。咁因为我讲多少少 background 先，就系我工作系要轮班，24小时轮班制。咁如果即系要翻嘢，都要追下更咁样样咧，咁就可能就唔会离开，就会喺公司提供有啲宿舍，咁啊就会休息啦。
3: OK。
1: 咁系啦，但系嗰间房咧就都算唯一间咧冇窗嘅，完全净系得只门嘅啫。
3: 系。
1: 咁入边就系、是。即好多床咁样样啦，碌架床啊，咁就俾职员可以休息一下，即系瞓觉咁。咁咧就嗰段时间咧系我啱啱入去呢间公司冇耐嘅啫。
3: 系。
1: 咁我就都因为唔想俾其他人嘈啦，因为其实日头都会有职员翻工咁，都会嘈噶嘛。咁就唯有去嗰间房度休息。咁就系嗰间房咧已经即系我。发生事的那个时间之前已经觉得个感觉是怪怪地的了。即硬是觉得不是很对路啦，不是很舒服啦咁样。咁但是因为在即是没都没有其他解决办法，又要睡觉，咁唯有去那间房度瞓。咁跟住呢直到发生事之前的那一两次呢，就总觉得入去那间房呢除了我之外呢就会见到第二个影。系啦，因为入嗰间房咧，通常就大家唔会开灯嘅，因为有唔同时间工作嘅人嘅同事，其他同事啦，有机会都喺嗰间房休息紧，咁所以就通常就未必会开灯，就可能自己攞住电筒咁样照住个地下，跟住就搵翻即系谂住嗰张床咁就休息咁样。
3: 嗯，
1: 系啦，咁咧点觉得好奇怪？点解除咗自己个影开门嘅时候，点解仲有啲嘢咁样？咁啊冇理啦，咁啊入去瞓啦。咁嗰日我好记得个状态呢係相对地比较差，即係唔係好舒服咁样，咁就諗住哎快啲返埋嗰日工嘅就放假啦，咁就休息下。咁就瞓到我记得係其实下昼应该係下昼两三点到呢啲时间嚟㗎啫。咁呢就突然间觉得好嘈啦，听到好嘈啦。咁但係我大概个心打数呢就係、是、都知嗰个时间冇理由会咁嘈。即应该有一段翻放工时间或者 lunch hour 嗰啲时间呢已经散晒，唔应该有人会喺嗰间瞓觉房附近出现㗎啦。咁我就觉得做乜咁嘈呢咁样。咁跟住嘈完一轮之后又静咗喇。咁我就继续即都系瞓緊嘅状态啦，但系都感觉到周围环境。咁就突然间 feel 到有在门口的方向有人走过来啦，跟住就走到我张床附近很近我啦，那我就觉得奇怪，没理由会即通常这么多张床，如果见到隔即张床有人用啦，通常隔离左右那两张床呢，其他就算即需要用那张床睡觉的同事呢都通常都不会揀的。因为我觉得已经直接企在我旁边的感觉，跟住我就很想醒啦，但系咧就出事啦，个位喺度，我醒唔到嘅。系即系想擘大眼啊，喐啊 ，even 我想喐都系喐唔到嘅。
2: 但系个意识你知嘅，
1: 我个意识知嘅，好清楚嘅。咁佢就继续 feel 到，诶、越行越埋，越行越埋，越行越埋啦。嗰、那个近佢嘅感觉，我就 feel 到佢系，因为我好记得我系执身份，佢就喺我耳边埋到我耳边，跟住我 feel 到系有嘢吹我耳仔啊！
0: 哇！
1: 但系 suppose 系唔应该系咁样样，
0: 冇窗噶嘛？你嗰间房
1: 冇窗嘅，系一只窗都冇，就系得只门嘅就嗰间房。跟住哇，系吹我耳仔啦！咁即系嗰下咧。我就知道，哎呀，賴嘢啦咁樣，
0: 中咗招啦，
1: 係啊，中咗招啦咁樣，咁跟住就內心就用曬我即係會用嘅方法啦，係即係滿天神佛又好，出去好鬧又好咩都好啦，咁都過咗一陣啦，跟住咧，當我個人可以真係喐得翻、醒得翻，
0: 嗯，
1: 咁就冇咗啦嗰個感覺。
0: 嗯，歷時咗幾耐咧？你大概覺得？
1: 几分钟咯，我谂，系、
0: 嗯、
1: 啊，咁、
0: 嗯嗯、
1: 我就好记得我醒咁都睇到时间噶嘛，咁就
0: 系
1: 下昼两三点嗰啲时间。
0: 哇，下昼已经咁样都好猛下嗰度，
3: 但其实会唔会即系同啲同事交流下，即
2: 系佢哋有冇
3: 你哋有冇试过啊咁样咧？
1: 就系、是、有我之后跟住再不停咁听到唔同嘅同事讲啦，有啲同事直情。就以後都唔敢去嗰間房，即係原來就係都有啲唔同嘅經歷咯，包括開門見到後面有啲長頭髮嘅物體跟住你咁樣，但係其實佢好肯定嗰間房係冇人嘅當時，係啦，或者開門又係即係同一樣見到有個影咯，係啦，我入嘅時候你好肯定得自己一個噶嘛，但係總之你以外仲有啲嘢入去咁樣，
0: 嗯。
2: 咁即系都出名噶咯，嗰间房系你哋同事间应该系，
1: 都几噶。咁有啲同事feel 唔到嘅，或者觉得冇问题嘅，咁都会继续喺个间房休息嘅。
0: 系系系，
1: 系啦。咁但系我之后都有一两次入去嘅，但系我会评估一下自己个状态得唔得，咁我先喺嗰间房咯。
0: O K，
1: 系
2: 即系嗰期时运高啊，我够胆入去啊！
3: 呢排做嘢都几顺利 ，O K 啦。
1: 你开门嗰下，你嗰开门嗰下都觉得，咦，应该 O K 嘅，咁样咁先入去咁样样。
0: 系即系好似玩大细咁样，即系睇状态咁样啦，或者睇机率啦，系啊。但呢个算唔算系唔系最恐怖嘅呢、這个系嘛？
1: 这个对我嚟讲，我就觉得。唔算，我同人讲，人哋会觉得好惊咯。
3: 系你觉得还好啫？
1: 我自己觉得都还可以嘅。
0: 系，
1: 因为佢又冇伤害我啊，或者冇对我一啲好差嘅状态，咁我还可以啦。咁样
2: 好理性啊。
3: O K，
1: 系
3: 咁啲咩劲嘢咧？有啲咩劲嘢？你觉得哇，搞唔掂啦咁样咧？
1: 劲啲嘅，这个都真心会。驚驚地嘅都係工作，即係同我係同一個工作 location 啦。係、嗯。咁其實要翻嘢咁樣樣，咁而夜晚做嘢嘅時候咧，基本上除咗你，唔會有任何其他人，即係嗰個嘅工作範圍啊。
0: 嗯
2: 嗯。
1: 咁咧就有一晚咧就好明。

0: 顯嘅，就係我無論行到去邊個位咧，我都覺得除咗我以外，仲有個人經過嘅，
1: 經過喺你前面
0: keep住我都會睇到，好快咁樣就掠過。咁嗰陣時就覺得，唉，可能夜晚太攰啦，咁啊眼花，咁啊繼續一路做嘢啦。咁跟住去到係凌晨三四點嘅，又係好深刻嘅一個印象。三四點，咁咧就開始覺得你唔呢個人唔係好舒服喎，咁樣樣。咁我當時都冇特別諗，唉，係咪嗰啲啊，各樣嘢啦，咁樣諗住都係繼續做嘢咁樣，可能誒唔夠瞓咁樣，唔係好舒服啦。咁我嗰陣時工作就會去有會去行到去有啲位咧係好窄嘅巷，但係好長嘅，又長又窄咁樣樣。咁必須要行嗰啲位置，跟住出翻嚟。咁咧，我行嗰個位嘅時候，覺得唉唔係好舒服，我咁樣一路 keep 住行。咁但係咧 keep 住行咧，我都見到啲黑影係 move 緊，即係不停咁移動緊成條路。係啦，都喺牆邊，即係我總之一路行就總之有啲嘢喺度喐啦。跟住我心諗，唉，又知啊，又出事啦咁樣。
2: 又係我。
0: 跟住係啊，我就覺得唉好奇怪。哇，冇理由啊！即系冇理由咁，即
1: 系咁多咁密啊！
0: 嗰排系啦，嗰排都系翻紧嘢，应该冇理由今日特别有啲唔同噶咁样样。跟住后屘咧，就突然间 check 翻个 schedule 咧，就发现原来嗰日就系7月14啊！
3: 哦，唔系你嘅问题，系日子嘅问题。
0: 系我系冇，即系嗰时系冇特别去留意呢样嘢。跟住咧，过咗呢日咁，唉，即系特。大家都知道農曆七月就特別多古仔噶嘛，或者特別多
1: 靈體啦，
0: 係啦，多奇遇啦。咁咧都冇乜特別嘢，但係咧我喺同呢個機，即係呢個公司，我做咗五年啦。我嗰五年咧，只要我唔係自己攞假咧，逢七月十四我都必定係夜更，係避唔開。
1: 嚇、啊！公司玩你喎、哦，偏間嘅玩你、哦。
0: 我無論點地，即使我無論用任何方法。谂住计过晒数噶啦，应该都唔会中啦、但系都系会中。
2: 又系我，
0: 系好准嘅。唔知嗰几年我留意咗，我都知道，唉，即系有冇咁邪啊？咁样样
1: 系系，
0: 系
1: 咁系咪都系要行嗰个巷仔，都系有好多黑影喺墙边经过咧？
0: 嗰次之后咧，其实就。so far 咧就冇嗰次咁犀利，咁、之後後屘咧，我再諗翻個原因係咩咧？咁應該咧都同即係有冇拜神有啲關係嘅。咁、其實嗰時公司咧，因為趕住要用咧，咁、就總之就上邊大粒嗰個扎扎落嚟，嗰日要開啦，要用咁樣樣。咁、就一路用一路 run 去用嗰個 area 啦，嗰座 building 啦。咁其實一路都冇拜過神，
1: 哦，
0: 咁咧，但係咧嗰個出事率咧都真係好高，即係總之啲好奇怪嘅嘢嗰個，要會係高啦，即係包括我頭先同大家分享嘅故事啦，跟住咧直到真係兩個月後啦，咁就真係做咗一次儀式啦，係啦，即係成個 area 做咗一次儀式啦，咁跟住咧我翻嘢嘅時候。即我去走廊嗰啲位置就冇咁犀利啦，真系，即唔会话真系见成条路都系咁样样。但系即会间唔中见到有啲个别嘅影像掠过飘过，咁啊都有嘅。
1: 你好难清得晒嘢，
0: 冇嗰次咁犀利咯。
2: 系，但 L 啊，你会唔会即系可能真系七月十四或者七月份啦，农历七月份里面，你都哎呀，我少啲出夜街，尽量都避开唔去啲即系古灵精怪地方咁样，会唔会有呢啲习惯噶？
0: 有噶啦，因为我翻屋企，即系我翻屋企嗰个 location 咧，如果我拣某条路翻屋企，就必定会经过坟场。咁总之，我伏农历七月咧，我就会避开嗰个位，即系尽量唔会嗰度，因为
3: 有第二条路行翻屋企嘅。
0: 系啦，可能快五分钟咁样样。咁有阵时夜晚都想早啲翻噶嘛。咁但系总之，逢农历七月咧，就会避开行嗰条路，就行另外一条路翻去噶嘛。
2: O、okay, K，
1: 但系你有试过嘅？你有试过即系农历嘅时候行嗰条路，而系见到咗啲画面嘅？
0: 我就冇试过嘅，但系我屋企人试过咯，揸车嘅时候，即系一啲好古怪嘅现象咯，即系夜晚凌晨半夜翻去啦，咁啊落住大雨啦，即系讲紧凌晨系啲三又系三四点嗰啲时间，
2: 系，
0: 咁但系 喺坟场嘅路段啦，落緊倾盆大雨啦，那个雨势唔係红雨黑雨嗰个雨啦。嗯，但是突然间中途会见到有一个长头发的女人，白色衫嘅，担住把遮行紧。
1: 可能夜晚去，
2: 佢行路翻屋企啫。
1: 拜祭咧，
0: 唔准啦，你点喺坟场咯？啲车路，
1: 嗯，
3: 佢都系翻屋企啊。
1: 系咯，
2: 耐人寻味啊，
1: 系啦。
0: 咁就真系搞唔掂啊！即系我就，即开始大个做嘢，尤其是翻嘢，跟住仲要即越翻得多嘢，越感应到多嘅时候，就农历七月，可以避就避啦，咁样样。
2: O K， 边个屋企里面边一个人最有 feel 咧？即系个 feel 系最劲嘅。
0: 呢个就我爸爸嚟嘅。
1: 哦，
0: 但佢就唔系好劲嘅，佢见过佢咁样分享翻俾我听，佢又唔
1: 系
0: 好惊嘅。咁但系如果相对 feel 到或者用。劲啲应该系我妈咪嚟嘅，
1: 即系你爸爸妈妈都有少少。
0: 呢个又唔系好啲，但系由细到大夜晚，由细到大咧都屋企咧都有，但系问下只脚嗰啲
2: 习俗
0: 噶，系啦，即系由细到大都有接触呢啲嘢噶啦。咁但系到我大个咁啊自己嚟啦，咁近啲。我离开咗，即系之前成日都见到嘢嗰个工作地点之后咧，其实都少咗好多中呢啲事件嘅啦。咁但系间唔中都有，咁但系通常问日脚都九成中咯。
1: 哦，即系睇下你今日得唔得就，哦，我话你中就好难避啦。O K，
0: 日脚呢啲大家自己搜查系是什么啦。咁但系通常问佢个时间、地点、日期就九成咯。
3: 嗯。
1: 而家农历七月就到啦，咁今个月就小心啲咯，
3: 就兜路行啦，系咪？
1: 系咪？
0: 今个月都开始避紧噶啦。
1: O K，
0: 系啦，唔经可以唔经嗰啲路段就唔经，咁都系听听话话，早啲翻屋企，唔好太夜啦。
3: 啊，系啊，你系咪嗰种都系即系农历七月唔去夜街嘅？我有个朋友系咁噶嘛，真系。
0: 我又未至於嘅，但系夜晚翻屋企嘅時候會小心啲咯，因為我自己揸車嘅，
1: 明白
3: 咁好啲，出入平安啦嚇咁，
1: 好
0: 係大家都要出入平安，小心啲。
3: 好，你再有醒起啲咩經歷，覺得值得分享嘅，你就打上嚟咯。
0: 可以啊，都仲繼續有噶。
3: 好啊，
2: 多
3: 謝你，
0: 就同你哋分享。
3: 好啊，
1: 好，拜拜
3: ，thank you， 拜拜。
1: 不过咧，以上嘅故
2: 事
1: 咧，系
2: 都系一啲非精密科学啦。咁所以即系唔信嘅朋友，你就当古仔咁听。咁但系如果你都有一啲灵异故事嘅话咧，都欢迎你打电话上嚟嘅，1872388，1872388，下个礼拜再听过。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政府的目标是争取在今个月底之前完成优化工作暑热警告的运作安排，尽快启动应用。孙玉涵说，劳工处正是同天文台的专家密锣紧鼓商讨，包括了解各类参数、触发启动门槛等，强调任何改变最重要是适合香港气候的转变。他又说，除了户外工作，室内工作的工友同样需要照顾到，暑热警告有任何变化都会做足准备。对于香港邮政改变部分雇佣安排，孙玉涵回应说，任何机构要作出相关的改变都要跟法律和合约做事，关键是要事先讲清楚，要确保合法处理，由于经济环境的改变而要做出适切安排，相信不单是香港邮政，而是各方面都能够按法例要求处理好雇佣之间的关系。贸发局调查显示，面对全球贸易政策调整和供应链重组等的挑战，内地企业积极拓展全球业务，超过八成受访涉外企业有意增加海外业务，八成三企业以香港作为首选出海的服务平台。调查访问超过2000间内地企业，九成四有意是前往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发展，九成一青来东盟地区。贸发局表示，和三年前相比，内地企业的出海意愿大幅提升，而且目的地分布均衡，不单止聚焦新兴市场，对传统成熟市场亦都展现浓厚兴趣。香港凭借内联外通优势和专业服务实力，可协助企业连接国际市场。美国政治新闻网站 Political 引述知情人士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在下个月24号在华盛顿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晤，但是不会前往纽约的联合国大会发表演说。其中一名知情人士说，习近平将会在下个月23号较后时间抵达美国，翌日在白宫与特朗普会面，之后一日离开美国。白宫证实，习近平下个月24号访问白宫，但是拒绝评论习近平其他行程。报道引述住纽约的外交官注意到，中方未有派先遣人员到纽约为习近平到访做准备。习近平上次亲身到纽约联合国大会发言是2015年，当时是联合国成立70周年。他其后亦都曾经在2021年新冠疫情期间透过视像向大会发言。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如果阿曼阻碍美国与伊朗就霍尔木斯海峡问题达成协议，美方将会轰炸阿曼。美国和阿曼一直分别与德克兰就重开霍尔木斯海峡谈判。美国霍士新闻一名记者表示，特朗普在电话访问之中以粗俗语言威胁阿曼，警告如果阿曼阻碍美国重开霍尔木斯海峡，美国就会对阿曼发动攻击。特朗普星期一在白宫被记者问到有关言论的时候说，他认为阿曼的行为不太好，但是美方会很轻松地处理。美伊两解备忘录所设定的60日谈判窗口期星期一届满，特朗普表明不会延长两解备忘录，又指德克兰想达成的协议并非他认为必要的协议。天气方面，一度广阔低压槽正系为广东西部沿岸同南海北部带嚟骤雨同雷暴，同时高压脊正系覆盖中国东南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 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471点，升17点，总成交金额2,555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90点，升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622点，跌81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96冇升跌，阿里巴巴126.7升4.5，智普1,043元跌160元，腾讯控股442.4跌4元，南方恒生科技4.65跌4.8，中芯国际75.85升7毫 ，MiniMax 318.8跌15元。华虹宏力128.9跌11元，小米集团26.18升3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4，英镑10.615，瑞士法郎9.663，澳元5.572，加元5.657，新西兰元4.611，欧元9.0799。每百日元兑港元4.913，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5.973。日经平均指数报67,460点，跌1,759点。港金报41,110元，跌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91.39美元，卖出4,392.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首先跟你讲两宗交通意外和坏车的报告了。启福道去启德隧道方向，跟住上怡道的慢线是有交通意外，一带是比较车多繁忙。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启德消防局的分叉位是慢车的，龙尾排到去九龙面粉厂对开。另外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启业村是有坏车阻路了，部分行车线受阻，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了。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在中山公园对开，告士打道东行去洪水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的龙尾是去到景隆街，左转坚拿道天桥排到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桥面灯位，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在管道之内。洪隧的九龙入口主要是收费广场比较多车。路面情况，港岛方面花园道下行近住缆车总站一段是慢驶，反方向上山近住爱都大厦亦都是车多的，车龙排到去科达中心。另外沙湾径去域多列道的龙尾在恒益村，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果栏，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车龙断断续续排到海防道。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狮隧入口沙田、南湾隧道出口九龙、青屿干线吸水门去机场、沙头角公路军地北村去沙头角。最后驾驶人士要注意，今晚日落时间是傍晚6:53，听朝日出时间是早上的6:02。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7: 强积金冇得再对冲啦。

0: 2025年5月1日起，雇主嘅强制性供款就唔可以再用嚟对冲雇员转制后嗰部分嘅遣散费或长期服务金啦。但老板都唔使担心，政府有25年嘅资助计划，分担雇主取消对冲后嘅支出。取消对冲已实施，雇主雇员要留意。想知多啲，请浏览 www.op.labour.gov.hk。
1: Vicky 考下你啊，少数族裔朋友庆祝新年，除咗有我哋熟悉嘅农历新年之外，仲有咩节目呢？
2: 我知道有泰国嘅泼水节，仲有伊斯兰教嘅开斋节。
1: 哇，犀利喎！你咁都识嘅？
2: 梗系啦，香港系国际大都会，了解多啲身边唔同文化，先可以真正做到关爱共融啊嘛！
3: 民政事务总署，香港电台第二台，关爱共融嘉年华。
4: 跑步原来可以咁好玩，
5: 跑友嘅故事亦都可能就系触发你出街跑嘅原动力。
4: 变变变，跑跑香港人。
6: 嗰时咁啱识到个跑步嘅朋友，佢就介绍我玩一个田总10公里比赛。原来比赛令到人哋可以快好多噶，同埋好有气氛。咁之后系咁比赛啦。
4: 更多香港跑者嘅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变变变跑跑香港人》，
5: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3: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7: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8: 今年25岁嘅美国创作男歌手 Alex Warren 咧，凭住 Ordinary 走红全世界。今次呢一首新歌咧，节奏更加明快啊，新打上榜占第10位 ，Rescuer。

0: 佢系嚟自美国加州嘅，全家人咧有四兄弟姊妹，大学出去爸爸咧喺早年咧九岁嘅时候，因为患癌病嘅关系就离世啊吓。呢一首新歌听到 Alex Warren 咧唱腔方面咧，另外嘅一种可能性啊，先系榜占第十位 Rescuer。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

0: I tell you today
1: 系
0: 等等等等等多一阵，
1: 哎呀，等唔切啦，你知唔知啊？
0: 好多 friend
1: 急啊，话俾你听，
0: 唔系都 can't wait，I can't wait anymore 啊！咁佢推出新歌啦，容祖儿等等等等，等等
1: yeah.
0: 容祖儿大驾光临，
2: 哇，
0: 卡稳嘅，好嘢，佢啱啱
1: 落咗好耐，
0: 啱啱
1: 慢度到而家，
0: 度咗
1: 三
0: 秒。
2: 俾三十秒你都多咗添。
0: 系啊，咁啊，一阵间六点钟啦，因为容祖儿出现喺骚动音乐嘅，带嚟佢嘅新作品等等等等啦，亦都即系同佢倾咗唔少偈，亦都会讲下嚟紧一啲音乐上面会有啲乜嘢，系啦，透露下我哋尽量帮大家争取到几多嘅内容，就问到嘅
2: 系啦，
1: 都已经挫尽噶啦，
0: 冇错啦，系啦，咁都好多。

0: 得几多啦？
1: 咁都明白，因为喺应该筹备阶段，仲有好多作品可能制作中啊，仲会拣紧啊咁样样啦。咁但系亦都会问到，即系喺呢一段时间，即系啊在做广东歌啦，或者而家阶段嘅佢，对于已经有咁多作品嘅佢嚟讲，佢对自己作品嘅想法会系点咧？有啲乜嘢想透过只歌去讲咧？
2: 冇错，
1: 嚟紧作品会系点咧？咁啦，
2: 啲录音小 tips 去分享俾大家啦，
1: 系啊，分享下佢录音室里边会点样样咧？
2: 冇错，
0: 所以好嘢就
1: 系
0: 要等等等
1: 等
0: 啦，
1: 等啦，六点。中就会听到容祖儿嘅访问，
2: 留意住，留意住，
1: 系啦。咁喺等紧嘅时候咧，当然亦都同大家分享一啲生活嘅小 tips 啦。
2: 系
1: 咁，因为昨天宾神就分享咗一个佢嘅惨痛经历啦，咁唔紧要，佢好快已经放低咗，
2: 唔好放咗啦，
1: 唔好放咗啦，
0: 因为新做的人啊，
1: 系啦，只需要买新嘅糖咯，
0: 贪新忘旧，
1: 好似用一段感情去掩盖一段逝去嘅感情，
2: 啱啊！我经常都系同身边嘅朋友咁讲啊，治疗情伤嘅最好方法
0: 就系揾个新嘅。
2: 诶，唔好讲得咁难听，
1: 寻找一个新嘅寄托系咪？
2: 系啦，投入一段新嘅机会，
0: 有分别。
2: 包装咯，
1: 包装嚟嘅啫，
2: 包装咯，
1: 系啊，咁所以你就冇放咗，
2: 冇放咗啦，而家 OK 嘅，听
1: 人把声咁唔得啦，
0: 几醒神
1: 啊，咁咪好咯，人最紧要踏实地啊嘛，
2: 最紧要行到落去啊嘛，
0: 系啊，呢个等系有道理嘅，
1: 系啊，因为琴日本身我哋开咪之前咧已经。都有諗住就係俾阿斌分享喺 weekend 呢一個比較傷痛啲嘅經歷啦。咁但其實喺尋日咧都又發生咗一件事情咧，基本上我分享完之後，我本身有一句心裏邊嘅想法，但係冇喺個 WhatsApp group 同你哋講嘅，就係話阿斌，你聽完我呢個故仔之後，你係咪即刻覺得自己都唔係好慘咧？咁啦。其实阿斌心里面都有呢种嘅想法啦，咁讲。咁因为琴日欧文碍于时间关系就冇分享到嘅。咁我本身都有谂过讲唔讲嘅，因为都系屋企人
2: 太多嘢，
1: 屋企人嘅。但系我琴晚同埋因为琴日翻嚟开麦嘅阶段咧，未有 full picture。咁我琴日翻到屋企了解完晒之后，我觉得几值得分享，因为都系一个提点嚟嘅。对于所有听众而家听嘅，你记得扭大啲个收音机。
2: 加上你都系一个经常会善意提醒大家防止一啲啊咁样嘅 case 嘅。一个善良的人
1: 系就系、是、因为我屋企有成员中咗呢个电话骗局啦，
0: 即系
1: 好想上个礼拜去做访问嘅时候先讲起，
2: 系啊系啊，
1: 同一个嘉宾佢问我话啊，你嘅世界末日系点啊？我话啊，如果我就谂翻起几年前即系屋企人遇到呢个
2: 电骗，
1: 都系电话骗案之类，即系一啲网上啦。上次唔 exactly 系电话骗案，上次网上骗案嘅时候，我嗰一刻系有一种晴天霹雳嘅状态。咁上一次嘅损失系好快地可以减到最低。咁所以上个礼拜我录访问嘅时候，我就同嘉宾分享：，我嘅世界末日就系屋企人咧遇到一啲咁样嘅骗案咧，一啲辛辛苦苦储翻嚟嘅积蓄冇咗咧，我就真系唔知点算啦。
2: 你有冇曾经谂过？
1: 谁不知？
2: 如果你当时唔讲呢一句，可能嗰件事情就唔会咁样。发生
1: 可能会发生得更加严重，个压力嘅程度可能会唔同。
0: 系，冇如果嘅呢啲。
1: 系啦，咁事件发生经过系点咧？咁同大家一五一十咁样分享啦。
0: 大家留心啲啦。
1: 琴日我本身咧剪紧头发嘅时候，都差唔多剪完电话就震啦。咁我例牌都装一装，因为其实咧都有好多一啲。我唔知系咪叫诈骗电话，总之好多啲骚扰电话噶啦，系啦，我都唔听啊。但系见到我妹打俾我，咁我听啦，咁我同范小姐唔好意思，我好少系咁剪紧头发，通常都冇乜点停低啦。跟住阿妹就话，
2: 如果唔系好似我咁，
1: 就好危险噶啦。系啊，跟住阿妹就话，喂你之前头发会唔会翻屋企啊？咁我话唔会啊，翻公司做嘢做咩啊？佢话因为屋企啊边个边个咁，佢就遇到一个电话骗案，应该俾人呃咗钱。佢话本身想睇我可唔可以翻屋企帮手处理下，因为我妹要出门口翻工啦。咁跟住我就话系咩？我唔紧。我剪完头发之后处理一下啦，咁样咁跟住就都喺电话当中了解咗少少状况嘅，咁样咁好彩阿妹都机警嘅，因为佢喺屋企其实已经执紧嘢，准备出门口噶啦。咁就因为屋企成员咧就开住 speaker 就同电话当中嘅喺度对话嘅，咁对方咧就系讲紧唔系好流利嘅，有少少口音嘅广东话咁样。而当中其中一个对话就引起咗我妹嘅警戒啦。对方就话不如你 share screen 即系电话个 share screen 俾我，然后我唔知道做啲乜嘢啦，系啦。咁因为其实呢一通电话阿妹on and off 喺屋企执紧嘢啊。喺个客厅嘅时候咧，都已经知道讲咗好耐噶啦，
2: 即系开住免提咁样讲嘅，
1: 系啦，好彩开住先，系啦，咁所以阿妹就发觉，咦，唔系、啊，
2: 有啲唔對路，
1: 有啲唔對路，開 share screen 同埋對方嗰樣嘢唔係好啱啦，唔啱數啦，咁樣係啦，咁跟住就原來喺嗰刻咧已經發現屋企。

0: 成員咧收到銀行嘅 message 啦，銀行 message 呢個就真確嘅，就係話你已經有幾筆嘅簽帳啦，牽涉五位數都唔少嘅，
1: 快
0: 三筆加埋，
1: 係電話都未收嘅，
0: 未㗎，已經過帳咗三筆。款項啦，先至唔係做大嘅肉赤嘅，係啦，我諗我都要翻翻起碼兩個月先賺到嘅錢咧，起碼都
1: 要啦。今晚唔係聽朝嗰碗火腿通我噶啦，好冇？
0: 好啊，可唔可以嚟緊呢個月都包
2: 凍奶茶我？
1: 你講埋個故仔先啦，
0: 係咪可以加大啦？我終於唔使捱麵包啦。咁跟住係啦，咁我就知道咗我有咁樣樣嘅損失啦，咁啊，咁我就大概同阿妹講啊，叫屋企成員就嗱嗱聲嗰通電話，唔需要再傾噶啦，因為咧。已經唔好寄望追得翻啦。第一，同埋因為睇太多嘅新聞咧，你再同佢糾纏，佢會俾一啲假希望你咧，個損失有機會會更大。
1: 佢一定會同你講嗰啲啊，你如果想攞翻之前嘅款項咧，
2: 你
1: 可能要
0: 做啲乜嘢啦，
1: 係啦。
0: 咁我覺得而家個損而家係止蝕啦，要亦都我覺得冇需要糾纏，同埋呢啲咧十之八九咧都唔會喺短時間內攞得翻噶啦。我覺得咁，所以我就同我妹講話啊，你叫邊個邊個就。唔使再讲个电话收线，第一时间即系银行冻结咗个户口先，约问银行个 transaction 系咪真系冇得救，同埋呢个状况有啲咩后续嘅处理，
1: 系
0: 咁处理咗第一步先，咁跟住我就开始根据我平时喺港台度录好多一啲，
1: 我话俾你听，
0: 好有用噶。
1: 有好多一啲防騙嘅資訊，大家平時真係要聽嘅。
2: 係
1: 啦，如果有懷疑就要即打18222啦 ，OK？
0: 係啦，防騙意義先。不過我係有 research 嘅防騙意義先。我琴日叫 research 啦嚇，咁大家可以再仔細睇啦。係啱啱你嘅情況啦，就係佢一個防騙意義先咧，佢比較係一個諮詢嘅角度，即係話你而家咁嘅狀況，對方幫你 assess 或者俾啲建議你可以點樣做。但如果你已經 sure 係俾人呃咗咧？直接可以去報案噶啦，
1: 系
0: 啦，呢個就我琴日 research 嘅資訊，所以咧，咁我就打俾我冇打俾家庭成員嘅，因為佢已經應該係去嘅銀行處理，我就 message 佢，我就同佢講話，你一陣間得閒，你去銀行搞掂咗啲嘢，你就打電話俾我啦，咁樣，咁同埋都同佢講話，你順便都去警署報案咁樣，俾一俾案啦，坦白讲，我心里边知唔会咩噶，但你做齐晒啲嘢先啦，
1: 系啦，自己做到嘢尽量做
0: 啦，系啦，咁跟住后屘去到后屘问银行啦，咁当然都讲话，因为佢唔系信用卡嗰种签账嗰种啊，佢即系
1: 直接过户，
0: 直接喺银行户口嗰度扣咗啦，咁就真冇办法，同埋喺海外各样嘢咁样，咁但系佢就好有趣，佢就话对方系攞咗你嘅资料咧喺海外咧，好似中东地区申请咗一个。嗰啲 account 啊，即係我哋平時電話有嗰啲 account 咧，嗰啲生果pay 嗰啲乜乜 pay 嗰啲，類似嗰種申請咗一個 account， 然之後喺海外咧就唔知點樣，唔知點，總之係攞咗你嘅 account 就俾咗錢啦，佢已經拎咗你嘅銀行户口，就唔係拎信用卡啦咁。咁就咁樣就三筆咁樣嘅 transaction 啦，咁樣樣咯。咁而家就凍結咗個户口，咁啊俾咗啲 advice 咁諸如此類啦。咁喺嗰一刻咧，我心裏邊諗緊嘅咧就係。我点样阻截任何潜在风险，所以我琴晚我即时后屘电话同阿爸倾到电话嘅时候咧，我就问佢，我就话你可唔可以成个案情重做一次俾我听？我想睇下当中会唔会仲有一啲蛛丝马迹有风险，对方可能会有
2: 未来再可能发生。
0: 系啦系啦，咁样咁佢讲咗。大概嗰件事件点样发生？
1: 小心唔好透露家庭成员啦
0: 吓。我知啊，头先唔紧要啦，系啦，都出咗街啦，唔紧要啦，都系试下一个 anyway 啦，系啦。咁就类似系讲，因为咁啱呢段时间咧，屋企成员佢系有网上购物，佢又咁啱呢几日真系咧系有同。有關方面係
2: 周旋緊，
0: 係啦，同官方嗰啲即係透過 app 咧，有講緊啲嘢未到啊，諸如此類。咁所以當喺尋日朝頭早，佢平時都好醒目，佢話唔會接呢啲噶。咁咁啱見到個電話咧係內地字頭啦，咁佢買嘢又係經內地啊嘛，咁佢就會覺得
1: 哦，咁嗰邊打過嚟都可能係，
0: 即係佢都諗一諗㗎啦。咁跟住所以咁就接咗，咁對方就應該用咗啲好簡單輕易嘅語言藝術咧，就成功套到知道啊你。而家真係等緊有啲貨未到要咁樣樣，咁所以對方就類似講話可以退錢俾你嘅，咁佢都 step by step 嘅，第一步咧就先用咗 A 嘅一啲平時支付嘅方法退俾你，話唔得，跟住就話 B。 B 又唔得咯，跟住先至話咁不如用第三個方法啦，冇辦法啦，咁咧就 send 咗一條 link， 就類似可能你當係一啲 refund 嘅網站俾你輸入資料去 refund 啦。
1: 當然嗰個網站一定係假噶啦。
0: 其實後屘我睇翻嗰啲網站，大家提高警覺嘅，有啲好冇誠意嗰啲，你一睇就知嘅，即係嗰啲數目字一串，然後再個尾連都唔係 .com， 你已經知道啦。咁有啲其實有時都會扮嘅，咁但係而家好多嗰啲網站咧，佢都係 shorten 咗，所以佢係一堆一抽
1: 嗰啲 bitly 嗰啲啊嘛，係啦，即係一啲簡寫嘅
0: shorten 咗個 URL 啦，佢已經唔係 full form HTTPS 咁樣嗰種噶啦，咁所以大家見到任何嘅 link 我都建議唔好隨便撳啊，
2: 唔識嘅人 send 俾你嘅 link 都唔好撳啦，
0: 因為有陣時咧一啲機構俾你嘅 message 咧，而家我記得遇過一次我朋友佢咧係收到一啲可疑嘅 message， 係對方係可以唔知點樣 hack 到佢嗰啲機構，嘅嗰個電話嚟 send 到嘅，即係你對上可能四個 message 係正路嘅，但佢無端端係可以 send 一個可疑 message， 都係 through 嗰個電話 number。咁呢啲系統上嘅我唔識，但係總之大家
1: 網購嗰啲我都試過，
0: 係啦，總之你 check 清楚啦咁。咁所以就撳咗入去之後就輸入咗一啲資料，咁對方就所以攞到啲資料咧就可以咁樣去開咗個 account， 然後就咁樣啦。咁而家暫時應該都處後續銀行上面嘅嘢，盡量處理到啦。係啦，咁但係有趣嘅一樣嘢就係當我家庭成員去警署排隊報案嘅時候，佢等咗都個幾鐘嘅。後屘佢發現前面十幾個全部都係電話騙案嘅受害者，然後對當佢去同即係警察講呢件事嘅時候，佢話：哦，係啊，最近都有一個又係同你情況差唔多，可能退咗休啦，跟住有相對嘅學歷啦，咁就會可能抱住呢一啲 background 嘅人去落手啦。同埋佢個時間係好，我括住好狡猾或者聰明，我唔知點樣形容啦。佢會揀一啲閒日。suppose 如果同屋企人同住咧，我哋呢啲翻咗工嘅人，
1: 都唔喺身边嘅时间，
0: 系啦，
2: 或者系个人都唔系太清醒，
0: 可能系中午时间嗰啲啦，系啦，嗰种状况嘅，你可能会接到电话而落手嘅，咁所以冇嘅喺我的角度，即系因为咁啱好多情况加埋，令到你会觉得，唉。因為同埋佢亦都花過對方騙徒會用一個長時間消磨你嘅精神意志，施用好多方法，令你覺得其實佢都好似好願意退錢俾你啦。然之後再提供一個真正嘅方案，
1: 一啲假希望，
0: 咁你就好容易會鬆懈咗少少。咁其實我嘅家人佢已經屋企人已經好 alert 噶啦，佢本身都諗住話原來要填假設銀行户口嘅，咁佢都諗住揀一個冇乜用嘅、冇乜錢喺裏面嘅，但係即係咁啱。拿起手找不到啊 ，cut 曬，咁所以已經揀一個叫做裏邊唔算太多資金嘅户口啦、
1: 已經係有少少嘅。
0: 其實佢諗咗，佢話佢都諗咗好耐，我究竟應唔應該俾噶啦？即係都五十五十嘅，即係佢唔係完全沒有意識嘅。所以但係其實有好多有陣時天時地利人和加埋，你嗰下唔知點解邊度嚟就鬆懈咗。咁所以真係奉勸大家
1: 小心啊，
0: 唔好隨便撳任何嘅 link， 同埋。大家經驗都會知道啊，銀行啊或者其他嘅，佢好地地佢真係好少會問你攞密碼嘅。佢通常都係會對個人資料 ，even 對個人資料其實佢都唔會問
2: 前半後半咁樣。
0: 電話可能就係叫你講最尾嗰幾個啦，
1: 身份證最多都係頭幾個 number。
0: 所以係啦，大家 alert 少少咯。我有時個取態係，如果我覺得可疑咧，就算佢真好當佢假噶啦，我寧願自己調翻轉
1: 打翻轉頭，
0: 打翻個熱線去核實咯。
1: 係啊係啊，唔好怕煩。
0: 所以
2: 個熱線都唔好係佢俾你嘅熱線，係你。
1: 你
2: 自己
1: 上網揾翻，或者問一下屋企人嚇，問一下一啲即係家庭成員啊，或者可能屋企年輕啲啊嗰啲嘅朋友仔啦。
2: 起碼問多一個人啦，即係多個人多個腦諗下，咁啊小心啲，謹慎啲啊。
1: 因為我自己咧，有時都收到好多呢啲唔同嘅電話嘅，有時我都怕㗎，即係因為而家咧好多費用要交嘛，即係呢樣費用嗰樣費用，咁有時我自己都會懷疑喂。有啲帳項可能有時又係搞唔清楚嘅時候，又係會收到啲電話又打嚟同你講話，喂點點點點點，你未交定係點樣？我自己咧收到呢啲電話，我好多時候咧都會自己嘗試上網查下呢個號碼先，因為上網有好多唔同嘅途徑，你可以話俾即係查到一啲嘅號碼，到底嗰個號碼係一啲即係真實官方使用嘅號碼，定係可能都有少少可疑嘅，有啲嘅市民都已經舉報過呢、這個。个号码，大家试下查证，唔好心急，可以用时间去 處理，問下人或者上網揾多啲資料先。
0: 有一個最大嘅心得就係好自然，你譬如作為屋企人，你會猛啊，或者會各樣嘢，千祈不要怪責對方嘅。我覺得第一件事，今次我學到，因為首先件事發生咗啦，第二就係咧，如果你太責怪對方咧，屋企。

0: 香港人口数目增加近20,000人，按年上升0.3%。政府统计处公布，本港今年年中的人口临时数字为7,518,300人，和去年同期的7,498,900人比较，增加19,400人。在香港总人口之中，常住居民占7,252,800人，流动居民占265,500人。政府发言人话，各项吸引人才和输入劳工措施持续吸引世界各地人士移入香港，抵消人口自然减少的影响，令到人口增加。统计处数据又指出，去年年中至到今年年中，录得39,800名香港居民净移入，即是移入多于移出。同期錄得24,000人的人口自然減少，即是死亡多於出生。香港郵政宣布向九月完成試用期的員工以公務員合約條款續聘2年，不會發出長期聘用條款，大約有30人受到影響。至於九月之後完成試用期的郵務員和郵差，亦都會按照實際服務和運作考慮，亦都是以公務員合約條款續聘他們。新安排之下受影響的試用人員共大約200多人。郵政署署長戴淑瑤解釋，香港郵政一直積極開源節流，但面對營運環境挑戰，收入仍然不足以覆蓋支出，實在無辦法向剛剛完成試用期的郵務員和郵差發出長期聘用條款，但是考慮到試用期完成之後立即終止聘用，衝擊非常大，在平衡各項限制之下，決定以公務員合約條款續聘完成試用期員工2年。日本自衛隊一架 F-15 戰機懷疑著陸的時候故障，滯留沖繩那霸機場跑道，沒人受傷。事發在當地下午近1點，日本放送協會報道，戰機在著陸瞬間，輪胎附近冒出白煙，隨後戰機在跑道上滑行減速，並在旋轉180度之後最終向反方向停低，戰機左邊機翼和跑道接觸，多架航空自衛隊消防車出動，多名相關人員檢查戰機情況。那霸機場方面表示，機場兩條跑道的其中一條關閉，超過10班機延誤。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唔稳定。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啊，较早前啊，启福道去启德隧道方向，跟住常怡道嘅交通意外清咗场噶啦。呢一段咧交通回复正常，不过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跟住启德消防局分叉位仍然比较慢车噶，龙尾接近九龙面粉厂。至於之前啦，觀塘道旺角方向近住啟業村嘅壞車亦都離開咗噶啦，交通同樣回復暢順。轉睇睇隧道情況，西隧嘅港島入口江樂道西天橋西行，龍尾西港城；紅隧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龍尾灣仔運動場；西行過海車龍排到上橋位；堅拿道天橋過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線落灣仔，兩邊龍尾都係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理工大学对出一段车多，另外将军澳隧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管道入口亦都慢车。路面情况，港岛区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车多，花园道下行近住缆车总站慢车。至于马纪仙峡道上山方向啦，就近住爱都大厦车多，车龙沿住花园道排到红棉路近住力宝中心。另外九龙区啦，七咸道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理工大学车多，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嘅车龙排到果栏，宋皇台道去码头涌道方向近住潭公道车多，伟业街来回方向近住。

0: 海濱會慢車，太子道東觀塘方向近住御港灣的車龍排到油站。在新界區，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車多，龍尾安定村和黃珠路近住屯門河橋面。另外龍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迴旋處都車多，龍尾去到騎術學校。特別留意安全車速的位置，分別有思瑞入口沙田、南灣隧道出口九龍、深圳灣公路下村橋面來回方向、沙頭角公路軍地北村去沙頭角，仲有青嶼幹線吸水門去機場。最後是有環境運動委員會提提你，儲滿衫先至開洗衣機，每用少一次洗衣機，最多可以減大約半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一。

0: 足够嘅蔬果可以预防肥胖同慢性疾病，花少少心思将蔬果融入日常，例如将蔬菜加入三文治、汤面同正餐嘅菜式，用水果做小食，每日最少五份蔬果，话咁易啦。水果蔬菜二加三，轻松融入每一餐。
1: 一次意外，两个灵魂共处一身。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
2: 冠军车手比赛途中冲出赛道，身受重伤，灵魂意外飞跃到五年前，附身日后劲敌，誓要阻止悲剧上演。
1: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三十一。
3: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4: 末日到前，饮杯咖啡先啦。

0: 然世界末日的预言出现。 Josie 和朋友呢原本约好第二日喝咖啡的，临瞓前对方留下了一个 message 给他，就是 See you on Sunday if it still comes，令到 Jocelyn 灵感涌现，决定用微笑抗衡末日。作曲填词陈明喜，编曲监制 Mike Orange。上榜三星期回落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九位，陈明喜 If Sunday Never Comes。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一界声音像开耳，混沌或是音乐，听听几多青春故事中。

0: 神，保持清醒真系好紧要噶。
1: Sean Sir，呢样嘢一啲都唔容易噶。每日有咁多样嘢，你要打。

0: 零十二分精神啊！
1: 行驶驶离海墙，悠游支配着中心与滚防，将四面防御一切，正算驱兵到位。
0: 头脑再清醒，
1: 合埋手重整，总可以把握，
0: 都要顾得晒啊！

Esther Wu 赵俗士，一个人再精明都好，再有经验都好，总会有佢错漏嘅时候。

Sophie 黄嘉怡三张几，不同的阶段我们都会有一些盲点，有一些执着，有一些放不下。

啲人陈卓妍前面仔，当你觉得自己头脑好唔清醒嘅时候，或者你可以自己独处一下。

Edwin Tong 话少，清空一下脑袋之后，你会发现有好多嘢其实冇乜大不了㗎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6点。

0: 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政府的目标是争取在今个月底之前完成优化工作暑热警告的运作安排，尽快启动应用。孙玉涵说，劳工处正是同天文台的专家密罗紧固商讨，包括了解各类参数、触发启动门槛等，强调任何改变最重要是适合香港气候的转变。他又说，除了户外工作，室内工作的工友同样要照顾到，暑热警告有任何变化都会做足准备。对于香港邮政改变部分雇佣安排，孙玉涵回应说，任何机构要作出相关改变都要跟法律和合约做事，关键是要事先讲清楚，确保合法处理。元朗昨日有大型狗只先后袭击两只小狗，两只狗伤重死亡。渔护署说，检查确认大狗食有晶片，领有有效狗牌，正是联络狗主并且进行调查，如果有足够证据将会提出检控。其中一只小狗的主人在社交网站发文说，一度尝试将大狗踢开，用零食将它引开，亦都有途人上前帮忙，仍然未能够将它们分隔。大狗主人亦都一直没有现身，一家人对事件感到伤痛。警方说，涉事大狗重大约60公斤，身上面有颈带，但是没有佩戴狗绳和口罩。爱护动物协会提醒狗主，带狗只外出的时候要留意附近环境，亦都要绑好狗绳。运输署宣布，西贡北潭涌停车场其中35个标位每次交易的最长泊车时间由2个钟头延长至4个钟头。驾驶人士若果透过入标二流动应用程式遥距足够泊车时间，合共最多可泊8个钟头。运输署说，在运输策略蓝图提出，考虑到市民远足、出海等活动或需较长泊车时间，研究在合适地点延长咪标位每次交易的最长泊车时间，满足较长时间的泊车需要，更灵活地运用现有泊车位。立法会议员、西贡区议员方国山认为措施合适，但是建议当局留意在改为最多泊车八个钟头之后，车位供应是否足够。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的遗体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新华社报道，公墓礼堂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写上沉痛悼念朱镕基同志的横幅。横幅下方是朱镕基遗像，遗体覆盖中国共产党党旗，党同国家领导人包括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和韩正等到朱镕基遗体前肃立默哀，向遗体三鞠躬，并且向朱镕基的亲属表示慰问。胡锦涛送花圈对朱镕基逝世表示哀悼。報道又說，朱镕基病重期間和逝世之後，習近平等七名政治局常委、韓正和胡錦濤等前往醫院看望，或者透過各種形式對朱镕基逝世表示沉痛哀悼，並且向親屬表示深切慰問。天氣方面，一度廣闊低壓槽正是為廣東西部沿岸和南海北部帶來驟雨和雷暴，同時高壓脊正是覆蓋中國東南沿岸。預測本港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聽朝最低氣温大約28度，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市區最高氣温大約32度，新界再高一兩度，吹和緩至清勁東風，離岸和高地間中吹強風。展望星期四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喺佐敦道去红磡方向，近住连翔道嘅快线啦，系有坏车，一带比较车多。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景泰街就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是封闭，龙尾是排到过去联合道的了。看回隧道情况，东隧的港岛入口近住管道入口车多，西隧港岛入口西行龙尾上环消防局。

0: 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同埋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接近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龙尾都喺管道之内。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狮隧嘅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嘅龙尾喺映月台。另外，城门隧道去沙田方向管道内行车缓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花园道落山方向排到去坚尼地道，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就小辉台。九龙区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官涌市政大厦，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分叉位车多，龙尾观塘码头。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同埋茶果岭道交界比较车多，现时将军澳道下行嘅龙尾过咗油塘电话机房少少。在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车多，龙尾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过了龙日村少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分别有狮隧入口沙田、南湾隧道出口九龙、将南隧道出口调景岭、深圳湾公路下村桥面来回、沙头角公路军地北村去沙头角、清源干线吸水门去机场、坐葵涌道上呈祥道去观塘。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香港糅合了中外文化，两文三语有助我们追求学问，认识不同文化，沟通交流是持续发展的支柱。两文三语除了推动中外交流，还可以促进多元共融，让我们在生活中发现新的可能，造就教育、艺术、商业等各方面的机遇。掌握两文三语，迎接机遇处处。
6: 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关爱共融。
7: Vicky 快问快答，香港最多少数族裔的人口是哪一个国籍呢？
8: 菲律宾。
7: 啱。第二大呢？
8: 印尼。
7: 又啱。咁你最喜欢吃的少数族裔美食是什么啊？
8: 印度咖喱角和泰式串烧，想起都流口水啊。
6: 民政事务总署，香港电台第二台，关爱共融嘉年华。中国机械人产业领先全球，在国家政策带领下，机械人企业如何快速崛起？香港又将如何发挥优势，迎来发展新机遇？电视节目《铿锵集资世一机械人》，星期四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9: 上同学即场拆解散文每句朗诵的方法。
10: 读嗰个散文一开始，
11: 这是入冬以来第一场雪。
10: 呢一句作者系想用对话嘅方式同你讲呢个故仔，所以我哋要用柔和啲嘅语气去读呢句。
12: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成群说故事。
13: 今个星期五有朗诵比赛初中组嘅银奖铜奖得主为我哋演出得奖作品。
14: 拖地抹窗省煲，
15: 鼻强酷热天气警告同埋工作暑热警告生效，你唔好咁搏命啦，休息下先啦。
14: Sarah 姑妈，我要努力向上。
15: 哎呀，鼻强啊，你咁搞法好易中暑噶。大家想知多啲有关于酷热天气下嘅工作安全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即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16: 散热、遮阴、饮水、休息，对付热暑怪几招搞掂晒。我系梁伟谦 Vince。
17: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8: 末日到前，饮杯咖啡先啦。

0: 前世界末日的预言出现， Josie 和朋友呢原本约好第二日喝咖啡的，临瞓前对方留下了一个 message 给他，就是 See you on Sunday if it still comes， 令到 Josie 灵感涌现，决定用微笑抗衡末日。作曲填词陈明喜，编曲监制 Mike Orange。 上榜三星期回落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的第九位，陈明喜 If Sunday Never Comes。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波城，今日呢位嘉宾你醒定啲喎。
1: 系啊，斌神，呢、這个嘉宾我唔敢怠慢啦，差啲要睇埋族谱去谂呢一句啊，听住咯。
2: 周而复始，万象更新。
0: 但系佢姓容，你姓邱喎。

0: 今日我哋骚动音乐嘅嘉宾，请嚟有容祖儿嘅。
1: Hello，大家好嘛，
0: 好耐冇见。你好啊，系好耐冇见你啦。咁啊，我哋今次终于可以亲身见，因为上一次咧同你做咧系电话访问嚟，有录过一次嘅。
1: 系啊，咁嗰阵时系咩歌啊？
0: 2021年嘅时候，东京人寿之后啦，嗰阵时系。咁但系今次就可以亲身见到你，因为好紧要，我哋亲身见面就可以送卷轴俾你啦。呢个系我哋节目嘅传统嚟嘅。咁我哋就谂紧容祖儿呢个名可以食啲咩字，又有好嘅意思啊，又祝愿。嘅咧，我哋谂到呢一句，
2: 呢一句我哋用英文名去食，
0: 系我哋用 Joey 嘅，
2: 系啦，用 Joey 嘅，
0: 呢一句，
2: 但系都好优雅。
0: 后面嗰啲会系中文嚟吓，揭晓你就会知啦。
2: 我哋送俾你呢句，用 Joey 有呢句
0: ，Joey 复始，万象更新，就系食呢个 Joey 复始，万象更新，嗰个意思嘅，
2: 系因为见到即系祖儿再出新歌嘅时候，我深信大家个反应都系一样噶啦，都系开心，都
1: 好有意思喎，真系
2: 系啊系啊，新景象咁样。
0: 因为嚟紧又开 show 啊，大家都期待你出碟啊，就系一种即系啊，好似去翻即系做歌手最希望嗰样复始嗰一样嘢。
1: 因为真系好耐冇。真係好似我哋今日咁去出新歌，然之後做宣傳咁樣，其實我都有翻以前嘅感覺，啲以前嗰啲感覺翻曬嚟啊！
0: 係咯，我見你話其實出歌係你自己都緊張同期待噶嘛，其實
1: 係緊張㗎，即係唔會話係出完之後歌你就想擺喺度等大家嚟聽，唔會有呢件事噶嘛。咁你要對每一首歌嘅背後嘅製作嘅團隊有一個即係負責任咯，我會覺得。咁除此之外就梗係希望你自己嘅心血可以得到更多人聽啦。咁所以我覺得而家出新歌，除咗做以往最傳統嘅嗰陣宣傳之外，我覺得即係可能要諗下有啲咩方法喺唔同嘅平台都會令到大家見到咯。咁呢個都幾對我嚟講係幾新鮮嘅一個思維啊！
0: 係，
2: 但係對於 Joey 嚟講，即係做歌嘅咁多個階段，我深信每個
1: 一定係錄音，最中意錄音，
2: 最中意錄音嗰 part。但係每個階段嘅即係做歌嘅方式，可能都會唔同。有一啲時間可能會係整張概念專輯咁去諗，有時會係 single by single。而家再去做歌嘅時候，你會比較喜歡係咩方式呢？
1: 我覺得做專輯係好好難得嘅事啊！而家仲有機會去做專輯，同埋要係即係你 single 梗係容易啦，同埋係唔使有關係。咁但係歌與歌之間其實可能多啲關係，你可以講到嘅嘢或者你最

0: 聚結嗰個情緒啊，或者你成個大題材會更加立體。咁所以我今次啦，即係我講今次，我都會係做一個專輯嘅形式去呈現咯。
1: 係啊，喺嗰個 concept 上面，其實係咪已經都有曬？因為你以往一啲概念碟，譬如 J-pop 咁樣，即係屬於你嘅 pop 啦，同埋一隻我好印象深刻係 EP 嚟嘅，你係模仿咗日本以前
2: 哦，係啊，
1: 嗰隻碟超級。超級深印象，同埋裏面嘅歌都係，即係就會好睇到嗰種 concept 喺裏面。今次而家呢個方向會係點樣諗？
0: 其實我就首先會覺得，以往咧好多嘅歌咧都係向外去發放或者講人哋嘅故事多啲嘅，即係但係今次我會有一啲嘅數量嘅歌曲啦，去回歸翻我自己嘅心聲，但是又不是那些極私人到大家共鳴不到。其實我想說的東西就是我們每一個人站在不同的崗位裡面，其實面對著的一些衝擊啊、挑戰啊，或者生活上面的一個感悟啊，其實大同小異的。就算你在不同的崗位裡面，你可能在生活上面都可能活到某一個階段，你都會有一種一些東西想去表達，或者有些難關要過的，那我覺得都會是在我歌裡面想表達的東西。另外是我會覺得那個光反而是在個內在裡面怎樣去發放出來咯。我覺得人去到某一個的階段去能夠成為了那個人呢，都要經歷過很多很多的挑戰，或者是很多的形形色色的不同的成功與失敗都好。所以是我覺得現時這個階段的我的一個小總結咯。

0: 雖然我哋未知道嚟緊嗰個主題會係點樣，但係喺而家階段嘅你，因為以往你嘅歌講唔同，可能講人生啊、愛情啊、家庭啊、朋友呢啲唔同嘅 topic， 都好多 angle 講過噶嘛。而家嘅你，即係冇任何限制之下，其實你自己好想表達嘅一啲 message 會係乜嘢咧？
1: 嗯，
0: 唔一定係可能
1: 即係嚟緊嘅。即係我係覺得人咧。應該都係要保持嘅正能量嘅、
0: 嗯，
1: 但係嗰啲正能量唔係嗰啲，哇！我哋一定要努力啊！
0: 你今日加油，
2: 你真係好叻，聽日一定會係好天嘅啫。你話係咪啊？
0: 啱冇錯，呢個唔係嗰種嚟。
1: 我會好覺得其實喺一件事裏面有光，一定有暗，
0: 嗯、
1: 即係唔係純單純地一面倒地覺得一定要正面。可能你係感覺到喺個好失意裏面，其實。凡事會唔會係因為咁樣反而有個希望顯身出嚟呢？睇下你係點樣去感受呢件事咯。我想講就係黑暗裏面有光明，唔係純粹就係你要一路所有最順利嘅喺你面前發生嗰啲叫好人生嘅嘢咯，即係有啲嘢咁，有啲咁樣嘅題材想講
0: 一種平衡咯，好似即係有啲就係、是、哦，可能係失去當中學會珍惜，跟住亦都有好即係有差嘅時候先會理解好嘅 moment 係點樣樣。vice versa 咁係，
2: 而我亦都即係聽聞啦嚇，即係因為除咗
0: 聽聞有啲咩，
2: 係啦，收風強啊，咁啊就即係除咗新歌等之外，即係亦都一路有好多嘅 fans 好喜歡新嘅呢一種曲風，但係亦都好想有一啲早儀式嘅情歌，
1: yeah.
2: 文說已經係收咗一啲咁樣嘅歌曲翻嚟，
1: 咁都一定要嘅，係嘛？即係都喺個專輯裏邊，即係大家開會嘅時候。大家都好熱切期待嗰種歌啊、
0: 嗯！
1: 但我想話，其實呢隻歌係最難收
2: 的。係，而家你去即係用你嘅角度去睇，咁多年嚟大家喜歡嗰種嘅早儀式嘅情歌，你覺得有啲乜嘢嘅要素喺入邊，你就覺得呢隻可以係啦咁樣。
1: 其實冇一種公式㗎、因為我會覺得一隻歌之所以佢能夠掀起大家嘅情緒咧。其實不是用一個公式去寫，是真的寫曲的人他真的用了他的靈魂去用，或者甚至乎是他的失戀的經過、即譬如好像我記得習慣失戀、是書文，真是一個你沒有看他現在肥肥地啊即是不修篇幅啊，但其實他我剛剛認識他的時候他是一個多情的戀愛佬嚟噶，係、啊，佢係不停係經歷緊感情的跌宕噶，咁、
2: okay.
1: 所以佢係用好多感情去換嚟一啲咁樣嘅音符噶，咁、所以我覺得冇一個公式，
2: okay.
1: 但係我覺得係喺個歌詞上面要寫到嗰份嘅情感。嘅忐忑啦，嘅起承轉合啦，咁當然我哋唱嘅要用心去演繹啦。咁我唯一一樣嘢可以覺得啦，我自己覺得觀眾聽眾係有少少係中意被虐狂嘅
2: ，OK
1: 係有少少要苦啲嘅，要難度嘅嗰首歌曲，要可以喺個。K 房裏面可以抒發到嗰個情感嘅，所以你平平地嗰啲咧，冇咁容易得到佢哋嘅歡心嘅。係啦，我嘅數據係咁啦。
0: 你自己有冇咧？即、就、係、是、你自己嘅 library 咁多你自己嘅歌，大家會有佢哋自己 preference。你自己覺得邊一首你嘅歌，可能而家階段嘅你覺得呢只你好中意嘅，其實呢只

0: 你嘅情歌？即係頭先你有提過，譬如習慣失戀啊，或者啲心淡啊等等呢啲，可能 fans 都會中。
1: 嗰啲已經係主打嗰啲，我就唔使講啦。但其實我一路都好中意一啲 side track， 譬如借過啊，哇，即係出賣啊，嗰啲歌曲係真係腰心腰肺地，個歌詞又寫到那個情景啊，好有畫面啊，即係彷彿我每一次唱我都諗起我當其時嗰種痛啊，咁樣。

再听呢一首作品，真系有嗰种痛嘅感觉喺当中。Joey 自己头先喺访问当中都有讲过，自己过往作品当中啲 side track 啲佢好中意嘅其中一首，同样都有舒文有份监制作品，叫做《出卖》啊。先听一节新闻报道。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6:30，由郑浩景报。

0: 確保合法處理。運輸署宣布，西貢北潭涌停車場其中35個標位，每次交易的最長泊車時間由2個鐘頭延長至4個鐘頭。駕駛人士若果透過入標二流動應用程式遙距續夠泊車時間，合共最多可泊8個鐘頭。運輸署話，在運輸策略藍圖提出，考慮到市民遠足和出海等的活動或需較長泊車時間，研究在合適地點延長咪標位，每次交易的最長泊車時間滿足較長時間的泊車需要，更靈活地運用現有泊車位。國務院原總理朱鎔基的遺體在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火化。新华社报道，公墓礼堂正厅上方悬挂住黑底白字，写上沉痛悼念朱镕基同志的横幅，横幅下方是朱镕基的遗像，遗体覆盖中国共产党党旗，党和国家领导人包括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和韩正等到朱镕基遗体前肃立默哀，向遗体三鞠躬，并且向朱镕基的亲属表示慰问。胡锦涛送花圈，对朱镕基逝世表示哀悼。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路面嘅特别报告啦。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圆洲仔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龙尾系过咗新丰花园。佐敦道去红磡方向近连翔道的快线有坏车阻路，计得大系车多。另外较早时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景泰街的意外已经清了场，龙尾近油站。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去到接近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去到干诺道中近大会堂。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东港中心，告士打道东行红隧过海龙尾近新鸿基中心，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的龙尾百德新街，左转坚拿道天桥排到去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过咗管道中间噶啦。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映月台，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近天马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是接近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排到接近观塘游泳池对开。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花园道下行龙尾去到坚尼地道。另外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旺角近启德消防局对出的分叉位慢车龙尾排到去码头。还有就是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御龙山至到沥源村车多，另外大埔公路的沙田岭段去市中心方向近住大埔道眺望处是车多的，龙尾排到去马骝山。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

0: 4.8-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我想买呢间一手楼。
4: 等等，买之前要睇清楚售楼说明书、价单同销售安排，留意按揭条款同总开支，
3: 要评估负担能力，
4: 仲有口头承诺唔可信，要以书面确认。
3: 签咗临时买卖合约后，记得喺5个工作天内签买卖合约。如果唔系，楼价5%嘅定金会被没收噶。
4: 去一手。

0: 业销售监管局网页睇下啦。
1: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2: 由沈玉洁饰演嘅夏书，年轻律师，喺陈石被陷害入狱期间，实习律师方睿一边忙住为师傅陈石奔波，一边暖心安慰陪伴夏书，两人因而互生好感。
1: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3: 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关爱共融。
4: 8月23日星期日下午2:30，奥海城二期地下活动大堂，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关爱共融，用笑声同爱心打通文化隔膜。
3: 民政事务总署，香港电台第二台，关爱共融嘉年华。
5: 食完呢粒感冒药，你就会陷入沉睡。
6: 食完呢只药好眼瞓噶、哦，但我仲要揸车去城堡参加舞会啊！
5: 食咗有睡意嘅药，仲揸车，跟住去城堡变咗去医院啊！
7: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Didi 提提大家，唔少药物容易引起睡意，记得食咗药就千祈唔好揸车，安全至上啊！
5: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6: 一星期七日，
8: 早晚都陪住你。
9: 香港电台全新随身版 RTHA On The Go App，
6: 你不是还未下载啊？
9: 想要最贴心的个人化体验，免费登记做会员啦、
6: 啊！入到 App 即刻按右上角我的账户，用电邮或者手机号码注册，
9: 就可以随时重温节目，自订专属播放清单，同埋订阅最爱节目。
10: 即刻加入港台之友，解锁精彩音乐会、优先放映会同精美纪念品等等，仲谂？即刻下载啦！

0: 波成，今日呢位嘉宾你醒定啲喎。
1: 系啊，斌神，呢、這个嘉宾我唔敢怠慢啊，差啲要睇埋族谱去谂呢一句啊，听住咯。
2: 周而复始，万象更新。
0: 但系佢姓容，你姓邱喎。

0: 今日骚动音乐嘅嘉宾啊，继续有容祖儿喺度嘅。咁头先上一个部分咧，就讲咗一啲，譬如而家阶段嘅你对于自己作品嘅一啲想法啦，或者亦都问咗一啲以前自己嘅作品当中你自己喜欢边一啲比较 side track 啲嘅歌啦。咁去到新歌啦。等等等等，
1: 呢、這个嘅录音就唔系腰心腰肺啦，呢、這个系载歌载舞嘅
2: 开心嘅
1: 过程
2: 嚟嘅，
1: 系啦。呢一首歌嘅开端系点样开始去会出现咗 Pandora 嘅曲咧？其实
3: 因为孙文呢两年都帮 Pandora 做好多唱片啦。咁每一次聽到舒文做完，佢都好開心。佢話：哇 ，Pandora 真係越嚟越好，越嚟越正啊，越嚟越揾到自己嗰個風格係點。咁一路以嚟，佢講嘅嘢我都聽住嘅。咁直至到我自己睇林家謙演唱會，係啦，佢翻唱咗 Pandora 嘅一首《緊急應變逃生法》。咁成個歌曲。喺個舞台上面呈現咗一個好好嘅效果，咁你知道其實家謙係即係都靜態少少嘅，但係佢演繹呢一首歌，佢又不失家謙嘅嗰種氣質男嘅感覺，但係佢又有一種跳皮嘅活力，咁所以嗰一刻我就同自己講，好似係真係要邀請佢哋合作喎，咁樣啦，係咯，咁樣咯，所以我就同。舒文講可唔可以邀請佢哋寫一首歌，就促成咗呢一次嘅合作咯。

0: 跟住佢哋就食餐饭先讲啦，咁样
1: 叫话食鸡煲好嘛？
0: 系
1: 如何咧？嗰一个嘅
0: 餐饭
1: 系啦，
0: 即系大家会谂啊，即系点倾偈啊？点样开始个话题？又其实又冇咁紧张嘅，因为始终佢哋人多啊嘛。
1: 系
0: 咁，
1: 所以你紧张啦，系咪咧？你一个人，
0: 其实我紧张嘅，我紧张嘅，因为我唔系嗰啲好成日会识新朋友嘅人。
1: 嗯，
0: 咁。我仲遲咗少少到，因為我之前有嘢做，咁啊，孫文同佢哋食咗餐，即係食咗開咗先啦，開咗餐飯先。咁我食到中間，佢哋都已經即係 warm up 咗啦，大家見得好開心啦。咁我就嚟到，咁大家都好自然咁樣傾咗幾句，好快佢哋就問：咦，咁其實？你會唔會有一啲 preference 或者特別想要嘅風格啊？咁樣，咁我就話其實做翻你自己擅長嘅嘢，我就係中意你擅長嗰種輕快中版少少 retro， 係啦。嗰種funky 嗰種感覺咯，係啊，所以你唔使特別改變嘅，做翻你自己本身已經有嘅嘢，咁好快啊！我諗個零禮拜就已經收到佢哋嗰個曲啦。
1: 喺你嘅個案歌曲當中會有舞曲啦，都有中版一啲有 beat 嘅，但係譬如呢種咁 retro funky， 好似印象中係
0: 少啲嘅，
1: 少啲嘅喎。其實呢一種曲風對你嚟講
0: 係，
1: 因為七十年代嗰種好美國 disco 最 hit 嘅嗰啲，以前嗰啲好多一啲即係叫做 diva。就係會唱呢一類嘅音樂噶啦嘛，
0: 係，
1: 所以呢一種對於你嚟講，應該都係一種係咪好興奮會玩嘅曲風
0: 咧？我收到呢一個歌，我第一個感覺就係、是、呀有用啦，即係演唱會又可以用到啦，
2: 係、
0: 因為即係演唱會，尤其是我嚟緊係啟德，如果你唱一啲太新、太生口面嘅歌咧，係觀眾係。我覺得咧係冇咁有耐性嘅，因為地方太大啦，你離觀眾嘅距離都相對地遠啦，咁所以我都會希望我演繹得嘅歌，大家都會係可以一齊唱啊，或者係氣氛帶動到嘅，有咁嘅功能嘅。咁呢首歌我一聽到我就覺得佢得。咁樣咯，
2: 係咪好順理成章就會諗啊？呢啲係貨大家熱下身，可能比較前期少少就射咗出嚟先會好。
0: 會啊，會啊，會啊！再加上即係錄完之後，聽埋佢哋嘅編曲
1: 啊，
0: 佢嗰個鼓咧，噔噔噔噔噔噔噔，
1: 係
0: 佢一嚟就已經冇俾大家一個喘息啦，就已經入咗個情緒咧。其實係一個，我覺得係。成功的 intro 咯，我成日都讲，即系一首歌的 intro 是很重要的。你听咗成个 intro， 你都未知系一首系咩歌嘅，咁就相对地就个 intro 帮唔到首歌啦。
1: 系、
0: 咁，尤其是佢系一首快歌啦，咁有我咁耐冇出现啦，咁如果我会幻想。唔好講緊喺個舞台度，喺電台，大家打開收音機去聽呢首歌嘅時候就知咯，就已經有一種，醒啊，咁嘅感覺，咁嘅效果咯。
1: 即係個 intro 同埋嗰個 strings 啊，個 strings 嗰頭幾下就已經
2: 好搶耳，
1: 係啦，即係你會有一種就係嗰種，我哋做 DJ 收到呢隻歌聽就覺得係呢首啦。
2: 即係七點鐘起身聽又覺得好醒神啦，
1: 係啊，
2: 跟住然後 lunch 聽又覺得好，聽完之後翻工咁樣好正啦，跟住六點鐘收工聽仲開心咁嗰啲啦，
0: 即係
1: 星期五開心啦，哎呀，
2: 就
1: 聽埋就去 happy hour 啦咁樣。
0: 係啦，同埋我會覺得。其實呢一首歌好豐富啊個編曲，即係佢開頭佢用一個 strings 咧，就係佢哋平時嗰啲Pandora 用開噶啦。咁但係去到後面咧，佢開始華麗啊，我覺得佢開始將嗰個 strings 變得再係豐富同埋我唔識講啊，即係佢再係成個設計係。去了另一個層次咧，
1: 係啦，
0: 再 grand 啲咧，佢係令到首歌更加即係可以登上大舞台。
1: 特別喺即係 bridge 準備衝去最尾個 chorus 前面嗰個靜曬嗰個 strings 就好出，會聽到變咗嗰個 approach 咯，就係會。咁所以喺即係個編曲上面已經好中意啦。咁喺嗰個歌詞啊內容上面。嗰陣時又點樣去諗呢個題材，點樣去配合呢一個咁 funky 嘅 style？
0: 我會覺得依一首歌一定唔可以喺度 大條道理講一啲

0: 大道理啦，要好玩啦，要鬼馬啦，要最好嘅當然係要同我呢個人設係吻合啦。咁所以其實寫咗兩一版嘅，咁書文第一次係佢話我想揾某一個詞人去幫我處理呢一份詞，咁我都好信任佢，我就俾咗佢試咗先。咁但係翻到嚟，我就覺得佢成份詞都洋溢住一份好有文藝嘅氣息啊。咁同首歌佢本來嘅氣質啊，活潑啲啊，有少少係啦，有少少唔係好吻合。咁佢就問咗一個問題，佢話有冇得改嘅，有冇得去 revise 嘅？我話可能係個方向都唔啱，如果要 revise 嘅話，可能要花好長時間。咁不如我哋大膽啲揾第二個人去寫啦。而其實嗰個人喺我心目中其實一路
1: 待住咗
0: 㗎啦，係就係 Serenia。咁因為佢集合咗我喺呢一首歌想要嗰個氣質啊。同埋佢自己之前亦都寫好多歌，佢自己嘅歌，我覺得係啦，我就係中意呢一種少少用女仔嘅角度出發，但係你又唔會覺得係過分賣弄風情，但係你又會覺得幾
2: 好硬同埋好跳脱，
0: 係
1: 要撥一下頭髮嗰啲咁咧，
0: 係特別。嘅，
1: 要
0: 配
1: 一下嘅，
0: 系啦。咁但系佢又唔系嗰啲，佢系玩嘅啫，佢系同你玩嘅啫，
1: 系，即系撩下你睇下你有咩反应。
0: 但系又有啲架势嘅，佢又，但系佢又有，有一种时代感嘅，總之就成件事好啱數咯。
1: 係，我見到你特別話即係擋不住的風情等等呢句，你就好 insist 要留翻。書文就話佢想拎，其實呢句
0: 佢話要 delete 咗我呢句要改，因為可能佢心目中即係對於我要去演繹一首歌呢一句歌詞會唔會老土咗啲咧？咁但係因為呢首歌本來就係有少少復古啊嘛，咁我覺得呢句歌詞反而就係佢好需要留低啦，佢個作用好大咯，佢得到一個點睛嘅效果咯。
1: 係啊，即係我點解幻想到嗰撥頭髮嗰下，就因為個擋不住啲風情，
2: 就係呢一下，
1: 其實就係呢個動作嗰種撥一撥，
0: 好多都有㗎，即係嗰啲咩點講？
2: 不如問問啊，
0: 係啊，不如問問啊，
2: 進擊啊咁樣都係有少少呢啲，
0: 係啊，好女仔啊，我覺得呢一首。呢份歌詞，但女仔得嚟唔係嗰啲妹豬女仔啊，係好現代女性，
1: 成熟韻味。
2: 同埋我覺得我喜歡入面可能都會收埋少少彩蛋咧，即係令到大家聽嘅時候會覺得哇，好似好豐富。即係如果按一個 show 嚟睇嘅時候，哇，之後會有啲好豐富嘅發生。即係例如可能會放翻《不容錯失》啊呢啲入去，咁大家就會有好多遐想啦。哇，好正，好 Joey 啊咁樣嗰件事。
0: 係啦，咁所以就係話即係好用心嘅一個作品咯。我覺得佢不但只會花時間去了解。翻我以前啦，我唔知道佢定系以前有听过呢啲歌，对佢嚟讲系有一个印象啊，定还是即系佢都会有 study 喺我今次呢件事里边，佢要点样去呈现出嚟咯。所以我就觉得即系揾啱人做一件事真系好重要。
1: 咁喺你嘅 vocal 上面嘅呈现咧，因为咁你一定系入去录音室次数无数唱过无数歌，呢一种嘅歌对于你嚟讲嗰个。最重要是不是就是好像見到你的片咁，總之真的要摁住你個人摁，其實就會有那種感覺。
0: 好，我咧成日都即係有機會譬如錄完音，書文話不如你留低啦，睇下即係下一個歌手唱，俾啲意見佢啦咁。咁我好唔介意嘅。咁但係有啲通病嘅啲歌手咧，可能同個錄音室。未咁建立到嗰個安全感啊、歸屬感啊，咁佢唱一啲快歌又好，即使慢歌係要有啲情感帶動嘅，佢哋都唔係好喐噶。咁我會覺得，譬如我咁樣啦，我係肢體語言特別多嘅人，我覺得我要講每一句説話出嚟，我都需要個肢體去配合我噶。咁我係一個。即係喐嚟，我由細到大都係咁。我企上凳，然後行翻落嚟。我佢話你唔好企爛我張凳啊！講企爛過幾張，因為真係即係要咁樣咯。因為其實你最後嗰個製成品，你只係聽到把聲嘅啫嘛。咁但係如果你 你去鬧人，你唔係
1: 恭喜發財啊！
0: 係恭喜發財，同你恭喜發財都係唔
3: 同
0: 嘅效果啊！
1: 嗰個力真係唔同啊，
0: 係咪先？
1: 恭喜你個發財啊！咁樣又唔同啊嘛，啲非常又
0: 所以就係咁樣咯。我覺得要有嘅，我亦都冇諗過出嚟。我拍完之後係冇睇片嘅，我冇睇翻。不過只不過我覺得，即係出咗一首歌，我想多啲嘢俾大家睇到，
1: 知道下點樣做。
0: 以前都有係啦，以前都有拍，但係冇見過，冇諗過要拍同大家分享咁多。佢真係幾好笑㗎喎、啊！
1: 係㗎，好多 detail
0: 喐佢。
1: 我見你舒服到著拖鞋咁，好似係咪？我冇記錯，即係換曬鞋嗰種好舒服嘅狀態，
2: 就係嗰種安全感啦。係
0: 啊，冇錯。
2: 我想好奇就係咧，即係當可能如果俾一啲意見，一啲比較新嘅朋友仔，佢哋要去同個錄音室建立嗰種嘅 connection， 嗰種安全感，可能以你過往係點樣去做呢樣嘢？係咪要花啲時間喺個錄音室度？可能我歇半粒鐘先，即係感受下。个氛围先定系点样咧？
1: 去多啲咁啊！
0: 首先真系要用时间嚟到换嘅呢份安全感。即系老实讲，其实录音室即系我第二个屋企。我一到去到录音室咧，我自自然然就会觉得哇，成个人好舒服啊！嗰种密不透风嘅感觉咧，有啲人会觉得哇，密室恐惧，但我就觉得哇，呢个系我嘅
2: comfort zone，
0: 系啦，系我嘅。避難所啊，咁呢個係一個人本身已經對呢個地方冇抗拒嘅感覺啦。咁我同監製又好熟，咁如果我嘅意見係點呢？我覺得喺未係好熟習嗰個環境，熟首歌先咯。
1: 係，
0: 你唔需要睇住啲歌詞唱，其實已經係效果好好多。
1: 故事一樣嘢啦，係
0: 啦，故事一樣係啦。咁同埋盡量。去唱多啲咯，係啊，
1: 即係都係時間嘢咯，時間心機嘢、
0: 啊啊、
1: 其實。
0: 熄曬啲燈咯，熄曬啲燈都係好嘅、
2: 哦。
0: 你
2: 原來真係有用啊！
0: 你覺得對面嗰啲人睇唔到你咧，你可以做自己多啲。係
1: 啊，我去出去飲嘢嘅時候都係咁嘅。
2: 所以以前咧，我見啲電台全部都係
0: 熄曬啲燈。
1: 即係去啲暗啲嘅酒吧就係最做到自己咯，因為大家唔使大家個樣傾偈係傾得舒服啲。係
0: 啦、
1: 啊，我覺得係類似嗰種感覺啦。
0: 係啦、啊，咁咯，我都會㗎，我都會㗎。
1: 好似大家會唔需要理外在嘅嘢喺裏邊。
0: 不過我錄呢首歌，我先發現我冇熄燈嘅，我有少少覺得，哎呀咩你未見過啊，而且佢係唔會望我嘅咯。
2: 已經太熟啦，
0: 佢直情冇興趣啊！
2: 齋聽已經搞掂，
1: 你就好熱情跳緊舞，佢喺裏邊就好 calm 咁樣，
0: 係啦，
1: 聽緊咁樣，
0: 係咯。
1: 咁而呢一首歌真係一路講緊喺個音樂上製作啦 ，music video 上面 ，lyrics video 喺畫面上面，情而家都見到有兩個唔同嘅 version， 係咪嗰陣時好早都覺得係真係再出一首歌咁好玩嘅，多啲 version 俾大家可以用唔同方法 enjoy 咧？
0: 都係嘅，想大家即係用唔同嘅方法，因為可能某啲人。在看你這個 MV 才會有多些感覺、有些人會看那個 MV 才有多些感覺、那我們要給多些選擇人現在、
2: 最重要有一選
0: 擇是
1: 是的
0: 我又再出多一個新的 version 的、
2: 哦、是的就是 live 的、嘛
0: 沒錯、
1: 就會有真的 Pandora 一起
0: 是的、哦 okay、我又覺得整件事就是 live 去唱咁我都未試過啊，咁的而且確，同我想象中係好吻合嘅，真係好正，即係唱咗好幾次都仲係好想唱，同埋真係會俾嗰個音樂個節奏帶動，每一次唱都唔一樣，咪有埋佢哋又唔一樣啦，
1: 係即係個 energy 多咗佢哋一齊啊嘛，
0: 係啊，
1: 有冇幻想呢首歌其實已經諗緊嚟緊啟德佢會點樣玩咧？呢首作品有冇開始構思緊？
0: 有嘅，因為我自己覺得呢一首歌係因為有 Serene 幫我寫一份詞啦，佢 inspire 到我一種女性嘅力量。咁所以我會朝住呢個方向去諗啊，會唔會係我哋有一個演唱會其中一 part 係真係可以集合全港嘅、即係唔係人位數唔多啦，但係。女仔嘅 musician 去一齊去玩呢一 part 咧，
1: 係
0: 咁咯，
1: 係，然後再襯翻嗰啲歌去 present 成個 feel
0: 咁啊。因為我而家真係越嚟越覺得女仔係越嚟越本事啊，佢哋想做嘅嘢係同埋佢哋已經冇以前咁多束縛啊，咁所以我就覺得啊，我亦都係。 即一路咁樣行落嚟，點樣去面對每一個

0: 嘅挑战啊，或者每一个嘅考验都可以即系一一咁样行过去咧，咁样我觉得即系呢样嘢都几可以 inspire 到现代嘅所有嘅女仔咯。所以我都想试下喺呢一个方向
1: 咯。咁咯，即系好似一路讲紧嗰样，好似呢首歌，
0: 你唔好等，
1: 唔好等，
0: 你想做就做啦，
1: 想做就去做啦。系啊，咁而嚟紧咧，除咗而家呢一首等等等等之外咧，都会知道嚟紧你会有唔同作品推出，我哋就会同大家一齐期待你嘅作品啦。
0: 多谢晒你哋嘅支持，
1: 今日都系用咗热情苏音乐，谢谢你
2: ，thank you。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元朗大狗怀疑袭击两只小狗致死的事件，渔护署拘捕大狗狗主。渔护署话，涉事狗只曾经在今年的7月10日，因为涉及另一宗咬伤狗只个案被处方扣留，其后由狗主领回。当时渔护署已经警告狗主，必须在公共地方使用一条长度不超过2米的狗带，稳妥牵引狗只，并对狗只作出适当控制。渔护署话，被捕人士正系录取口供，涉事狗只目前在处方辖下动物管理中心接受观察。渔护署正调查两宗案件，如果有足够证据，会提出检控。沙田一间美妆店近日被指以不良手法推销，海关表示，针对有美容公司涉嫌使用具威胁性的。

0: 商手法銷售美容儀器及產品，至今接獲6宗舉報，涉款1800元至到100000元不等。舉報者主要是中年人和長者。海關下午去到涉事公司，報稱位於上環一棟商廈的主要營運地址搜證。海關說現場是一間秘書公司，沒有涉事商戶的員工或相關營業行為，而該商戶分別位於沙田、元朗和銅鑼灣的4間分店，目前都已經暫停營業。海關說正聯絡商戶負責人，暫時沒有人被捕，會繼續追查相關公司和涉案員工，如果有懷疑會即時執法和拘捕。本港人口數目增加近20000人，按年升0.3%。政府統計處公布，本港今年年中的人口臨時數字為7518300人，同去年同期的7498900人比較，增加19400人。在本港總人口中，常住居民佔752800人，流動居民佔265500人。政府發言人表示，各項吸引人才和輸入勞工措施持續吸引世界各地人士移入香港，抵消人口自然減少的影響，令到人口增加。統計處的數據又指出，去年年中至今年年中錄得39800個香港居民正移入，即是移入多於移出，同期錄得24000人的人口自然減少，即是死亡多於出生。美國政治新聞網站 Political 引述知情人士報導，國家主席習近平將會在下個月24日在華盛頓和美國總統特朗普會晤，但不會前往紐約的聯合國大會發表演說。其中一個知情人士表示，習近平將會在下個月23日較後時間抵達美國，翌日在白宮與特朗普會面，之後一日離開美國。白宮證實習近平下個月24日訪問白宮，但拒絕評論習近平其餘行程。報道引述駐紐約的外交官注意到，中方未有派先遣人員到紐約為習近平到訪做準備。天氣方面，一度廣闊低壓槽正為廣東沿岸和南海北部帶來驟雨及雷暴，同時高壓脊正覆蓋中國東南沿岸，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初時局部地區有雷暴。聽朝最低氣温大約28度，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市區最高氣温大約是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緩至清勁東風，離岸和高地間中吹強風。展望星期四風勢較大，有幾陣驟雨，接近週末天氣漸轉不穩，雷暴警告有效時間到晚上的9點。現在氣温30度，相對濕度76%。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1: 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路面嘅特别报告啦。较早时，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圆洲仔嘅意外清咗场，消散之中嘅龙尾啦，排到接近梅树坑同埋沿线路近大埔海滨公园。喺九龙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景泰苑快线有坏车阻路，龙尾去到彩虹道。连翔道去美孚方向近樱桃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嘅，一带系行车缓慢。较早时佐敦道去红磡方向近连翔道快线嘅坏车就已经离开咗，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接近顺德中心，告士打道东行去洪水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东区走廊近维园，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在管道之内，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去到映月台，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天马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车龙排到去东九龙政府合署。路面情况，港岛方面花园道下行比较多车的龙尾排到去爱都大厦，罗便臣道近住花园道至到加诺萨医院来回方向都车多繁忙，下角道左转红棉路的龙尾就去到军器厂街， 九龙方面，观塘绕道油塘方向近观塘码头至到海滨会车多，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至到定富街多车。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龙尾系排到近油麻地交汇处，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近住中港城至到佐敦道呢一段咧系比较多车噶。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御龙山至到文化博物馆车多，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荃青交汇处嘅车龙排到丽景站，丁九桥去屯门方向龙尾接近青衣西北交汇处，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的车龙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去到近住龙门居。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太子道东，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景泰苑快线的坏车已经离开了。另外，连翔道去美孚方向近樱桃街的交通意外亦都是处理好清了场的，两边都是比较车多些少，有待消散的。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葵涌道上呈祥道去观塘。最后，机场管理局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在 T2 落车，揸车的就可以跟指示泊在三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有音乐有快乐。
5: 大家好，我是捐血队长，好多病人等着我的帮助，所以无论天气冻定热，即或打风落雨后，都无了我捐血的决心。去外地旅游前记得先去捐血，如果旅游地点有潜在的传染病风险，回香港之后要隔一段时间才可以再捐血，捐一次血可以救三个人，即刻用 Hong Kong Blood 应用程式预约捐血啦。

0: 瑞强。
1: Hello， 你好啊，我是 Albert R 欧瑞强。黄昏的时间就最适合咧揾啲抒怀的歌曲啦。咁啊，梗系啦，咁啊已经做嘢咁辛苦咯，吓。我哋呢一班咧，吓都系永远都系做嘢时候投入，吓玩都投入噶嘛。但系喺玩同埋做嘢中间咧，最好咧就是 relax 一下，所以咧叫做 happy hour。一个钟头咁多，因为我有今日有十首歌咧，同大家一齐分享。呢啲咩歌咧就叫做抒怀嘅靓歌啦。咁我就揾嗰啲咧，全部都系高手嚟嘅。咁啊，琴日开始啊，一如约咗听日后日一路都揾一啲唱歌咧好好听嘅歌手，而且好啱呢一种咧系抒怀嘅。即系譬如咁样，跟住呢只歌咧就净系讲个歌名咧已经舒服晒啦。因为如果你落雨咧，落大雨要担遮，哎，真系烦啦咁样。但系如果落雪啊，点咧？啊，都唔好落大雪，因为我都试过，哇，落大雪你都好辛苦吓，啲地又滑得又成。

啱咧，啱啱嗰年第一次落雪，仲要系慢慢飘埋嚟嗰只，叫做飘雪，你就唔需要担遮，但系个心咧，哇，好凉快，好抒情。陈慧娴，飘雪。

慧娴初初的形象咧，就好似成个日本妹仔咁嘅。咁但系当然咧，佢喺佢嘅好多名曲当中咧，好多唔同风格嘅。啊，如果问下你啊，你中意陈慧娴嘅跳舞街啊，亦或啱听呢一只叫做飘雪咧？嗬，呢个时分唔好跳舞啦啩，唉，成身热到死，我梗系中意飘雪啦。希望你都系咁谂，因为今日我哋都系揾啲抒怀嘅高手咧，同我哋洗涤下心灵啊，等我哋舒畅啲。好啦，咁我哋嗰阵嗰啲朋友歌手真系好多一定会有一啲歌咧令你觉得好舒畅。讲起 Danny 仔陈百强咧，大家都中意咗佢几十年，最难得嘅就继续中意，而且咧就有增无减添。佢咁多歌之中，最舒服、最抒情系边首啊？

Danny 啊，將佢嘅音符咧抌落個水嗰度，抌落好平靜嘅湖面嗰度，泛起一陣陣嘅涟漪。哇！正我講老師為佢寫嘅《生活靜靜似是湖水》，哇，已經大家舒暢咗一半咯，呵，啱曬啦！啊，今日抒懷高手。讲起要攞呢种感觉咧，当然我哋有英文歌。英文歌之余咧，亦都分好多种嘅。又我哋唔会揾一啲普通嘅情歌啦。我揾一把咧，即系可以讲真系唔系容易可以用嘅，就系即系清新脱俗嘅。咁佢就生喺边度咧？佢喺纽西兰长大嘅。咁啊，纽西兰如果你去过玩咧，或者去南岛啊啲咁咧。啲風景啊靚到不得了，同埋咧冇污染，嗰個感覺就直情係冇污染嘅嘢，好清新，好靚，啲即係啲水又好乾淨啊，天空好晴朗啊，等等，空氣又好，當然係好爽嚇，冇乜塵埃嘅。咁呢位女歌手嘅名叫做 Hayley Westenra 咧，佢咧就唱佢個聲音咧，即係你一開聲你就明噶啦。佢就直情系嗰啲，直情系叫做天使声 ，angelic voice， 好似天使先会有呢啲声，普通凡人就冇。所以佢揾佢唱呢只歌咧，真系好脱俗吓。咁呢只歌咧叫做 Shenandoah 系其实是一条河嚟嘅，啊咁啊啱晒啦。呢、這个河水清澈，啊嗰种舒怀嘅感觉冇得顶。各位朋友，佢个名叫做 Hayley Westenra Shenandoah。

一隻清新脫俗的民謠，叫做 Shenandoah。咁其實 Hayley Reznor 咧，可以講佢即係跨界別嘅歌手啦。佢原本就係唱古典嘅啦，一開聲你就知道成個天使咁聲音。但係當然佢都會揀好多抒情嘅民歌啊，甚至流行曲咧去演繹嘅。好多歌手咧，佢好有清新，好似呢把咁嘅聲音啦。佢出生地咧，我覺得有影響嘅。應該可以講話個土壤啦嚇，佢成長嘅土壤同埋水質啊。正等于咧，你知唔知？你而家数一数咧，我哋香港啦吓，香港好多美丽的女仔噶嘛吓，美丽美人好多。咁啊，尤其是呢近呢20年啦吓，20-30年啦，好多香港小姐成功嘅香港小姐，无论佢赢唔赢奖，又是赢奖嗰啲咧，好多咧都唔系香港出生噶，好多都系喺加拿大啊长大。点解？真系土壤同埋水质咁样成长咧，系有影响嘅。今日嘅民歌味道系一只好靓嘅歌，衬翻呢个水质，似水流年。50年珍藏民歌味道。

好熟悉嘅似水榴莲啦。咁跟住落嚟呢一位国际级嘅巨星咧，佢系英国人嚟嘅。咁同香港有咩关系啊？呢位英国嘅歌手咧，如果佢唔系嚟香港浸一浸我哋香港水咧，可能冇咁成功喎。因为佢喺英国过嚟香港做咩咧？佢就喺军部嗰度，你知以前啊驻港英军咧都系英国过嚟噶嘛，咁啊参加过咧。Uncle Ray 搞的一些歌唱比赛赢晒啦，梗系咁嘅声音唱歌咁鬼叻，但系嗰阵佢未识噶嘛，冇人知道佢边个嚟噶嘛。跟住佢翻咗英国之后咧，先至遇到一个机会唱嘅一啲金曲嘅电影嘅主题曲，一炮而红，我嘅偶像嘅。佢个名叫做 Matt Monroe， 其中一首我好中意嘅歌叫做 Softly As I Leave You。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国事访问中国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会谈。习近平指出，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加强发展战略对接，落实共建一带一路合作规划，实施好能源、矿产、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等合作项目，积极探讨数字经济、绿色发展、新能源、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继续挖掘自贸协定潜力。习近平又强调，中方支持拉美国家坚持独立自主，从本国利益出发展开对外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新华社报道，诺沃亚表示，俄方愿意加强双方在经贸、金融、矿产、可再生能源、科技、文化等领域互利合作。

0: 当和敌对信号。特朗普星期一在白宫说，在他指示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后，朝鲜领袖金正恩已经回应，但没有透露到细节。香港邮政宣布向9月完成试用期的员工以公务员合约条款续聘两年，不会发出长期聘用条款，大约30人受影响。至于9月后完成试用期的邮务员和邮差，亦都会按实际服务和运作考虑，亦是以公务员合约条款续聘他们。新安排下受影响的试用人员共约200多人。邮政处处长戴淑瑶解释，香港邮政一直积极开源节流，但面对经营环境挑战，收入仍然不足以覆盖支出，实在没办法向刚完成试用期的邮务员和邮差发出长期聘用条款。但考虑到试用期完成之后立即终止聘用冲击很大，在平衡各项限制之下，决定以公务员合约条款续聘完成试用期员工两年。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听朝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晚上9点。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同你讲一宗嘅交通意外啦。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银行中心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不过现时咧就冇造成明显挤塞噶，经过都要加倍小心。隧道情况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接近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车龙排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桥面灯位。至于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排到理工大学湾位。将军澳道上行去将隧慢车，龙尾排到翠屏南村。路面情况在港岛区文祥街去会展方向，近住国际金融中心一段车多。新界区方面，荃湾路屯门方向近住葵涌公园慢车，青衣乡事会路去长安村方向近住涌尾路车多。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仍然比较繁忙的，龙尾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龙一村。仲有就系大埔太和路去沿线路方向，近住宝雅路一段车多。晚间封路方面提一提大家啦，喺大埔嘅宝湖道有道路工程，由嚟紧嘅10点直至听朝6点，去宝香道方向，近住大埔旧墟公立学校慢线系会封闭，经过记得加倍小心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分别有葵涌道上呈祥道去观塘，同埋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最后是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的，揸车最紧要专心，交通标志要留神，见到道路工程的指示牌就应该减速和提高警觉，留意四周围的路面情况，顾己及人。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 至 96.9
1: FM 94.8 至 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1: 有音乐有快乐。
4: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3: 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关爱共融。
1: 8月23日星期日下午2:30，奥海城二期地下活动大堂，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关爱共融，用笑声同爱心打通文化隔膜。
3: 民政事务总署，香港电台第二台，关爱共融嘉年华。

0: 食完呢粒感冒药，你就会陷入沉睡。
1: 食完呢只药好眼瞓噶、哦，但我仲要揸车去城堡参加舞会啊！
0: 食咗有睡意嘅药，仲揸车，跟住去城堡变咗去医院啊！
2: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Didi 提提大家，唔少药物容易引起睡意，记得食咗药就千祈唔好揸车，安全至上啊！
0: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 一星期七日，早晚都陪住你。
3: Albert Au 欧瑞强，
4: 舒怀高手，或者舒怀靓歌嘅高手篇啦吓。咁诶，有啲高歌手咧就天生咧可以即系啱我哋今日嘅主题嘅，譬如 Art Garfunkel， Art Garfunkel 即系 Simon Garfunkel 嗰个靓声啦。咁但系今次佢话，我唔够，我识得好多靓声，而且唔系我咁清嘅声音啦，同我一齐 mix 咧，佢好有化学作用嘅。咁又揾咗一位咧，即系好少有嘅白人嘅爵士女歌手。因为点解要即系强调白人咧？因为多数啲爵士嘅歌手黑人赢咗九成，因为佢天生一把咁样嘅声音，而且爵士咧音乐咧都系黑人发明噶嘛。今次咧就好独特，咁而且唱呢只歌我觉得好啱，因为咧原本嗰只真系就 hit 到爆炸，就系 Cat Stevens 嘅 Morning Has Broken， 即系个破晓时分。因为 Cat Stevens 上冇一把靓声噶，佢好有性格，唱红咗呢只歌。咁但系當然都係 superstar 之一。咁但系咧，Art Garfunkel 咧同埋 Diana Krall 咧，佢哋用再抒情啲，即係神光熹微、神光初現嘅破曉時分咧，好似仲適合。佢哋兩個合唱，一個爵士歌手，一個民謠高人。Morning has broken。

獨特嘅版本，都可以講係比較上係新錄㗎啦，比較上嘅，因為 Cat Stevens 嘅歌係幾十年前。Cat Stevens 嘅 Morning Has Broken， 我哋由 Art Garfunkel 同埋 Diana Krall 啊，頭先唔記得介紹佢個名點。呢位白人嘅女歌手咧，係唱爵士嘅。咁但係佢哋兩個合作真係啊好少有，而且有一個好獨特嘅火花，唱咗《晨光初現》嘅破曉時分。嚇、啊？喂喂，咩而家幾點啊 ？Albert O。啊，仲系破晓时分，咁啊系啊，因为我原本咧就一定系播即系夕阳啊 ，twilight time 啊呢啲嘅，但系嗰个人咧，佢话喂，我本来出场噶啦，咁啊，因为有事啊，所以揾咗晨光初现嘅破晓时分出场先啦，啊顶住先啦咁样，有咩事啊你？佢话我饮醉酒，张学友唱，唔系张学友饮醉酒。

嗰陣係學友。呢只歌咧就係、是、原本係啊玉置浩二嘅，咁啊玉置浩二嘅歌，哇！佢嗰把聲音一放輕咧，不過佢唱唔到中文《夕陽醉了》，所以交俾張學友唱。咁啊，當然啦，喺《夕陽醉了》嘅時分，即係而家咁上下啦，你可能出街食飯或者揸緊車去赴宴，喂，奉勸一句，唔好飲。直情唔好飲啦，唔好飲咁多都唔得嘅，因為如果你揸車咧，真係應該滴酒不沾就啱啦。因為如果嚇飲到咁上下，就算你唔係好醉，你覺得啫嚇，你覺得自己冇醉，揸住架車翻屋企俾人一截咧，咁佢話老友你唔係夕陽醉了，你是直情醉了嚇，我而家要拉你翻去。咁香港已经系好大件事噶啦，如果喺中国内地，你更加大件事吓，唔见咗佢成个礼拜，分分钟吓。Anyway， 啊，我哋听歌好啦，即系以歌代酒，咁咪好咯，一样饮得醉噶，因为呢啲歌实在太好听。好啦，有 Morning Has Broken， 有破晓时分，有夕阳醉了，入夜咯，咁点啊？入夜咪听月半小夜曲啦，俾住一半先。李克勤。

呢半個鐘頭咧，我哋有破曉時分，有黃昏嘅夕陽聚了。當然亦都有月半小夜曲嘅黑近場啊，俾住一

半先啦，嚇唔得啊，都俾曬你咯。又圓又大嘅月光俾曬你。呢、這、隻、個、歌咧就以前咧係一首誒國語嘅時代曲，好舊。但係其實呢隻歌時代曲再之前咧係日本歌嚟嚇，嗰陣咧冇人理係邊個唱嘅。但係以前呢隻月光小夜曲咧真係好熟，好好聽。點解？因为每当变幻时，就系将呢只月光小夜曲改编成为咗我哋香港嘅名曲。当然国语嘅咧，我哋揾翻一把抒情嘅靓声高手蔡琴小姐，月光小夜曲。

再讲到多叫做月光小夜曲，好好听嘅旋律吓。好啦，今日咧就播下播下又到尾声啦。咁啊，高手有好多唔同界别嘅，因为音乐冇分国界，尤其是歌曲啦吓，好分唔同嘅 genre。咁啊，唔同界别嘅，咁但系有一啲咧就真系好精彩，亦都感激佢哋。本来咧，譬如佢系古典高手嚟嘅，但系佢跨界啊唱流行曲，咁啊贡献好大啦，因为佢嘅声音即系无与伦比嘅。咁如果而家计仲系好好 active 嘅咧吓，佢个名叫做 Andrea Bocelli 吓，即系失明嘅古典男歌手。但系佢最好咧就系好肯咧去跨界别唱一啲诶唔系古典嘅音乐，古典嘅歌。咁其实我觉得佢哋最适合咧，唔系就咁唱流行曲，系最适合唱音乐剧，因为音乐剧嗰啲歌咧就系古典同埋流行曲嘅中间，好似系呢一首。歌声魅影的主题曲叫做 The Music of the Night, Andrea Bocelli。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元朗大狗怀疑袭击两只小狗致死的事件，渔护署拘捕大狗的狗主。渔护署表示，涉事狗只曾经在今年7月10号因为涉及另一宗咬伤狗只的案件被署方扣留，其后由狗主领回。当时渔护署已经警告狗主必须在公共地方使用一条长度不超过2米的狗带稳妥牵引狗只，并且对狗只作出适当控制。渔护署话，被捕人士正系录取口供，涉事狗只目前喺署方辖下动物管理中心接受观察。渔护署正系调查两宗案件，如果有足够证据，会提出检控。沙田一间美妆店近日被指以不良手法推销。海关表示，针对有美容公司涉嫌使用具威胁性的营商手法推销，是销售美容仪器和产品，至今接获6宗举报，涉款由1800元至到100000元不等，举报者主要是中年人和长者。海关下昼到涉事公司报称位于上环一栋商厦的首要营运地址搜证。海关话，现场是一间秘书公司，冇涉事商户的员工或者相关营业行为。而那间商户分别位于沙田、元朗和铜锣湾的4间分店，目前都已经暂停营业。海关话，正是联络商户的负责人，暂时冇人被捕，会继续追查相关公司和涉案员工，如果有怀疑，会即时执法和拘捕。贸发局调查显示，面对全球贸易政策调整和供应链重组等的挑战，内地企业积极拓展全球业务，超过80%受访涉外企业有意增加海外业务，83%企业以香港作为首选出海的服务平台。调查访问超过2000家内地企业，94%有意前往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发展，91%青睐东盟地区。贸发局话，同三年前相比，内地企业的出海意愿大幅提升，而且目的地分布均衡，唔单止聚焦新兴市场，对传统成熟市场亦都展现浓厚兴趣。香港凭借内联外通的优势，同埋专业服务实力，可协助企业连接国际市场。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如果阿曼阻碍美国与伊朗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达成协议，美方将会轰炸阿曼。美国和阿曼一直分别与德克兰就重开霍尔木兹海峡谈判。美国霍士新闻一名记者表示，特朗普在电话访问之中以粗俗语言威胁阿曼，警告如果阿曼阻碍美国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就会对阿曼发动攻击。特朗普星期一在白宫被记者问到有关言论的时候说，他认为阿曼的行为不太好，但是美方会很轻松地处理。美伊两解备忘录所设定的60日谈判窗口期星期一届满，特朗普表明不会延长两解备忘录，又指德克兰想达成的协议并非他认为必要的协议。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系为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带嚟骤雨同雷暴，同时高压脊正系覆盖中国东南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唔稳定。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晚上9点。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强风。 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系为广东沿岸海域同南海北部带嚟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5至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木尔南同沙美尔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间中7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东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5至6级，间中7级，西部吹西至西南风达到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5级，能见到35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6级，澳门吹东风2级，最后西沙吹东北偏北风1级，能见到14公里，有雨。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啦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翻较早前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跟住银行中心嘅交通意外已经系处理好噶啦，呢一段交通回复正常。睇埋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三线过海交通大致正常，九龙入口嗰边啦，就理工大学对出一段仍然慢车少少，其余各区嘅隧道出入口交通大致正常。路面情况在新界区方面，粉岭公路去元朗方向沿着和合这一段是比较车多的。至于晚间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在葵涌区是会有道路工程的，由晏啲九点半直至听朝五点半，沿着荃湾路南行去九龙方向的车辆是禁止左转去兴芳路东行去葵兴港铁站方向，受影响的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改道指示了。期间荃湾路南行和兴芳路东行各自近住交界处的慢线分别都是会封闭的，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分别有葵涌道上呈祥道去观塘、将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还有新清水湾道启辉流落平石。好了，我们听朝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有音乐，有快乐。
6: 准时出粮是雇主的责任，拖欠薪金的最高刑罚是罚款35万同监禁3年。如果在公司董事、经理或有关负责人同意纵容或疏忽下欠薪，他们都可能要负上相同刑责。如果明知没能力出粮仲继续雇佣员工，都是犯法的。拖欠薪金属违法，准时出粮应尽责。劳工处查询热线2717-1771。
7: 民政事务总署香港电台第二台，关爱共融嘉年华。
8: 捉紧暑假尾巴，同你哋一齐狂欢，精彩表演睇到哗哗声，特色摊位玩到唔愿走啊！
9: 喺嚟紧8月23号星期日下昼2:30，澳海城二期地下活动大堂，民政事务总署香港电台第二台，关爱共融嘉年华。

0: 恬淡情怀，邓慧思。
1: Hello， 晚上好啊！现时雷暴警告依然生效嘅，不过翻电台嘅时候嘅路程就觉得几 smooth 嘅，所以个人个心境都系比较 smooth， 好平和咁样。其实自己控制自己嘅情绪咯，唔应该系受外围嘅影响嘅。但系好多时我哋都会见到情绪咧，令到人系控制唔到当时应该做啲理性嘅事嘅。嗱，我搭公共交通工具啦，尤其是港铁啦。我好少戴住耳筒啊，或者系嗰啲耳塞啦，就完全系沉醉喺自己嘅视频啊，同埋睇 message 啊呢啲玩电话嘅过程啊。我中意观察，我中意睇下侧边嘅人啦，同埋铺头啦，因为而家港铁好多铺头可以睇嘅，见到时不时都有啲唔同年纪嘅，我觉得佢哋可能系情侣啦，睇得出啲表情噶。看得出他们是开心甜蜜啦，定是有些拗叫啦，时时会见到是打一个耷低头，甚至女孩子会在那里喊。我相信如果他们当时是可以管理好情绪，解决到当刻的问题呢，都不想在这么公众的环境之下被人见到这些不是那么 sweet 的画面，当然忍不住才会这样，或者想即时解决啦，可以和好啦。总之在我们身边都有很多事，如果是回心一想可以解决得好一点的。好像这一对情侣曾经是好好的情侣兼队友，但是相处完之后都是发觉，分手是比一切大家都会更加好的。经过大家的商讨之后呢，都是发觉缘起缘灭，好聚好散，所以就有了这首 Go Your Own Way。

Fleetwood Mac 嘅主唱 Lindsey Buckingham 同埋 Stevie Nicks 佢哋相识于微时好穷嘅时候认识嘅，都名成利就啦。大家个感情咧都系从恋爱变咗做队友，结果都系要明明正正、言言顺顺咁样话我哋系分手啦，唔再系情侣嘅关系啊。咁呢啲咪系一个好理智嘅解决方法啦。Fleetwood Mac 半个世纪之前嘅 Girl Your Own Way， 但系讲就可以好理智啦。唔多唔少都大家曾经经历过好恋爱脑嘅阶段噶嘛，咁就系可能呢啲恋爱脑唔系咁理智嘅时候咧，就俾我哋留低呢一份爱最深刻嘅印象。咁但系都要有翻啲理智，而且分手嘅时候真系唔可以做傻事啊，因为一个关系嘅结束咧，应该如果你放低咗嘅，妥善解决啦，可能系另一段更加好嘅关系嘅开始，有始有终，有终亦都有开始嘛。

近年好热门嘅话题都系话 AI 真系取代咗人类好多工种嘅。其实喺 AI 之前 ，Internet 都取代咗好多我哋嘅沟通形式啦。譬如就少咗写信啦，少咗真系寄一封实体嘅信啦，变咗电子化啦。好多重要文件咧，都可能已经用电子化已经可以啦。最近睇咗一段新闻讲，邮政局咧好多員工咧都係未必能夠可以繼續僱用佢哋，因為少咗呢個需要啦。咁但係呢一班 letterman 佢哋就唔係派信嘅，係唱歌嘅。Put your head on my shoulder， 原作同埋原唱都係 Paul Anka。咁喺當年啊50年代咧，佢係被譽為係當時最成功嘅一位少年創作歌手啊，成名得好早啦。1957年嘅時候，十零歲咧已經有一首 Diana 成為佢嘅第一首嘅冠軍歌啦。隨住咗呢啲好靚嘅情歌啦 ，Put Your Head On My Shoulder。但係據 Paul Anka 自己講，呢首歌唔係自己的親身經歷，係睇嘅啫，唔係自己真係個 shoulder 係俾一個女仔去浸上咗嘅。咁有少同我有啲相似嘅，因為佢話佢以前落到去嗰啲夜場咧工作啦，譬如啲 dance parties 啊、夜總會啊、clubs 啊咁樣，都係以一個表演者嘅身份嘅。但係往往就見到好多情侶咧喺 dance floor 或者喺佢哋自己嘅座位啊之中啦，隨住音樂啊啲酒精啊咁啦，都會更加情深款款嘅。好多時會見到啲女孩子咧傾下偈，就會將個頭伏喺個男士嘅膊頭嗰度噶啦。咁呢個景象佢係得個睇字嘅，但係就深深記住，所以寫咗呢一首歌啦。咁講翻點解會同我有啲相似咧？我以前即係年青嘅時候咧，去迪士高，好多人都以為我係哇，你時都去，梗係好中意去玩啦。我去都係工作嘅，因為嗰時都幾多工作喺的士嗰度發生，有好多啲外國樂隊嚟香港啊，做傳媒嘅推介啊，或者佢哋任何嘅聚會咧，都中意喺的士高嘅。咁啊，我好彩啦，做咗好多呢啲 parties 嘅主持人，但系我一做完就會走噶啦，所以以為我時常去的士高，其實我淨係去工作嘅，所以咪話同 Paul 咧嘅經歷差不多嘅。Put your head on my shoulder。是一个好的开始啦，渐渐大家熟络咗，发觉情投意合的话，就可以将身份再升级噶啦，可以成为情侣添，好 sweet 噶。

同 Paul Anka 一样，佢都系好擅长写同埋演绎情歌嘅。Lionel Richie Stuck on You 从朋友身份升一级啦，正式将对方摆喺自己心嘅 Stuck on You， 其中一首好靓嘅情歌啦，佢嘅拍档而家喺度噃。

有 Supreme 年代至到佢自己走单飞都俾人感觉佢系阿姐级嘅，好 strong 嘅。会唔会真系喺爱情上面好似佢喺呢一首歌嘅态度咁咧，好洒脱嘅，浪漫咗一晚啦，知道大家唔会继续嘅，咁不如第二朝大家嚟一个拥抱，一个亲吻。咁就好离开啦，留下美好嘅回忆，唔需要再去纠缠，因为大家都唔会有将来咧，好厉害嗬！好多人都话女士打扮真系可以好耐好耐，完全唔理时间噶，或者约咗几点钟，佢都要扮到靓靓先得。但喺等嘅过程之中咧，竟然佢有得着，等当年女朋友咧写咗呢一首歌啊！

我哋啲好原始嘅電騙啊、騙案咧，都係猜猜我是誰開始啊，會唔會都係受咗佢哋隊名影響咧？加拿大組合 Guess Who， 哇！呢首歌都將有半個世紀啊，有多添啊！當年嘅大熱作品，聽到而家都仲係好精彩嘅 These Eyes。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香港人口数目增加近20,000人，按年上升0.3%。政府统计处公布，本港今年年中的人口临时数字为751,800人，与去年同期的7,498,900人比较，增加19,400人。在香港总人口之中，常住居民占7,252,800人，流动居民占265,500人。政府发言人说，各项吸引人才和输入劳工措施持续吸引世界各地人士移入香港，抵消人口自然减少的影响，令人口增加。统计处数据又指出，去年年中至到今年年中，录得39,800名香港居民正移入，即是移入多于移出。同期录得24,000人的人口自然减少，即是死亡多于出生。就大埔宏福苑火灾成立的独立委员会表示，获行政长官同意推迟提交报告的期限，预计10月底之前完成工作，并且提交报告。委员会共举行30场听证会，并且透过不同人士和团体提交的书面陈述，以及以其他方式提交的证据，厘清。

0: 英国首相贝安德回应俄罗斯的警告，强调英国会继续支持乌克兰。莫斯科当局较早时表示，乌克兰近期对俄罗斯发动的袭击之中使用了英国制造的无人机，警告伦敦将会面临后果。俄罗斯驻英国大使馆指责英国蓄意升级乌克兰危机，指出英国越深入这场冲突，付出的代价就越高。贝安德星期二向记者表示，英国只是践行长期以来的承诺，就是百分百支持乌克兰对抗俄罗斯总统普京领导的这场非法战争。英方提供支持是为了乌克兰能够自卫，这个始终是英国政府的立场。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雷暴警告有效时间直到晚上11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喂，听唔明仲可以问，听唔到就冇得补救啦。喺高噪音环境工作，冇做好听觉保护措施，好容易造成职业性失聪。雇主雇员都要齐心预防听觉受损。如果雇员从事指定的高噪音工作而不幸患上职业性失聪，就可以申请补偿。详情请浏览职业性失聪补偿管理局网页，或致电2723-1288查询。
4: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5: 他强调他不是单眼皮的，他是内伤而已。

0: 参考咗上学上讲单眼皮同大眼睛嘅不同性格，于是用咗呢个外观上嘅特征去代入两个人喺关系中嘅互补迁就。编曲周吉培，填词 T-Rex， 上榜五星期上升两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八位。周吉培《单眼皮爱大眼睛》。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恬淡情怀，邓慧思。
1: Hello，Hello， 晚上好啊！我哋而家啲本地创作咧，啲歌名都要好出位噶。用背脊唱情歌啦，跟住又有单眼皮啊，爱上大眼睛啊，睇来已经好有兴趣听首歌噶啦，听埋更加有兴趣系咪？眼睛真系好紧要嘅，系灵魂之窗啦。喺呢一个女孩子嘅眼睛之中，佢见到忧郁、孤单同埋悲哀，好想走出佢当时呢一个世界嘅。有啲人话其实系代表咗佢当时自己嘅心态，都会噶，因为好多创作人都会喺别人嘅身上揾到自己嘅影子，然之后再代入去，走出走入咁样，成为啲好好嘅作品。所讲系佢 Cat Stevens， 佢笔下嘅 Lisa。

现时我哋好难讲人设啦，无论系真人系一个角色或者 AI 嘅角色，都有个人设嘅。Cat Stevens 手中嘅呢一首歌《Sad Lisa》，佢嘅人设就系嚟自瑞典嘅一位打工女郎，身在异乡，感觉好孤单。

Dan McLean 笔下的 Vincent 不是一个人设，是真实生存过去的一个伟大人物，但是都是很悲惨的人生的 Van Gogh。 Vincent 今晚为我们唱的版本是 Joanna Wang 的，另一个名字 Daniel。 很多人都说，哎，这些士兵衣锦还乡为国家效劳了，受到英雄式的接待，但其实他内心其实想完全没有发生过任何战争。

1973年 ，Don Bernie Proud，Don Bernie Taupin 寫呢首歌詞嘅時候咧，佢係以越戰嘅背景嚟到做題材嘅，好多越戰未曾陣亡，能夠翻到自己國家嘅士兵咧，都係被英雄式咁樣去讚揚同埋去接待。其實佢哋嘅心根本就完全唔希望曾經打過仗，尤其是嗰啲因為打仗而殘廢啦，甚至係心靈受到大創傷、精神受到創傷嘅，更加覺得戰爭係非常之不必要嘅。Elton John 嘅 Daniel， 今時今日仲有呢啲情況，真係好反文明嗬。希望人嘅所有爭拗都能夠結束啦，兄弟之間嘅更加添。

BG 是名作 The Words。今晚同我哋唱嘅系 Rita Coolidge， 好少听女装版嘅，亦都系 B G S 几兄弟嘅真实发生过嘅故事。因为喺工作上，时时都会有时有啲争拗啦，用嘅言辞有时会过火咗嘅。咁佢哋后屘都系醒过咗，同系都系语言可以伤人，亦都可以令人快乐，所以以后都系要避免伤人啦。

讲故事叻嘅人未必唱歌叻嘅，因为仲有啲歌唱天分。但系唱歌叻嘅，打动到人心嘅，一定系一位好叻讲故事嘅歌手啦。每次听佢唱歌都好有剧场感噶，你会俾佢带动咗入咗去呢首歌意境里面嘅。Dusty Springfield, Windows of Your Mind。下星期见啦，好啦 ，Keep happy, keep happy，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一名有长期病患的16岁少女感染甲型流感，并发严重肺炎和败血性休克，目前情况危殆。这名少女今个月15号起发烧，今日出现气促，并且被带到将军澳医院急症室。由于她呼吸困难和低血压，被转送联合医院儿童深切治疗部，呼吸道样本证实对甲型 H3 流感病毒呈阳性。卫生防护中心初步调查显示，少女在潜伏期内没有外游，家居接触者暂时没有病征。中心预期流感活跃程度在未来几个星期维持高水平，社区的流感传播仍然持续，预期感染人数会继续增加，严重个案亦都可能随之上升。澳门政府公布第三份五年规划，行政长官岑浩辉表示，未来五年有四大重要任务，包括在横琴的国际教育城等四大工程项目，和澳门政府设立的引导基金，更好发挥市场的决定性和企业的主体作用。重点推动澳门在健康、特色金融等多元产业发展，力争在2030年实现非博彩业占本地生产总值比重达到60%左右，在促进澳门与横琴产业联动的时候，推动医疗、养老等民生深度融合，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取得新成效。澳门亦都会在完善都市更新法律制度和资金、资源和政策支持之下，推进大三巴一带的保育、更新、活化等，亦都会

0: 强化内联外通，积极参与高质量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加强与香港合作。韩国外交部表示，中共中央外办主任外长王毅听日起访问韩国两日，期间与外长赵显会谈，并且拜会总统李在明。韩联社报道，在韩中外长会议上，双方将会探讨双边关系、下一次首脑会谈、朝鲜半岛局势等的议题。预料韩方将会呼吁中方为半岛和平与稳定、对朝多边对话发挥建设性作用。总统府青瓦台表示，王毅将会在星期四拜会李在明，双方到时将会就韩中关系发展方向以及地区局势交换意见。日本关东地区暴雨成灾，增加至13人死亡、1人失踪，居民生活大受影响，包括千叶县在内的日本关东地区，上个星期四起遭遇破纪录暴雨，造成千叶县2300多间房屋被浸，大约2700架汽车被冲到道路。暴雨同时造成千叶县多处道路坍塌、水管破损，截至星期二中午，仍然有数十户未恢复供水，部分铁路线仍然停运。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系为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带嚟骤雨同雷暴，同时高压脊正系覆盖中国东南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有几阵狂风雷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唔稳定。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 86%， 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晚上11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要拣中成药，就要拣有注册的 HKC 产品，包装上印有中成药注册编号，即是 HKC 加五位数字。所有在香港合法销售的注册中成药，都符合安全、品质及成效的注册要求。可以上 cmchk.org.hk 查看注册中成药名单。
4: 波城、阿 Sean， 你哋知唔知香港边一个地方有小泰国之称啊？
5: 我知，九龙城咯。
4: 咁你又知唔知点解咁多泰国朋友中意喺九龙城开铺头啊？
6: 我知道，我哋可以去问一下喺香港住咗20年嘅泰国小店老板娘。
5: 想知道多啲嘅话，就要去到香港电台第二台嘅 Facebook 专页啦。
7: 香港电台第二台，骚动音乐与你关爱共融。
8: 拖地抹窗省煲，
9: 肥强酷热天气警告同埋工作鼠疫警告生效，你唔好咁搏命啦，休息下先啦。
8: Sarah 姑妈，我要努力向上。
9: 哎呀，肥强啊，你咁搞法好易中暑噶。大家想知多啲有关于酷热天气下嘅工作安全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即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10: 散热、遮阴、饮水、休息，对付热暑怪几招搞掂晒。我系梁伟谦 Vince。
11: 有时候太多的说话挤压了聆听的空间，有时候太多的动作会令你失去了安静的能力。在日间，你穿过重重的人群，接收四方八面的声音，来到夜晚，不要再执着过去的遗憾。

亦唔好预知未来嘅忧愁，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我是郑志成，又或者你可以叫我做音乐情人。

你从睡梦里面醒过来，短暂的迷糊之后，你好快又清醒地想起那些昨日你曾经讲错过的说话，曾经做错过的事情，或者只是讲错少少嘢，做错少少嘢，就是这些无心之失，令到你不断地在度谂，不断地用你的不安来到去喂养佢，结果就由芝麻绿豆的小事变成了庞然大事。谂深一层，圣人都有错，何况平凡的你和我？边个都会偶然犯这些无关痛痒的小错误呢？所以想讲的是，不要太苛责自己，对自己的小错误如此耿耿于怀，你不觉得是对自己的一种虐待吗？

唔好对自己咁苛刻啦。唔好每日都用放大镜、显微镜咁去睇自己究竟做错啲乜嘢。头先我都讲过啦，圣人都有错，何妨平凡嘅你同我呢？容许自己偶尔犯一啲无关痛痒嘅小错误。每日都犯啲小错误，你就咁耿耿于怀。觉得是自己同自己过不去吗？尤其是昨日已经过期了，今日才是正正新鲜。不要让一早过去了的事情搞坏了你现在的心情才行。开始今日2026年8月18号的音乐情人了。

月十八号星期二嘅晚上9:19，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晚上嘅11:00。而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开始今晚嘅音乐情人呢一排，特别呢个星期好多人生日啊，好多我哋熟悉嘅歌手朋友生日。寻日有陈洁玲，今日有佢。余下一个钟头嘅时间，我哋都会听佢嘅歌嘅。

八月十八号系佢嘅正日生日。所以今晚音乐情人就会用佢嘅歌嚟到同佢贺寿。佢系边个？喂，咁独特嘅声线，我一年播咗四首都系佢嘅歌，你唔好话俾我听你认唔到。Happy birthday， 古巨基。上面部分的节目我们听过他的有心笑说想你是阳光空气和节目开首的晨曦，将时间带到晚上9:26。至于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有几阵狂风雷暴，明早最低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32度，新界中会再高一两度。展望方面，星期四风势较大，有几阵的骤雨，接近周末天气将会渐转不稳定。其中我们上半部分的音乐情人当然继续古巨基。以下这一首歌不单止古巨基，他还联同他好朋友周慧敏，有他们这个版本的《爱得太迟》。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一名有长期病患的16岁少女感染甲型流感，并发严重肺炎和败血性休克，目前情况危殆。这名少女今个月15号起发烧，今日出现气促，并且被带到将军澳医院急症室。由于她呼吸困难和低血压，被转送联合医院儿童深切治疗部，呼吸道样本证实对甲型 H3 流感病毒呈阳性。卫生防护中心初步调查显示，少女在潜伏期内没有外游，家居接触者暂时没有病征。中心预期流感活跃程度在未来几个星期维持高水平，社区的流感传播仍然持续。预期感染人数会继续增加，严重个案亦都可能随之上升。香港邮政宣布向九月完成试用期的员工以公务员合约条款续聘两年，不会发出长期聘用条款，大约有30人受影响。至于九月之后完成试用期的邮务员和邮差，亦都会按实际服务和运作考虑，亦都是以公务员合约条款续聘他们。新安排之下受影响的试用人员共大约200多人。邮政署署长戴淑瑶解释，香港邮政一直积极开源节流，但是面对营运环境挑战，收入仍然不足以覆盖支出，实在没办法向刚刚完成试用期的邮务员和邮差发出长期聘用条款。但是考虑到试用期完成之后立即终止聘用冲击非常大，在平衡各项限制之下，决定以公务员合约条款续聘完成试用期。

0: 改變部分僱傭安排。孫玉涵回應話：任何機構要作出相關改變，都要跟法律和合約做事，關鍵是要事先講清楚，確保合法處理。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53,328點，跌131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702點，跌42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4，日元159.65，瑞士法郎0.813，加元1.387，人民幣6.743。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58，澳元对美元0.71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91.89美元，卖出4,393.1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有几阵狂风雷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唔稳定。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晚上11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 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想买境外流花，小心货不对版，甚至烂尾，最好就找持牌地产代理。他们受地产代理监管局规管，需要遵守指引。他们的宣传品必须附有牌照号码和警告，还不可以误导消费者。境外流花买不买，计过风险先好买。记住啦，买境外流花要找持牌地产代理，委托他们会有更多保障。
4: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2: 末日到前，饮杯咖啡先啦。

0: 前世界末日嘅预言出现 ，Josie 同朋友咧原本约好第二日饮咖啡嘅。临瞓前，对方留低咗一个 message 俾佢，就系 See you on Sunday if it still comes。令到 Josie 灵感涌现，决定用微笑抗衡末日。作曲填词陈明喜，编曲监制 Mike Orange。上榜三星期回落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九位，陈明喜 If Sunday Never Comes。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纵然距离遥远，却感到就在身旁。明明紧靠一起，你我却相隔天涯海角。喺拥挤喧闹嘅人群中，让我用最好嘅音乐嚟引起你嘅注意。
3: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音乐情人郑子成。

古巨基向 Leslie 致敬的这首歌重唱他的玻璃之情，令我想起我曾经看过的一段说话，里面是这么说，他说所谓爱人就是那个能够让你爱的人，而所谓执手就是那个固执地牵着你手不放的人。喜欢不是爱，但爱却一定喜欢。世间什么事都可以将就，唯独爱不可以。世间什么都可以错过，但是真爱却不可以。

个人唔系一时嘅重视，而系一世嘅珍惜。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一至五晚上九至十嘅音乐情人。继续我哋下半部分嘅节目，继续用古巨基嘅歌嚟到同佢庆祝生日。八月十八号星期二，今日系古巨基嘅正日生日。继续我哋嘅下半部分，听过刚刚嘅每个日出，同埋之前重唱 Leslie 嘅《玻璃之情》。时间晚上九点九个字啦。

缘分唔系人山人海非要遇见，而系睡前醒后嘅彼此想念。而誓言唔系每日承诺到永远，而系两情相悦，默默眷恋。我哋可能最先接触过杜德伟嘅版本，但刚刚听过佢系古巨基自己嘅风格，爱遍了这世界尘埃。

知道吗？其实在这个世界上面，能够将你放在心上的人并不多，所以当你遇见了就千祈不要错过，当你拥有了请好好珍惜，就好像我们会好好珍惜古巨基的歌一样。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元朗有大狗襲擊兩隻小狗致死的事件，漁護署拘捕大狗的狗主，涉事的大狗目前在政府的動物管理中心接受觀察，它上個月亦都涉嫌咬傷另一隻狗。其中一隻被咬死的小狗主人在社交網站發文，說當時一度嘗試將大狗踢開，用零食將它引開，亦都有途人上前幫手，仍然未能夠將它們分隔。大狗的主人亦都一直沒有現身，一家人對事件感到傷痛。爱护动物协会提醒狗主要为狗隻佩戴狗绳，亦都要留意附近环境。沙田一间美妆店近日被

0: 子以不良手法推銷。海關表示，針對有美容公司涉嫌使用具威脅性的營商手法銷售美容儀器和產品，至今接獲6宗舉報，涉款由1800元至10萬元不等，舉報者主要是中年人和長者。海關下午到涉事公司報稱位於上環一棟商廈的首要營運地址搜證。海關表示，現場是一間秘書公司，沒有涉事商戶的員工或者相關營業行為，而那個商戶分別位於沙田、元朗和銅鑼灣的四間分店，目前都已經暫停營業。海關說正是聯絡商戶的負責人，暫時沒有人被捕，會繼續追查相關公司和涉案員工，如果有懷疑會即時執法和拘捕。香港人口數目增加近2萬人，按年上升 0.3%。 政府統計處公布本港今年年中的人口臨時數字為7,518,300人，與去年同期的7,498,900人比較，增加19,400人。在香港總人口之中，常住居民佔7,252,800人，流動居民佔265,500人。政府發言人說，各項吸引人才和輸入勞工措施持續吸引世界各地人士移入香港，抵消人口自然減少的影響，令人口增加。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與國事訪問中國的厄瓜多爾總統諾沃亞會談。習近平指出，雙方要鞏固政治互信，加強發展戰略對接，落實共建一帶一路合作規劃，實施好能源、礦產、基礎設施建設、金融等合作項目，積極探討數字經濟、綠色發展、新能源、人工智能等領域合作，繼續挖掘自貿協定潛力。習近平又強調，中方支持拉美國家堅持獨立自主，從本國利益出發展開對外合作，維護地區和平穩定。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53,417點，跌41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704點，跌40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7.844，日元159.62，瑞士法郎0.812，加元1.388，人民幣6.743，英磅對美元1.354，歐元對美元1.158，澳元對美元0.711。新西蘭元對美元0.589。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390.23美元，賣出4,392.06美元。六合彩消息，今期搞出嘅號碼係7、8、9、14、39、41，特別號碼49號。頭獎一注中，每注派2,260幾萬。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系为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带嚟骤雨同雷暴，同时高压脊正系覆盖中国东南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有几阵狂风雷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晚上11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 至96.9。
2: FM94.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冷气机滴水滋扰行人。业主同住户有责任定期检查冷气机，冷气机要安装于水平位置，喉管接驳稳固，定期检查去水系统及清理污垢，避免渠道堵塞。 至于大厦公共部分，业主立案法团亦应安装同

0: 妥善保养外墙的中央排水装置。根据法例，冷气机滴水最高可被罚款25,000元。行街不用练身手，整好冷气无甩漏。
1: 我是晨光第一线小白。讲起香港的多元文化，你是不是只想到泰国菜、印度咖喱？其实还有音乐的，还记不记得草蜢手失恋？原来是改编自泰文歌的。8月23日星期日下午2:30，奥海城二期地下活动大堂，民政事务总署、香港电台第二台关爱共融嘉年华，带你深入了解不同族裔的生活文化。
0: 民政事务总署，香港电台第二台，关爱共融嘉年华。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有我哋，有快乐。
2: 今晚嘅嘉宾有吕慧仪。欢迎大家来到今晚的塔塔塔，今晚我们继续有嘉宾吕慧仪长脚蟹阿蟹和我们聊天的，欢迎你。
3: 你好，
4: 其实嘉乐，昨天你记不记得你要慧仪回去呢叠高个枕头想那条问题是什么？
2: 哎呀，我忘记了，兰子我问什么？
4: 我都不记得了，记不记得？
2: 我问我就是说了阿洪藥水呢個角色做了9年多，差不多10年了。咁你自己咧，而家都話啦，喺外形方面啦，可以終於整翻自己中意嘅髮型啦、顏色啦、指甲都可以換過啦。咁會唔會諗下洪藥水呢個角色完啦？我其實都仲有一啲角色好想好想做嘅，我唔係淨係想做一個洪藥水呢一個外形嘅角色嘅。
3: 我想洪藥水因為真的做了很多年，所以現在對於我來說任何的其他角色都是充滿了新鮮感的。但是呢，你說有沒有些很想做呢？都有的，我想試一下做那些法醫啊、律師啊，即我想試一些專業人士，想即接觸多些，因為你知道我們演員可能當你接觸一個新角色的時候，你會去做那方面的功課。我又很想去即看看看看學一下這樣咯，感受一下。
5: 為什麼會想做法醫先呢？即法醫，你因為你講的第一個答案是法醫，
3: 這個是比較專到不專的東西，我覺得。即是你講的律師可能他有很多個不同的 feel 啦，即是不同類型的律師啦，雖然都是專業人士，但是法醫的感覺是又要解剖啦，即是而且他們講的東西是firm 到不得了的嘛，即我很想试下做一个很专的专业人士，
5: 即想表现到更加冷静啦、cool 啊那一面，是不是呢？因为法医是很冷静的，你不见我们有时看那些法医那些的，
3: 是啊，
5: 即没什么怎样笑的，但是好像他说的，即你一定要很肯定那个答案，
3: 是很 firm 的，所有事
5: 情，
2: 所以邓志峰不做得。
5: 是啊，因為見到他，我屍體都會笑啊，大佬。
2: 不好意思，我哋嘅蛋都
3: 冇嘢有畫面啦。
2: 喂，咁啊係，因為你嗱可以做一啲好跳脱，而且你可以行出嚟，因為你可能身形啦，你可以真係做啲好專業嘅人士喎。咁哇，好彩你唔係話想做嗰啲變態殺手啫。
3: 變態殺手，我覺得都可以試，不過試了法醫先。
2: 剛才他講了個重點，大家留不留意到啊？
5: 咩啊？
2: 佢話
3: 專到唔專？
2: 專到唔專之前，

0: 係就係話啦，希望喺呢一個角色入邊之前做好多嘅準備功夫同功課。
1: 係啊，係啊，
0: 係
1: 啊。
0: 呢個就係話啦，喂，你係咪一個本身好中意讀書嘅人咧？嗱，因為咧，你係電子工程畢業啦，喺讀嘅愛回家拍攝嘅期間。基本上都好忙噶啦，你仲可以中途讀個行政管理。喂，我睇呢張新聞嘅時候，真定假啊？
2: 誒，電子工程係咪多數男仔讀多噶？其實係咪啊？係
1: 啊，
2: 係
1: 啊。
2: 電子工程係咪即係
3: 好難？
2: 你咪識整電
1: 電
2: 啊？電
1: 腦板咯，
2: 電腦板
0: 炸辣雞嗰啲啊！
1: 整電器，我啱啱先喺依個拍完呢個劇之後，得閒得滯，我又拆咗屋企個風扇。
2: 哇！太好啦，攞攞你屋企電話嚟啊！
0: 好咩？
1: 其實風扇好易拆嘅。
2: 喂，但我屋企有個抽濕機，唔知點解真係嗰日燶咗少少喎。
1: 燶咗應該燒咗咯個電腦。
2: 咁可唔可以攞嚟俾你試下？
1: 你要換咗啲燒咗嘅部件先得。
2: 我同啲工人姐姐講咧，小心啊！你唔好睇少一啲嘢燶咗少少啊！好多而家好多火災都係靠嗰樣嘢嚟引致大火。咁你至少屋企好安全啊！真係
1: 會即係提多啲咯，因為我識啫。咁但係其實我啲姐姐啊，或者我屋企人佢哋唔識噶嘛，所以就盡量會提多少少咯。即係啲規矩嘅嘢，譬如啲電器幾時要熄啊？你出街唔好 keep 住長開嘅嘢就
2: 開幾多個鐘頭好啲咧？譬如有啲人真係叉電，我而家就開始有啲驚驚地啦。通常你日頭你一定係對住個電話啊等等嗰啲嘢，咁你一路都發覺咧，你唔會離得開個電話。咁唯一離得開嗰陣時，你瞓覺噶嘛，瞓覺好啦。你擺側邊咁樣插，跟住我睇咗幾單咧，就係夜晚黑瞓瞓下覺咧，插電嗰個位咧就係撲啪，咁就開始出事啦。
1: 唔好長期插，因為佢有機會會過熱嘅。
2: 哦，喺我摸到熱啊！
1: 過一過熱就要掹咗佢，即就斷電咯。
3: 嗯，好犀利啊！嗬，
0: 佢答得好淡定。
3: 佢系啊，唔系我想话俾你听咧。而咧嚟到第二日同阿吕慧仪倾偈咧，你知唔知我有一种咩嘅感觉？
2: 咩感觉？
3: 开盲盒。
1: 系啊，点解啊？
3: 嗱，你谂下一样嘢，佢读嗰个科目 double E 啊嘛，系咪先？
1: 系啊 ，triple E。
3: 系啦 ，triple E 添，仲要系神科嚟嘅 ，OK， 系真系要好高分嘅。
1: 我啲同学好叻噶，真系。
3: 即係包括佢自己啦嚇，然之後你諗下，即係喺拍劇嘅時候，亦都係好辛苦。我哋拍劇嘅人都會知，佢仲要照顧小朋友，然之後再讀呢一個叫做英國牛津大學嘅行政領導課程。佢唔係一個普通人嚟嘅 ，OK？ 佢係一個好有智慧嘅人嚟嘅，但係喺第一集佢又有一種嘅無知嘅，又好容易信任
1: 嘅，好有智慧嘅普通人。
3: 所以你明唔明啊？即係佢嗰個反差好大。同埋你一路發掘佢嘅時候，你覺得係無限驚喜嘅呢一位朋友。然之後，但係佢又靚喎，又高喎，又係model喎。即係你話會唔會即係一路我哋同佢傾咧？係你話似唔似開盲盒啊？
2: 係啊，即係你諗下一個男人咧，譬如喺個側邊咧，噗噗噗燒咗 fuse 定唔知點樣？
3: 係距離。
2: 你以為個男人話佢整，跟住男人通常都行過去，嗯，我哋買個個身啦，唔使等我嚟，插插插插插整完之後幾冇人啊！同埋我想知咧一樣嘢就係話。你咧點解會選擇呢個男士咁中意嘅？因為阿子清頭先都形容啦，咁靚啦，咁高挑啦，咁樣樣嘅時候，點會選一個男人嗰科嘅電子工程咧？電子工程
1: 咧，其實我覺得好大程度係 based on 因為我本身好中意讀數同 physics 啊。
0: 哦，
1: 咁我讀高中嘅時候就係讀 pure math 同埋讀 physics 嘅。咁嗰陣時嘅老師又教得好好啦，咁所以就變咗嗰陣時揀嘅時候咧，因為我中文都 OK 嘅，中文老師又係教得好好嘅，咁到底我讀中文歷史文化做一個文人啦，定係做數學同 physics 咧？咁我揀咗理科嘅嘢嚟讀咯，所以我就讀咗電子工程。

0: 好啦，嚟到我第二 part， 继续同吕慧仪倾下偈先。
1: 嗯，
0: 你读呢个嘅电子工程
1: 系
0: 最开心，知唔知系边个啊？
1: 边个啊？
2: 关你事咩？
3: 关你咩事啊？
2: 我到最开心系你，
3: 唔系
1: 你而家咁开心嘅，
0: 定系啲男同学？
1: 唔系咯。
0: 即係你諗下，大部分都是男同學，突然間有個
1: 我都有女同學㗎，
0: 咪就係、是、咯，突然間有個 model 咁入嚟讀喎，
3: 幾開心，幾養眼啊，
0: 幾開心係嘛？
1: 唔關事啊，我覺得嗰陣時大家都柴娃娃嘅，冇諗咁多嘢。
2: 嗱，我話俾你聽，呢、這個吳家樂嗰個表情咧，一定就係佢
1: 笑到咁樣。
2: 係啊，佢平時喺學校每一年咧，就一定喺度諗啊，有冇靚女咧？今年係新生咧，咁你係咪啊？吳家樂
0: 啊？
2: 吓你头先个样子像是那些学生啊！
1: 我觉得有啲因即系人都系中意睇靓嘢噶嘛，
0: 系啦系啦系啦，
1: 咁就系会开心啲咯，
0: 系咩？系啦
1: 系
0: 啦，
1: 系
0: 啦系啦系啦，你睇
2: 你睇
0: 你认同我嘅睇法，
1: 系啊，
0: 系啦，咁你有啲推动力令到你嗯，我今日原本谂住走堂，嗯，我都系翻去上堂先，
1: 点知我走咗堂。
0: 唔紧要，
1: 系
0: 吕维走堂，等我关心下佢先。你做咩事走堂？
3: 你喺边啊？
1: 你知唔知今日要做功课啊？
0: 系啊，你今日做唔做？
1: 嗰阵时做 SU 噶，即系我系学生会。
0: 哦，
1: 所以我都有一班装备，而家都仲有 keep contact 嘅，系、
3: 哦、
1: 啊，即系间唔中会见下面咁。
2: 咁我可唔可以又八卦一下，即系翻翻校园嗰个 feel 啦？咁嗰阵时你系咪好多人追啊？
1: 又冇喎、啊，又冇喎、
2: 啊。你睇我哋两个 O 咗就
0: 答得咁快。
3: 系，我觉得有隐瞒，隐瞒、
1: 啊。首先就系我嗰阵时咧，好勤力想做嘢赚学费啦。咁因为我住 hall 都要钱噶嘛，咁所以我就久唔久就会出咗去做嘢咯，做 job 咯。
3: 嗯、
1: 因为我嗰阵时已经做紧 model 噶啦，系啊，即系大学一年班。
3: 可能佢系嗰啲咧，人哋个个视佢为梦中情人，佢自己唔知噶，因为佢要佢嘅 focus 要我要搵钱帮补我个。

0: 學費，所以睇唔到睇唔到，啲人覺得哇，
1: 唔係呢種同學我有見過，因為有好多同學咧係好勤力咧，佢係唔中意同你 social 嘅，我係專心讀書翻學，最多同你 high 同 bye 嘅啫。
2: 我嗰陣時仲未係咁知道學識係咁緊要嘅，
1: 啊，
2: 係啊，
1: 但係已經咁勤力，
2: 但係我係 enjoy 我嘅 life 咁樣去讀嘅。
1: 咁你既然話 enjoy 個 life， 你中意數同埋錄電子，咁電子嘢會唔會你諗下？我其實通常啲人都會諗啊。讀書出嚟會做啲乜嘢咧？你嗰陣時會諗，我出嚟會做啲咩咧？電腦程式設計、維修，
2: 所以咪就係話，我嗰陣時淨係 enjoy 個 life 咁樣去讀咯。
3: 你知唔知佢咪就係好似我哋以前讀書翻學咧，有啲好慳人憎嘅同學咧？哎呀，今日考試啊，死啦！我都未讀曬，冇啊，我都讀唔曬啊。其實我都冇時間。
0: 嗱，我就咁信人啊，我留班啊。
3: 結果嗰個話冇讀書嗰個同學咧，
0: 永遠考第一啊，頭
3: 佢咪幾次咯？其實我都冇噶，我都
2: 唔係，我係掹車邊嘅，我都會合格嘅。但係就未去到名列前茅，我啲同學就明你
0: 點啊？我覺得數學呢家嘢咧，我完全係冇噶。我啲朋友咧，即係我有一年咧，我走去讀即係去第二度讀商科啦，咁樣樣咁。咁跟住因為佢去第二度咧，咁所以我係俾唔到錢，我要麻煩佢個公司人幫我俾錢嘛。跟住我俾翻啲錢俾佢開張 check 咧，跟住佢第一件事，啲錢咧我係你去係俾你交學費，即係而家我還翻錢俾佢啦。咁佢話你讀書嗬，即係嗰個錢係40万嘅學費。跟住佢話你寫嗰張出嚟40000蚊，你咪讀過書啊？你咪我話唔係啊，因為數字咧嗰啲零啊數字我係唔得嘅，我從細到大數字都係唔得嘅。呢、這個我覺得係唔知係咪天生定咩？你個數學咁中意數，所以我見到啲人咧咁中意數學啊嚇，尤其是女人添咁。我想問呢個係咪天生屋企嗰個 gene 係中意數學啊？定係你細細個都知道自己中意數學咧？我好神奇，我唔知子晴中唔中意數學嘅咧。
2: 計數咯，
0: 係啊，多數女人都唔中意數學。
1: 女仔唔中意計。
0: 我會嘔泡嘅，我見到
2: 係咯。我冇，我冇喎、啊。我中意做嗰啲，即係就算唔係計數，就算玩嘅數讀嗰啲，我都好中意咯。
0: 哇！
1: 咁你有冇諗過嗱？頭先我問個問題，有冇諗過話我讀完出嚟之後會做啲乜嘢嘢咧？
2: 就係話冇咯。呢、這個又去翻我好 enjoy 我個 life 啦，我 enjoy 我個 school life。
1: 咁即
2: 係
1: 真係
2: enjoy 我自己。读数学嗰个时间 ，enjoy 我自己翻学嗰个时间。
3: 但系你睇下佢个样，佢对眼几茫然啊！但系佢系中七理科全级第一，中国语文及文化科考获 A 级嘅学生。但系你睇下佢对眼，我冇、
0: 啊，我唔知我做乜嘢吓。
1: 喂，咁呢样嘢，我觉得咧，屋企人都要俾好多嘅鼓励，因为就系话啦，佢冇逼使你去话，喂，你就系做嘢。揀咩就讀咩科啦，就其實我都覺得係嘅。讀書其實就係話，你如果冇興趣，你唔中意嘅話咧，好難持之以恆噶嘛。係
2: 啊，
1: 係
2: 啊。
1: 咁你會唔會將呢樣嘢都會擺喺你個仔嘅身上邊咧？
2: 會，其實我覺得就算你幫佢揀定之後，佢都會有自己嘅諗法。即係你控制到佢幾時啫？控制到佢30-40岁咩？唔通？
0: 咁你覺得佢有冇數學嘅天分咧？呢、這個有冇？
2: 佢都有㗎，有
0: 係啊！我覺得真係有天呢
2: 樣。佢好細個，我俾佢學奧數嘅時候，我已經知佢有啲數學天分。咁但係佢學咗一年，因為嗰個奧數老師好鬼貴啊，即係成600几蚊一堂。咁所以嗰陣時仲要係去得幾歲？四五歲。咁樣，咁我就覺得好貴。咁住之後開頭佢上咗一年嘅奧數之後咧，就停一停先，因為佢基本上嗰啲數學嘅 concept 都有啦。咁而家數學就係久唔久我同佢補下咁樣咯。
1: 系喎，
3: 梗系啦，你都系精英
0: 啊，系
3: 系咪先？
2: 又唔好咁讲嘅。
1: 正所谓自己嘅小朋友咧，考难教噶。
2: 系啊，仔系要俾人教
1: 的。系啦，仔女系要俾人教嘅。咁你自己喺教小朋友嘅时候，会唔会话诶呢样嘢都好难拿捏？同埋咧，正所谓话教仔又伤感情噶，会。
2: 我觉得小朋友好多时都系家长嘅老师嚟嘅，教你点做人，教你点做嘢。教你點樣同佢相處，即係好多時咧我哋嗰個諗法咧就已經框咗喺一個輩份嗰度啦，可能即係爸爸媽媽，我要指令你要做啲乜嘢，做啲乜嘢咁。咁我就通常都同我小朋友講係總之我咧就負責養你，養到你咧14岁啦。14岁本身讲16岁嘅，但系而家我改咗，我同佢早排改咗。我话14岁之后咧，你就要负责自己嘅嘢啦，对屋企要有贡献嘅咯噃，咁样啦。跟住之后 後佢好驚啦。
1: 啱啱入中學，
3: 佢話
1: 佢就快到啦，啱啱入中學咪咯。
2: 係啊係啊，開始讀中學嘅時候，我話嗱，你而家中學咧，因為啱啱而家佢今年

0: 中学，你中学之后咧，妈咪唔会帮你安排咁多嘢噶啦，你要自己 handle 翻自己嘅嘢噶啦。因为好多时家长嘅谂法就系我帮你准备咗啲咩补习班啊，我帮你排到个 schedule 靓一靓啊 ，fit 个流油啊咁样。咁但系其实佢唔 enjoy 啊，即系佢可能我唔中意咁样，我唔中意咁样。即系当然你又唔可以太过纵容佢，净系中意嗰啲先至做啦。唔中意嘅嘢你要解释俾佢听，点解你要做咯？咁而家咧即系开始慢慢要放手俾佢，即系开始佢长大咧，唔可以太多 routine 要佢去。被我控制，要有时尊重下佢嘅意愿先得。
1: 即系你哋嘅相处系 friend 咁样样咯，系咪？
0: 我同佢一起打机嘅，
2: 呢个可以讲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元朗有大狗袭击两只小狗致死的事件，渔护署拘捕大狗的狗主，涉事的大狗目前在政府的动物管理中心接受观察，他上个月亦都涉嫌咬伤另一只狗。其中一只被咬死的小狗主人在社交网站发文，说当时一度尝试将大狗踢开，用零食将它引开，亦都有途人上前帮忙，仍然未能够将它们分隔。大狗的主人亦都一直没有现身，一家人对事件感到伤痛。爱护动物协会提醒狗主要为狗只佩戴狗绳，亦都要留意附近环境。美国政治新闻网站 Political 引

述知情人士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在下个月24号在华盛顿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晤，但是不会前往纽约的联合国大会发表演说。其中一名知情人士表示，习近平将会在下个月23号较后时间抵达美国，翌日在白宫与特朗普会面，之后一日离开美国。白宫证实习近平下个月24号访问白宫，但是拒绝评论习近平其他行程。报道引述住纽约的外交官注意到，中方未有派先遣人员到纽约为习近平到访做准备。习近平上次亲身到纽约联合国大会发言是2015年，当时是联合国成立70周年。他其后亦都曾经在2021年新冠疫情期间透过视像向大会发言。美韩举行月之自由之盾大规模联合军演之际，韩联社报道，驻韩美军司令布伦森与韩国国防部长安圭伯会谈，外界推测双方可能讨论落实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缩减军演规模等的事宜。特朗普日前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已经要求国防部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形容军演耗资巨大，很大一部分由美国负担，同时对朝鲜释出完全不恰当和敌对信号。特朗普星期一在白宫表示，在他指示缩减美韩联合军演的规模之后，朝鲜领袖金正恩已经回应，但是没有透露细节。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397点，跌6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06点，跌3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4，日元1.59。

0: 八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清劲东风，离岸同高地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唔稳定。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区旗区徽是香港的象征和标志，和国旗一样的红色代表祖国，白色紫荆花代表香港，寓意香港是中国不可分离的一部分，在祖国的怀抱中兴旺发达。红白两色体现出一国两制的精神，花蕊上的五粒星象征我们心中热爱祖国，我们必须尊重和爱护特区的象征和标志，区旗区徽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4: 拖地抹窗省煲，
5: 肥强，酷热天气警告同埋工作鼠疫警告生效，你唔好咁搏命啦，休息下先啦。
4: Sarah 姑妈，我要努力向上。
5: 哎呀，肥强啊，你咁搞法好易中暑噶。大家想知多啲有关于酷热天气下嘅工作安全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职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6: 散热、遮阴、饮水、休息，对付热暑怪，几招搞掂晒。我系梁伟谦 Vince。
7: 一次意外，两个灵魂共处一生。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
8: 冠军车手比赛途中冲出赛道，身受重伤，灵魂意外飞跃到5年前，附身日后劲敌，誓要阻止悲剧上演。
7: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9: 香港电台全新随身版 RTHA on the go app，
10: 你不是还未下载啊？
9: 想要最贴心的个人化体验，免费登记做会员啦、
10: 啊！入到 app 即刻按右上角我的账户，用电邮或者手机号码注册，
9: 就可以随时重温节目，自订专属播放清单，同埋订阅最爱节目。
11: 即刻加入港台之友，解锁精彩音乐会、优先放映会同精美纪念品等等，仲谂即刻下载啦！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有快乐。
2: 今晚的嘉宾有吕慧仪、好了，来到我们第三部分，继续跟吕慧仪聊聊天。讲到凑小朋友，我跟慧仪都一起开过工，我从来都没谈小朋友的事。不过你这样说，我觉得我跟你有一点相似，我很快就会放手给他们选自己做的嘢、读的嘢。
3: 你唔记得咗啊？我有一次喺停车场问过你，点解我叫你家乐爸爸系有原因噶？
2: 哦，我有答过你咩？
3: 真系一个爸爸咁款，有啊。
2: 系咩？
3: 你咪就系讲翻话，你觉得小朋友顺其自然啊，即系唔好管太多啊嗰啲咯。
2: 证明我冇反口啦。
3: 冇反口。

0: 翻口嗰阵时，我好记得，因为我小朋友系好细，都未开始读书嗰阵，真系好多年前噶啦，所以你唔记得系正常嘅。我
1: 明白，其实咧都好嘅，即系你未老咯，因为老咗嘅人咧，好耐之前嘅嘢先至会记得。
2: 唔系，同埋证明我讲嘅咧冇讲大话。
0: 你系真系好真诚地答我嘅，我知道嘅。
3: 嗯，
0: 嗰時因為我都有即係喺停車場，我哋咁樣見面啦，就是、你又知道我生咗小朋友啦，咁大家傾閒偈咁樣啦，跟住你都有同我講噶，我啊係咯，我都諗緊報啲咩班俾佢啊，使唔使即係考啲咩牌啊，即係學啲乜嘢啊，比下賽啊咁樣。
1: 唔使啊，咪住，考啲咩牌？你
0: 唔係考牌，
1: 考牌去教佢。
0: 譬如學一啲專業啲嘅嘢，譬如學下琴啊，學琴會唔會普通得滯啊？使唔使學豎琴啊？即係你會諗好多嗰啲，因為佢好細個嗰陣，所以你會諗好多嘢俾佢去試，睇下佢中唔中意。嗰陣時係咁。
1: 咁同埋我想追問翻頭先咧，你話佢開始要喺屋企作出貢獻啦。
0: 係。
1: 咁嗰個貢獻，你覺得係咩咧？即係做下家務啊嗰啲，係咪要幫手？
0: 貢獻有大有細嘅，係啊。
2: 好正。如果見到你個樣啊，真係有大有細
0: 嘅。有大有細嘅，即係可能睇能力咯。當佢有時間或者有體力嘅時候，就做翻啲粗重嘢咯。即係幫手買下嘢啊，擲下米啊。雖然而家都通常嗌翻嚟，但係即係會俾啲嘢去做咯，即係做啲家務咯，或者執下屋咯。唔好成日都，我成日都同佢講，唔好成日只以姐姐一個做曬所有嘢，即係你都要幫佢手嘅。咁所以而家有時佢都會，媽咪我煎蛋啊，我煎蛋俾你食。
3: 哇！
0: 佢淨係識煎蛋嘅而家。
2: 都好有個心先啦，
0: 即係佢會做呢啲嘢咯。媽咪又幫你整個生果盤啦，跟住佢就喺廚房搞好耐，跟住整咗個生果盤出嚟，乜生果都有喺度。
3: 哇！有冇一路食一路含淚啊？太過感動啊！
0: 而家就冇啦，不過會打卡，即係影低相咁樣咯。
2: 喂，咁你幾時開始就話識得用呢個收收放放嘅方法同佢溝通？因為同小朋友相處咧，真係一個好深奧嘅學問嚟嘅。
0: 係啊，我諗係一路以嚟同佢相處，即係你真係要同佢溝通嘅。你先至知道原來佢有佢自己嘅諗法。當佢有佢自己嘅諗法嘅時候，你又要諗下，咦？咁我嘅 planning 其實係咪唔係好 suit 佢咧？咁樣，即係你要同佢溝通得嚟，你自己都要自省咯。我覺得。
2: 同埋嚟緊又會係反叛期啦。
0: 係啊。
2: 到反叛期，因為咧，我突然間又係啦，我唔知點解，係我諗吉樂爸爸我又翻嚟啦。突然間我嗰日啱啱飯局啲朋友話：，喂！嘉樂爸爸，你啲細路仔反叛期嗰陣係咪咁噶？佢真係乜嘢都鬧佢一言九鼎，哇係咁嘅。我話我哋都經過呢個階段，唔緊要啦，你安然接受啦，兩年後冇事噶啦。嚇要兩年，我係啊，
0: 即係堅啊嘛。
2: 係啦，咁所以其實你自己會唔會話即係有啲嘢都特別會堅持要佢？喂，我一定要咁樣樣嘅。有啲嘢你真係唔好話，因為你啊，我反叛期啊，我大個啦，我決定咁樣啊，唔聽啊，咁有冇啲底線嘅嚟到？
0: 有，即係對 grandparent 嘅 respect 要有咯。
2: 嗯，
0: 即係你唔可以因為你反叛期，say hi， 唔 say bye， 唔理人咁樣又唔得咯。
3: 聽唔聽到你㗎佢？即係佢會肯聽到你㗎嘛？咁好。
0: 基本上佢都有自己嘅一套道理。
1: 真係啊！呢個我反而好想知道，因為睇到你哋啲相咧，你話佢有佢一即係佢嘅道理咧，我先想講，佢其實好似好 forever baby 咁嘅樣嘅喎，仲
0: 佢喺我面前係咯，但係其實我都有咁樣嘅感覺嘅，即係我覺得屋企係一個你可以唔需要有任何戒心嘅地方，你可以。feel like baby 都得嘅，咁但系出到去你要有你自己嘅想法，你要有你自己做事嘅原则，呢一样嘢系佢有嘅，佢即系佢同同学相处，佢都有自己谂法嘅，
1: 系啊。例如咧，
0: 例如
1: 佢会系点样噶？
0: 有時我會問下佢喺學校裏面，有冇啲同學點點點啊？佢會講翻俾我聽咯。我話咁你有冇去幫手啊？咁佢就會覺得唔一定每一次都要人哋一有事你即刻衝過去幫手，唔係咁樣嘅。你要人哋真係要求你去做嘅時候，你先至去幫咯。咁樣
2: 咦有思考喎、啊，
0: 佢即係佢會
3: 智慧喎、
2: 啊，
3: 係
2: 咯，冇太殷勤啊嘛。
0: 同埋有時即係我，因為我好細個已經成日都同佢講嘅，即係譬如一啲好簡單。單嘅嘢哦，如果出街你走失咗，咁點樣啊？咁你可以點樣做啊？佢話我就同佢講，我話你如果喺商場，你就去揾 insecure。如果喺家

0: 度，你就去揾一間超市或者
1: 便利店
0: 便利店入去揾嗰個 cashier 係一定有閉路電視嘅，所以你會好安全。同埋你問佢哋借電話，佢哋都會借俾你嘅。
1: 嗯，
0: 咁但係好唔好彩地，佢真係經歷過一次走失喎。嗰次就係咧，姐姐唔知點解自己上咗車啦，喺個轉車站度。咁我個仔就去咗洗手間啦。咁佢就唔知道我個仔去咗洗手間，以為我個仔上咗車喎。最仲要好衰唔衰，佢連我個仔個八達通都攞走埋。我仔本身其實自己已經識得搭車噶啦，不過我為安全起見，就叫姐姐同佢一齊搭啦咁樣。咁跟住之後，佢就揾咗個唔知咩電話打電話俾我。嗰陣時喺度開緊廠。开紧拍紧最后一场床，
1: 好彩你听电话啫。
0: 咁我就谂咁奇怪嘅，打咗两次嚟，跟住之后咧我就即刻听啦。跟住我仔把声，妈咪 ，Auntie 留咗我喺个转车站啊。哦，咁你而家喺边啊？跟住我而家喺个 convenience store 嗰度问嗰个 cashier 姐姐，借个电话俾我咯。咁样，我 OK， 咁你喺嗰度等我。我翻嚟接你咁样啦，你唔好周围走喎、啊，咁样咁佢知嘅，咁佢就 stay 喺嗰度啦。点知隔咗一阵间，佢再打电话俾我，妈咪个 convenience store 要闩门，跟住佢话你几时到啊？咁嗰阵时你知又系嗰啲放工嘅 peak hour 咧，即系我系点都唔会快得到去边噶啦，又住得远，即系我翻工好远噶嘛。咁跟住之后咧，我就话唔紧要，你俾啲耐性喺度等紧，因为而家冇落雨咧，你就即系企喺个安全嘅地方啦，唔好周围走啦，我会嚟揾你噶啦，咁样。咁跟住之后转个。头佢又揾咗个另外一个电话打电话俾我，你问边个借电话？即系我好惊佢周围去问人借电话。咁跟住之后佢就话我见到有一个咧，好似系 grandpa 嚟嘅，佢抱住个孙女，我觉得佢系安全，所以我问佢借咗个电话。
2: 哇，好叻仔！
0: 即系你佢有一个 process 喺度啦，自己都。所以有时就系经过呢一件事之后咧，我就觉得首先我姐姐都嚇到膽都冇埋啦，咁跟住之後我仔亦都學咗一課啦，咁我覺得都係一個好好嘅經歷嚟嘅，咁然後我又可以知道原來佢個腦係會 process 我同佢講過嘅嘢啦，然之後佢喺自己遇到嘅事情嘅時候，佢會自己去分析，咁我覺得都好嘅。有時我哋作為家長，你即係牽手牽得太耐咧，佢變咗唔識自己走啊。

0: 唔知係咪因為自己都係媽媽呢，一睇到小朋友個樣呢就會好慾緊，尤其是係你個仔。你個仔肥嘟嘟咁樣，係呀，我而家都好想搣佢，同埋好乖㗎喎。即係頭先我哋聽你咁講呢，都會係學習到一樣嘢，其實即係早啲去同佢講道理，然之後去話俾佢聽要有呢個危機處理方式，原來係好重要嘅。咁嗱，你剛才有講到啦，佢而家已經升中學啦。咁有啲乜嘢其實你嘅安排上面，我知道又係有少少唔同嘅喎，已經係咪？佢有轉咗 system 係咪？即係你由一種嘅學習方式轉咗去另外一種啦。
1: 其實因為佢幼稚園嘅時候嗰間幼稚園好好嘅。是我家姐的仔都是读那间的。咁我睇住我家姐的仔，哇，喺而家14岁入咗大学，超级劲咁样。
2: 哇，
1: 之后呢好彩係啦，即係好彩我又即係俾我仔入到去读啦。咁跟住之后就上小学。小学系一间都有啲难入嘅嗰陣时。咁好彩地幸运地佢又入到去读啦。咁呢间学校都不错嘅，佢间小学。咁佢就一至五年班喺嗰度读。咁係打咗一个好好嘅基础。即係因为佢哋都其实虽然係话 happy school， 但係其实都谷谷地嘅。咁就所以变相佢对于一啲即係考試啊、默書啊、測驗啊，咁佢會唔係話真係好勁大壓力啦，我大壓力啲啦，即係佢唔會好大壓力啦，而佢個底子係會打得好穩嘅。咁然後咧，去到你知小學去到六年班就要情分試啦，五年班有一次情分試，六年班有兩次情分試。咁跟住之後就係大搞珠星中學嘅。咁呢一個過程其實因為咧，我去到四年班嘅時候，我已經同佢考慮要轉校噶啦。咁想轉翻一條龍嘅學校，同埋轉嗰個課程嘅，即係想去讀 IB 啊，即係比較靈活啲啦，個感覺係。咁然後咧，我就俾佢，因為我四年班嘅時候趕唔切嗰啲遞表嘅時間，咁就俾佢讀多一年五年班，順便體驗一下情分試啦，咁 feel 一 feel 佢啦，咁然後我發覺，咦，原來我一路開工，我係唔能夠同步地同佢去陪伴佢去完成呢個考試，即係我會好吃力咯，唔係話唔得，但係變咗我同佢都會好 stress 啊，咁所以咧就五年班就開始轉。咗去而家呢間一條龍學校啦，咁直升中學噶啦。咁佢亦都因為有一個都幾好嘅基礎，所以佢去適應嘅時間比較短啲。最大要適應嘅嘢就係啲朋友仔唔同曬啫，即係要識嗰啲新嘅朋友。咁但係我覺得人生就係咁樣噶啦，即係你一個階段轉去第二個階段，你就係要重新適應過咯，咁所以我都有同佢講嘅，即係佢一路未轉校之前，佢唔知發生咩事噶嘛，咁我就提早俾定心理準備佢先咯，咁都適應咗個零月，就已經好多朋友啦而家。
3: 因為通常呢啲咧必定會有唔捨得嘅嗱，咁佢嗰陣時都十歲，其實嗰班同學仔可能喺小一到小四，小五陪伴咗佢都五年時間，佢唔係話我六。

0: 年班一齊
1: 一齊畢業
0: 一齊翻，係突然間你自己一個人走喎、啊。咁其實佢有冇嗰下都真係同媽媽講？喂，
1: 佢有啊！佢開頭去新學校嘅時候，佢一路同我講話，佢好掛住啲舊同學。
2: 嗯。
1: 咁但係我同佢講我話誒，其實咧你都只不過係早人哋一年去適應呢一樣嘢啫。你早過人哋適應，你咪快啲適應咯，係咪啊？你多啲時間適應咯。咁同埋你而家都可以識到啲新朋友噶嘛，係咪？咁如果你想見啲舊朋友，你咪同佢哋 online 打機咯。即係其實佢而家都係仲係有同啲舊同學一齊玩噶嘛。我話如果你喺新嘅學校，你真係識唔到朋友嘅，你咪繼續同啲舊同學玩咯。冇、所謂㗎，你哋都已經 friend 咗咁多年咯，係咪咁樣咯？咁所以佢就慢慢就接受咗咯。同埋我覺得即係你唔好話唔使佢轉變，最好越多轉變越好。咁佢就會訓練到一種執生嘅能力。
2: 其實我覺得係好啱嘅，因為而家有好多畢業生啊。其實面對呢一個市場嘅轉變係好快噶嘛，係咪、
1: 啊？
2: 即係以前可能哇四五年前我哋都冇話 AI 會代替咗我哋咁多嘢，咁、所以喺學生嚟講，我都覺得係為而家依一個決定咧係幾聰明嘅。即係個細路仔由 DSE， 佢都已經了解乜嘢係 DSE 嘅。
1: 佢小學冇分 D 唔 DSE 嘅，佢全。統學校的分別就是小學來講應該是 PYP 課程，即是IB 的前期咯。
2: 是啦，如果是這樣他再在中學是 IB 的話一點都不難、如果是這
1: 樣。現在他、早一年去適應即是讀少少 PYP， 那他 上到初中就是 MYP 啦。然後就給他們選到底 DSE 還是 IAL 還是 A-Level 還是 IB， 即是到時可以選擇的。但是我覺得、這個是对于他来讲接触多一样东西他的灵活度又大一点了。等于为什么 BB 的时候你要给他试多一些不同的兴趣呢？因为你不知道他到底厉害在哪里嘛。那作为家长你不会即是他一生出来你一定是读书厉害的就是这样动他读书、你一定是运动厉害的是这样定他的运动，可能他不喜欢呢，或者可能他的擅长不是在那里呢。那所以你变了你要BB 仔的時候就忙一點，爸爸媽媽可能給多些不同的東西去試、看看他喜不喜歡，喜歡才在那個方面發展咯。
2: 還有一件事我覺得他也很厲害的、即他會給小朋友去打機。
1: 是啊，
0: 他還要陪他一起打機。
2: 沒錯，
1: 是啊。
2: 為什麼我會讚他厲害呢？有很多家長可能就會怕著那個小朋友、他一直打機不專心讀書。 OK， 有一些小朋友真的曳曳地嘅，即係淨係掛住打機唔讀書嗰啲咧，就係唔得嘅。OK， 但係我接觸咗好多嘅小朋友，其實佢哋又打機又讀書，結果我係見到一啲嘅學生而家出嚟咧係教 computer，即係一啲 computer science 嘅嘢，咁所以冇嘢係絕對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政府的目标是争取在今个月底之前完成优化工作暑热警告的运作安排，尽快启动应用。孙玉涵说，劳工处正是与天文台的专家密罗紧鼓商讨，包括了解各类参数、触发启动门槛等，强调任何改变最重要是适合香港气候的转变。他又说，除了户外工作，室内工作的工友同样要照顾到，暑热警告有任何变化都会做足准备。对于香港邮政改变部分雇佣安排，孙玉涵回应说，任何机构要作出相关改变都要跟法律和合约做事，关键是要事先讲清楚，确保合法处理。受大埔宏福苑火灾成立的独立委员会表示，获行政长官同意推迟提交报告的期限，预计十月底之前完成工作并且提交报告。委员会共举行30场听证会，并且透过不同人士和团体提交的书面陈述和以其他方式提交的证据厘清相关事实。委员会正是继续处理书面证供和资料，包括超过100万个档案，并且开始草拟报告。委员会说，职权范围涵盖的事项繁多，而且性质复杂，涉事方众多，必须以事实基础作出研判和结论，提出建议，需要较多时间分析和研究，因此向行政长官提出请求，准予延迟提交报告的期限。澳门政府公布第三份5年规划，行政长官岑浩辉表示，未来5年有4大重要任务，包括在横琴的国际教育城等4大工程项目，同澳门政府设立的引导基金，更好发挥市场的决定性和企业的主体作用，重点推动澳门在健康、特色金融等多元产业发展，力争在2030年实现非博彩业占本地生产总值比重达到60%左右。在促进澳门与横琴产业联动时，推动医疗和养老等民生深度融合，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取得新成效。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的遗体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新华社报道，公墓礼堂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写上沉痛悼念朱镕基同志的横幅。横幅下边是朱镕基遗像，遗体覆盖中国共产党党旗。党同国家领导人包括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和韩正等到朱镕基遗体前肃立默哀，向遗体三鞠躬，并且向朱镕基的亲属表示慰问。胡锦涛送花圈，对朱镕基逝世表示哀悼。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

0: 53,410。系报53,423点，跌3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00点，跌4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4，日元159.53，瑞士法郎0.812，加元1.389，人民币6.744，英镑对美元1.355，欧元对美元1.159，澳元对美元0.7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72.78美元，卖出4373.29美元。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系为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带嚟骤雨同雷暴，同时受到广阔低压槽上嘅低压区与中国东南部嘅高压脊共同影响，广东沿岸风势较大。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有几阵狂风雷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清劲东风，离岸同高地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唔稳定。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乡郊代表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8月18日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举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4: 我最近就认识了一位印尼姐姐，她叫做 Honey， 她不只懂得打理家头细务，还懂得找一些很易明的方法去教其他姐姐学好广东话。想知道 Honey 有什么特别方法教广东话，还有怎样教我敖嘉年讲印尼文的话呢，就要去到香港电台第二台的 Facebook 专页了。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快活人，与你关爱共融。
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7: 同大家重温第七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的三甲位置。第二位，丁世光《零月》。这位 R&B 鬼才事隔一年几终于再出歌了，而他更加初次操刀处理混音工作，令大家更加能够感受到他的音乐。
8: 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0: 个礼拜我哋继续有社工同埋媒体创作者 Samantha 喺度同我哋倾偈，讲嘅咧就系墨尔本嚟到第四集啦。
1: Hello, Hello， 大家好。
0: 系啦，你系咪已经全部回忆翻晒嚟？而家想即刻过翻去，
1: 有啲想即刻冲过去啦。因为我都睇嘅期间都有准备，都睇翻晒啲相，都会觉得哇，好似寻日发生咁样。
0: 系，但可惜你要翻工，
1: 听日准时起身。
0: 不过咁我同Samantha继续倾偈讲墨尔本啦。其实仲有好多唔同嘅景点，包括系佢去过嘅地方啦，佢觉得好正或者对佢嚟讲好深刻，又或者隐世嘅地方都会同我哋分享嘅。首先啊，第一个你最想同我哋分享嘅系乜嘢咧？
1: 我最想分享是我这段时间即是 stay 在那里最最最喜欢的地方。那我觉得是有少少隐世的，因为它不算是一个很热门的景点。那它是叫做这个的南墨尔本海滩这样。它是一个很 classic 呢，好像外国场景会见到的。它是怎样呢？即是大约它一来就近市区，二来呢其实它是一个白色的栏杆打直有一条keep 住去的海滨长廊这样。那但是个海滨长廊两边都是很靓，一望无制的海，同埋去到尽头就有个小灯塔咁样，咁两边就有好多凳俾你坐咯。咁我喺嗰度又影下毕业相啊，又睇日落咧。咁对我呢啲即系好中意海、好中意日落嘅人嚟讲，又唔算多人咯。个重点系，咁我就觉得好舒服。隔篱仲有个沙滩。
0: 系你屋企啦，去呢一个地方大概要几耐嘅路程噶？
1: 如果过去嘅话都耐噶，都要两个几钟噶都。
0: 但系你就特登因为嗰度太中意啦，所以去咗好几多次啊？
1: 起码三次。
2: 点解咁多海滩？你最中意呢个钟情于呢一个咧？
1: 我覺得最特別同埋最靚係冇咁多人。二嚟咧，因為呢度係有個即係個感覺係好多 local 自己會去跑下步啊，跟住對面其實就已經係住宅區咁樣咯，即係唔係好遊客 feel 嘅。咁我都有再去睇下咧，原來呢個地方其實係幾多本地人自己先識得去咁樣咯。
0: 咁啊，呢個地方咁吸引你啦，日落啦，你係不嬲都由細到大中意日落，定係你真係去到墨爾本啊，你先發現自己我中意咗日落？
1: 我係由細到大都好中意去嘅，即係香港都好中意周圍去睇唔同嘅日落，係啊，都會嘅。咁但係去到 Melbourne 嘅呢個地方就發現，咦，兩個地方係咁近，即係佢嗰個日落係靚到係海天一色啊，成個感覺又好似好近咁樣咯。
0: 哇！但係特登為咗兩個鐘前後。四个钟去嗰个日落嘅话，佢都真系好中意。因为调翻转，我真系好中意嘅话，我谂我未必会去咁多次。
2: 如果系我半年啫，即系一起身就要睇日落啦。
1: 一起身就谂定
2: 系咪啊？我讲嘅时间仲唔喺四个钟头，我一起身就要去睇日落啦。系，跟住就一日啦，几快？
0: 我终于真系终于做到今天只做一件事啊！
2: 冇错，
1: 净系睇日落。
0: 喂，系，我想问下啦，喺澳洲嚟讲啦，或者墨尔本嚟讲，系咪真系今天只做一件事嘅人，佢哋嘅生活模式系咪咁嘅咧？
1: 其实佢哋个 vibe 都几似啊，同埋啲铺头好早收工啊，讲紧五点零六点咧，有好多已经拉闸闩门收工。
0: 无论细嘅铺头，大嘅名店都系、
1: 有一扎会系咯。咁当然有啲连锁咧系会照 keep 住嘅，可能八点咯。
0: 系，所以做两件事已经系好夸张嘅事。
1: 系啊。系好慢咯，同埋啲嘢，你唔会 feel 到有啲人喺街度咧话好竞赛咁行得好快就唔会咯。
0: 系嗱，咁而家啦，仲有冇一啲地方？因为其实你都去过唔同嘅地方啦，香港啦，有冇一啲地方嘅日落系超越咗你头先所讲嘅墨尔本呢个南边嘅其中一个沙滩嘅日落咧？
1: 我自己觉得香港呢其实都好多地方可以睇到靓嘅日落嘅。但是你话即係我觉得超越呢就未必去到囉。咁因为纯粹係因为我自己个 vibe 啫，即係喺嗰度可能真係可以好放松。咁但係香港你唔多唔少都有啲责任啊身份咁样啦。咁就变咗未必有嗰一种好沉醉於淨係諗個日落咯，但香港都好多睇日落好靚嘅地方。
0: 係，相信沙灘啊、日落啊呢啲真係好係 Samantha 好熱愛好中意嘅嘢。因為佢另外就係想同我哋分享嘅一個彩色屋咧，都係喺個沙灘嗰度
1: 嘅。係啊，呢、這個就係我諗多啲人可能會認識嘅，就係、墨爾本都好出名咧。佢係喺一個地方叫做 Brighton， 咁佢有好多 bathing boxes 啦。咁呢啲一個個屋仔嘅嘢咧，其實都有佢嘅故事嘅。同埋咧，佢成個沙灘係有93個，而每一個個外形咧，嗰啲顏色啊、pattern 啊，整體都係唔同，佢係冇一個相似嘅。因為我特登有 行到尾咁就去睇。
0: 我想话九十三个呢啲屋仔嘅话，你行入去要行几耐到咧？
1: 哇！我谂可能几个钟啦，我试过差唔多。因为第一我去咗两次，一次就同屋企人，一次就同friend 一齐去。咁我两次咧，第一次留得耐啲嘅，真系觉得好靓，好特别咯。咁以前又依家都中意啦，但以前更加中意影相啦。
3: 系，
1: 咁就真系觉得哇，呢、這个好靓，点知行前啲有个又再靓啲咁样咯。
0: 咁但系会唔会你唔觉得一式一样全部嘢，同埋啲
2: 你有冇去拍门啊？究竟啲屋入面有冇人？
0: 系啦，我都想知
2: 咁里面系咩嚟噶？
1: 我有试过咧，影影下想有人行出嚟咯。咁、
2: 即系个屋里面
1: 啊，系啊，唔系有人行出嚟，但系咧唔系住嘅。我最尾就上网有揾过，原来咧佢系更衣室同埋系我嚟摆嘢嘅。咁但系依家系属于咧，又系一啲保育嘅一啲遗一啲佢哋叫做保育紧嘅嘢啦，咁同埋咧就系、是、有时佢哋系会即系呢一种嘢咧系类似好似香港啲屋咁样，咁就系跨代俾翻你咁样咯，咁所以系属于每一个唔同嘅人嘅。
0: 哦，所以嗰啲更衣室就系嗰家人，我去完沙滩玩，我就翻去我自己屋企嗰度换衫，
2: 即系跟住外面啲图案可能系佢哋自己画上去嘅，所以间隔唔同。
1: 但系佢个 history 又好特别嘅，原来系类似1860年之类啦，咁就系为咗咧女性又好。中意去沙滩，咁、但系咧，佢哋又就话唔可以公开地换衫，咁、就话系关于啲贞节嘅问题咁样，咁所以咧就起咗呢啲地方咁样，
2: 俾佢哋换衫嘅，
1: 系啦就换衫、哦，所以就更衣咯。咁、但系依家有啲人上网讲咧，就系、是、拍卖一嚿啊，系讲紧几十万澳纸咯。系啦，一个 boxes 咁样咯，
3: 系
0: 有冇谂过储钱啊？
1: 冇啊，冇，我去睇下就算，买唔起，买唔起。

0: 方呢，我相信是真的算是叫算不算要改变了你所有的东西，尤其是。
1: 这个叫起始点。
0: 是啦，决定去墨尔本的一个起点来的。
1: 嗯，
0: 一个图书馆。
1: 嗯，
2: 是啦。这个图书馆呢其实对我来讲都挺特别的。因为我刚刚都有讲我去过两次墨尔本啦。
1: 嗯。
2: 那我第一次去的时候呢就是我那时候奋斗期间读阿苏。
1: 嗯。
2: 那我那时候就要 Red 4啦。我很记得呢因为为了要 WiFi。那所以开头呢就搵极呢就说这里的 WiFi 很正很快。通过去，
0: 通常图书馆是有的，
2: 是
0: 的，是的，是的
2: 但是反而整个最 impress 是它整个很复古和很舒服的感觉，因为它是那种你当整个感觉就是白色啦，但是它的台就是很古典的木系的，但是每张台有一眼灯是很 classic 那种呢，由绿色这样一个台灯拉个掣，然后就这样开灯那种，
0: 律师那些嘛，
2: 是啊，你入到去你会觉得哇自己好像很专业咁，我 read 个科啫，但是整个 vibe 好像哇，读书人咁样咧，跟住个感觉，同埋因为佢好高啊，佢好似有成四五层系俾你去参观嘅，咁跟住成个感觉就好似入咗博物馆咁样咯，真系。
0: 佢个四五层全部都系书嚟嘅，定系？
2: 系，都真系书嚟嘅，系俾人哋去睇书嘅。咁但系你可以上去，我见到多啲游客系上去俯瞰翻落嚟咧，因为佢啲台嘅排型就好似一个太阳，你望翻落去个中心啦，然后周边就全部都系台咯，即系你个感觉唔似去咗一个图书。
0: 是他给我想沈恩凡给我想我看我感觉上似一个的博物馆多个图书馆。那我想问一下那这个地方你会坐在那里逗留几耐呢？
2: 我第一次就留耐啲嘅，因为连埋 Red 4，
0: 就是去一次定系你
2: 去咗
0: day 去好多次？
2: 咁梗冇，梗冇，因为实在太远啦。如果我真系住得近啲，我应该会嘅。
0: 咁点解你唔打唔撞？你会即系除咗搵 WiFi 啦，你会搵到去呢一个地方嘅呢一个图书馆嘅 WiFi 咧？
2: 因为我第一次去墨尔本都有搵下啲景点，呢、這个算系好多人都推介，即系都会去翻呢个景点。因为墨尔本另一个特色咧就系好多 art 啊、涂鸦同埋好多历史建筑咁样咯。呢个其中一个最古老的图书馆之一在澳洲入边。
0: 咁啊，呢个图书馆有最古老之一啦。咁头先你都讲嘅，另一样重点就系涂鸦。我网上揾咗资料有讲咧，就话周街都会见到，而且仲要周街你随时见到佢改变。佢系咪真系任你画唔嬲？即系警察经过都好啦，佢有得你画嘅咧？
2: 我之前有睇过咧，应该澳洲墨尔本呢度系合法嘅，
0: 系
2: 咁所以你会见到条街咧，成日都会转噶。我哋都试过去嗰条街，咦明明嗰日唔系呢度，跟住我以为自己荡失路，跟住原来佢系纯粹佢转咗
1: 啫。
2: 佢轉咗新款咁樣咯，
0: 係，所以真係多地方係咁嘅，唔係就咁一個 area 一區仔唔係嘅，
1: 即係隨時任何人我攞個油漆就可以去畫噶啦。
2: 我自己估計就我唔定，即係有機會係佢某啲固定嘅地方都會有咁樣咯。佢就唔係淨係可能啊呢條街嘅呢個位咁樣咯，即係去唔同嘅地方或者大街小巷入邊，你側邊就會見到好靚咁樣咯。
0: 係整體啦，墨爾本逗留咗六個月啦，半年啦。最深刻的又是什么事或者什么地方呢？
2: 我觉得整体整个最深刻的话有机会就是反而是自己那间木屋那间房。
1: 因为始终留了那么久。
2: 是留得久同埋很多想嘢的时刻。因为平时可能没有那么多时间啦，但是那里就会变成除了去玩之外就真的体验。我觉得这个都是去旅行同真的 stay 一个地方不同的地方
1: 樣。那会不会说现在我再一次去到墨尔本的话，以你现在可能大个咗啦或者出来做嘢之后啦，回到去有没有说我都要有一个地方是我必定会再去多次的呢？
2: 我想就是刚刚过海滩的沙滩。
1: Okay,
2: 因为那时特登大
0: 你为了沙滩放弃九十几个模
2: 是
1: 冲过去。还有图书馆是吧
2: 那沙滩反而是真的可以留那里啦，还有因为那时是特登去那里拍毕业照，即是我觉得是其中一个见证留下那些脚模。
0: 喂啊，打个岔，我想说去到沙滩啊海边那些，那些海鸥真的跟你抢食过，是不是真的呢？
2: 有嘅，我第一次去就多啲，因为我第一次去个沙滩咧系讲四十度啦，然后咧我哋特登仲要买埋雪糕，我想讲反而唔系海鸥啊，系极多乌蝇啊，所以我以前咧。 對嗰度嘅印象係好多烏蠅，但係因為我之後去就好凍咯，係係，即係我聽過人講
0: 乜啦，
2: 係啦，烏蠅啦，同埋可能醉酒嘅都會有都多啲咁樣咯。
0: 係好啦，咁啊呢半年裡面算 Samantha 嚟講應該係好多嘗試嘅第一次啦，亦都好改變咗你一生嘅事啦。
1: 嗯，
0: 最大你覺得喺嗰度嘅轉變係啲乜嘢咧？
2: 嗯，
0: 但係等先講最大轉變之前，你係成功畢到業嘅，
2: 成功畢到業
0: ，OK 好啦，
1: 如果唔係點解而家係註冊社工咧？
0: 咪可能佢翻嚟香港再做十多年，
2: 或者我特登唔想畢業，要出嚟做嘢嘅。我諗最大轉變係對於一個人嘅睇法啦。因為我尋日揾翻咧，先見到我寫張 postcard 俾自己，原來就係話一個人都唔係真係咁驚啫。
0: 當年寫嘅
2: 係當年寫翻，因為我有個習慣，我中意寫翻俾自己睇嘅。咁原來其中一樣就係講一個人都唔係咁驚，同埋好多嘢你未出發，好似見到好多好驚嘅嘢，你會諗好多令你好 panic 好焦慮嘅嘢，但係嗰啲嘢都冇發生咯。所以我覺得改變我最多係個習慣，即係原來發現自己都得㗎，原來係可以嘅喎，同埋發現個世界真係好大，即係有時你唔踏出嗰步，你永遠唔會知咯。同埋令到我對一個人睇法都好唔同嘅，即係唔一定一個人就係話好孤獨啊、好陰公啊，就唔係咁樣咯。我覺得
0: 係咁啊，亦都令到你改變到就係、是你而家有一個嘅 channel 啦。咁呢個 channel 入面都係講你一個人會去唔同嘅地方嘅，都係想記錄翻你自己去過唔同嘅地方，係咪？同埋即算唔算叫勇敢嘅一面咧？對我嚟講，我覺得好勇敢噶。
2: 都會噶，有時我有聽過身邊啲人要覺得我好慘嘅，即可能
0: 我當初我對 Siri 都係咁諗
1: 嘅，係因為我成日一個去 solo trip 嘅，跟住佢就話點解你唔揾個人嚟陪你咧？跟住而家佢俾我導到佢自己都係
0: 我自己都
2: 係
0: 啦。
2: 係啊，我就係曾經咁樣，有啲人就話做咩自己去啊咁慘，但我話唔慘，我覺得好舒服喎。即係你平時對咁多人咁樣，你難得去到第度咁，你可以即係自己想食咩就食咩，做咩。做咩按自己 pace， 我觉得好爽成件事。
1: 屋企人啊，即系可能你半年之后翻翻嚟之后，屋企人会话：哇，大个咗，或者好唔同咁样咧？定系唔系？我翻到屋企即刻回到解放前，即刻衫又唔洗啊，嘢又唔煮啊，
0: 阿妈煮嘢食俾我食。
2: 我谂佢哋最大应该会觉得我原来会自己周围去咯，因为我系自从咁样之后，应该近呢几年咧，我谂固定一年都飞两三转都系自己去嘅 trip 咯。咁我谂个位就系对佢哋嚟讲啦，以前我应该唔会咁样嘅，应该好少啦，或者可能真系唔开心先会咁样咯。咁但系依家先会发现，哦，原来个女突然间即系同我讲啦，我 book 咗咗酒店，听晚唔翻屋企啦。咁佢都大约会知道哦，呢个系我嘅休息嘅方式咁样。
0: 系，我觉得好型噶，我今晚 book 咗酒店，我唔翻嚟啦咁样，亦都证明 Samantha 真系无论佢 channel 啦，或者佢自己啦，都会有好多唔同人生嘅体验。嚟紧啊，我哋过多排之后，我哋如果你唔介意嘅话，上嚟讲下你唔同嘅体验啦，即系一个人喺香港唔同嘅地方啊，又或者因为佢都有分享嘅，咁或者唔同嘅其他地方嘅一啲嘅睇法啊。
2: 可以啊
0: ，thank you 晒一年四个礼拜 Samantha 上嚟同我哋讲墨尔本，下次我哋再同你倾偈，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元朗有大狗袭击两只小狗致死嘅事件，渔护署拘捕大狗嘅狗主，涉事嘅大狗目前喺政府嘅动物管理中心接受观察，佢上个月亦都涉嫌咬伤另一只狗。其中一隻被咬死的小狗主人在社交媒体发文，指当时一度尝试将大狗踢开，用零食将它引开，亦都有途人上前帮助，仍然未能将它们分隔。大狗的狗主亦都一直没有现身，一家人对事件感到伤痛。爱护动物协会提醒狗主要为狗只佩戴狗绳，亦都要留意附近环境。沙田一间美妆店近日被指不良手法推销，海关表示针对有美容公司涉嫌使用具威胁性的营商手段销售美容仪器和产品，至今接获6宗举报，涉款由1800元至到100000元不等，举报者主要是中年人和长者。海关下昼到涉事公司报称位于上环一座商厦的首要营运地址搜证，海关表示现场是一间秘书公司，没有涉事商户的员工或者相关营业行为，而该商户分别位于沙田、元朗和铜锣湾的4间分店，目前都已经暂停营业。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如果亚曼阻碍美国和伊朗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达成协议，美方将会轰炸亚曼。美国和亚曼一直分别和德克兰就重开霍尔木兹海峡谈判。美国霍士新闻一名记者表示，特朗普在电话访问中以粗俗的语言威胁亚曼，警告如果亚曼阻碍美国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就会对亚曼发动攻击。特朗普星期一在白宫被记者问到有关言论的时候表示，他认为亚曼的行为不太好，但美方会很轻松地处理。美伊两解备忘录所设定的60日谈判窗口期星期一届满，特朗普表明不会延长谅解备忘录，又指德克兰想达成的协议并非他认为必要的协议。道琼斯指数是报53338点，跌12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是报7699点，跌4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5，日元159.65，瑞士法郎0.813，加元1.389，人民币6.744，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58，澳元对美元0.7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是4357.72美元，卖出4358.23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有几阵狂风雷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

0: 音乐有快乐，
1: 有音乐有快乐。
2: 劳工处举办机遇汇聚中高龄招聘会，
3: 我知八月二十同二十一号喺旺角蜜花臣室内场馆举行啊嘛，有超过六十个机构参加，提供好多适合中高龄人士嘅职位空缺，仲会即场招聘添。
2: 你点知嘅？
3: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咪知咯。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4问下啦。
4: 漫天嘅雪景你有冇感受过呢？呢位同学就有啦，仲揀咗关于雪嘅仲裁嚟比赛添。
5: 香港肯定冇雪㗎嘛、
4: 啊、
5: 不过我嘅老家姜阴佢係有好多雪，几乎係我每一年小时候返去都会有雪，然后佢就陪伴咗我成个童年啦。
6: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羽泉会全力支持三成群说故事。
7: 今个星期五有朗诵比赛初中组嘅银奖同埋铜奖得主为我哋演出得奖作品。
8: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9: 由沈玉洁饰演嘅夏书，年轻律师，喺陈石被陷害入狱期间，实习律师方睿一边忙住为师傅陈石奔波，一边暖心安慰陪伴夏书，两人因而互生好感。
8: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三十一。
10: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1: 女团食咁多嘢得唔得噶？
12: 奇迹一般的真情可会发生？留一颗孤单心灵，却有独行，让你很感应这灵魂动真。
13: 我想同你讲好耐噶啦，

0: 面充滿住香港地道美食嘅。不過呢一首唔係單純嘅美食歌，而係 IDG 新地嘅成員藉住 share 最好味嘅嘢食，去表達甜蜜蜜嘅愛。中意食嘢嘅你，接唔接收到啊？作曲電視米亞，編曲米亞金美，監製 Bird 七四四。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 ，IDG Sunday Yes No 好唔好？话俾我知道。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就有單新聞咧，就是、泰國發生嘅。話說咧，即係你知啦，之前七八月嘅時候就一定係暑假，暑假嘅時候大家都會周圍飛嘅啦。最開心嘅就係一大班朋友、一大班同學仔一齊去旅行。通常去到呢啲位咧，有陣時會唔小心會玩得過火咗，或者有啲嘢咧就個避忌啊，又或者嗰、那個諗法上面就會再瘋狂咗啊，而去影響到當地嘅人或者一啲唔同嘅人嘅，而家即係譬如我哋平時搭車嗰啲，有陣時都可能見到啲人哇大聲播片，我哋都覺得喂唔好咁啦，細聲啲啊，我想靜靜地啊咁樣。即係每一個都市人或者每一個地方唔同嘅人都有佢哋各自自己嘅生活嘅。如果我哋去到嗰個地方嘅時候，

0: 系咪应该都要即系有礼貌地要尊重翻人哋嘅事项或者习俗或者禁忌咧？咁样咁、早排咧，头先所讲喺泰国咧，就有一班意大利啊嘅游学团嘅年青人啦。咁佢哋咧就搭个 BTS 嘅时候啊，即系佢哋嘅火车啊，就喺入面哔哩吧啦哔哩吧啦，好大声，好嘈喎。咁喺好嘈嘅时候咧，咁啊有一个嘅当地嘅女子啦，咁就好言相向就话啊，我哋呢度
1: 唔可以噶，咁样
0: 唔可以噶，你哋细声少少啦，咁样。点知呢班人咧就因为玩得太兴起，同埋因为后生仔啦，可能咁就
1: 血气方刚
0: 系啦，完全唔理之余咧，仲要咧做埋一啲挑衅嘅手势。结果咧呢一个嘅泰国女仔咧就忍唔住啦，真系就去咗报警。咁跟住结果咧就搞到好大件事，咁啊直情系意大利嘅大使馆都要道歉啊，系啦。咁跟住之后就双方和解咗啊，咁样。不过亦都衍生咗好多嘢，就系其实原来有阵时咧有一啲唔同嘅地方嘅一啲嘅禁忌，或者佢对方唔同地方嘅人好着重嘅嘢，我哋都要留意翻，因为有机会我哋系唔知道。
1: 即系例如新加坡唔可以食香口胶。嗰啲系嘛？
0: 系啦，即系例如啲咁，其实讲真一句啊，如果你唔系真系好留心嘅话，或好留意嘅话咧，你真系唔知道原来新加坡唔可以食香口胶。
1: 或者有啲地方系唔可以带肉入境噶，即系有时咧，佢会喺个关口度有提你啦，但系可能你有时碌碌下手机，你会唔记得咗。讲紧嗰个带肉入境，唔系真系话你带嚿猪肉啊，或者带鸡肉入境。有好多时你会 miss 咗一啲位置，就系、是、可能你有份三文治未食完，或者你嗰个袋咧，我睇啊系咪咩个袋可能有啲。口垃圾啊，即系嗰啲猪肉干啊，我哋咪好兴嘅，嗰啲一块块好细块嗰啲咧，都唔得噶，咩香肠啊嗰啲，
0: 我哋都唔会整污糟，唔系湿立立，但系
1: 唔得嘅，原来零食都唔得嘅，即系可能肉松肉干啊，或者你嗰个包啊，而家咪好兴嗰个咩红豆包，但系上面系有啲肉松嘅，都唔得噶。
0: 你知唔知我试过咧，好好笑噶，屋企人咧就喺飞机餐，因为我食完早餐嘅搭飞机啦，跟住之后飞机餐入边咧有一个肉嘅包，咁因为佢就冇食到咧，因为我哋食完早餐先上飞机啦。咁佢就袋咗落个背囊度，跟住之后就飞到去一个地方嘅时候啦，跟住入境啦，跟住之后掉咗佢咯，因为唔俾你过咯。
1: 或者你唔好话咩啦，可能你去完澳门，跟住你有啲手信杏仁饼，有啲杏仁饼系有肉心噶嘛，
2: 系啊，
1: 即系嗰啲肉心杏仁饼你都唔可以噶，其实
0: 系啊，同埋有啲咧就可能系生果唔俾你，即系会更加觉得喂冇杀伤力啦，但系唔系噶，生果唔得，因为生果入面可能会有嗰啲虫啊，系有啲果虫啊，或者有唔同嘅嘢，咁对佢哋嚟讲，可能就会危害到佢哋当地嘅自然环境，所以佢哋即系有阵时会禁咁样，所以就每个地方唔同嘅。咁我哋不如就首先就讲泰国先啦，因为泰国方面我哋都多香港人成日都会去旅行噶嘛。泰国头先都讲咗啦，即系除咗喺车上面咧，唔好即系咁大声，唔好制造噪音，唔好骚扰到人，或者唔好搞乱秩序之外咧，其实原来啊，我哋搭嗰架BTS 嘅时候啦。我哋系除咗要让座俾老人家，有需要嘅妇孺之外咧，僧侣我哋都要留意，都要让俾佢哋坐噶。
1: 明白，
0: 系呢个，所以真系要留意。如果唔系，大家可能就会觉得，佢咁后生，又或者可能佢仲力壮咁样，
1: 年轻力壮
0: 系啊。但系原来僧侣我哋都要让座俾佢，
1: 表示尊重
0: 系啦。咁因为佢哋好着重僧侣呢样嘢嘅。咁另外啦，就系要留意翻啦，其中咧就系去参观寺庙。嘅时候，因为大家都知道泰国真系极热嘅，你闲闲地可能成廿几卅度，
1: 着衫方面要小心啦，
0: 着衫真系要小心啲啦，即系譬如去个庙入面嘅时候，即系尽量拣啲有袖嘅衫，有裤。或者长裙，就算唔系长裙都一定要过膝头哥，好似我哋翻学咁。系啦，同埋咧就记得咧，即系入庙之前要除鞋。咁好啦，咁另外啦就系影相嘅时候，如果你寺庙入边啊，影相嘅时候咧绝对唔可以擒上人哋嘅佛像上面嘅。
1: 哦，呢样嘢。有人会咁做嘅咩？
0: 有机会会噶，有啲可能你只会觉得就系、可能有少少畏难，又或者可能你会觉得就系有啲爬咗上去坐去侧边，即系可能有啲劲巨大嘅佛像，可能我就擒上去坐喺只脚度啦，咁唔定噶嘛，系咪？
1: Okay,
0: 所以大家要留意啦。
1: 系，
0: 同埋啦，如果喺泰国嘅话咧，女性咧系严禁同僧侣有任何嘅接触嘅。咁所以如果我哋真系要有布施俾佢嘅话咧，就可能系摆喺佢隔篱啊，又或者可能揾男性嘅朋友去帮忙啊咁嗰啲啦。好啦，另外啦就系、是。在泰国咧，唔好伸手去摸人哋个头啊！
1: 摸人哋个头，
0: 系啊，
1: 系任何人。
0: 任何人啦、
1: 啊，
0: 系啊，同埋咧坐低嘅时候或者买嘢嘅时候咧，绝对唔好用啲脚趾指人哋啲嘢啊！咁呢个我觉得系度度都唔应该嘅，呢、這个好冇礼貌嘅，系即系就嗰件啦、啊，跟住我

0: 只脚脚去撩人哋啊，或者指俾人哋睇啊嘛，我觉得呢个又真系
1: 唔系个问题，呢个系高难度动作嚟嘅，你点解可以做得到嘅？
0: 唔系即系指啫嘛，
1: 唔系攞只脚嗱，首先你只脚系有对鞋噶嘛，
0: 系
1: 咁你点样攞啲脚趾去指嗰样嘢咧？即系你首先要除鞋，跟住再除袜，跟住之后再攞啲脚趾去指嗰样嘢，
0: 系
1: 有啲困难嘅。
0: 佢意思系直情着埋鞋都好啦，你都唔好咁样指住人哋咯。
1: OK，
0: 系啊，咁同埋你知好多人可能踢拖，
1: 哦明，
0: 但鞋都唔应该咧，着住鞋都
1: 系
0: 好啦。咁啊，泰国方面咧，另外咧就系。

0: 鞋都好啦，你都冇咁样指住人哋咯。
1: OK，
0: 系啊，咁同埋你知好多人可能踢拖。
1: 哦，明。
0: 但鞋都唔应该咧，着住鞋都。
1: 系。
0: 好啦，咁啊，泰国方面咧，另外咧就系喺超级市场或者便利店都好啦。
1: 嗯。
0: 原来啊，系呢个11点至到2点钟，5点至到凌晨12点啊，系可以买酒嘅。
1: 嗯哼。
0: 系啦，沙滩。即是海滩啦、公园一律都是禁止的。
1: 卖酒哦，唔俾卖酒。
0: 系啦，呢、這个系大家都要留意翻啦。咁、可能有啲位置有唔同嘅例，我哋都唔知啦。咁、总之就网上面就有咁写、另外一个啦，最基本嘅啦，亦都最多人犯错嘅、酒店入面。好多人帶榴蓮入去，
1: 唔可以嘅，
0: 絕對唔得嘅。
1: 係佢寫住嘅，佢有個牌嘅，會罰錢嘅。
0: 係啦，
1: 呢、這個大家應該知嘅，因為會罰錢嘅。
0: 未必啊，我想講
1: 未必咩？
0: 未必啊，有啲
1: OK
0: 係啊，同埋有好大味啊，就會俾人發現嘅。喺酒店門口食就算啦。

0: 啊掌心，
1: 即系唔好摊大手板。
0: 系啦，佢话因为日常习惯面咧会同人挥手噶嘛，我哋，跟住或者讲诶、喂慢啲停啲就会做一个手势噶嘛。但系原来喺希腊嘅话，佢话咧原来我哋伸出咗五只手指啦，个掌心向住人哋嘅话咧系有一啲有少少侮辱嘅成分嘅，系、
1: 哦 okay、
0: 意思咧就系、是、大约咧就系话我将啲泥咧抹去你个面咁样嘅意思咯，即系对人哋嚟讲系唔舒服
1: 啦，不敬啦。
0: 系啦，咁、所以佢话如果你正确嘅做法系点样咧？就系、是、挥手嘅时候，一个掌心向翻自己，
1: 或有啲难挥，
0: 或者唔好正面去望住人哋，
1: 或者唔好挥手啦，直接
0: 或者拳头系咯，或者讲 hello 咁样就得咯。系啊，我觉得呢个都 OK 嘅。好啦，跟住之后另外啦，喺冰岛或者芬兰入面，如果你去啲公众嘅泳池或者温泉入面，你觉得可以着衫定唔着衫啊？
1: 你咁样讲一定系唔着衫啦，
0: 即系喺公众嘅呢个泳池或者温泉入面，喺冰岛同芬兰啦，系啦，着唔着衫？
1: 唔着衫。
0: 其实咧，北欧嘅国家咧，入去呢个池啊，即系无论温泉啊或者泳池之前咧，都必须要淋浴，但系嗰个淋浴入面咧系要除晒衫裤去冲个凉，用翻眼彻底地去洗干净咗自己个身，包括啊你个头啦、格拉底啦、只脚啦，先至可以着翻泳衣，再落去游水或者再落去浸温泉噶，因为呢一个系一个好冇礼貌或者唔卫生嘅事嚟噶。
1: OK， 即系要着衫，不过要洗冲干净凉着泳衣，
0: 系啦，
1: 系
0: 好之后落嚟关意大利事嘅呢、个，我觉得你知道，因为我记得你有提过，十一点后，唔好嗌一种咖啡，
1: 唔好嗌一种咖啡，
0: 系咩咖啡？
1: 系咩咖啡？
0: 你有饮嘅，
1: 我有饮嘅 cappuccino，
0: yes，
1: 系
0: 佢又讲佢话原来咧意大利咧认为鲜奶咧系一个非常之重负担嘅食物嚟嘅，如果呢个 cappuccino 啊、latte 呢啲咧专属咧都系早餐上面先饮嘅，
1: 系嗌唔到，即系唔系唔好嗌，应该系嘛？
0: 佢叫你尽量唔好点咯，
1: 系
0: 啦，即系如果你 lunch 或者晚餐之后咧，如果你再饮呢啲嘅有奶嘅咖啡嘅话咧，当地人会觉得咧你系消化不良，甚至乎个咖啡师咧就会用好奇怪嘅眼神会望住你，你点解会咁样噶？点会饮噶？咁样咯，所以如果咧你 lunch 之后如果真系想点嘅话咧，就点 espresso。是浓缩的咖啡，
1: 好，
0: 跟住之后落嚟啦，到瑞士啊，
1: 系，
0: 我俾你估瑞士，
1: 朱古力，
0: 晚唔系，夜晚十点之后尽量唔好做啲乜嘢，
1: 食朱古力，
0: 唔系，
1: 饮酒，
0: 唔系，呢样嘢其实好难去制止嘅，
1: 好难去制止，
0: 十点后系啦，
1: 十点后唔好唱歌，
0: 唔系，你生活上面一定会做嘅，
1: 唔好睇电话，
0: 唔系，
1: 生活上面唔好去厕所，
0: 系啊。
1: 真噶，
0: 其实佢唔系唔好去厕所，
1: 系
0: 系尽量唔好拉个厕所冲厕
1: 吓，咁咪好臭咯。
0: 我觉得佢可以嘅，即系譬如我哋住嗰啲酒店 又或者我哋平时即系民宿啊嗰啲，即系其实佢都知道有游客嘅时候，或者可能佢只系意思系旧楼先至系咁啫。
1: 点解咧？就系
0: 佢瑞士人因为极度重视夜晚嗰种嘅宁静啊，
1: 哦，
0: 佢所以有好多嘅住宅啊、大厦或者民宿呢啲咧，佢哋会写明晚上十点钟到第二朝七点钟嘅时候咧，都希望系一个休息时间嚟嘅，尽量啦。如果你要冲厕啊、冲凉啊、开洗衣机等等啦，一啲会发出噪音嘅事件咧，大家尽量就避下，
1: 即系唔好喺嗰个
0: 咁多，系啦，或者你有都好，咁你知学你话斋，我冲厕我突然间要便便大，咁我你又唔冲噶，即系譬如可能厕纸啊嗰啲啦，有阵时可能贪方便就抌落厕所，
1: 唔会噶，我一定抌落垃圾桶噶。
0: 咁好嘅你
1: 系啊，
0: 死咗突然间觉得我自己好衰添。
1: 唔系因为你有机会塞住嘅厕所，你知唔知？因为其实系香港嗰个冲厕嗰个点讲啊？嗰个马力好强悍啊！因为好多其实其他地方佢嗰个水喉系做得冇咁好，你会见到咧出面嗰啲纸巾咧，佢零舍薄噶，系因为佢嗰、那个冲厕个系统冇咁好，或者嗰个水力冇咁强嘅时候，你真系好容易塞住个厕所噶。
0: 系，
1: 所以我好少会抌纸巾落厕所嘅。其实
0: 系，咁我都认同，其实香港系真系特别处理得好好嘅渠务呢一方面，系其他嗰啲亦都成日都话易塞噶嘛，
1: 系啊，
0: 系所以咁都啱嘅，对唔住我错啦，我以后唔冲咁多次啦。好啦，跟住之后啦，喺夏威夷啊，夏威夷尽量唔好做一样嘢， 你覺得係啲咩？喺呢個嘅海灘或者火山公園入面嘅
1: 火山公園海灘，唔好著，唔係唔好著泳衣啊，唔好跳舞，
0: 唔係
1: 唔好唱歌，
0: 唔係
1: 唔好咩嚟㗎？俾啲 hint 啊！
0: 嗱，喺沙灘上面或者火山公園入面，盡量唔好做一樣嘢。
1: 係，咁你頭先我嗰個 hint 喺邊咧？
0: 你叫我俾個 hint 你咪而家。

0: 好啦，头先咧，我哋讲完泰国啦，一啲禁忌啦，其实唔同地方咧都会有唔同嘅当地一啲嘅禁忌嘅，为免大家都会中呢个地雷咧，大家要小心啲啦。其中喺希腊，唔好向人伸出掌心喎，原来
1: 掌心
0: 系啊。

0: 系咯，
1: 诶，嗰样嘢就系喺火山或者沙滩入面，你最容易会见到啲乜嘢？
0: 最容易会见到人，
1: 除咗人之外咧，
0: 吓、啊、会见到咩啊？
1: 你地下会见到啲乜嘢？
0: 诶、哦，我唔好执嗰啲石头。
1: 系啊，因为佢哋有讲咧，就话因为啊喺呢个夏威夷入面咧，佢、哋当地传统会相信咧夏威夷嘅火山女神啊，会诅咒任何拎走喺我呢个火山岛入面嘅泥土、哦、或者石头嘅人啊，所以咧喺夏威夷国家公园里面每年咧都会收到咧几百公斤，由世界各地嘅游客寄翻过去嘅火山石，
0: 好有心啊！
1: 唔系，我谂佢哋系应该真系有客仔到。
0: 系啊，
1: 佢话咧，原来咧，佢哋真系喺个网站度有留言啊。佢话我带走咗之后，真系有客仔，
0: 跟住就寄翻翻去啦。
1: 寄翻翻去啊！
0: 咁系咪有解决咗呢个问题啊？
1: 佢每年收到几百公斤噶。
0: O K，
1: 系啊，咁唔知道佢系咪真系即系寄翻过去就冇事啦、不过国家公园入面都有讲过，就系话其实你带走啲自然嘅物品咧，都系违法嘅，即系唔理你黑唔黑仔都好，
0: 起码你犯咗法先系。

午夜十二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沙田一间美妆店近日被指以不良手法推销，海关表示针对有美容公司涉嫌使用具威吓性的营商手法销售美容仪器和产品，至今接获六宗举报，涉款由1800元至到100000元不等，举报者主要是中年人和长者。海关昨日下午到涉事公司报称位于上环一座商厦的首要营运地址搜证。海关说现场是一间秘书公司，没有涉事商户的员工或者相关营业行为，而该商户分别位于沙田、元朗和铜锣湾四间分店，目前都已经暂停营业。香港邮政宣布向九月完成试用期的员工以公务员合约条款续聘两年，不会发出长期聘用条款，大约有30人受影响。至于九月之后完成试用期的邮务员和邮差，亦都会按实际服务和运作考虑，亦都是以公务员合约条款续聘他们。新安排之下，受影响的试用人员共約200多人。郵政署署長戴淑瑤解釋，香港郵政一直積極開源節流，但面對營運環境挑戰，收入仍然不足以覆蓋支出，實在冇辦法向剛完成試用期的郵務員和郵差發出長期聘用條款，但考慮到試用期完成之後立即終止聘用，衝擊非常大，在平衡各項限制之下，決定以公務員合約條款續聘完成試用期員工兩年。香港人口數目增加近20000人，按年上升0.3%。政府統計署公布，本港今年年中人口臨時數字為751800人，與去年同期的749800人比較是增加19400人。在香港總人口當中，常住居民佔752800人，流動居民佔265500人。政府發言人表示，各項吸引人才和輸入勞工措施持續吸引世界各地人士移入香港，抵消人口自然減少的影響，令到人口增加。道瓊斯指數係報53374點，跌85點；標準普爾500指數係報7705點，跌39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7.844，日元159.6，瑞士法郎0.812，加元1.39，人民幣6.744，英鎊對美元1.354，歐元對美元1.158，澳元對美元0.71，新西蘭元對美元0.588。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368.65美元，賣出4369.51美元。本港地區天氣預報，一道廣闊的低壓槽昨日為廣東沿岸和南海北部帶來驟雨和雷暴，而在南海北部的低壓區與中國東南部的高壓脊共同影響之下，廣東沿岸風勢較大，本港昨日短暫時間有陽光，有幾陣驟雨，預料該廣闊低壓槽會在未來幾日影響南海北部至到呂宋以東海域，而低壓槽上有兩個低壓區，但隨後發展和動向存在變數，位於南海北部的低壓區會稍為發展，並在今明兩日有較大機會移向海南島一帶。預測是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初時有幾陣狂風雷暴，早上最低氣温大約是28度，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市區最高氣温大約是32度，新界再高一兩度，吹清勁東風，離岸同高地吹強風。展望星期四風勢較大，有幾陣驟雨，接近週末天氣漸轉不穩定。現時室外氣温29度，相對濕度是77%，強烈季候風信號生效。

0: 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和低压区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和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同时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5至6级，间中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间中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东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5至6级，间中7级；西部吹西至西南风达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6级，能见度21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风8级；澳门吹东风3级，能见度40公里；细沙吹东北偏北风1级，能见度3600米，有雨。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财经、天气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Yo, yo, check it out! 喂，揸车最紧。

0: 程就喺左緊，見到工程指示牌，喂，小心唔好揸咁快，揸咁快。道路安全議會提提你，道路工程要注意，時刻警覺莫遲疑。
1: 位于将军澳的香港中医医院已经投入服务，是中医药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医院提供纯中医和中西医协作的全面医疗服务，涵盖中医内、外、妇、儿、骨、针六大分科，以及多项中医专病项目。门诊服务现已接受预约，欢迎下载及登录医院流动应用程式，或者经网上系统或热线电话3121-3121预约服务。
2: 好多印尼姐姐一到放假呢，就鍾意约埋其他嘅同乡去行街呀、食嘢。咁但係 Honey 就唔同啦，佢选择做一件好有意义嘅事，就係、是、教印尼朋友学好广东话。想知 Honey 教广东话嘅时候遇过啲乜嘢嘅趣事，就要去到香港电台第二台嘅 Facebook 专页啦。香港电台第二台风 show 快活人，与你关爱共融。
3: 香港电台全新随身版 RTHA on the go app，
4: 你不是还未下载啊？
3: 想要最贴心的个人化体验，免费登记做会员啦、
4: 啊！入到 app 即刻按右上角我的账户，用电邮或者手机号码注册，
3: 就可以随时重温节目，自订专属播放清单，同埋订阅最爱节目。
5: 即刻加入港台之友，解锁精彩音乐会、优先放映会同精美纪念品等等，仲谂？即刻下载啦！
6: 拖地抹窗省煲，
7: 肥强，酷热天气警告同埋工作鼠疫警告生效，你唔好咁搏命啦，休息下先啦。
6: Sarah 姑妈，我要努力向上。
7: 哎呀，肥强啊，你咁搞法好易中暑噶。大家想知多啲有关于酷热天气下嘅工作安全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即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8: 散热、遮阴、饮水、休息，对付热鼠怪几招搞掂晒。我系梁伟谦 Vince。
9: 当我哋高呼支持香港运动员嘅时候，都包括同样努力不懈嘅香港少数族裔运动员噶。
10: 少数族裔健儿群英。
11: We come from different corners of the world, but Hong Kong is where we made our name. We're culturally diverse athletes who fought for every step, every chance, every win.
12: I'm Farabi, a pool player.
13: I'm Nikki, a swimmer.
14: This is the empowered athlete. Let's go!
10: 香港少数族裔运动员嘅故事尽在 CIBS 节目《少数族裔健儿群英》，
9: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

0: TBS 人人广播。
1: Hello， 我哋系 IDG Sunday。今期嘅 Gen Z 去跟风有我哋精彩嘅访问，大家记得去听啦。
2: Helen 咧，佢成日都为我哋着想咁去讲，就话啊，其实你哋会唔会担心啲言论令你哋唔开心啊？但系我就成日都觉得，始终都系一个团体嚟噶嘛，咁我就唔觉得佢应该自己独自去承受晒所有嘢。咁佢成日都做一个角色，就系话冇事嘅，唔好唔开心或者性就 OK 啦。
3: 逢星期六下昼3点到5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4: Gen Z 去跟风。
5: 唔该，我想点首歌俾今日嘅天气啊！
6: 晴天阴天雨天，你在何地？代表我天气。
7: 我想点首歌俾我自己嘅。
8: 软弱吗？你成熟了，不会失去格调吧？
9: 我想点一首歌俾呢一个我好中意嘅城市。
10: Good night， 谢你安稳间。
0: 香港电台第二台每逢星期一至五晚深夜12至2，音乐说有我艾力同你用音乐说生活，说感情，说一句晚安。

但愿能够同我哋嘅所爱，无论相隔多远都可以再见。先带你有 IDG Bubbles， 一生会讲几多次再见，以及 J 风会再见的。

或者每次说再见，就是教识我们要好好珍惜能够共处的时刻。先有古巨基，下次再见，以及李克勤，爱不释手。

系爱嘅，心底里面有对方嘅，哪管距离有几远都好啊，你喺我心里面啊。先有梁咏琪嘅新作《远距离》，以及邓紫棋《多远都要在一起》。

一连带嚟三首都系同距离有关嘅旧作，先有陈慧娴嘅《距离》，陈晓东《最近的距离》，以及罗力威《看不见的距离》。

或者啲距离就系你再想揾翻佢，已经再联络不上。曾比特 Mike 全新歌曲《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紧接带埋俾你 Winka 陈咏嘉，好好照顾自己。

凌晨一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就大埔宏福苑火灾成立嘅独立委员会表示，获行政长官同意推迟提交报告嘅期限，预计10月底前完成工作并提交报告。委员。

会共举行30场听证会，并透过不同人士和团体提交的书面陈述和以其他方式提交的证据厘清相关事实。委员会正继续处理书面证供和资料，包括超过100万的档案，并开始草拟报告。委员会说，职权范围涵盖的事项繁多，而且性质复杂，涉及方众多，必须以事实基础作为研判和结论提出建议，需要较多时间分析和研究，因此向行政长官提出请求，准予延迟提交报告的期限。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政府的目标是争取在本月底前完成优化工作暑结警告的运作安排，尽快启动应用。孙玉涵说，劳工处正同天文台的专家密锣紧鼓商讨，包括了解各项参数、触发启动门槛等，强调任何改变最重要是适合香港气候的转变。又说，除了户外工作，室内工作的工友同样要照顾到暑热警告有任何变化，都会做足准备。伊朗在星期二在首都德克兰伊马木霍梅尼清真寺建筑外广场举行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下葬40日纪念仪式。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报道，很多民众前来参加纪念仪式。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伊朗第一任最高领袖霍梅尼的孙哈桑霍梅尼和哈梅内伊的子女等出席纪念仪式。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较早时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将会在德克兰主持哈梅内伊下葬40日纪念仪式。新华社报道，暂时未在纪念仪式直播画面中见到穆杰塔巴现身。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扎波罗热核电站一个公共交通站在当地星期四发生无人机爆炸的事件，涉及由乌克兰发动的袭击，目的是阻挠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原定将于星期四和五对该核电站的视察。扎哈罗娃表示，乌方持续向扎波罗热核电站和工作人员施袭，今次更加对用于搭载国际原子能机构秘书处代表的交通工具发动袭击，证明乌方的罪行没有尽头。他又说，西方国家持续向乌克兰提供政治支持，令这类事件接连上演，并且怂恿乌方采取更加鲁莽的新行动，制造核灾难威胁，可能会为全世界造成灾难性后果。国际原子能机构社交账户星期四发文说，无人机爆炸共造成16人伤亡，又指这个是该核电站有史以来遭遇的最严重事件。乌克兰方面未回应事件。道琼斯指数是报53,371点，跌8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07点，跌3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4，日元159.6，瑞士法郎0.812，加元1.39，人民币6.744，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58，澳元对美元0.709，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63.76美元，卖出4,364.4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道广阔低压槽寻日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而在南海北部的低压区与中国东南部的高压脊共同影响之下，广东沿岸风势较大。本港寻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预料该广阔低压槽会在未来几日影响南海北部至到吕宋以东海域，而低压槽上有两个低压区，但随后发展和动向存在变数，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会稍为发展，并在今明两日有较大机会移向海南岛一带。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有几阵狂风雷暴，
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

0: 约系32度，新界再高一2度，吹正劲东风，离岸同高地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唔稳定。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7%，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财经同埋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呢度塞，嗰度又塞，讲紧嘅系水浸，而唔系塞车。水浸问题严重嘅话，后果不堪设想。喺任何情况下，都唔应该放置杂物阻塞排水道，或随意改动水道，甚至胡乱填土。大家要定期检查同清理私人嘅排水设施，携手减低水浸风险。生命财产唔系讲玩，发现排水设施有问题，即打渠务热线2300-1110。
4: 安仔，而家一间外墙止水渠。记得扣安全带啊！
5: 梗系记得啦。早排有个行家响棚架做嘢跌咗落嚟，就咁去咗。老婆仔女都唔知点算。
4: 我哋做工程，成日要擒高擒低，真系好危险噶。所以开工要打醒12分精神啊！
5: 我梗系会注意安全，唔会揾命搏嘅。
4: 高空工作，时刻注意安全。
6: 食完呢粒感冒药，你就会陷入沉睡。
7: 食完呢只药好眼瞓噶，但我仲要揸车去城堡参加舞会啊！
6: 食咗有睡意嘅药仲揸车，跟住去城堡变咗去医院啊！
8: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Didi 提提大家，唔少药物容易引起睡意，记得食咗药就千祈唔好揸车，安全至上啊！
6: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9: 一星期七日，
10: 早晚都陪住你。
11: 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12: 今年30岁嘅 Jenny 原来系屋企嘅独生女嚟嘅，佢嘅英语能力真系非常之强横，喺好多嘅电视节目啊或者访谈当中咧都见到啊，唱歌更加考唔到佢啦。有佢嘅个人作品《Less Than a Lover》。

0: 一首新歌咧好受欢迎之余咧，播放率都非常之高，由上星期嘅第四位轻轻跳升到今日到季军宝座。Jenny Less Than a Lover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2: 喂，我哋 Cola
3: 一个人就梗系听慢歌啦，
4: 一班人就梗系听快歌啦。
5: 音乐说
6: 艾力。

用呢首歌嚟将佢哋嘅成长路上嘅感悟演绎出嚟俾你去听。Kola 全新作品《雷光》。

带一股嘅怒气，带一股嘅力量喺当中。先有 DJ 全新作品《肺活量》以及何雁诗《汗马》。

我相信呢首歌嚟紧将会喺 Yanting 嘅红馆演唱会上面有佢哋五位一齐嘅演绎 ，JFYT Syndicate。

两首全新嘅天后舞曲作品啊，先有容祖儿嘅《等等等等》，以及陈慧琳《三秒一生》。

非常有型嘅呢两对 band 啊，先有 FYP、天下也一样以及晚安妮妮，唯独不可败给名为我的你。

女团嘅力量系咪听得出嚟嘅呢？一连两首旧作，先有 Twins 嘅《女人味》以及 Super Girls《美光灯下》而结束我哋今晚两小时音乐说。最后带嚟嘅有 S G Superstar， 我哋听晚再见 ，Good night。

0: 凌晨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韩国与美国军方据报决定大幅压缩正在进行名为月之自由护盾的联合军演日程，由原本计划持续至27号的演习提前至本星期结束，第二阶段的反击演练取消。联合军演在过去的星期一启动，两军寻日举行紧急会晤。報道引述韓國軍方消息人士，兩國軍方協商之後決定演習只是進行第一階段的防禦作戰部分，結束之後美軍人員將會撤離，原本計劃中未能實施的訓練項目將會另行尋找替代方案。這項調整意味演習的整體訓練時間比原先計劃縮短大約一半。報道引述韓方分析，在聯合軍演已開始之後，臨時大幅縮減日程並取消第二階段的反擊演練，在韓美聯合軍演歷史上極為罕見。另外，韓國總統李在明表示，應該按照政府原有計劃，切實推進在本屆政府任期內從美方收回戰時作戰指揮權。在韓美例行聯合軍演於前日啟動的背景之下，李在明昨日在總統府青瓦台主持召開有關會議的時候表示，韓國已經具備實現自主國防的充分條件，武器體系和戰力規模都位居全球上游。他強調為進一步強國是為進一步加強國防實力，全面升級作戰執行能力是勢在必行，為此要按照政府原有計劃，在任期內毫無差池地推進收回戰時作戰指揮權。他又說，牢固的韓美同盟與加強自主國防實力互為重要的條件，並且指示有關部門加速推進象徵韓美同盟未來的核潛艇建造項目。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副總司令伊扎迪日前表示，美國曾經考慮將委內瑞拉模式用於伊朗，但最終未能得逞。革命衛隊旗下新聞網站星期二報導，伊扎迪說美國曾經制定推翻伊朗政權，以及他形容為肢解伊朗的方案，甚至考慮將委內瑞拉模式用於伊朗，但最終未能夠實現目標，並且在多個領域失敗。伊扎迪說美方空中力量遭受重大損失，包括無人機和載人飛機在內200多架美軍飛行器墜毀。又說根據公佈的資料，大多數美國年輕人不贊成對伊朗發動戰爭。哥倫比亞國家災害風險管理局公佈，截至當地星期二早上6:30，上星期一在西部發生的強烈地震增加至最少304人死亡，超過4500人受傷，420多人失蹤。另外，哥倫比亞全國有15個省的470多個市鎮受今次地震影響，受災人數達292000人。目前已經有300多間醫療機構、超過3400所教育機構，同埋大約3900個社區喺地震中受損。410多條道路、80多處供水設施同埋5座機場受影響。道瓊斯指數報53342點，跌115點。標準普爾500指數係報7690，係啱啱調咗啦，係7696點，跌48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7.844，日元159.62，瑞士法郎0.813，加元1.391，人民幣6.744，英鎊對美元1.353，歐元對美元1.158，澳元對美元0.709，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52.7美元，卖出4353.21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度广阔低压区系为 南海北部带嚟唔稳定嘅天气，唔同时受该低压区与中国东南部高压脊共同影响，广东沿岸风势较大同埋有骤雨。预测咧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系有几阵狂风雷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系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清劲东风，离岸同高地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唔稳定。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FM91.4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0: 诊所牌照及小型执业诊所豁免书现已开始接受申请，医生及牙医诊所营办人应尽快提交申请。持牌诊所必须遵守卫生署署长发出的诊所实务守则。市民可以使用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扫描诊所展示的二维码，就可以核实诊所是否持有有效牌照或豁免书。
1: 报读补习班，商科、语文和电脑等由私立学校开办的非正规课程前，应该先考虑是否有实际需要，查下学校有没有在教育局注册，看清楚课程和收费，学费要逐个月交，不要一次过以任何方式包括用信用卡交晒，还要保留学费收据，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2: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欢迎嚟到8月19日啊，星期三凌晨2:09嘅轻谈浅唱不夜天，我系小姜 Benji 姜文杰啊。室外嘅气温而家29度，相对湿度82%啊，强烈季候风警告现正生效。

0: 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晚嘅主持小姜姜文杰，
1: 欢迎翻到嚟轻谈浅唱不夜天啊！今日我哋嘅主题系1986年嘅香港啊，当时嘅香港娱乐圈正处于黄金岁月嘅巅峰期，电影、流行乐坛同埋电视行业百花齐放啊，巨星光芒璀璨，诞生咗无数经典嘅作品同埋新人添嘅。当时当然最犀利嘅就系谭咏麟同张国荣啊，两大天王啊，白热化嘅时代啊！今日大家都推出咗好多嘅白金唱片啊，演唱会咧都直头系爆满嘅。咁啊，女仔方面当然就系有阿妹姐梅艳芳啦，咁啊红透半边天嘅百变天后啊，佢嘅专辑喺1986年嘅《坏女孩》创下咗惊人嘅销量啊，肯定咗佢喺乐坛嘅一姐嘅地位啊。之后咧，当然嗰阵时候亦都成日有新秀歌唱大赛啦，当年系第五届啊，1986年嘅第五届都有好多新人啊。当时 Beyond 乐队咧，亦都喺呢一年啊，自知推出咗呢一个 cassette 带啊，《再见理想》啊。咁啊，电影同电视方面咧，都系好多英雄片嘅出现啦。咁啊，当然大家知道有《英雄本色》啊，冇错，吴宇森同周润发嘅《英雄本色》都系1986年上演嘅，亦都票房打破咗香港嘅纪录啦。咁啊，全部啲人咧都系中意江湖片噶嗰阵时候。电视剧方面咧，咁啊大台咧就有好多金融嘅武侠剧啦，咁啊亦都系好受欢迎嘅。咁亦都透过咗咧香港小姐嘅选美咧，咁啊当时咧就有捧红咗好多嘅花旦啊、小生啊等等嘅。咁所以嗰阵时1986年嘅香港娱乐圈啊，真系华丽嘅盛世啊！喺电影同音乐同埋电视选美三大领域底下，创下咗好多好多辉煌嘅纪录。但系所有嘅 detail 一阵先慢慢同大家讲。至于今日点解都系用咗 Carpenters 咧，其实86年就冇 Carpenters 嘅歌曲嘅，但系大家都知道我所主持嘅节目第一首一定系 Carpenters， 但系点解拣 Top of the World 咧？大家记唔记得有其中一日喺我人生最紧要嗰日，我都系拣咗呢首歌，系同小姜蓉有关嘅。点解拣呢首歌播？留言版度话俾大家听啊！冇错，喺1986年巅峰嘅乐坛啊，陈百强嘅《艳望》啊，仲有《当我想起你》同埋《偶像》啊，都系收录喺1986年嘅专辑《当我想起你》同埋《艳望》里边嘅。Danny， 准备好啦。
2: 不断默默地沉火。

讲起1986年嘅香港，相信我哋好多嘅听众都有好多珍贵嘅回忆啊！冇错，1986年嘅香港嗰阵时候，衣食住行同而家都好大分别啊！之前嘅轻谈浅唱不夜天，我小姜曾经同大家度过1985年嗰阵时都讲过啦。最大嘅分别就系大家所有嘢都系中意见面，嗰阵时唔好话手提电话好少啊，都系揸住嗰啲大哥大水壶电话之余 ，call 机都少啲人用啊吓。今日但系最紧要嘅就系冇 smartphone 嘅世界咧，其实大家都系用紧固网电话，有咩事就打电话去你铺头，打电话去你屋企，你唔听嘅话，我一路打去你屋企，一路响啊响啊响啊响到你听为止啊！大家一定记得呢啲珍贵回忆啦。煲电话粥嘅年代，同大家揸住个电话，真系可以讲几个钟头。但系最紧要嘅系有咩倾唔掂嘅，咪出嚟见面咯。反而人与人之间嘅关系非常之咁近啊，无论系同学定朋友定上司啊，大家有啲咩事就出嚟见面。唉，呢个年代

真系想见一见都难啊！你唔好话就咁见啦，而家我啲朋友，我唔系用嗰个 WhatsApp 啊嗰啲嘢去 message 佢，而系打个电话俾佢，佢分分钟都唔听添啊！1986年对小姜嚟讲，我1980年出世，即系六岁，应该就系喺九龙塘嘅圣 Catherine 英文国际学校啊嗰度咧就读紧幼稚园。但系当年啊，好紧要啊，对我嚟讲，因为我嘅妹妹姜丽文 Leslie 就系1986年出世嘅咧。讲起 Leslie， 当然有张国荣嘅歌啦。

既然而家出边咁黑又咁夜，揾俾大家1986年 Stand Up 同埋爱火专辑里边除咗当年情有谁共鸣 Stand Up 之外，仲有黑色午夜。

1986年嘅香港啊，我哋轻谈唔止唱不夜天嘅听众朋友们咧，平均嘅年纪咧都唔细嘅，应该同小姜嘅年纪差唔多啦。大家都经历过1986年嘅年代，系唔系啊？快啲上到去香港电台第二台官方嘅社交平台个留言板嗰度，见到一张嘅8bit画作啊！今日我带住我嘅女女小姜蓉坐住一个饭

全嘅嗰张图下面就係互动留言区啦。喺嗰度同大家分享下1986年啊，唉，唔好问你哋几多岁啦。当年你哋喺度做緊啲乜嘢，最鍾意去边度玩，最鍾意食啲乜嘢，同大家一起回顾下当时嘅美好回忆啦。啱啱讲紧人际关系，好中意约出嚟啊！而地点方面，我记得大家都系去尖沙咀，仲要系尖东嘅喷泉嗰头啊！哇，嗰阵时啲灯饰靓到啊，尤其是系新年啊、圣诞啊嗰阵，哇，啲灯饰真系非常之咁靓，而家就啊都靓靓地啦。嗰陣時嘅香港真係非常之咁正啊！其實而家成日話出街人多擠迫，其實嗰陣時都好人多擠迫噶，大概氣氛有少少唔同咁咯。因為嗰陣大家開心與唔開心都好識得去娛樂自己嘅，雖然冇而家啲智能手機咁樣隨時可以打開部電話就可以睇到呢樣啊嗰樣啊，但係嗰陣時大家好專注噶。因为嗰阵时，如果你唔系中意陈百强同张国荣嘅话，你一定系中意佢啊！冇错，1986年系佢嘅天下。收录喺1986年嘅第一滴泪嘅专辑里边，除咗有无言感激、朋友、刺客之外，当然亦都有第一滴泪谭校长啦，谭咏麟，第一滴泪。

睇到好多朋友仔喺留言板度讲话，1986年佢哋仲系读紧书啊。冇错，嗰阵时我系读紧幼稚园，所以相信好多朋友唔系读紧小学，就有机会分分钟系读紧中学添嘅。哇，谂起都开心啊！嗰个年代，系啊，嗰阵时候香港嘅电影界啊，英雄片崛起，票房大突破啊！1986年，香港电影百花齐放啊，周润发、洪金宝成为当年嘅票房灵魂人物啊，全部票房纪录全部刷新啊！最犀利几套嘅电影，啱啱已经介绍过啦，就系《英雄本色》，吴宇森导演，周润发、狄龙、张国荣，3465万嘅票房啊，打破咗香港影视嘅纪录，亦都掀起咗英雄枪战片嘅狂潮啊！可以话系周润发嘅奇迹之年嚟嘅1986年啊，因为除咗《英雄本色》之外，佢同年仲有《梦中人》啊、《地下情》仲有《义盖云天》上映，全年嘅票房总和惊人啊！亦都洗走咗佢票房毒药嘅名啊！有好多人话：喂，3000几万票房冇咩大不了啫，而家闲闲地都过亿噶啦，系嘛？喂，而家100几蚊张飞过亿容乜易啫？嗰阵时3000几万啲飞10几蚊张噶咋，大佬？如果而家计，英雄本色咪3亿几票房咯，明唔明啊？第二位富贵列车啊，洪金宝自导自演啊，仲有元彪关之琳嘅2800几万啊，最佳拍档千里救差婆啊，有许冠杰、麦家、张艾嘉2700几万，最佳福星洪金宝、麦家、谭咏麟2300几万，仲有神探朱古力、许冠文、许冠英、梅艳芳2200几万啊，哇！帮我讲到咁多套，亦都有我最中意嘅其中一套《刀马旦》啊。徐克导演执导嘅作品，林青霞、钟楚红、叶倩文啊，哇！英雄片之中三位女主角非常之有型，仲有我爸爸秦沛喺里边，哇！佢 cross 做呢个唱京剧嘅，好似女人咁嘅，好正啊！讲到女人，我哋香港嘅乐坛天后嗰阵时最劲嘅系边一位？俾个提示俾大家，唔播佢嘅歌住，不过同佢有关嘅歌曲啊。呢首叫做 Anne Lewis 嘅 Bad Boy 啊，俾你估下边位乐坛天后1986年咁犀利啊？

冇错，呢首系《妖女 Bad Boy》嘅日文版啊 ，By Ann Lewis 啊。讲紧嘅香港乐坛天后，1986年，当然就系妹姐梅艳芳啊。除咗《妖女》之外，1986年有好多好歌啊，依然都系攞奖嘅。当然有张冰山劈开，有爱像，全部系收录喺1986年嘅专辑《妖女》里面。而呢一首《梦伴》啊，就系收录喺《坏女孩》专辑里面啊。85年嘅专辑，但系86年攞奖，送个特别版，一阵 DJ Benji 帮你做少少嘢啊。

冇错，当年近藤真彦1985年都有首《梦伴》，佢哋两个嘅关系当年成为咗新闻追捧嘅对象。

讲到乐坛嘅天后，1986年啦，当然有妹姐喺度，但系有另外一位嘅天后，其实一路都仲喺度啊。1986年，佢亦都仲出咗一张专辑，叫做《每一步》啊。要请佢出嚟嘅，有请小凤姐徐小凤。

萧峰姐嘅每一步啊。讲到天后，有呢一位啊，哇！1986年电影《海上花》嘅主题曲啊，恩妮姐姐《海上花》。

1986年啊，亦都依然有呢位朋友出紧专辑噶。

系罗文。几许风雨啊！俄罗斯创世纪音乐会嘅现场版啊！

俄罗斯创世纪音乐会几许风雨罗文啊，冇错，我好中意揾一啲特别版嘅音乐送俾大家。1986年亦都仲系有佢 plug 紧歌，当然啦，佢系歌神啊嘛。

年专辑《热力之冠》里面的这首《心思思》啊，许冠杰。之后我哋有三点钟新闻，新闻之后翻到嚟，继续有萧军陪大家轻谈浅唱《不夜天》1986年啊，千祈唔好走开。

凌晨三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元朗有大狗襲擊兩隻小狗致死的事件，漁護署拘捕大狗的狗主，涉事的大狗目前在政府的動物管理中心接受觀察，它上個月亦都涉嫌咬傷另一隻狗，其中一隻被咬死的小狗主人在社交網站發文，指當時一度是嘗試將大狗踢開，用零食將它引開，亦都有途人上前幫忙，但未能將它們分隔。大狗的主人亦都一直無言聲，一家人對事件感到傷痛。愛護動物協會提醒狗主要為狗隻佩戴狗繩，亦都要留意附近環境。香港郵政宣布，向九月完成試用期的員工以公務員合約條款續聘兩年，不會發出長期聘用條款，大約有30人受影響。至於九月後完成試用期的郵務員和郵差，亦都會按實際服務和運作考慮，亦是以公務員合約條款續聘他們。新安排之下，受影響的試用人員共有大約200多人。郵政署署長戴淑瑤解釋，香港郵政一直積極開源節流，但面對營運環境挑戰，收入仍然不足以覆蓋支出，實在沒辦法向剛完成試用。

0: 期的邮务员和邮差发出长期聘用条款，但考虑到试用期完成之后立即终止聘用，衝擊非常大，在平衡各項限制之下，決定以公務員合約條款續聘完成試用期員工的兩年，是續聘完成試用期員工兩年。韓國與美國軍方據報決定大幅壓縮正在進行名為「月之自由護盾」的聯合軍演日程，由原本計劃持續到本月27日的演習，提前至本週結束第二階段的反擊演練取消。聯合軍演在過去的星期一啟動，兩軍昨日舉行緊急會晤。報道引述韓國軍方消息人士，兩國軍方協商之後決定演習只是進行第一階段的防禦作戰部分，結束之後美軍人員將會撤離，原本計劃中未能實施的訓練項目將會另行尋找替代方案。這項調整意味演習的整體訓練時間比原先計劃縮短大約一半。報道引述韓方分析，在聯合軍演已經開始之後臨時大幅縮減日程，並取消第二階段的反擊演練，在韓美聯合軍演歷史上極為罕見。伊朗在星期二在首都德克蘭伊馬木霍梅利清真寺建築外廣場舉行已故最高領袖哈梅內伊下葬40日紀念儀式。伊斯蘭共和國廣播電視台報導，很多民眾前來參加紀念儀式。伊斯蘭議會議長卡利巴夫、伊朗第一任最高領袖霍梅利的孫哈桑霍梅利和哈梅內伊的子女等出席紀念儀式。伊朗塔斯尼姆通訊社較早時報導，伊朗最高領袖穆傑塔巴將會在德克蘭主持哈梅內伊下葬40日紀念儀式。新华社报道，暂时未有在纪念仪式直播画面中见到穆杰塔巴的现身。道琼斯指数是报53380点，跌1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97点，跌4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4，日元159.63，瑞士法郎0.813，加元1.391，人民币6.744，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58，澳元对美元0.709，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356.5美元，卖出4357点，啱啱跳咗咧系4356.4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道广阔低压区正为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同时受该低压区与中国东南部的高压脊共同影响，广东沿岸风势较大和有骤雨，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有几阵狂风雷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清劲东风，离岸和高地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621、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我哋呢班打工仔好易整亲，好彩工友知我腰痛，叫我约时间去劳工处职健诊所睇医生。佢哋对症下药，同埋教我健康生活小贴士，预防病情恶化，仲会安排复诊。你可以打九龙快线23437133，或者新界快线35435701预约，唔使转介信嘅。劳工处职健诊所随时为你健康效劳。
5: 水务署的水质监测优化计划，目的是监测水质和收集数据去检讨食水标准。 获抽选的用户会

收到邀请信，在信上列明的期间，可能会有着制服和佩戴员工证的工作人员上门到访，并在用户同意后收集食水样本，测试五种金属、细菌和鱼肉的含量。用户稍后会收到测试结果，查询电话28245000。轻谈浅唱不夜天，主持

欢迎翻到嚟3:09嘅轻谈浅唱不夜天，我系小姜 Benji 姜文杰啊。出边嘅气温而家29度，相对湿度80%啊。今日我哋嘅主题依然都系1986年啊。如果啱啱开始收听我哋节目嘅朋友，快啲上到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官方社交平台嗰度，见到我带住我嘅女女坐住帆船，我将白壁画在后面，同大家一齐互动留言区，倾下1986年你喺度做紧咩啊？1986年有好好听嘅英文歌曲，包括呢首 Lionel Richie 嘅 Say You Say Me。

每次喺我哋轻谈浅唱不夜天，小金带大家坐住时光机翻到去80年代，大家都好兴奋。今日除咗可以听好歌，仲可以回味下当时嘅一啲回忆啊！上一 part 讲过1986年嘅电影界有啲咩作品，而家我哋讲紧音乐界啊！香港嘅乐坛百花齐放，但系最犀利嘅当然就系除咗有百变天后梅艳芳之外，两位嘅男士白热化斗到好犀利嘅一年，当然就系讲紧谭校长同埋张国荣哥哥。两大主流音乐颁奖礼嘅核心结果，首先讲讲大台电视台1986年十大劲歌金曲颁奖典礼的金曲金奖，有张国荣的《有谁共鸣》。哇，但是最受欢迎男歌星居然是谭咏麟，他的朋友和无言感激大热啊。当然亦都有最受欢迎女歌星梅艳芳，将冰山劈开和梦伴啊。荣耀大奖就是许冠杰歌神。提到这个1986年度十大劲歌金曲颁奖礼上面，张国荣拿着有谁共鸣的金曲金奖的时候，当时在现场两边讲的是哥哥和谭校长的歌迷存在一些对视，场面极为混乱，有很多人在那里喊啊，哇，历史一刻出现啦！大家上网找到呢个片段，因为喺台上边唱紧《有谁共鸣》嘅时候，哥哥就喺一段空隙嘅时间讲话。有啲人攞到一啲成就，就用好短嘅时间；有啲人攞到一啲嘢，就用比较长嘅时间。不过至少我而家所攞到嘅嘢，都系好用心去攞嘅。呢句说话喺边个年代都咁啱用，大家记得。继续努力啊 ，yeah！

日我就想同大家讲下耶稣，你未必鍾意听，不过听咗好过冇。我知道你哋好多我都諗过订报，不过听咗呢只歌你一定冇咁风骚。无论你同你个爱人玩咗几耐，你哋一定会有足够理由继续相爱。以下几段嘢系我最近嘅独白。

你又知唔知我去咗边度？我一个傻佬自己走去红磡睇 show 嘅，坐喺我隔篱系一个单身美女。到我同佢讲得，佢就知道有路啊！我低咗佢啲人就觉得佢老土，虐待我嘅十足好似报仇咁报啊！我多谢天主上帝，令我而家知道世上几千万人都。

Alan 日记啊。1986年亦都仲有蔡枫华大哥啊，唔系轻弹浅唱不夜天主题曲，系呢首绝对空虚啊，大家练定一字马尾啊。

去。绝对空虚，无人捉我似废墟。

1986年亦都有另外专辑叫做《反叛》啊。咁反叛嘅就系呢位女歌手。呢只碟里边除咗有《痴情意外》，陈慧娴仲有呢一只嘅《跳舞街》啊。

冇错，1986年我哋香港嘅乐坛好多时候都系有改编歌嘅天下。除了跳舞街陈慧娴有 NG Gold 的 Chill Up 之外，刚刚我们也都播过几首有来自日本的改编歌。但是讲到英文的改编歌何止得一两首，除了这首跳舞街 Chill Up 之外，还有这一首1986年邝美云姐姐，佢不过呢一首《伤心的我》都有英文版，叫做 CC Catch 嘅《Jump in My Car》。

上一 part 讲到1986年啊，有一啲嘅颁奖典礼上面发生嘅事。但系嗰时嘅颁奖礼，当然我哋香港电台亦都有啊，十大中文金曲第九届咋。当年嘅 IFPI 全年销量大奖系谭咏麟啊，歌手发展同埋新势力崛起啊，巨星交锋嘅一年啊，因为张国荣因为唱《英雄本色》嘅主题曲。当年情红遍咗亚洲，张学友就扑咗首《遥远的他》同埋《月半弯》啊，坐稳咗一线实力派新人嘅宝座。乐队潮亦都开始爆发啦，最有前途嘅新人奖金奖就系太极乐队。而 Beyond 亦都喺呢一年自知推出咗首张合带 cassette 啊，再见理想，正式成为地下乐队啊。Beyond 嘅再见理想呢一盒 cassette 咧，当年只系限量发行咗2000盒，主要系送俾电台啊同埋圈内嘅朋友，就唔系公开发售嘅，极具传奇性啊。而呢种传奇亦都引致到我同我妹妹 Leslie 姜丽文啊，我哋两兄妹一

0: 齐啊，组成 Benji and Leslie 都系独立自知，都系喺屋企印咗2000张嘅专辑，送晒俾圈内嘅歌手、演员同埋电台嘅朋友，一模一样啊！我哋就都系为咗理想啊！当然我哋冇 Beyond 咁劲啦，系嘛？既然要送张学友当年嘅《遥远的他》，不如送个 live 嘅现场版本俾你啦！巅峰期嘅张学友啊！收录喺1986年《Amor》专辑里边，《遥远的他》。
1: 让晚风轻轻吹送了落霞，我已习惯每个傍晚去想他。

全程在我心始终记挂，在这半山这天，我知我知快将要别离，没说话，望向他，却听到他说不要相约，纵使分隔相爱不。

0: 听到架跑车就知道太极乐队要嚟啦，仲系 remix 版嘅红色跑车添啊！之后仲会有埋 Beyond 嘅再见理想，两首1986年嘅作品 ，Yeah。
1: 的跑车像是带着神秘，零星的街灯充满乐与悲，银色的烟盒像是爱是游戏，那气向烟里便会跟结力气。

带着唇悲，灵性的戒得充满乐与悲，银色的烟盒总是爱是游戏，那气香烟里便

邓丽君1986年上环 CD 里面 CD 雷射大奖得主。有呢首普通话嘅作品《上环》啊。

0: 1986年啊，当年我老豆 po 过演出嘅电影有《圣诞奇遇结良缘》啦，《我要金龟神》啦，《霹雳大喇叭》啊，哇正啊！皇家战士神勇双响炮续集，啱啱提过《刀马旦》啦，有《我的女》《我的爱神》啊，《义盖云天》，仲有《海上花》，同埋最紧要、最紧要、最紧要嘅作品《癫佬正传》啊！哇，凭住《癫佬正传》，亦都第一次攞到香港电影金像奖嘅最佳男配角奖项啊！有人问当年1986年的世界杯记不记得发生什么事，我梗系记得上帝之手嘛，马拉多纳 ,yeah! 千祈不要走开，回到来轻谈浅唱不夜天，继续有小姜 Bench 姜文杰在陪着大家1986年啦。
1: 凌晨四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沙田一间美妆店近日被指以不良手法推销，海关表示针对有美容公司涉嫌使用具威胁性的营商手段销售美容仪器和产品，至今接获六宗举报，涉款由1800元至到100000元不等，舉報者主要是中年人和長者。海關昨日下午到涉事公司，報稱位於上環一座商廈的首要營運地址搜證。海關表示現場是一間秘書公司，沒有涉事商戶的員工或者相關營業行為，而該商戶分別位於沙田、元朗和銅鑼灣的四間分店，目前都已經暫停營業。海关话正联络商户负责人，暂时冇人被捕，会继续追查相关公司同埋涉案员工，如果有怀疑会即时执法同埋拘捕。香港人口数目增加近20000人，按年上升0.3%。政府统计处公布，本港今年年中人口临时数字为7,518,300人。同去年同期的7,498,900人比較，增加19,400人。在香港總人口當中，常住居民佔7,252,800人，流動居民佔265,500人。政府發言人表示，各項吸引人才及輸入勞工措施持續吸引世界各地人士移入香港，抵消人口自然減少的影響，令到人口增加。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副總司令伊扎迪日前表示，美國曾經考慮將委內瑞拉模式用於伊朗，但最終未能得逞。革命衛隊旗下新聞網站在星期二報導，伊扎迪說美國曾經制定推翻伊朗政權，同他認

0: 容为肢解伊朗的方案，甚至考虑将委内瑞拉模式用于伊朗，但最终未能实现目标，并在多个领域失败。伊扎迪说美方空中力量遭受重大损失，包括无人机和载人飞机在内200多架美国飞行器坠毁，又说根据公布的资料，大多数美国年轻人不赞成对伊朗发动战争。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截至当地星期二朝早6:30，上星期一在西部发生的强烈地震增加至最少304人死亡，超过450人受伤，420多人失踪。另外，哥伦比亚全国有15个省的470多个市镇受到今次地震影响，受灾人数达到292000人。目前已经有300多间医疗机构、超过3400所教育机构和大约3900个社区在地震中受损，410多条道路、80多处供水设施和5座机场受到影响。道琼斯指数报53343点，跌11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91点，跌5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4，日元159.68，瑞士法郎0.813，加元1.39，人民币6.744，英镑对美元1.353，欧元对美元1.157，澳元对美元0.709，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伦敦金本安市买入4343.09美元，卖出4344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道广阔的低压区正为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同时受该低压区与中国东南部的高压脊共同影响，广东沿岸风势较大和有骤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有几阵狂风雷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清劲东风，离岸和高地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7%，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开放一个广阔低压区正为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同时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5-6级，间中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东风5-6级，初时间中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东风5-6级，间中7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5级，稍后达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到东南风5-6级，间中7级，渐转吹西南风达7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6级，能见到22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8级，澳门吹东北风3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西沙吹西南风3级，能见到22公里。香港电台 Net 新闻、财经、天气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新界乡郊环境宜人，不少地方都有生态价值，但有人擅自填塘填土，将农地改造货场车场，破坏环境，令人气愤。擅自发展乡郊地方，业主、租客、负责人都可能会被检控，最高罚款为100万元。除了罚款，还有可能要还原土地，不是讲玩的。 发展前问清楚，规

0: 默存热线22315000。
1: 登革热同基孔肯亚热可经由百文伊蚊传播，唔想中招就要彻底清除屋企积水，例如盆栽底碟。花樽嘅水至少每星期换一次，仲要洗刷花樽内壁去除蚊卵，妥善弃置杂物、即弃餐盒、空罐等容易积水嘅垃圾。渠道要保持畅通，去丛林或蚊患较严重嘅地区，要着浅色长袖衫裤同埋使用驱蚊剂。积水要提防，蚊患无处藏。
2: 轻谈浅唱不夜天，主持。

欢迎翻到嚟《庆谈浅唱不夜天》，我系小姜 Benji 姜敏杰啊！今日系8月19日啊，星期三嘅凌晨4:10，出边嘅气温而家29度，相对湿度78%啊！强烈季候风警告现正生效，好彩我喺个好安全嘅 studio 里边播紧1986年嘅一啲英文歌俾你听啫。当年仲系 Whitney Houston 嘅天下。How Will I Know by Whitney Houston 之后还有 Billy Ocean 的 When the Going Gets Tough, The Tough Gets Going

上一拍嘅轻谈浅唱不夜天，小姜陪大家傾过1986年代嘅乐坛，颁奖礼度发生啲咩事，仲有电影嘅世界票房等等。而家我哋不如讲下当年1986年嘅电视又发生緊啲咩事啦，好唔好啊？电视同选美系1986年代好犀利嘅一啲嘅环节嚟噶，因为大家透过选美都会见到好多新血加入电视剧集行列。而当年最劲嘅就有刘文大亨啊、万梓良、郑裕玲，即系嘟嘟姐、吴启华主演。万梓良嘅一句 So what， 去到而家啲人都攞嚟做 meme 嘅，大结局仲创下咗收视纪录。《倚天屠龙记》有梁朝伟饰演张无忌，有黎美娴饰演赵敏，邓绪文做周芷若，当年重头嘅武侠剧啊。仲有黄金十年，集合咗张兆辉、刘嘉玲、戚美珍等等群星嘅60集长篇台庆剧，系交替呢个香港86啊，记唔记得香港81、82、83、84、85、86？哇，长篇啊，当年啲外回家嚟噶。之后就有城市故事啊，捧红咗郭晋安哥哥傻强一角接棒。而讲到86年嘅香港小姐，哇，犀利啊！当年呢系移师咗去演艺学院嗰度举行。主持阵容方面好犀利啊，张国荣、钟镇涛啊，话题性好高啊。而当年嘅冠军就有李美珊啊，但系红嗰位呢就系亚军吴婉芳，同时夺得最上镜小姐、才华小姐之后，仲签埋大台喺乐坛度发展，成为东陵女神啊！而为咗冚啊，隔篱嘅电视台喺1986年大台仲举办咗唯一一届嘅电视小姐选举，吸引咗唔少人睇噶。1986年嘅你当时又做緊咩呢？喺东方之珠之称嘅香港。话时话86年关圣杰有呢首歌啊。东方之珠啊。

0: 上一班我曾经做过几次嘅 DJ 工作啊，嗰阵系将唔同嘅改编歌同我哋粤语香港嘅版本嘅歌曲做成一个连接，听咗粤语版，再听埋外国版，以下呢首都一样可以咁做啊！因为1986年，哥哥张国荣有首合唱歌系同陈洁玲姐姐一起唱嘅，叫做《谁令你心痴》。
1: 何时无聊地叹气，可会说我知？手中的康乃馨，仍能赠你一支。何时呆呆地看我，我看不透你的真心意。如喜欢他，我不想想法子。

1986年，香港非常之中意用一啲改编嘅歌曲，有嚟自外国西方嘅一啲改编歌，亦都有嚟自日本。以下落嚟呢一首，又唔知系嚟自边度嘅改编歌咧？除咗有妹姐之外，亦都有许志安，将冰山劈开。Sandra, in the heat of the night.

1986年，许志安仲未发个人专辑，但系佢同年获得新秀歌唱大赛嘅亚军，之后就为梅艳芳妹姐伴唱呢首歌曲啦。

讲到劲歌热舞嘅话，1986年亦都有呢位歌手啊，佢叫做 Kidman 麦杰文啊，劲舞 Dancing Queen。

1986年充满住动感啊！仲有露云娜嘅《爱的火花》（Dynamite）。

0: 1986年亦都有呢一位嘅影帝出咗自己嘅首张个人专辑。
1: 显得一片惨淡，
0: 梁朝伟《朦胧夜雨里》。

清晨五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社交媒体 Facebook 母公司 Meta 被美国多个州联合提出诉讼，指公司旗下的社交平台设计刻意令到青少年成瘾。案件于当地星期二正式在加州奥克兰一间联邦法院开审。诉讼在2023年提出，目前有29个州加入联合诉讼，指控 Meta 违反儿童隐私法。元素一方指 Meta 和 Facebook 和 Meta 旗下另一社交平台 IG 故意设计令人上瘾的产品机制，被告明明清楚自己的产品可能带来伤害，但几乎没有向公众作出风险警示。加州一名律师向法庭形容 Meta 的商业模式是令到用户上吊，尽可能长时间留住用户，搜集他们的数据，并且向公众隐瞒真相。 Meta 说强烈不认同有关指控，后续提出的证据将会证明公司长期以来在支持和保护年轻人方面所作出的努力。案件预计审讯六至八个星期。 Meta 行政总裁、 Facebook 创办人朱克伯格预计将会出庭作供。以色列国防军在当地星期二发表多份声明，表示持续打击加沙地带巴勒斯坦武装人员。巴方卫生部门同日发声明指出，以军在加沙城西部港口区发动的空袭导致20人死伤。以军在声明中说，打击身处加沙沙堤地区的几名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指挥官，具体目标是哈马斯一支部队所举行的会议。加沙卫生部门就在声明说，以军空袭加沙城西部港口区，导致包括一名儿童在内的6人死亡，14人受伤。传媒引述加沙城希法医院消息人士和目击者，以军袭击的是港口区一间咖啡室，爆炸威力巨大，有遇难者遗体在海中。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政府的目标是争取在本月底前完成优化工作暑热警告的运作安排，尽快启动应用。孙玉涵说，劳工处正和天文台的专家密罗紧鼓商讨，包括了解各类参数、触发启动门槛等，强调任何改变最重要是适合香港气候的转变。又说，除了户外工作，室内工作的工友同样要照顾到暑热警告有任何变化都会做足准备。就大埔宏福

0: 院火災成立的獨立委員會表示，獲行政長官同意推遲提交報告的期限，預計十月底前完成工作並提交報告。委員會共舉行30場聽證會，並透過不同人士和團體提交的書面陳述和以其他方式提交的證據，釐清相關事實。委員會正繼續處理書面證供和資料，包括超過100萬個檔案，並且開始草擬報告。道瓊斯指數是報53,343點，跌116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691點，跌53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7.844，日元159.65，瑞士法郎0.813，加元1.39，人民幣6.744，英鎊對美元1.354，歐元對美元係1.158，澳元對美元0.709，新西蘭元對美元0.588。倫敦金每盎司買入4,333.95美元，賣出4,334.73美元。本港地區天氣預報，一度是一個廣闊低壓區，正為南海北部帶嚟不穩定天氣，同時受該低壓區與中國東南部高壓脊共同影響，廣東沿岸風勢較大和有驟雨。預測是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市區最高氣温大約是32度，新界再高一兩度，吹清勁東風，離岸和高地吹強風。展望明日風勢較大，有幾陣驟雨，接近週末天氣漸轉不穩定。現時室外氣温是29度，相對濕度是78%，強烈季候風信號生效。香港電台呢一節新聞和天氣報導完畢。
1: 我做生意買乜嘢唔買乜嘢，好睇心情嘅啫。
2: 老闆，但係法例規定，無論僱員全職定兼職，合約期或工時幾長，僱主都要幫佢哋買足勞工保險噶。
1: 我係都唔買，耐得我咩好啊？
2: 僱主唔買勞保，分分钟要罚钱同坐监噶，雇员仲可以打2815-2200揾劳工处求助。
3: 雇主守法，劳保买足免刑责。
4: FM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5: AM621，FM91.4，将军澳；FM99.4，天水围；FM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6: 联合广播。
7: 天气咁好，去海边钓鱼啦！
8: 一号风球，安唔安全噶？可能有涌浪噶。
7: 边会有事啊？
8: 涌浪嘅危险，你估咁易察觉噶？佢由热带气旋引起，嚟自远处嘅海洋，但当佢到达岸边，就往往会翻起巨浪噶。
7: 咁真係要留意天文台有关涌浪嘅预报及警告信息啦，远离岸边，停止水上活动。
8: 即刻上天文台网页 hko.gov.hk 睇下先。
9: 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晚嘅主持小姜。

欢迎翻到嚟《轻谈职场不夜天》，我系小姜 Benji 姜文杰啦。我哋今日嘅主题系1986年，播下86年嘅英文歌曲俾大家。先嚟有 Falco 嘅《Rock Me》，I'm Dadus， 同埋 Heart 嘅《These Dreams》。

0: 电话俾你，讲咗几句你就收线啦。你变咗好多啊，点解唔同我倾落去？点解咁心不在焉呢？点解对我咁冷淡呢？
1: 1986年香港电台广播剧的其中一首主题曲《无可奉告》，何嘉丽。

有冇上过你屋企？有冇一齐听唱片啊？普通朋友唔会咁噶。昨晚你咁夜翻，系咪陪佢啊？我唔算太敏感啩。究竟有冇呢个人嘅啫？到底你想点？我付出咗咁多，得翻啲乜嘢啊？你话我系正选。

嚟到今晚介绍俾大家嘅最后一首1986年嘅歌曲，有柳英雄嘅《少女慈禧》，跟住落嚟会介绍一啲新歌俾大家，千祈唔好走开。

系全上新歌俾大家，有 IDG 新嚟嘅 Yes No， 好唔好？话俾我知道。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韩国和美国军方据报决定大幅压缩正在进行名为月之自由护盾的联合军演日程，由原本持续至本月27号的演习提前至本星期结束，第二阶段的反击演练取消。联合军演在过去的星期一启动，两军昨日举行紧急会晤。报道引述韩国军方消息人士，两国军方协商之后决定演习只是进行第一阶段的防御作战部分。结束后美军人员将会撤离，原本计划中未能实施的训练项目将会另行寻找替代方案。这项调整意味演习的整体训练时间比原先计划缩短大约一半。社交媒体 Facebook 母公司 Meta 被美国多个州联合提出诉讼，指公司旗下社交平台的设计刻意令到青少年成瘾。案件在当地星期二正式在加州一间联邦法院开审。诉讼在2023年提出，目前有29个州加入，指控 Meta 违反儿童私隐法。原诉一方指 Facebook 和 Meta 旗下另一社交平台 IG 故意设计令人上瘾的产品机制，被告明明清楚自己的产品可能带来伤害，但几乎没有向公众作出风险警示。 Meta 强烈不认同有关指控，代表律师强调公司一直有向公众分享社交媒体潜在伤害的资讯，员工亦都正在识别用户对身心健康的关注，并致力解决有关问题。以色列国防军在当地星期二发表多份声明，表示持续打击加沙地带巴勒斯坦武装人员。巴方卫生部门同日发表声明指出，以军在加沙城西部港口区发动的空袭导致20人死伤。以军在声明中表示，打击身处加沙沙堤地区的几名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指挥官，具体目标是哈马斯一支部队所举行的会议。加沙卫生部门就在声明说，以军空袭加沙城西部港口区，导致包括一名儿童在内的6个人死亡，14人受伤。传媒引述加沙城希法医院消息人士和目击者，以军袭击的是港口区一间咖啡室，爆炸威力巨大，有遇难者遗体在海中。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截至当地星期二朝早6:30，上星期一在西部发生的强烈地震增加至最少304人死亡，超过4500人受伤，420多人失踪。另外，哥伦比亚全国有15个省的470多个市镇受到今次地震影响，受灾人数

0: 到292,000人。目前已經有300多間醫療機構，超過3400所教育機構，咁同埋3900個社區喺地震中受損，410多條道路、80多處供水設施同埋5座機場受到影響。天氣方面，一個廣闊低壓區正為南海北部帶嚟唔穩定天氣，同時受該低壓區同埋中國東南部高壓脊共同影響，廣東沿岸風勢較大同埋有驟雨。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短暫時間有陽光，有幾陣驟雨，市區最高氣温大約係32度，新界再高一2度，吹清勁東風，離岸同高地吹強風。展望明日風勢較大，有幾陣驟雨，接近週末天氣漸轉唔穩定。現時室外氣温係29度，相對濕度78%，強烈季候風信號生效。跟住係華南空域天氣報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开放，一个广阔低压区正为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同时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落个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5至6级，间中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东风5至6级，初时间中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东风5至6级，间中7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稍后达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到东南风5至6级，间中7级，渐转吹西南风达7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6级，能见度30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8级。澳门吹东北风3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细沙吹西南风3级，能见度22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同埋华南域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道瓊斯指數是報53,343點，跌116點；標準普爾500指數是報7,691點，跌53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7.844，日元159.64，瑞士法郎0.812，加元1.39，人民幣6.744，英磅對美元1.353，歐元對美元1.158，澳元對美元0.709，新西蘭元對美元是0.587。倫敦金每盎司買入4,333.33美元，賣出4,335.7美元。香港電台呢次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2: FM94.8至96.9，香港電台第二台。
3: AM621，FM91.4，將軍澳。FM99.4，天水圍。FM100.9，跑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回归以来，香港的空气污染物浓度维持低水平，有赖政府和各界的共同努力，包括推动使用电动车、绿色运输和净零发电等，令整体空气质素得到大幅改善。长期健康风险于过去20年减幅亦超过一半。在室内空气质素方面，参与室内空气质素检定计划的场所数字更创了新高。你我携手，共建清新未来。

0: 早晨，各位听众，时间嚟到早上嘅6:09，今日系2026年嘅8月19日星期三，今日农历嘅7月初7嘅早上嚟嘅。你哋好啊，29度咁啊，见到强烈季候风信号咧就生效啦。早上嘅时候咧，都有一种嘅感觉，太阳白白未出嚟晒住我哋嘅时候咧，都会有一阵秋风咧就真系吹起啦。咁啊，希望大家都可以感受得到呢一种凉快嘅感觉。早上嘅时间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晨光第一线直播室入边有白元浩小白陪住你哋。早晨啊！
1: 晨光每日一格，
0: 人生我哋不同嘅年纪去到不同嘅阶段，亦都有唔同范畴嘅事情需要去到管理。一站又一站，我哋就好似坐车一样，不断经历又经历。但系唔同嘅站入边，原来都有唔同嘅，可唔可以叫做命数定系工作呢？今日你停到边一个站？可能你今日呢个站嘅身份系屋企人，系爸爸，系儿子；下一个站嘅身份就已经系喺工作嘅岗位上边。的而且确系忙碌嘅。但是希望大家都可以想到办法，可以俾到自己尽情享受每一个车站入面带来的身份、带来的人同埋事、带来的每一点一滴的经历。
2: 无足无尽铁路站会不孤单，你在踏上风。

0: 上6:14，车站天气方面系点咧？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市区最高气温32度，新界再高多一两度噶。而家2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7%，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
1: 我是白元浩，我好喜欢周围去，除了可以看风景之外，最重要是知道身边发生的每一件事。
2: 晨光 Coffee Time，
0: 一齐揭揭报章嘅时间咧，都会见到有唔少报道关于咧就系消委会喺今年首七个月咧就接获1190宗涉及咧就系药品及保健品嘅投诉，较上年同期增加大概50%噶。啊，当中包括咧就系计价单位混乱等等嘅问题，有游客买药材跟变钱被偷走过万元噶。咁啊，有记者咧寻日亦都走访铜锣湾以及尖沙咀等游客区多间嘅药房同埋药行，啊，发现有药行咧用细小嘅字体标示住计价嘅单位，职员更加有误导计价单位之嫌噶。咁啊，声称咧就系标价480元一钱嘅药材系480元一两。面对追问的时间就含糊其辞，咁啊话到咧就系我哋计价单位同你哋不一样，更加强调我哋系明码标价。咁啊有药房业界代表就当然系批评啦，部分非注册药房嘅不良经营行为影响咗业界嘅声誉。咁消委会亦都提醒啊，买中药材或者深溶海味嘅时间应该留意计价单位。并不应该咧就喺未确认总金额之前咧就同商户加工货品噶。好啦，另外又睇下香港嘅人口咯。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18号嘅时间咧就发表咗数字显示，2026年年中香港人口嘅临时数字就系751.83万人，咁啊同2025年年中人口749.89万人比较咧，增加咗咧就系19400人，升幅咧就系0.3%。你会唔会喺街上面行嘅时间留意到系人啊真系好似多咗少少，咁啊多咗少少啦，我哋梗系要留意埋啲福利啦。见到咧就基层医疗处啦，咁啊，寻日都公布由10月5号开始啦，就逐步整合卫生署辖下嘅长者健康中心服务至到地区康健网络噶。咁啊，涉及慢性疾病管理服务同埋健康评估服务，首阶段先整合9间长者健康中心，剩翻9间咧就会2027年至到2028年年度咧之内完成整合噶啦。啊，届时服务点会由现时18个增加去到100个。啊，整个叫做整体服务量亦都由现在每年大概54000名长者咧就倍增去到咧就120000名噶，咁啊当然更加多嘅话咧就可以理想好多啦，同埋都要留意住咁啊酷热天气警告嚟紧嘅时候咧都会慢慢优化噶啦，月底之前亦都会公布咧就系酷热天气警告同埋工作上边嘅一啲嘅暑热警告系统嘅方案，咁大家到时要多加留意啦。早晨，早晨，朝早6:18嘅时候啦，你哋好，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晨光第一线》。一首嘅歌曲《我的天，我的歌》。

0: 早晨嘅时间，如果你要揾温暖嘅太阳，相信唔难啊。咁啊，出边嘅天都开始光啦。只要太阳白白出嚟嘅话咧，都会感觉得到一阵又一阵温暖嘅感觉噶。
1: 晨光第一线，星期三晨光成语百科。
0: 一句嘅成语有阵时会讲过就系缘何至此，意思即系解作究竟系啲乜嘢嘅原因，先至会演变成为今日呢一个嘅地步呢？其实是一个有一个的问号来的。语感就是充满了对现状感叹，又或者很多不明白不理解。如果现代的口语来讲，可能就会讲成就是为什么会这样的，更加有一种文学的沉重感在这里。我们很多时候都会面对着一个有一个我们不明白的问题，有时候都会想一切到底为了什么呢？虽然人有很多的感叹感慨，但是只要我们向正向那一方面去想的话，一切原来都是一样有得解释的。所以成日都不要问为什么又是我，为什么又是我，好像有时候都会说到今日的果原来就是昨天的因而起。

一首歌嚟自太极嘅《一切为何》。时间嚟到早上嘅6:29啦，我哋听听6:30嘅新闻简报，转头翻到嚟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张曼健报道新闻。韩国总统李在明表示，应该按照政府原有计划，切实推进在本届政府任期内，从美方收回战时作战指挥权。在韩美例行联合军演在前日启动的背景下，李在明昨日在总统府青瓦台主持召开有关会议时表示，韩国已经具备实现自主国防的充分条件，武器体系和战力规模都位居全球上游。他强调，为进一步加强国防实力，全面升级作战执行能力是势在必行，为此要按照政府原有计划，在任期内毫无差池地推进收回战时作战指挥权。他又说，牢固的韩美同盟和加强自主国防实力互为充分和必要条件，并指示有关部门加速推进象征韩美同盟未来的核潜艇建造项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副总司令伊扎迪日前表示，美国曾经考虑将委内瑞拉模式用于伊朗，但是最终未能得逞。革命卫队旗下新闻网站在星期二报道，伊扎迪说美国曾经制定推翻伊朗政权，和他形容为肢解伊朗的方案，甚至考虑将委内瑞拉模式用于伊朗，但最终未能实现目标，并在多个领域失败。伊扎迪说美方空中力量遭受重大损失，包括无人机和载人飞机在内的200几架美国飞行器坠毁。又说根据公布的资料，大多数美国年轻人不赞成对伊朗发动战争。在本港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政府的目标是争取在本月底前完成优化工作暑热警告的运作安排，尽快启动应用。孙玉涵说，劳工处正和天文台的专家密罗紧鼓商讨，包括了解各类参数、触发启动门槛等，强调任何变化最重要是适合香港气候的转变。他又说，除了户外工作，室内工作的工友同样要照顾到暑热警告有任何变化都会做足准备。天气方面预测，本港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清劲东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听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FM91.4，将军澳；FM99.4，天水围。

0: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2: 根据机电工程署的规定，在香港供应的家用电器产品必须已获发符合安全规格证明书。
3: 供应商在入货前有责任核实产品已获发证明书。
2: 顾客购买时要留意产品上标记的资料是否齐全，同埋插头是否符合标准，
3: 咁就买得安心啦。
4: 认清安全规格，证明选购家电。

0: 早晨，早晨，6:35，今日系2026年嘅8月19日，星期三。而家出面气温29度，相对湿度76%，注意啦，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早晨啊，小白。
1: 早晨 ，Vicky。
0: 今朝翻嚟咧，有啲少少风啦。嗰、那個風咧，直情有秋意嘅感覺、哦。
1: 我今朝都有講係啊，
0: 係咪啊？好、啊、舒服、啊。
1: 其實我尋日其實都有跑步啦，喺、呢個晏晝嘅時間。
0: 係
1: 咁啊，晏晝正值咧就係太陽曬得都好猛烈嘅時候啦，真係即係變咗做一個水人啊！其實一跑步嘅時候咧，係濕得咧相當之緊，係成件衫咧濕曬。
0: 哇！
1: 係啊。我俾咗 Vicky 睇，
0: 由淺色衫、淺色嘅濕淺藍色衫，
1: 變咗深藍色，
0: 係
1: 啦，咁啊成頭又濕曬啦，咁咧濕得咁犀利，咁真係好熱。不過咧，其實一路跑嘅時候咧，都會感覺得到啲風如果吹過嚟嘅時候咧，係帶有少少涼啦，少少啫，少少嘅涼意，咁啊用身體好好地去感受啦。
0: 係，即係其實我覺得咧，喺突然之間咁熱嘅天氣，有少少時間係有陣涼風嘅話咧，即係特別可能朝頭早嘅時候咧，係會有一種哇舒服嘅感覺，令到個人咧都好似開心啲咁樣。咁的而且確咧，個天氣咧都有陣時會影響住我哋嘅心情，但係都係嗰句啦，無論天氣係點樣，咁我哋嘅心態咧可以自己嚟到去調節嘅。咁啊，今朝早上咧想問一下小白，因為咧我覺得呢個題咧係要快啲講咗佢嘅。點解？因為你上星期去完旅行，你咪去咗順德嘅。咁、所以咧你就去咗個小旅行嘅時候咧，我就好想問一下你，你喺旅行嘅時候瞓得好唔好呢？
1: 都瞓得比平时多，
0: 瞓得比平时多，
1: 系啊，可能因为酒店个窗帘咧，好密啊，系啦、啊，拉得好实啊，
0: 哦，即系遮光遮得好，
1: 遮光遮得好好、啊、
0: 哦，即系你中间中途因为同妈妈一起去，所以就中间又翻酒店休息，所以瞓多咗咁嘅意思啊？
1: 唔系啊，即系夜晚嗰觉啫嘛。
0: 哦，诶，瞓得好咗，所以系其实，
1: 所以我有阵时起身嘅时候，哇，过咗7点咯，系啦、
0: 即系自然醒唔再系。4-5点啦，系7点几可以自然醒到啦、
1: 啊。一睇其实我都吓咗一跳，话七点松啲咯咁样。
0: 系嘅，因为我哋翻早有阵时咧，习惯咗4-5点就起身噶啦嘛。个生理时钟咧喺唔使开咪嘅日子咧，有阵时都真系会醒一醒先，系啦，即系身体会自己醒一醒，然之后再瞓翻咯咁样。咁点解会咁样问你喺旅行嘅途中瞓得好唔好呢？原来有一啲嘅朋友咧就有讲啊。原来在旅行时候睡觉是会睡得特别好的噃。
1: 因为没有压力，因为摆低了工作或者摆低了你的学业。
0: 冇错，因为有很多人都说啊，点解我在家不是应该在一个熟悉的环境应该睡得好一点的咩？但是原来呢是在旅行的时候，譬如我们经常呢、我们家里面有很多工作的文件啦，可能有电脑啦，很多跟工作有关的东西，可能在家里面呢我们未必睡得那么好的，甚至乎未必睡到去安稳这个字，未必睡得那么安稳，因为你个人就是还是处于一个很紧张

0: 酒店里面加多啲唔同嘅活动，即係譬如一啲免费嘅瑜伽啊，免费嘅冥想啊，呼吸课程啊，可以帮助呢旅客喺旅行嘅时候全方位係可以有一个休息身心嘅状态。
1: 其实放假应该放松嘅，如果太过赶行程咁就变咗越嚟越紧张。
0: 冇错啦，因为以前呢就会觉得唉梗係把握所有时间。
1: 冇晒啦。
0: 要去玩啦、
1: 啊。冇蚀啊。
0: 但系呢一种心态呢已经过时啦，系啦，已经改变咗啦。即系越玩越攰嘅假期呢，而家已经被呢一个睡眠旅游嚟到去取代咗啦。咁所以如果你话啊喺嚟紧啦，即系而家其实差唔多暑假尾啦，即系学生就差唔多要翻学噶啦。咁有好多朋友呢，即系打工仔嚟讲呢，就系觉得诶开学咯，啲学生。应该旅行嘅时间又到咯，因为唔使再同学生逼啊，甚至乎机票啊，好多酒店啊都会平啲咁样。咁如果真系想嚟一个身心真正嘅放松咧，可以不妨 plan 一 plan， 究竟喺呢个时间会唔会喺九月中啊、九月尾啊、九月头，可能就问少少啦，唔知 book 啲机票啊、酒店 O 唔 OK？ 咁但系都可以嚟一个真真正正放松嘅深层睡眠啦、啊。

0: 6:45听过有嚟自蔡国权的《不装饰你的梦》，我是 Ficky 泳儿。怎样先是一个 Good Morning？ 吃到一个丰富早餐，喝到杯暖粒粒的港式奶茶，吸收最新资讯，对我来讲就是一个 Good Morning。
1: 晨光百科，
0: 在晨光百科之前，同大家睇睇今日嘅天气预测。啱6:46啊！今日嘅天气预测系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嘅骤雨。市区最高气温大概32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会吹清劲东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听日风势咧会较大嘅，有几阵嘅骤雨，接近周末天气系渐转唔稳定噶。而家出面气温系摄氏29度，相对湿度76%，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咧，而家暂时系低嘅水平嚟噶噃。好啦，今日嘅晨光百科，首先又要邀请我哋嘅小白。小白啊，你中唔中意食牛嘅咧？
2: 都中意。
0: 你话中意系。
2: 有阵时如果去啲地方食佢哋嗰啲好新鲜嗰啲牛咧，我都觉得啲牛咧，即系我阿衰啊，好劲啊嗰啲味。
0: 酥味。
2: 牛酥味，因为佢哋话哇呢个最新鲜咁。我呢啲咧即系香港大啊，由细到大食惯啲冰鲜嘢。
0: 你唔好咁样暴露啦。
2: 唔系咩？
0: 系嘅，即系有好多肥牛啊，一口牛。
2: 我哋通常都系食嗰啲咩冰冻肉铺咩美国肥牛，都通常都系嗰啲嚟嘅啫嘛。
0: 系啊，都真系。
2: 以前唔知道以为嗰啲好嘢啦，其实原来仲有更加多好嘢食嘅。
0: 不过唔紧要，其实有得食冰鲜咧，都已经系好幸福噶啦。咁但系你有冇谂过咧？就系、是、啊，究竟牛系食草噶嘛？点解佢食草都可以有肌肉嘅咧？
2: 有肌肉
0: 系啦，有冇谂过点解牛食草都能够生长到肌肉呢？即系我哋成日都话
2: 转化噶嘛，
0: 系啦，究竟系咩原因呢？
2: 有蛋白质其他嘢噶嘛？
0: 系啦，差唔多，你都估中都好有慧根嘅。
2: 即系譬如人食黄豆咁都有蛋白质啦。
0: 系啦，咁原来咧牛食草点解可以生长到肌肉呢？就系、是、因为佢哋嘅消化系统，同埋佢哋有四个胃噶嘛。四个胃嘅其中一个胃咧就叫做柳胃。它入面咧係能夠咧可以將一啲纖維轉化成為能量同埋蛋白質，咁所以咧最終就能夠提供咧生長肌肉所需要嘅氨基酸同埋能量。咁所以換句話說啦，牛雖然係食草，但係咧佢能夠吸收到草入面嘅一啲嘅纤维啦，然后咧再将佢转化成为一啲有高营养嘅物质。嗱，我可以简单啲咁样讲嘅，简单啲咁样讲咧，就系比喻咧牛去食草同埋呢一个生长肌肉嘅过程嘅，就好似牛系一个大型嘅工厂，而草咧就系原材料，柳胃入面嘅微生物咧就系啲工人。咁当啲工人咧见到有草落嚟咯，有啲原材料嘅草咯，跟住佢哋就会将啲草拆解、加工变成糖。同埋蛋白质，最后咧牛嘅身体就好似个仓库咁样，收埋咗呢一啲嘅加工品，然后再用嚟制造好似啲砖头咁样，咁啲砖头咧就系肌肉啦。咁所以就可以拆解得到，究竟啊牛啊食呢一个草，点解都可以系有肌肉嘅咧？咁就系因为咧佢柳胃入面咧系有一个好不能够说明嘅独特嘅因素，即系我成日都觉得咧，我哋世界里面咧系好微妙，有啲嘢系好拆解唔到嘅，即系就算科学揾到呢一个嘅原因都好，我哋唔能够去解释，究竟点解佢个胃里面会识得有呢一啲嘅分解嘅微生物啦，咁样，点解佢可以能够咧将佢拆解完之后又变成蛋白质啦？呢啲系好难的，
2: 进化真系好犀利，
0: 系啊，所以有阵时就系觉得啊，原来喺牛嘅里面都有好多百科可以俾大家了解一下，甚至乎咧之后好想同大家睇下就系关于我哋点解牛唔同部位可以有唔同嘅味道，即系我觉得咧，
2: 即系你讲食嗰阵时啊，
0: 即系有啲人会中意食猪颈肉系淡口啲，咁点解有啲人又中意唔知食乜乜鸡咁样？
2: 即系你嘅神哥百科谂住。

0: 拆解牛杂，
1: 好唔好？因为我发现大家都几中意食牛噶嘛，甚至乎系咧，你啱啱讲嘅牛杂，我哋香港人都好中意食啊。咁啊，之后继续同大家拆解一下啦。中意食牛系好嘅，牛系好食嘅。不过我哋做人咧就唔好好似一头盲牛咁啦。

0: 6:53，听过有嚟自 Eason 陈奕迅嘅《牙牛》。
1: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2: 好啦，嚟到我哋嘅职场 KOL 系列，电话旁边邀请到咧就系翻译师安安喺度嘅。早晨，安安。
3: 喂，早晨啊，小
2: 白。早晨，喂，成日朝头早咧都好想食早餐啦、啊。咁啊，当然你话
3: 成日谂过食字嘅呢排。
2: 梗系啦，因为食咧就食得是福。咁但我諗返起呢，以前即係好多時參加嗰啲山系比賽嘅，或者運動比賽呢，佢哋都會提供一樣嘅水果，就令大家就防止抽筋嘅，就好有效嘅。我又覺得都幾鍾意，我細個都好鍾意食嘅，就係、是、呢個 banana。 你都鍾意係咪 banana？
3: 佢係其中一種我最鍾意嘅生果，就係、是、香蕉。
2: 有啲咁嘅事？
3: 我最鍾意嘅生果。
2: 我其中一個呢鍾意食呢個香蕉嘅方法呢，老實講真係呢個香蕉船，再加埋呢一個咩呢，或者佢加埋朱古力，佢同朱古力嗰個配搭呢真係好似係一對情侶一樣，好襯，好好食，大家都會令到對方。
3: 我都唔明點解會有人唔鍾意。最近我聽到有一個人喺我身邊講、一個朋友嘅朋友，我覺得朱嘅味好奇怪，係個外國人嚟。我覺得好 weird， 我覺得好奇怪，朱嘅味，我唔明點解你會中意食朱。咁大家都靜曬啦，當然，因為一樣米又養百樣人，尤其佢係咪食，咁我哋就係啊，所以奇怪，因為朱嘅味咧，實在太得意啦。今日我哋講嘅花類差太遠啦，叫做味。

0: 人照，但系而家见到美人照，系咪就要为一条香蕉咧？
1: 系，一定系，
0: 一定唔系。其实佢同香蕉即系点解会叫蕉咧？因为啲叶咧同香蕉树嘅叶咧系有少少类似，而佢咧其实同香蕉嘅形状完全冇关嘅。佢有好美麗嘅形容詞，叫做夏日喺水邊搖曳嘅愛情花。其實佢有少少，佢係橙色嘅細花。小白，我有張相嚟睇，
1: 係啊係啊，
0: 講講俾聽眾
1: 聽。我覺得佢嘅樣咧有少少似咧一啲好靚，譬如我哋成日都會用紙咧，用紙張去到接嗰啲花嘅。用紙摺嗰啲花咧，有陣時摺到好似有啲似鳳凰咁嘅樣啊！佢好似有兩隻翼咧，又打開啊，跟住佢叉開就卷一卷嗰、那個呢、這個即係個花瓣卷嗰係有啲似百合啊，但係佢又唔係百合，所以佢整體性嚟講咧，佢嗰個自己本身嗰個粉紅色同佢呢一個莖或者樹枝個綠色咧，已經本身係撞咗個好靚嘅顏色同埋層次出嚟，我覺得。
0: 你講中咗個重點就係百合。有個小白咧，其實因為都好少，其實佢有花，但係佢即係我能夠講冇我咁接觸咁多花啦。
1: 當然啦，
0: 百合，但係你都講到就好勁，因為其中一種花咧，聽眾可能好中意花，聽呢個節目嘅都會知道叫做小百合，因為叫做荷蘭小百合。
1: 嗯，
0: 咁個小百合咧，其實就係百合，但係好細，就類似呢、這個。即係你諗下百合花咪好大個頭嘅，你將個百合花頭縮到好細，得翻四分一咁樣，但係有一紮嘅擺埋一齊，但係佢仲係橙色嘅。咁嗰啲小百合咧，其實喺花園好常見嘅，但係呢個就類似咁樣。
1: 即
0: 係
1: 呢個其實同小百合個樣係差唔多嘅喎，係嘛？
0: 係啊係啊，但係咧就唔係小百合嚟嘅，因為比較修長啲嘅佢個花型。小百合咧就係一柱比較短身啲嘅，咁其實咁所以。其實花的名字和品種呢有時候樣子其實都是很類似的、但是這個呢就是比較修長比較高一點的、是可以做插花的、即是鮮花、切花來的 是很漂亮的放在幾枝放在那張照片放在一個透明的玻璃瓶裡面就已經很漂亮
1: 是又要問它本身有沒有味道的先、這個
0: 佢有少少味啦，但唔係好強啦。冇我哋之前上一集講嗰啲花係咁，即係上幾集講嘅咁香啦。咁但係佢咧有一個好重要嘅一個元素幫助大家嘅，就係佢能夠特別勁啊，吸一個二氧化硫，即係二氧化氫啊、二氧化硫、二氧化硫，吸一啲壞嘅味道、有害物質嘅嘢咧，佢係特別好嘅。所以咧，係好多人都會將佢綠化同埋美化環境。種咗之後咧，你個空氣係特別清新噶啦。
1: 嗯，即係嗰啲甲醛嗰啲，佢都可以吸埋。如果照你咁講，
0: 係啊，佢都會寫住係二氧化硫啊、綠化氫啊嗰啲有害嘅物質，特別嘅，唔係淨係二氧化碳咁簡單啊。其實我嚇，咁佢嘅花語咧就係堅實嘅未來。咁其實佢係好啱喺酷熱嘅天氣裏邊即係生長，因為我屋企啲花，我唔知道你係咪。而家咧係直情係，如果好熱嘅夏天咧，係即係生長唔到。我開一粒花咧，我真係燒炮仗咯，好緊張。即係我嗰個小菊啊，我買翻翻嚟嘅時候，其實係有成十幾粒菊花。凋謝咗之後咧，生過一次，跟住而家得翻一粒，其他都係捉埋咗，因為實在太熱啦。咁所以，但係呢個咧美人蕉咧就可以酷熱天下都可以生長。咁所以。我哋成日都要揾一啲咁樣嘅花啦，嚟迎接香港咁熱嘅天氣。
1: 如果照你咁講咧，真係唔係淨係話我哋驚啲動物啊熱親啊，有陣時喺屋企咧，你有養花種花嘅話咧，都要開埋冷氣俾佢喎，真係。
0: 絕對，但露台又開唔到嘅，又開個風扇咯。但風扇吹
1: 吹熱風啊，都係。
0: 係啊，即係開個冷氣，唯有你打開騎樓門吹冷氣出去咯，或者你又裝部冷氣機咯，好似外國人咁樣買部嗰啲咧，擺個露台度吹俾佢咯，唯有係。
1: 係啊，可以試下呢個方法，唔知得唔得？不過呢個花咧都真係望起上嚟相當之靚，而且顏色咧都好鮮豔。如果係啊，可以擺喺屋企嘅話，我覺得嗰個顏色真係會配襯得都幾靚。加埋可能你附近譬如有個書櫃，好高身嘅書櫃，你擺呢盆花喺側邊，已經有一種好靚嘅藝術氣息喺度。
0: 是啊，好有国画嗰种感觉。
1: 冇错冇错，咁大家不妨可以去花墟啦，或者自己搜罗一下呢一类型嘅花，咁啊睇下可唔可以点缀一下自己屋企咁靓嘅环境啦吓。
0: 美人蕉，
1: 美人蕉，好，唔该晒，拜拜。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韩国和美国军方据报决定大幅缩减正在进行名为月之自由护盾的联合军演日程，由原本计划持续至27号的演习提前到今个星期结束，第二阶段的反击演练取消。聯合軍演在過去的星期一啟動，兩軍昨日舉行緊急會晤。報道引述韓國軍方消息人士，兩國軍方協商後決定演習只進行第一階段的防禦作戰部分，結束後美軍人員將撤離，原本計劃中未能實施的訓練項目將另行尋找替代方案。這項調整意味演習的整體訓練時間比原先計劃縮短大約一半。報道引述韓方分析，在聯合軍演已開始後臨時大幅縮減日程並取消第二階段的反擊演練，在韓美聯合軍演歷史上極為罕見。社交媒體 Facebook 母公司 Meta 被美國多個州聯合提出訴訟，指公司旗下社交平台的設計刻意令青少年成癮。案件在當地星期二正式在加州一間聯邦法院開審。訴訟在2023年提出，目前有29個州加入，指控 Meta 違反兒童私隱法。元素一方指 Facebook 和 Meta 旗下另一社交平台 IG 故意設計令人上癮的產品機制，被告明明清楚自己的產品可能帶來傷害，但幾乎沒有向公眾作出風險警示。 Meta 強烈不認同有關指控，代表律師強調公司一向有與公眾分享社交媒體潛在傷害的資訊，員工亦正是識別用戶對身心健康的關注，並致力解決有關問題。伊朗在星期二在首都德克蘭伊馬木霍梅尼清真寺建築外廣場舉行已故最高領袖哈梅內伊下葬40日紀念儀式。伊斯蘭共和國廣播電視台報導，很多民眾前來參加紀念儀式。伊斯蘭議會議長卡利巴夫、伊朗第一任最高領袖霍梅尼的孫哈桑霍梅尼和哈梅內伊的子女等出席紀念儀式。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较早时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将在德克兰主持哈梅内伊下葬40日纪念仪式。新华社报道，暂时未在纪念仪式直播画面中见到穆杰塔巴现身。翻嚟本港，元朗有大狗襲擊兩隻小狗致死的事件，漁護署拘捕大狗的狗主，涉事的大狗目前在政府的動物管理中心接受觀察，它上月亦涉嫌咬傷另一隻狗。其中一隻被咬死的小狗主人在社交媒體發文，指當時一度嘗試將大狗踢開，用零食將它引開，亦有途人上前幫忙，仍然未能將它們分隔。大狗的主人亦一直沒有現身，一家人對事件感到傷痛。愛護動物協會提醒狗主要為狗隻佩戴狗繩，亦要留意附近環境。天气方面，一个广阔低压区正为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同时受该低压区和中国东南部的高压脊共同影响，广东沿岸风势较大和有骤雨。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清劲东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听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1: FM94.8至九十六点九，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4: 大家好，我是萧正楠，一起支持卫生署人口健康调查啦。随机选中的住户会收到邀请信，获邀住户可选择填写网上问卷或接受家访。部分受访者会被邀请免费做身体检查，资料收集后会严加保密。人口健康调查是为了了解市民健康状况和生活习惯，有助香港医疗发展，一起支持啦！即上 chp.gov.hk 睇下。
5: 阿欧，考下你啊！香港咁多少数族裔，你数得出几多个？
6: 嘉明，考我唔到噶。根据2021年啊，本港人口普查有菲律宾、印尼、印度、尼泊尔、巴基斯坦，仲有好多添。
5: 哇，真系考你唔到、啊。
6: 我哋同少数族裔人士一齐生活，梗系要了解多啲啦。
5: 约定你8月23号星期日下昼2:30，关爱共融嘉年华，近距离接触多元文化。
7: 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关爱共融。二台话你知，
8: 我咧今日翻下工，突然之间喺度谂，其实我系咪入错行啊？
9: 点解无端端会咁谂嘅？
8: 虽然我读完呢一科嘅文凭，但系我发现原来工作同我想象之中好唔一样啊！我想转行。会唔会好冒险啊？
9: 好多人啊，读嗰样都唔一定咧系做嗰样噶。你呢几年咧翻工学到嘅嘢咧，无论之后啊做边行啊，都总会有机会用得着噶。呢、这个时候咧，其实你最需要有专业人士同你倾下未来嘅方向，唔使兜兜转转啊。
8: 例如咧。我可以找哪个跟我谈啊？
9: 你不如参加劳工处展翅青年就业计划啦，只要是15至29岁，学历在副学位或以下的就可以参加的了。计划会安排专业的社工担任你的就业顾问，他会跟你分析你的情况，等你可以了解自己的职业志向，同时他都会协助你去报读免费的培训课程，为转行铺路的。
8: 我最怕转变的过程不顺利，我没有信心啊。
9: 整个过程就业顾问都会帮助你的，有什么困难都可以请教他的。快点上计划的网站 www.yes.labor.gov.hk 和上他们的社交平台 yetp.labor.hk 了解多些啦。
10: 以上资讯由劳工处展翅青年就业计划提供。
7: 声音演绎：彭咏仪、李志刚。二台话你知，
1: 得奖同学即场拆解散文每句朗诵嘅方法。
11: 读嗰个散文一开始，
12: 这是入冬以来第一场雪。
11: 呢一句作者系想用对话嘅方式同你讲呢个故仔，所以我哋要用柔和啲嘅语气去读呢句。
7: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成群说故事。
13: 今个星期五有朗诵比赛初中组嘅银奖铜奖得主为我哋演出得奖作品。

0: 我点知啊？
1: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2: 你问佢啦。
3: 神光交通天文台。
4: 早晨，各位听众，咁啊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啊，咁啊时间嚟到早上嘅7:09咯，咁啊见到29度嘅气温，咁啊相对湿度75%啦，强烈季候风信号啊生效嘅，咁啊所以朝头早嘅时间太阳未出呢啲风就凉凉地啦，咁啊而家强烈季候风信号出咗嚟，咁啊出边可能啲地方都会有啲风吹下吹下，但唔知啲风凉唔凉啦，我就唔知啦而家。
5: 今朝过天桥嘅时候揸车过呢一个嘅丁九桥嘅时候都好大风，大家驾驶人士就
4: 咁你揸车嘅。大风啦系嘛？
5: 系啊，因为开车啊嘛，开窗噶嘛。咁但系有啲朋友会觉得，哇咁大风，
4: 呢个笑话嚟噶嘛？
5: 有啲人会好大风，可能会抢台咁样噶嘛、哦？叫大家过桥嘅时候揸住，
4: 即系唔系因为你揸车就有就大风？而家坐巴士都冇风，我细个坐二九大风，
5: 冇得开窗噶嘛。
4: 系啦，咁啊有小派喺度啦，有 Vicky 喺度啦，仲有交通组嘅
6: 阿 Mon 喺度噶，
5: 早晨
4: 喺度，
6: 早晨啊，
4: 阿 Mon 喺度好啊，精精神神啊，同我哋真系夹住啊，夹住到底出边喂条桥好大风系嘛？头先 Vicky 话。
6: 但系佢咧嗰个即系限速咧就已经回复翻100公里噶啦，每小时系啦，所以就唔使担心啦。不过其实今朝我搭车翻嚟嘅时候都非常之清爽、清凉，
5: 系嘛，系啊，有秋天嘅感觉，
4: 真系啊，
6: 因为
4: 八月啫。今期個八月又有秋天嘅感覺，
5: 不過可能都係
4: 可能
5: 一兩下
4: 九月，跟住我咧，哇九月又熱啦，
6: 可能聽日又熱咧，
4: 係啦，好難講啊！你諗下十一月冬天未啊？未啊，
6: 好難講啊！而家真係。十幾年前就話易講啲，真係
4: 我以前細個讀讀建教，有一科我細個嘅時候叫建教，寫科建啊嘛。社會科學建教咁樣噶嘛，係啦，咁呢個科個名叫建教，咁嗰陣時就有學過咧，就係香港四季，咁啊四季就係呢一個11月、12月、1月、2月就冬天啦，跟住3、4月就春天啦，跟住就5、6、7、8月就係呢一個夏天啦，9月、10月就係秋天啦，而家都好模糊啊，即係嗰個界線係有啲模糊。
5: 啲小朋友而家啲常識書嗰啲通識書
4: 啊，等我翻屋企睇下先。翻屋企揾下揾下仔仔嗰啲，
5: 係咧而家小朋友
4: 香港四季咁樣嚇，嗰個板斧係點？
6: 就算睇嗰個月曆都未必啱，有陣時話立秋點解仲係咁熱嘅？係
5: 啊，已經立咗秋啦。
4: 不過立秋之後的而且確見到有微妙嘅變化，即係佢梗係唔話立完秋即刻呼秋涼啊咁樣，又唔係咁樣。但係你要用即係今朝所講，我哋用身體好微細嘅大氣嘅變化。我哋都要用身体好好去到探索，
5: 运用我哋嘅间者，
6: 冇错。
4: 系咁，我哋就唔使用间者去到即系睇下出边嘅交通嘅。咁啊，阿 Mon 有呢、這个
6: 系事实嚟嘅，
4: 千里眼，
6: 冇错，
4: 金睛火眼睇实出边嗰个交通情况。
6: 系啦，咁同大家讲一讲隧道情况先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系大致畅顺嘅，咁不过都有少少封路措施想提提大家，咁就系维里道噶。维里道系有水管维修工程啊，咁就系去窝打路道方向，跟住京士柏道嘅部分行车线咧系仍然封闭紧噶。咁而家车辆咧系唔能够右转去君怡峰，咁驾驶人士经过现场嘅时候要留意翻现场嘅指示啦。咁同时而家筲箕湾东起道都系有渠务工程，就去北角方向，咁就系近住养和东区大楼嘅快线系经封闭，咁大家经过以上嘅路段都要加倍小心啦。
4: 好，咁大家就要记住加倍小心啦吓。
6: 系
4: 路上零意外，香港就人人爱，所以
5: 光个个都爱你啊。
4: 系啊，都唔押韵嘅。系啊，你点样语出惊人？
5: 一定押韵嘅，
4: 押韵先型啊嘛。哎，好啦，咁啊，总之各位，
5: 神光个个爱。
4: 好啦，好啦，好啦，好啦，俾4分你啦，100分满分，系啦。咁啊，最紧要就系大家道路使用者啊，道路使用者大家都要咧就密切留意住，互相礼让咧就最重要啦。
6: 系啦，冇错。
4: 咁啊，有啲咩交通资讯同我哋分享下咧？
6: 啱啱咪讲下啲天气咁样嘅。
4: 系。
6: 而家咧，香港啲天气都真系几反复无常嘅，即系好似寻晚咁样啊。寻晚
4: 好大雨啊！寻晚我突然之间有段时间，你哋都系啊？我以为就系我屋企添。
6: 唔系，我系咪？因为我哋住喺新界区咧，我都唔知道啊。
5: 但系我住喺大西，
4: 系咯，我哋住喺大东、啊，
6: 我大北、啊。 係啦，咁就係夜晚突然間落咗一陣好大嘅雨，即係你都即係措手不及㗎嘛，會同埋有陣時睇完天氣報告嗰陣時都可能話，誒。日間係會天晴喎，但係咁你唔會帶遮噶嘛？有陣時咁啊，有陣時咧唔記得帶遮嘅時候就好即係
4: 禮計
6: 禮計啦。好耐冇聽過呢個詞語，
4: 因為我係好耐之前嘅人。
6: 咁而家咧，九巴咧就話啦，即日起咧就推出呢個落雨唔使怕，咁咧就會喺呢個20个指定嘅巴士總站，又或者係轉車站咧，係會提供呢個遮遮服務㗎。
5: 好好啊，好貼心啊！
6: 係啦，咁呢個遮遮服務咧，其實你唔使怕自己會還錯遮嘅，因為咧佢一把遮嗰度咧係會印有呢個 KMB， 即係佢嗰個巴士公司嘅。
4: 唔好攞自己。

0: 啲遮出嚟玩啊！
1: 同埋咧，其實我有睇過嘅咧，嗰把遮係透明，好靚，
0: 係咩？
2: 仲要嗰個 logo 係紅色的，
0: 佢特登就係透明，等你即係有陣時擔遮嘅時候都可以望到個巴士 number 啊嘛。
1: 又啱喎，係
0: 嘛？
1: 等緊車嘅時候都見到，
0: 又可以，佢、
1: 啊、
0: 都係道路使用者，佢都想大家睇得清楚啲。
2: 係啦，咁同埋咧，佢借遮咧其實都幾方便，即係譬如你今日喺呢個，
0: 就講聲，喂，我借啦咁樣。就是咁样，最方便就咁啊！喂，唔该晒。
2: 最方便嘅点系唔使喺你借遮嗰个地方度
0: 还
2: 翻，你系随便一个诶，佢咪有二十个嘅诶借遮，
0: 即系公共图书馆咯。
2: 系啦，你随便一个，咁我同大家讲一讲咧，有边二十个，大家就要洗耳恭听啦。
0: 洗，等你等等，我攞水洗耳，系啊，洗下只耳仔先。
1: 慢慢讲，
2: 系啦，慢慢讲好。首先咧，第一个咧就系屯门公路转车站，咁咧就系去九龙。方向唔好去咗對面啊！咁第二個咧，
0: 往九龍方向啊，
2: 係啦，往九龍方向，
0: 即係新界方向就冇冇得借啦，
2: 係啦，要過翻嚟，係啦。咁第二個咧就係聯和墟巴士總站，
0: 嗯，
2: 第三個咧就係屯門碼頭巴士總站，
0: 係。
2: 第之後咧就係柏景灣巴士總站，
0: 跟住咧
2: 大欖隧道轉車站就係去元朗方向啦，
0: 嗯。
2: 咁之後咧就係呢個尖沙咀碼頭客務站，
0: 嗯。
2: 之後就係天水圍啦，就係天恆村巴士總站、
0: 嗯、
2: 樂富巴士總站、嗯、天水圍市中心巴士總站、彩虹巴士總站、日東巴士總站、寶達村巴士總站、沙田市中心巴士總站、寶林巴士總站、馬鞍山市中心巴士總站、鯉魚門村巴士總站，繼續有啊，烏溪沙巴士總站、葵芳站巴士總站，仲有大埔市中心巴士总站，仲最后一个就系葵盛东巴士总站，嗯、其实都几多地方。
0: 梗有一个喺你附近嘅，
2: 冇错啦。
0: 咁如果佢本身佢路线都涵盖唔到嘅地方，就真系佢咁佢想借都冇得借俾你啦。
2: 系啦，但系其实
0: 等第二间公司再做呢啲服务咯。
2: 系，同埋我觉得因为佢呢个啱啱初期搞咧，咁、嗯、可能佢之后会慢慢再扩充啲地区咁样咯。
0: 系，使唔使俾 deposit 定系点样噶？
2: 佢冇讲，佢就咁讲话，就咁借遮就即系问同佢讲话就可以噶咯，方便噶，
1: 不過咁大家要愛錫把遮，
0: 係咯，同埋真係有借有還啊嚇！
1: 呢啲真係講個信字啊，
0: 係啊，即係佢咁好信我哋，
1: 嗯，
0: 我哋都唔好失信於人，
1: 係啊，
0: 啱唔啱啊？牙齒當金使，
1: 因為我知道有一啲嘅投注站其實都係可以借遮有借遮服務，但係佢有按金嘅，要俾50蚊嘅，係啦。咁你嗱呢個有按金，好清楚啊！如果你攞走咗，你當50蚊買把遮咁樣咯。但係你諗下，而家佢呢個。是不需要你俾任何按金喎，
2: 系主要是长遮喎，
1: 系啊直遮喎，
2: 系咯，
0: 系咯。
2: 不过大家要留意翻啦，即系咧借遮就即系有限啦，即系数量，咁啊借完即止嘅，
0: 系。
2: 咁所以大家就
1: 唔好去到见到冇就
2: 系啊，
1: 点解冇
2: 冇嘅？
0: 一落大雨见到个个跑去巴士站，跟住
2: 系咯，
0: 做咩啊？咁又唔系搭车，系借遮，
2: 系借遮。哎，借遮有阵时我都会问 Didi， 有阵时咧，即系我哋呢度落雨，我又唔记得带遮，我就会。爹哋，我想借遮啊！
0: 哦，爹哋有遮噶嘛？
2: 爹哋有个士兵嘅遮喺度咯。
0: 咁啊，
1: 都有啊！你下次可以问我，
2: 但系你放咗工啦，你
1: 咁样系
0: 问下我咯，又吓。
2: 小白多数都喺度嘅，
0: 都真系咪好事？
1: 系好事，
2: 好事
0: 都仲喺度啊！
1: 系
0: 啦，咁啊，所以即系呢啲服务咧，咁啊，大家真系吓，即系打嗰个信字，系
1: 啦，
0: 亦都唔好滥用啦，善待公物啦，人哋咁好借架遮俾你，咁你。即係用完咪快啲還翻俾人啦，
1: 係、可以幫到下一個有需要嘅朋友啊。
0: 透明都好嘅，咁啊日頭嘅時候啲人唔會借遮咯，
1: 係唔會攞嚟
2: 淨係放
1: 落
2: 雨嘅時候，
0: 係啊，好唔該曬阿Mon，
1: 唔該曬Mon，同大家睇下咧星期三嘅天氣預測係點樣啦。今日部分時間有陽光，有一兩陣嘅驟雨，日間炎熱，市區最高氣温大概32度，新界會再高一兩度嘅，會吹清勁嘅東風，離岸及高地間中吹強風。咁啊展望啦，聽日風勢較大，有幾陣嘅驟雨，接近周末咧，天气仍然咧系会渐转唔稳定嘅。咁而家出面气温咧就系摄氏29度，相对湿度75%嘅。注意啦，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
0: 如果巴士公司咧都有啲借遮服务嘅话，其实都要留意住九天天气预告啊，因为真系边一日咧系要准备定啲遮咧，就随时系有唔少嘅市民咧系会借遮嘅。即系譬如而家就咁睇。九啲天氣預報啦，可能星期五、星期六日啊，呢啲時間都會多咗朋友咧，就諗住去借把遮去到用下。不過都係記住，即係有借有還，上等人啊嚇。咁啊，大家都要記住借完就還，同埋愛惜公物。時間嚟到早上嘅7:20啦。
3: 晨光大學。
0: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喺晨光大学入边，咁啊电话旁边咧邀请到注册中医师陈佩斯医师，早晨 Terry。
4: 早晨啊，小白。
0: 最近咧都多咗几声咳啊 ，Terry， 即系一咳嘅时候，呢阵时候觉得自己好似系因为吸咗啲冻嘅空气入去，又有啲咳啦。有阵时我又听到啲人咧，又会系夜晚又咳得多嘅，有啲就同我讲咧，话佢日头又咳嘅。咁我突然间谂翻起，成日都话有分寒咳啊、日咳啊，定系热咳啊咁样嘅。咁我哋到底应该系点样去到分辨寒咳，或者系咪叫热咳定日咳？然后我哋又应该点样可以止咳呢？啊 ，Terry
4: 问得非常之好，呢、这个我谂大家都好关注啦，系咪先？尤其是感冒之后，可能发完烧又会咳啊，或者小朋友咧，呢排又会咳啊，咁样啦吓。好，咁啊咳咧，究竟系呢啲咩嚟呢？其实咧，我哋身体点解要咳呢？通常就想咳啲痰出嚟嘅，或者我哋将啲唔要嘅排出嚟嘅。咁所以我哋就要咳啦。咁我哋咳嘅时候，通常头先讲啦，有痰啦，
0: 系
4: 咁样。咁痰喺边度嚟呢？你知唔知咧？
0: 痰喺我哋喉咙嗰度咯，但系 exactly 喉咙边度咁？食到一定唔系噶啦，系嘛？咁啊，一定喺喉咙嗰度噶啦。咁啊，点解又吸唔到出嚟？即系佢似有啲黏膜黐住咗喺度。
4: 小白，你讲嘅咧就系个痰咧喺边个位置？咁我哋讲咧点样生成咧？喺中医角度嚟讲咧，脾咧就系生痰之气，
0: 系
4: 而肺咧就系储痰之气。即系话咧，我哋脾胃药就会有呢个痰噶啦。痰系咩咧？我哋身体上面咧，身入边咧有好多一啲嘅，即系除咗气啦、血啦，仲有啲水液嘅，即系啲津液，即系好嘅液体。津液咧，譬如我哋觉得啊，我皮肤好滑、啦，我眼睛唔干、我哋有即系正常嘅眼水去滋润啦。嗱，过多又唔得噶吓，正常滋润啦。我哋个鼻啊，或者其实口腔我哋唔干啦，觉得好舒服啊，有即正常嘅滋润咧，咁咧都系津液嘅工作嚟嘅。
0: 系
4: 咁，如果咧呢啲气血啊、津液咧行得慢咗，特别系津液行慢咗嘅话咧、会成为一个痰湿啦。痰咧就系结啲，湿咧就系稀啲嘅。咁呢啲都系简单嚟讲咧，都系污水，佢冇咗一个滋润嘅作用噶啦。所以我中医讲咧就系痰湿，痰湿就咁样嚟嘅。咁而咧我哋咧即系咳啦，吐出嚟嗰啲当然系痰啦，比较结一啲啦，黏稠一啲啦。系啦，咁我哋咧，如果个脾胃比较弱，大家都知啦，呢排天气都又热翻少少啦，有啲人就忍唔住，喂食啲生冷冻嘢，又饮冻嘢啊，咁样，于是咧脾胃就比较弱啦。脾胃弱嘅时候，气就唔够，气唔够嘅时候，推动唔到咧嗰个津液去运行咧，就容易成为痰湿。咁脾虚就有痰湿啦，而痰湿就喺个肺嗰度咧，通过个肺就觉得我要将啲痰湿排出嚟，咁我哋唯有通过咳呢一样嘢啦。
0: 哦，就会形成嗰啲好喉咙痕嗰个感觉啦。
4: 好喉咙痕咧，痕系咩意思呢？喉咙痕咧就系嗰啲气血咧行下又唔系好畅通，行下窒下嘅时候就会有痕嘅感觉。咁如果啲痰湿喺当中嘅，令到啲气血行得唔畅通嘅时间咧，咁我哋就会觉得好痕咯。咁特别系咧，而家我哋冷气地方比较多啊，喺工作时候或者翻学啦都有冷气啦。咁吸嗰啲冷气咯，咁令到啲气血行得好唔顺畅啊，喺喉咙嗰个位置，咁所以又会痕咯，又会咳咯，所以痰想排出嚟啊，身体咁就会有咳啦。又或者咧，有啲朋友会觉得啊，饮杯暖水又好啲噶嘛，系咪？
0: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冇错冇错。
4: 就系呢个意思啦，因为我哋痕咧，通常就系寒引起嘅，咁所以我哋有啲暖水又会舒服啲咯。
0: 哦，咁但系嗰啲痰咧，我又想问啦，我哋有啲痰，譬如可能譬如头先提及个浓稠少少啦，咁但系有啲人可能佢会觉得我唉又唔系痰嚟嘅咧。干咳啊，或者得好少好少，又唔系好咳到嘅，咁嗰啲又系点样咧？
4: 有几个情况嘅，有啲咧就系啲痰湿比较低啲啊，即系佢个我哋成日都有啲病人唔识咳出嚟啦，咁样，咁或者嗰啲痰咧喺个身体比较低嘅位置嘅时候咧，就唔系咁易咳到出嚟啦，咁所以好似开头啲咳极都唔觉得有痰喎，咁样，咁有啲人会有咁嘅情况嘅，咁其实当然亦都咧去到如果咳嗽好后期、好后期嘅时间咧，的确个喉咙会比较干涸一啲嘅，咁嗰时个痰咧系比较少，咁而咧点解仲会咳咧？嗱，呢个又会深少少啦。喺一个如果咳嗽好后期，有啲病人都同我讲，可能话：哎呀，我病咗两个礼拜，或者我咳咗一个月啊，咁样都有嘅。咁呢个时候咧，就系肺啊、脾啊，加上咧久病咧，就会伤肾咧，呢都比较弱。呢个时候我哋就会通过咧啲补气啦、补肾啦，令到咧啲气收翻落去。因为咧咳到好后期啦，比较耐嘅时间咧，你发觉咧收呼吸唔到噶，一收呼吸就会上咳噶啦，就代表啲气落唔到个底啦。
0: 系系系，咁啊就要补气啦。
4: 係啦，呢、這個時候我哋就要補氣，就唔會一通常就唔會一開始感冒咳嘅時候去補氣嘅，除非你有遮陽之藥啦。
0: 曬、哦、太陽得唔得㗎？其實

0: 問一問先。
1: 哇！你真係好聰明啊，沙灘係非常之好噶，
0: 係嘛？因為你寒啊嘛，或者係即個氣管可能有啲寒氣，咁我就諗咁曬太陽係咪得咧？所以就問一問先。
1: 是啊，晒太阳，因为呢晒太阳的时候呢我们有就直接在天即是大自然里面攞到阳气啦。啊、所以呢我们是会吸得好即是会舒服一点的，尤其是呢晒什么位置呢晒我们颈后面啦、啊、背脊的位置啦。咁、啊、我们如果能够微微汗出的话呢就会更加好的、哦。咁我们个人就会暖好多啲、哦、寒气就会晒返出来的啦。
0: 哦，咁这个方法都挺好。好啦，咁除了我们即是吸的形成啦或者痰啊呢度我们认识了好多啦。我哋成日頭先即係啱啱節目開始嘅時候都話有啲寒咳啊、夜咳啊、日頭咳啊，咁我哋又點樣分辨呢？
1: 通常咧，我哋譬如话咧，感冒嘅初起啦，或者日头嘅咳咧，其实同咩有关咧？通常咧都系离唔开个寒嘅，或者系夜晚咳，啊、因为夜晚黑咧太阳收咗啦，
0: 系啊系啊，
1: 咁我哋就。即系放咗工啊，或者放咗学啊，我哋用尽咗比较全身嘅气力啦，个人比较攰啲，气唔够咧，所以我哋夜晚就会吸得比较多啦。呢个都系同寒有关噶、哦。
0: 系。
1: 咁日头又点解会咁咧？咁当然啦，如果感冒嘅初起咧，日夜都可能咳噶吓、
0: 嗯，
1: 因为日头都要将啲咳啊、将啲痰啊排出嚟啦。
0: 嗯。
1: 咁但系日头咧，除咗咧即系要排痰之外咧，亦都因为我哋工作啊，或者一啲。人事工作嘅时候要讲好多嘢啊，一讲嘢就容易咳啦。
0: 嗯嗯。
1: 咁一讲嘢就容易咳啦，咁呢个时候因为用气比较多啊，同埋都喺嗰个办公室入面咧，亦都有冷气，呢都会刺激到咧，佢哋会咳嘅。
0: 但系即系你又知啦，有阵时熄冷气又热，咁啊开住又咳啊，所以都系麻烦啊，个感觉系。
1: 系啦，咁所以咧呢、這个情况都系。几难搞嘅，因为而家个天气真系比以前热得好紧要啦。
0: 系啊，系啊，冇错。
1: 咁我就会建议啦，病人可以考虑咧，就系开少少窗嚟开冷气啦。
0: 嗯。
1: 咁因为令到嗰个室内嘅环境咧唔系好热咧，就算啦。
0: 嗯。
1: 尤其是咧，譬如吸得好辛苦嘅病人啦，我会叫佢冇办法啦，尽量真系唔好开冷气，因为如果你一开冷气咧，你一瞓咧就会吸得好辛苦嘅。
0: 嗯。
1: 咁样或者你话真系唔开又唔得，同屋企人即系一齐住又唔可以话唔开冷气。嘅话咧，咁啊，接冲啲嘅方法就系即系包住条颈啦，长袖衫裤啦，咁样，咁就减低个伤害啦，但系都未必真系唔咳嘅。
0: 系，咁如果你话真系面对住夜咳嗱，夜咳都系寒咳啦，系嘛？咁我哋应该点样去到处理佢，去令到佢好翻咧？
1: 如果咧咳得好辛苦嘅时候咧，大家可以含片生姜啦，因为咧生姜咧都系有温嘅作用喺当中啦，而且咧个大片又唔惊啃亲嘅，即系含住嚟瞓啦，有时咳得好辛苦，系咪？咁另外头先讲啦，可以咧箍住条颈啦，即系如果真系个环境比较冻嘅话，咁你都可以咧攞个暖包咧摆喺个肚仔嗰度啦，即系令到个人比较暖啲，咁又甚至有啲微微嘅汗出嘅话咧，咁啊将啲寒气去排出嚟咯，姜茶都可以饮嘅，咁样，咁辛苦梗系揾医师啦，系咪？
0: 咁梗系啦。嗱，咁寒咳又有冇热咳嘅咧？
1: 局部都可以有热嘅，例如咧，当我哋发烧嘅时候咧，局部可以有热啲痰，可能好黄啦，好绿啦。但系呢一个系局部嘅情况嚟嘅。咁如果咧呢个情况，医师用药嘅时候，当然会加少少清热嘅药啦。但系只系会一阵嘅啫，因为大部分嘅情况咧都系由寒引起嘅，亦都系因为咧好多时我哋病都系因为我哋冻亲。咁只不过啲痰咧，点解会系局部好热就系因为佢好唔通畅啊，即系个气好唔通畅，佢僵实咗，咁所以局部有啲热。咁呢个情况咧，先至我哋所谓嘅热咳，但通常都是比较短暂的情况的。
0: 哦，所以其实热咳通常都是会又跟寒咳又很有关系，或者是由寒咳引致这样的。
1: 可以这样说的，其实。还有呢、我们那个主要呢啲痰呢，譬如话嗰下呢好黄好绿啊咁样。咁、其实处理咗或者过咗呢个阶段嘅话呢，我们一般就不会再清热㗎啦。
0: 哦，明白晒。咁所以你话有几声咳嘅时候呢，就唔好諗住蹲下蹲下咁呕好佢。就唔好抱住呢個心態啦，可能同自己即係中醫師嘅角度嚟講，寒啦、或者有啲可能濕啦，都係有關。咁啊，揾醫師調理翻好嘅話咧，咁啊係可以斷尾噶嘛，係嘛？
1: 咳就可以嘅。
0: 係啦，咁啊，既然可以斷尾嘅，咁啊無謂要令到自己繼續咳住咁辛苦啦嚇。咁啊，如果大家諗住搭公共交通工具嘅時候啊，成日都係咳嘅話，又唔好意思啊，快啲去處理咗呢個問題先。好，今日傾住咁多先，唔該曬 Terry， 下個星期再麻煩你，拜拜。
1: 拜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青海海西州直轄区发生 5.6 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央视新闻报道，震央5公里范围内，平均海拔大约4247米。地震周边5公里内有村庄，20公里内无乡镇驻地分布，震央附近人口稀少。根据中国地震台网，震央周边200公里内近5年来发生3级以上地震共116次，最大地震是今年6月16号在海西州直轄区发生的 6.3 级地震，距离今次震央6公里。元朗有大狗襲擊兩隻小狗致死的事件，漁護署拘捕大狗的狗主，涉事的大狗目前在政府的動物管理中心接受觀察，它上月亦涉嫌咬傷另一隻狗。其中一隻被咬死的小狗主人在社交网站发文，指当时一度尝试将大狗踢开，用零食将它引开，也都有途人上前帮忙，仍未能将它们分隔。大狗的主人亦一直没有现身，一家人对事件感到伤痛。爱护动物协会提醒狗主要为狗只佩戴狗绳，亦要留意附近环境。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政府的目标是争取在今个月底前完成优化工作暑热警告的运作安排，尽快启动应用。孙玉涵说，劳工处正和天文台的专家密锣紧鼓商讨，包括了解各类参数、触发启动门槛等，强调任何变化最重要是适合香港气候的转变。他又说，除了户外工作，室内工作的工友同样要照顾到暑热警告有任何变化都会做足准备。天气方面，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清劲东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听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噶，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华都花园一段开始慢车，车龙咧排到去虹桥。另外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何文田嘅佛光街咧，由于有道路工程，影响到去窝打路道方向，介乎仁丰街同埋忠孝街之间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驾驶人士经过嘅时候咧，记得要留意翻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104.8-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起参与。
3: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4: 由沈玉洁饰演的夏书，年轻律师，在陈石被陷害入狱期间，实习律师方睿一边忙住为师傅陈石奔波，一边暖心安慰陪伴夏书，两人因而互生好感。
3: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5: 以下是一节靶场公告，今日由上午8:00至晚上9:00，青山靶场及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0: 光第一线，嘉明。
1: 早晨，早晨啊！各位嘅神光好拍档，包括咗又话欧
2: 喂，早晨嘉明，
1: 有小白啦，
3: 早晨，
1: 有 Vicky 啦，
4: 早晨嘉明，
1: 亦都有我哋嘅神光第一线嘅听众朋友，你哋好嘛？今个星期三啊，似乎都系风大大啫噃，
2: 喂，凉凉地，有啲秋意喎，
1: 我都 feel 到好似系咪夏日炎炎嗰种感觉咧？随住暑假都就嚟结束啦、哦，都开始咦落过两阵雨，又几舒服、啊
2: 嗯，
1: 都开心嘅。咁啊，所以今日咧讲啲轻松嘢，我哋讲下啲怀旧嘢。怀旧嘢真系可以讲好耐，同埋讲好多好多唔同嘅层面都得。由我哋近排又炒翻热嗰啲陀螺啦、
2: 嗯，
1: 又或者我哋之前都有好多时候去啲婚礼嘅咧，咪唔系净系话我哋影张相大合照，就系、是、几大长老，然之后各大嘅新娘各方面嘅同学上嚟影相，系会摆一啲嘅菲林摄影机摆喺啲台上面，咁啊各位嘉宾咧自己随住呢个婚礼进行嘅期间，就自己影啲可以你认为可靓嘅相，咁就等。两对新人咧，或者一对新人咧，佢哋可以完咗婚礼之后去慢慢晒呢一啲嘅相出嚟。咁、
2: 嗯、
1: 都好多唔同咧怀旧嘅东西。
2: 仲有黑胶咧，依家讲紧黑胶唱片销量啊，哇，重新再复兴、啊，卖得好好。总之依家有段时间未冇人再买实体唱片嘅，
1: 系啊。
2: 跟住依家咧，全部咧所有 artist 都要出黑胶，跟住一出黑胶咧，跟住就会第一版咧就会卖晒
1: 啊。
2: 好似重临八九十年代咧光辉嘅一个音乐乐坛咁样，即系古今中外。我想讲系，
1: 同埋、啊啊、玩黑胶都玩到真系出神入化啦。譬如话睇阿 Tate 前嗰拍出嗰张新碟，咁、嗯、啊正正常常个包装咪闪亮亮嘅橙色，再加一个系蓝蓝地天水蓝咁样嘅一个好靓嘅封套啦，咁佢出几个版嘅，可能同一张嘅专辑，佢出四个唔同版本、唔同样嘅黑胶咁。咁、嗯、玩到而家最新嗰一张嘅黑胶系点呢？全球第一张面市嘅黑胶，佢系透明，然之后入边有水嘅。
2: 系啊，液体黑胶咯，即系你攞住只黑胶碟咧，喐嚟喐去咧。啲水好似流下流喐下喐下咁样，但我唔明点解要咁噶吓。首先除咗靓之外，
1: 嗰只碟系有莫瓦娜啊嘛，咁佢喺水度去历险噶嘛。
2: 喂，咁我又问下啦，F1 嗰只液体又点解？
1: 系咯
2: ，F1 嗰只 original soundtrack 都系液体，跟住我解释俾你听，因为机油都系喐下喐下嘅，因为
1: 哦，原来系咁，哇，解得通我又，
2: 真系救命啊，好夹硬解到啊。
1: 系嘅，咁所以即系大家都有呢一种嘅情意结啦，想去揾翻一啲。啊！當年我哋曾經係咁樣嘅，等你而家呢一代嘅朋友都可以經歷一下先。我覺得影菲林相咧，係其中一樣我都好中意重拾呢一種回憶嘅，因為始終而家實在影相太方便啦。你有唔同嘅機械去幫你影，除咗手機去幫你影之外，有啲真係好細個、好袖珍已經可以影到 4K 嗰一種嘅攝錄嘅器材。咁其實全部都係好高質嘅，然之後你即時見到個畫面。

0: 角度你攞得靓唔靓，或者你影嗰个光线够唔够，全部系即时知道，然之后即时可以剪埋添。咁、但系以前菲林嗰样嘅好处就系、你唔知道自己影咗啲乜啫嘛，你真系未到晒嗰一刻，你唔知道究竟嗰张贼格。是不是影到㗎？係
1: 啊，
2: 係啊，好多時候咧，影咗曬翻出嚟先知，誒，原來我眯埋咗對眼喎，咁樣，
0: 是啊、
2: 但係咧又有得笑喎，又好開心喎、即係嗰一刻係冇得重演，甚至乎我欣賞或者我中意菲林嘅地方就係你冇得修圖啊，係
0: 啦、
2: 你冇得執

0: 好重要嘅，咁啊而家就少咗呢个机会，除非你真系专登去攞翻部菲林机嘅啫。咁啊就住呢样嘢咧，最近有一个 app， 咁啊净系 iOS 平台，即系生果机先可以玩得到嘅啫。就玩咩咧？玩怀旧，玩到玩飞鸽传书。嗱，我唔知大家有冇听过呢一个嘅几有趣嘅短信传达嘅系统啦。咁佢你当系一个 app 咁样去玩啦。咁佢咧就譬如话。用翻你而家传信者，譬如话我家明想 send 条短信俾小白，咁就用翻我同小白而家根据 GPS 定位嗰一个嘅距离，只鸽咧就帮我传翻呢一个嘅短信去俾你啦。咁、哦、就帮你计，譬如话我同你咁近嘅距离，应该如无意外吓，一秒就到啦。
1: 系啊系啊。
0: 但系如果我 send 呢个 message， 可能系一个由九龙塘要去到港岛区铜锣湾嘅朋友嘅话咧。咁佢就要預翻個時間俾只鴿去飛啦，
2: 即
0: 係
2: 佢係定位埋 GPS 咁。
0: 佢 GPS 去到定位，究竟你 send 嗰個人同埋收嗰個人個位置喺邊度啦？咁然之後
3: 你一路講住，一路
1: 會唔會有啲咧？即係譬如大風啊咁樣，
0: 係啦，
1: 即係譬如九號風球、十號風球，
0: 冇錯，
1: 只鴿飛唔到。
0: 係啦，佢真係會有隻假嘅，即係你當係電子鴿咁樣嘛。咁呢只鴿咧，佢個飛行速度咧？大概会系计你110mph 嘅，咁跟住佢会计翻风速啦，计翻当下天文台话俾你知嗰个风力啊转向系点样样啦，现时嘅天气情况系点样样啦，甚至乎如果我系远洋嘅，我可能由香港 send 个短信俾我 New York 嘅朋友，佢帮你计嗰只鸽正常嘅飞行速度啦、风速各样嘢咧，系讲紧要33个钟。
1: 哇！
0: 即系我今日 send 个 message， 我而家当下星期三嘅7:42 send 个 message 俾我喺纽约嘅朋友仔，佢要1:09之后先至会收到我呢个短信。
3: 好搞笑、哦！如果依家 send 一个短信咧，由铜锣湾去台北咁样啦，
0: 系啊，
3: 4:05
0: 啊，系啊，又甚或乎佢会帮你计啲咩咧？重要计划有机会只鸽会唔见咗，
1: 系、啊、我都想问呢、這个，即系例如中间冇地方休息啊，只鸽会攰噶嘛？
2: 可能只鸽会肚饿，
0: 系、可能飞远洋嗰阵喺个海度唔见咗，佢会有0.2%嘅机会咧，系个短信会唔见咗，会消失咗嘅。
3: 系啊，佢话只信鸽咧有0.2%嘅机率喺途中会迷失方向
0: 嘅，系啦、
3: 导致信息咧无法顺利送达咁样。咁如果你话喺香港计咧、即系喺铜锣湾 send 个 message 喺元朗嘅朋友仔咧，就10分钟到咯。10分鐘到就可以收得到啦，咁
0: 系啊，咁所以同你计呢一个嘅遥远嘅距离啦，同、你计嗰个风速啦，同你计可能真系25%系会有一个天气嘅变化影响只鸽嘅飞行速度啦，咁样咁其实呢件事除咗好玩之外咧，你亦都可以追踪住呢一只嘅鸽仔，究竟佢而家呢一刻飞到去边咧？我个 message 仲有几耐先至到咧？
2: 好似我养住呢只鸽咁，
0: 系啊，你会唔会迷失咗咧？
1: 如果 send 到。已经去到俾对家啦，咁我会唔会收到个通知？
0: 你系唔会知道对方有冇已读不回嘅、
1: 啊，果然
0: 就等于你真系当年飞鸽传书咁样，你唔知道噶。总之你 send 咗个短信出去，就 send 咗出去呢个世界。
1: 有回复就代表系
3: 直接有人 send 翻俾你咯，
0: 系啦。
1: 但佢 send 翻俾我都有机会系 miss 咗噶嘛？
0: 系啊，
1: 2% 嘅时候，
3: 系啊，因为
1: 误会就系咁嚟啦。跟住
0: 冇错啦，
1: 唔好我嚟讲话复合嗰啲啊，呢、這个真系、
0: 真系唔好重要信息用呢一个。
3: 系嗰啲情意绵绵嗰啲真系唔好攞嚟玩，所以感情都唔应该攞嚟玩。
0: 冇错，咁但系有呢一个嘅系统之后咧，就啲人就觉得哇，好好玩、啊，因为而家你基本上你两个蓝剔剔就知道究竟你系咪睇咗噶啦嘛，但你呢样嘢系冇嘅，好多未知之数啦，好多来历不明嘅一啲可能性会令到你呢个 message 去唔到你想 send 嘅朋友手上啦。同时之间佢 send 到你嗰种嘅等待，究竟佢收唔收到呢、究竟佢收咗之后要几耐先至可以回到俾我呢？同埋我哋中间，我会唔会用呢一个程式玩咗呢只鸽仔啫？但系个同事之间喺隔篱阿 Watson 头嗰边就话：喂，收到未？
2: 可唔可以拣雀仔嘅咧？
0: 居民系未有得拣样嘅，你冇得拣鸽子品种嘅，暂时。
1: 因为
2: 我唔想拣鸽子，我想拣猫头鹰咁样，咁佢夜晚唔瞓觉啊嘛，系咪可以帮我飞翻？
3: 即系夜晚瞓
0: 飞耐啲啊嘛，不眠不休地帮你传送信息。
2: 系啦。
3: 系，不过咧，即系头先嘉明讲到一个点咧，话即系依家用嗰啲通讯软件咧，有阵时都见到两个蓝色 tick tick 就代表已经睇咗啦。其实都未至于嘅，因为有阵时你诶依家嚟紧会系一个换手机潮啦。咁、你新机过旧机咧，你就会有好多信息嘅一啲偏差咯。即系可能会有两三个钟头你冇咗啲信息，或者啲信息你以为睇咗，其实冇睇到，甚至有啲系已经冇咗。所以即系千祈唔好觉得喂，我 send 咗 message 俾 Vicky，Vicky

0: 明睇咗兩個 tick tick， 但都冇覆嘅咁樣。跟住有陣時即係信息嘅誤會就係咁樣而嚟咯，都真係會噶。通訊軟件成日都會 fake 人嘅，我講真嘅。
1: 喺我哋經常用 W 字頭嗰個 send message 咧，會唔小心咧，唔知向左定向右拉一拉，就會封存咗嗰個信息。然後當個信息裡面可能係個 group 嘅信息嚟嘅，佢哋喺度講嘢咧，佢唔會彈出嚟噶。我就諗啊，明明好似前排先講完嘅，點解最近冇乜點出聲嘅咧？
0: 原來你已經封存咗佢兩個禮拜，其實人哋最後留咗一個言話 ，Vicky 啊，你上個演出咧真係做得好好。跟住正常你即係人哋歌中你咧，你會即刻回翻，誒唔好客氣咁樣。跟住人哋就可能會誤會，就覺得喂我讚你喎，係啊，你唔使咁囂張嘅咁樣。
2: 點知原來 Vicky 個信息沉底之餘，你仲教埋嗰個七日就會封存，或者七日就唔見咗啊？
0: 係啊，我就冇教呢啲信息唔見咗，
1: 因為我有試過唔小心拉一拉啊。
0: 係啊，但我好多金融朋友都係嗰啲信息就即刻唔見咗嗰啲咧。我有陣時想揾翻之前我哋講過啲咩，完全揾唔到。
2: 係啊，
0: 但好多行業都興即係將自己個社交通訊軟件教呢啲七日就已經自動 delete 信息嗰啲咯。
2: 係啊，有啲啊七日啦，有啲啊六十日啦，九十日都有啦。咁啊睇你自己個人需要啦。但係我就覺得其實有翻呢一種嘅，譬如話飛鴿傳輸嘅程式，又或者係曬翻菲林相呢一種嘅懷舊嘅等待咧，其實對於人類嚟講係好緊要嘅。嗱，幼兒專家就會話俾你知，啊，小朋友冇耐性，可能睇得平板多，或者佢可能咧嗰一種每兩秒轉個鏡頭嗰一種嘅接收比較多，咁所以去到現實生活咧滿足唔到佢嗰種每兩秒就要有新刺激嘅習慣，咁所以佢就感覺上咧好似成日都發脾氣啊，或者坐唔定啊咁樣樣，純粹係從佢接收嗰個模式有唔一樣啫。咁所以幼兒專家咧就話，不如你試下延遲佢嗰種嘅滿足等待期啦 ，delayed gratification。譬如話，我咪之前都有同喺大家嘅分享過，有個即係棉花糖啊，或者係等待嘅一個實驗嘅。即係如果我話俾小朋友知，嗱，我俾一粒棉花糖喺度俾你，咁媽媽就 check 出去先。如果你可以等到我五分鐘之後翻嚟嘅話，你都唔食呢粒棉花糖咧，我就俾兩粒你。咁啊睇下小朋友會係即時食咗當下而家面前呢一粒，定話係為咗要賺多一粒而耐心地去等阿媽五分鐘咁樣。有唔同呢一類型嘅小嘅技巧啦，或者係小嘅 exercise 可以俾小朋友去試玩嘅。咁但係同時之間，其實大人都必須要有呢一種等待嘅能力。譬如話好簡單，喺香港我哋全部講效率嘅，去個茶記嗌個茶餐。你十分鐘之內唔嚟咧，已經有啲人會追噶啦咁。
1: 咁耐嘅個餐，
2: 係啊，我又唔係嗌焗飯，做咩我等十分鐘咁樣？
1: 見會有好多咧，坐低冇耐隔離台嗰啲咧，即刻就落咗湯幾分鐘，仲未到嘅點解咁樣？
0: 咁人真係好心急，香港係最應該好多預製菜嘅地方，因為你太急啦，即係你預製咁，我咪即刻已經控住熱噶啦，嗰啲梅菜扣肉本該已經熱騰騰噶啦，不兩下飯，咁你咪即刻有得食咯。
2: 係啊，但係咧好多時候咧，譬如話你去一次暑假去完旅行翻嚟，就會覺得香港真係好快，呢一種唔係必然嘅，即係等待係其實應該嘅正常嘅。
0: 你去歐洲啊，再耐啲啊，
2: 咪係咯，你試下去馬來西亞埋個單啊。
1: 我哋要懂得学下怎样去慢生活，有阵时
0: 系嘅。
2: 同埋其实讲真咧，如果你能够有呢种能力，喺当你等待嘅过程嗰十分钟，你等你点出嘅餐味道嘅时候咧，如果你向负面嗰边谂嘅，你未有呢一种耐性嘅，你会谂点解咁耐噶？系咪个厨房唔理我啊？系咪头先个侍应冇落单啊？系唔系我个电话又收唔到，所以我 scan 个 QR code 之后我落唔到单啊？系唔系我又冇理由？系咪我唔好彩？点解发生喺我？我身上会有好多呢一种怀疑，点解发生喺我身上嘅不幸？咁但系如果你能够有呢种耐性嘅话咧，你可能会突然之间伸延咗两个可能性嘅。第一就是你会留意翻，我当你十分钟等你，一分钟或者三十秒，你去观察一下，系唔系今日呢一个时候间餐厅真系好鬼忙咧？会唔会系个厨房突然之间你听到佢啲机收啲外卖 order 噶嘛？系咪突然之间有成十个餐佢而家整紧未整到我咧？又或者会唔会系只不过我嗰个餐佢隔篱有个括号写住有啲嘢要我等耐少少嘅？你会留意多啲你而家呢一刻要接受现实嘅点解？咁从而之间你同理心会强大咗啦。咁繼而第二個好處咧，就係你解難嘅能力會高咗啦。哦，原來我真係呢一個時候嚟嘅話，原來撞正佢係黃金時間。咁所以咧，呢一個時段我可能下次翻嚟呢間餐廳捧場嘅時候，會唔會避一避咧？又或者原來我發現到個問題真係我頭先落唔到單嘅，咁我自己解決咯。咁所以變咗，如果我哋大人

唔係就係小朋友啦，都能夠培養到呢一種 delayed gratification 延遲咗嘅等待時間嘅話咧，誒其實都有好多嘅好處噶。

0: 一出到《God's Ordinary》，唱到上去格林美舞台，但系呢一首作品都似乎承接得到噃。佢系 Alex Warren， 听过佢嘅全新歌曲《Rescuer》。
1: 晨光第一线 ，Vicky。
2: 这个题目呢，相信呢有很多妈妈呢听完之后应该会很开心，可能嘉明听完呢都会很开心的。为什么呢？因为最近在南韩那边呢就疯传一样东西，就叫做疯妈潮流。疯妈潮流是什么来的呢？甚至乎呢我可以说小白刚刚是做完的。小白你刚刚做完什么呢跟妈妈？
3: 哦，你话同佢去旅行？
2: 系啦，
3: 系啊，
2: 系啦，同妈妈去旅行，系、
3: 啊
2: 哦、最近咧喺南韩嗰一边，好多年轻人甚至乎系 Gen Z 咧，都会中意话，我宁愿同妈咪去旅行，都多过咧同一啲朋友又或者爱人一齐嚟到去旅行咁样啦。唔好话真系要搭飞机啦，可能真系咧去做个 spa 啊，或者行下街啊，去玩啊，都系多咗咧同妈妈一齐嘅。甚至乎咧，佢哋系有一个 terms 嘅。韓文嚟嘅，我唔識讀啦，咁我就唔讀。係啦，咁佢就係形容咧係瘋媽狂，又或者係超級黏媽。咁可能去到呢一個位咧，講到嘅時候，大家會覺得嚇，咁咪真係同平時我哋經常都會有講話，係咪同媽寶咁咪好似咯咁樣？因為有好多人都話你好媽寶啊，成日黐住媽咪啊咁樣嗰啲嘅。咁但係咧，其實同媽寶係完全唔同嘅，因為媽寶咧多數就係怕媽媽啦，即係怕媽咪啦，又或者會過度依賴啦，又或者係服從媽媽嘅時間係會多啲嘅，即係媽媽講一你唔敢 say 二嘅，你媽媽講一你唔敢講二嘅，係啦，
0: 係驚多啲嘅，即係驚媽媽會唔開心，驚媽咪會唔中意。
4: 但係你呢一個咧就係主動帶住媽咪周圍去玩，同埋做個決策者嘅咁樣係咪？
2: 冇錯啦，即係媽寶咧就比較負面少少，冇乜主見嘅。咁但係咧呢個瘋媽潮流咧就係主動啲嘅啦，而且係心甘情願係想同媽媽一齊嚟到去相處，希望咧就係可以大家建立多啲唔同嘅回憶啦，可以有一個陪伴啦，就係冇壓力嘅，就同媽咪一齊，甚至乎咧佢哋喺影相方面、拍片方面咧，因為點解會有呢個潮流出現咗咧？就係有好多 Gen Z 嘅南韓嘅年青人咧，佢哋會放上網，就係 sell 媽媽，即係好似當媽媽咧係你嘅 artist 咁樣，個年輕人咧就係個助手，媽媽嘅助手咁樣。
0: 咦，我知道有啲健身教練都有咁樣做喎。
2: 係咩？
4: 係啊，係啊，
0: 訓練一啲爹哋媽咪咧，原來即係。上咗年紀嘅都可以嚟做 gym 噶，咁樣
2: 就幫佢影下個前後對比啊，影下佢嗰啲努力嘅成果啊，咁樣嗰啲係咪啊？
0: 都幾好喎、
2: 啊。其實原來呢一樣嘢係幾開心嘅，雖然呢一個咧就係話係瘋媽狂啊，但係因為而家我多咗同我爹哋去跑步啦，同埋同佢一齊去做一啲 workout 咧，我都有呢一個感覺啊，我會好想幫爸爸記錄一啲佢佢呢個啞鈴有幾英俊呢咁樣，咁然後我自己都會好想幫佢記錄，即係我自己都會明白咗呢個心態，就係、是、其實就係希望同屋企人有多個相處嘅時間之餘咧，即係爸爸會覺得或者媽媽會覺得，唔好意思啊嘛，唔好影啦，算啦。咁但係呢一啲嘅記錄咧，就係、是、可以俾佢睇翻，其實你好努力嘅時候，其實都係引導緊你嘅小朋友點樣去繼續堅持咧，即係呢一樣嘢咁樣。咁所以即係。講翻呢一個嘅瘋媽狂啊，其實呢個瘋媽狂咧，佢唔單止係幫媽媽去影相啦、去拍片啦，佢哋都有少少要求嘅，即係譬如佢哋拍片咧，係會係特登咧喺媽媽後面影住佢個背影啦、哦，然後你真係好似個助手咁樣，然之後360度幫佢圍圈咁樣影住佢而家行緊嘅狀態啦，咁樣即係為佢記錄好多喺生活上面嘅點點滴滴啦。但係其實呢一樣嘢咧，我覺得係好有趣嘅，因為咧好多時候就係當我哋話要同爸爸媽媽去旅行嘅時候咧，我哋會總係有個驚嘅，就係覺得唔好啦，怕麻煩啊，即係會覺得都係同朋友去算啦咁樣。
0: 或者可能驚自己安排嘅行程未必係佢最舒服嘅，會擔心可能可能即係上咗年紀去旅行嘅話，會唔會即係揀啲唔使行咁多啊？或者 shopping 時間短啲，但係反而食嘢嘅時間多啲嗰一種嘅行程，
2: 即係休息多啲嘅咁樣啦。咁甚至乎咧，喺唔知係咪因為我哋中國人社會咧，好多時候咧家長咧會即係以前嗰一輩啦，以前嗰一輩嘅家長咧會好多抱怨啊。 会啊，点解要行咁耐啊？哎呀，你叫呢个嘢食唔好食，唔啱我胃口、啊。咁所以假设如果呢一个疯妈狂可以延伸到嚟我哋香港，我哋嘅 Gen Z 世代好想同屋企人一齐嚟到去旅行咧，所以爸爸妈妈咧而家就要开始留意一下啦、嗯。就系、是、如果假设你嘅仔仔女女同你邀请你一齐，唔好话真系去旅行先啦，去行下街先啦、啊嗯。我哋尝试一下，就按照住佢嘅行程。然后呢就一起在这里制造一些回忆。
4: 是多欣赏少批评是吧，你想讲是吧，
2: 不要那么多的控制欲，觉得哎不要那么多指指点点，觉得这样不好不好这样。其实这样呢可能就会是令到、年轻一代啦会愿意、哎、其实跟妈妈爸爸一起去一起做一些事或者看戏一起吃饭其实都很 OK, 会很开心、嗯。
0: 而且有时都是一个好的提醒，就是三代同堂出去吃东西的时候呢，可能很多时那个焦点摆在小朋友身上。
2: 嗯、
0: 但如果我哋将呢一种韩式嘅自拍镜头，
2: 冇错，
0: 唔摆小朋友喺个主角位，我哋摆妈妈或者摆爹哋喺个主角位嘅话咧，诶都几好，可以试下。
2: 系啊，咁啊，希望咧我哋嘅爸爸妈妈又好啦，我哋年轻嘅 Gen Z 一代都好啦，希望大家咧都可以喺亲子关系嘅里面一齐可以谈杀多啲，制造更加多嘅回忆。
5: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